0: 北市这两股政治势力的合流。而且更进一步来看，既然流亡北市可以进入那以怀斯将领为主的军事系统，那么江东士族将来岂不是也可以吗？这就是孙氏政权的三股政治势力，怀斯将领、流亡北市、江东士族有了合流的趋势。所以易中天先生认为，鲁肃投奔孙权并最终出任武职，这件事情意义非常重大。那么鲁肃之后接替鲁肃军职的是吕蒙，吕蒙是谁呢？他出任这个职务又有着什么意义呢？
1: 那么我们知道了鲁肃的意义后，我们就知道了吕蒙的意义。我们知道孙氏政权呢，在军事将领当中最重要的是上游统帅。所谓上游统帅，就是把守长江上游的。那么孙氏政权的上游统帅是哪些人呢？第一个是周瑜，第一任。周瑜去世以后是鲁肃，鲁肃去世以后是吕蒙，吕蒙去世以后是陆逊，被称为东吴四英将，四大英将，也是四任统帅。那么这个第三任吕蒙又怎么有意义呢？我们也来看他的身份。第一，吕蒙不是江东人，他是汝南富皮人，不是江东的啊，这一点和江东士族不一样。第二呢，这个人没什么文化，叫少不修书啊，从小不学习的，所以呢他也不是什么士人，他不是流亡北市，这一点和张昭他们不一样。第三点呢，他虽然很早就参加了孙策的部队，但是职位很低，开始大概就是一个勤务兵啊，就叫做引至左右，就放着跟着旁边的，也就是勤务员啊。后来当了一个别部司马，就是当了一个杂牌军的小头目。这个和怀斯将领他们也不一样。所以如果说鲁肃是和三股政治力量都说得上话，那么吕蒙就是和三股政治力量都沾不上边。因此我们如果说三股政治力量是红黄蓝三种颜色的话，那么鲁肃和吕蒙就是灰色的，或者说它具有灰的色调。因为一个是都有关系，一个是都沾不上边。孙权需要这样的一个灰色，为什么呢？他在前期他需要由灰色把他政治地图上的红黄蓝三种颜色调和起来，因为灰色是可以跟任何色彩搭配的。那你们会穿衣服的都知道，那灰色好搭配。后期呢，他需要一个颜色实现他政治地图的泛蓝。那么鲁肃和吕蒙刚好就起到了这样的作用。所以我们看一看孙氏政权长江上游四大统帅的这样一个任职的秩序，就可以证明田余庆先生的观点是正确的，就是孙氏建国的道路就是江东化的道路，由一个外来的啊，依靠军事力量建立起的政权，逐步的过渡到依靠本地世家大族力量建立的政权。这就是孙权建国的道路。当然这只是我们事后的分析，我们回过头来 看这段历史，我们觉得是这样的。而在当时呢，在当时也许只不过是一次风云际会，也不过是一次双向选择。我们来看一看周瑜劝说鲁肃的时候是怎么讲的。周瑜说，现在天下大乱，群雄并起，这是烈士攀龙附凤，职务之秋。也就是说，这样一个乱世是我们男子汉大丈夫建功立业干一番事业的最好时候。在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周瑜引用了马援答汉光武帝的一段话，叫做当今之事，非但君则臣，臣亦则君。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动乱的年代，不断君在挑选人才，挑选臣，我们作为人才，作为臣，我们也可以给自己选一个老板，那么多老板嘛。而在周瑜看来，孙权是值得选择的。周瑜认为他和鲁肃跟着孙权是能成就一番大事业的。那么孙权为什么又值得选择呢？请看下集坐断东南。
0: 司马相如和卓文君的爱情传奇在民间一直流传了2000多年，但在真实的历史记载中却似乎别有隐情。司马迁的史记是如何记载这件事情的？历朝历代为什么都有人质疑这个爱情传奇？这究竟是一个怎样的故事？历史的真相究竟又是什么呢？敬请关注王立群读史记之秦挑文君。孙权在18岁的时候接手了父兄留下的江东基业，并得到旧臣拥戴，新人辅佐。但孙权的江东夹在了曹魏和蜀汉之间，当时实力并不强大。那么孙权为什么能够坐稳江山并最终称帝呢？他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厦门大学易中天教授为您精彩品三国之坐断东南。

0: 在上一集《易中天线》上讲到，尚未成年的孙权接手了父兄留下的江东企业，但夹在曹魏蜀汉之间的江东当时实力并不强大，而且曹魏对江东虎视眈眈，蜀汉对江东不怀好意，孙权也缺乏安全感。所以公元220年曹丕称帝，孙权上表称臣，半年以后刘备称帝，孙权不为所动。但在曹丕称帝8年以后，孙权坐稳了江山，发展了实力，最终在江东登基称帝。他是怎样做到这一步的？他究竟又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厦门大学易中天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品三国之坐断东南。
1: 上一集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就是孙权这个人为什么值得像周瑜啊、鲁肃啊这样的人来选择呢？我的答案是，孙权确实具有领袖的素质，孙权也确实是值得投靠的一个人，他也是三国时期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人物。后来辛弃疾在他的词里面是这样描述孙权的：年少万兜鍪，坐断东南

未休，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生子当如孙仲谋。但是很少有人想到孙权其实很不容易。我们知道在魏蜀吴三国当中，孙权是最后称帝的，而且拖了八九年，而且两次放弃了称帝的机会。那么是孙权不想吗？不是不想。是他不能吗？恐怕也不是不能。建安二十五年十月，曹丕称帝，改元黄初。第二年四月，也就是半年以后，刘备称帝，改元张武。那这个时候孙权也可以跟着来啊，反正大汉没了嘛。那曹丕也当皇帝了吗？刘备也当皇帝了吗？那阿寇都知道吗？和尚摸得我摸不得，曹丕当得我当不得，刘备当得我当不得，他也可以当啊。再说了，这个时候大汉已经亡了呀，你不当皇帝你当什么？对不对？你按照中国古人的观点，你不是君就是臣吗？没有第三种道路吗？那你不称帝就只有称臣。那么此刻有两个皇帝了，你向谁称臣呢？孙权的选择是向曹丕称臣，也就是刘备称帝的四个月以后，孙权向曹丕称臣。再过三个月，孙权接受曹丕的封号，封为吴王。这是第一次放弃了这个称帝的机会。第二次呢，是在黄武二年，也就是曹丕魏文帝黄初四年的四月，东吴的这些群臣呢，向孙权劝进，说这个大王啊，咱可以当皇帝了吧？孙权说不当，我还是不称帝。这个事呢，本来也是这个中国古代的一个惯例啊，就是这些人呢，他要称公，要称王，要称帝，是要让一让的啊。比方说曹操当魏公的时候，只是很想当的啊，大家说你也应该当，他说哎呀，我这个不敢当啊，是不是啊？我那这是周公才能当嘛，我怎么能跟周公比了？不好意思啊，他让三回啊。这个刘备称帝的时候也是，哎呀，这个我不能当啊。那么他也要让，诸葛亮还要劝进一下，但是孙权这回是真不当啊。他为什么不当呢？他有一个说法，是不是？他的说法是，哎呀，你们看看大汉王朝啊，现在成了这副样子，那衰落到这个样子了，我作为汉臣不能为王朝尽心尽力，已经非常惭愧了。哎呀，我哪有心思当什么皇帝呢？相信吗？大家鬼都不信。所以他的群臣就认为他是作秀了，就继续劝进。孙权也知道那话没人相信，得说点实在的。他说我跟你们说句实话吧，他说上一回我本来是可以称帝的，我为什么要向曹丕称臣呢？大家想想当时是什么样的情况，是刘备在四月份称帝以后，六月份他就带着军队打过来了吗？

0: 这个时候寡人不是他没称帝嘛，只能称寡人呢。这个时候寡人听说北方呢愿意支持我们一把，寡人也知道那魏文帝曹丕他没安好心，他说是支持我，其实是要挟我们，意思说我们要不听他的呢，他一块打啊。那刘玄德他从西边发兵，那魏文帝他从北边发兵，那寡人不就受不了了吗？那寡人就只好忍气吞声啊，向他魏文帝称那个臣嘛。但是大家看看，我现在不是跟他都翻脸了吗？哎，这个话呢一半是实话，但是他只能解释上一次不称帝，他不能解释下一次为什么不称帝。所以我们来看一下时间表，我这里列了一个时间表，大家一看这个时间表就知道孙权是怎么回事啊。黄初元年十月曹丕称帝，黄初二年四月刘备称帝，同年七月刘备发吴，八月孙权向曹魏称臣。这很清楚，他就是怕刘备打他，他要求援。那么到了第二年，就是黄初三年的六月，陆逊在夷陵大败刘备。大败刘备，这不就翻过来了吗？翻过来以后，孙权就对曹丕的态度呢就不他们恭敬了嘛。一不恭敬的曹丕一发脾气，九月份就派三路大军发吴。于是十一月份，孙权改元黄武，据临江据守，就是跟曹丕翻脸了。然后到黄初四年四月，刘备病逝，同时群臣向孙权劝进，说你这时候可以当皇帝了。曹魏那边我们脸都翻了嘛，刘备那边反正他打败了又死了嘛，那你就可以当皇帝了嘛，你为什么不当呢？道理很简单，以前是只跟刘备翻脸，没跟曹魏翻脸，尚且不敢称帝，现在两家都翻脸了，他还敢吗？他更不敢了，他更不安全了。实际上孙权这一生呢，前半生是一直没有安全感，这是他这个政权最大的一个问题，没有安全感。孙权在接受曹丕吴王封号之前，给群臣下了一道命令，这道命令值得注意。在这道命令里面，孙权说了八个字：唇不忘王安必虑危，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居安思危的意思。他一再提醒他的将领们说，据说你们现在出门身上都不带刀剑，不带随从，这是不可以的。
1: 夹在曹魏和蜀汉之间，孙权总觉得自己很危险，因为魏蜀吴三足鼎立，谁都是想一统天下的，说白了谁都是想吃掉对方。孙权想发展江东企业壮大自己，那肯定会得罪曹魏和蜀汉，但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得罪也只能得罪了。但孙权又怕魏蜀两国联合起来打自己，那么江东是招架不住的，所以他又不敢太得罪魏蜀两国。在这种矛盾的心态中，孙权采取的办法是什么呢？
0: 他夹在曹魏和蜀汉之间呢，他总觉得自己危险，但是这两家他又不能不翻脸，那他怎么办呢？他的办法是又翻脸又不把脸翻到底，他又两边再勾兑一下。你去看一看孙权跟曹丕翻脸了以后，他改元改的那个年号叫什么？黄。黄武是什么呢？就是曹丕的黄初加刘备的张武。

0: 在曹魏和蜀汉的年号里面各取一个字合起来叫黄武。你好玩吗这个人？由此我们就知道孙权的道路是什么样子了。简伯赞先生呢对曹操有一句评价，这个堪称妙语。简先生怎么说呢？简先生说曹操是一个把黄袍当衬衣穿的人。他明明是已经实际上是皇帝了，他就是不把这个黄袍穿到外面，他外面要穿件丞相的衣服，把黄袍当衬衣穿。那么根据简先生这个说法呢，我也可以来说刘备和孙权。刘备是什么人呢？刘备是把衬衣当黄袍穿的人，他本来没有黄袍，他只有一件衬衣，他看见曹丕把外面的袍子一脱，把黄袍露出来了，然后他说你看这个我就是我的黄袍，可直接就称帝了。那么孙权是什么人呢？孙权也是把衬衣当黄袍穿的人，他也没有黄袍，是吧？他也只有一件衬衣，但是他同样把这个衬衣的做成了黄袍，但是反过来穿，他把里子当面子穿。这孙权是这样的人，所以陈寿说他有勾践之奇，就说这个人呢很像勾践。那这也是对的。那我们下面就来看看孙权怎么个把黄袍反过来穿，他怎么个像勾践。孙权的像勾践呢，我认为可以总结为四句话。第一，沉得住气。近代人一个叫傅玄的曾经对孙策和孙权兄弟两个有一个评价，他说孙策这个人的特点是什么呢？明果独断，勇盖天下，敢作敢为，什么都不怕。孙权的特点是什么呢？趁剑似隙，兵不妄动。就孙权从来不轻易用兵，他总是找空子，或者是曹操那出了空子，或者刘备这有空子钻，他就动他一下。所以呢，他战少败而江南安，基本上孙权是不打什么败仗的。这打不赢的话，他要打个平手。那么，最典型的一个案例呢，就是赤壁之战。赤壁之战的关键是孙刘联盟，就孙刘不联盟，赤壁就是另一个结果。孙刘联盟是谁促成的呢？一般的读三国演义的人说是诸葛亮促成的，一般读三国志的人会说是鲁肃促成的。其实现在可以这么说了，真正决策人是孙权。因为大家想一想，刘备兵败当阳逃到夏口已经是惊弓之鸟，手上关羽一万人，刘琦一万人，加起来两万人，根本抵挡不住曹操的进攻。这个时候刘备只有一条出路，就是和孙权联盟。但是这个联盟能不能成，不由他刘备说了算。刘备要能说了算，一下就连了嘛，得人家说了算，人家是强者，你是强弱联盟啊。那么孙权这边谁说了算？鲁肃说了不算，周瑜说了也不算，孙权说了才算。而且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孙权早就想这么干了，就是在鲁肃、周瑜、诸葛亮劝他之前，孙权其实已经有了主张。大家回想一下，周瑜晚上去见孙权，孙权是怎么说的？孙权摸着周瑜的背说：“公瑾啊，这个事情我们这边已经讨论过好多回了。子布就张昭嘛。”子布他们的这些意见让我很失望， 只有公瑾和这个子敬，那就鲁肃，你们两位说的意见和姑想的一模一样。公瑾要50,000精兵，一时半会做不到。告诉你，姑已经给你准备好了30,000精兵，而且战船、武器、装备、军粮全部都准备好了，马上就可以出发。什么意思？早就准备好了呀，他早就想干这一仗了，可是他就是不说，他装成没有主意，好像所有的建议都是别人提出来的，都是别人要他这样做的，他好像没有主张，其实不是。孙权那是26岁啊，到处征求意见啊，先开会，张昭说投降不吭气，孙权、鲁肃说不能投降啊。鲁肃说了，他还不算，要听诸葛亮说。诸葛亮说了还不算，还听周瑜说，好像都是听别人说。其实他很清楚，这样一个重大的决策，一定要让人家先说，因为这不是一个人搞得颠的事儿。他们不是提了这个建议吗？姑不是同意了吗？你们干呢？你们的建议吗？不是你们主张联盟，你们主张打曹操吗？你们去联盟，你们去打呀。如果孙权一开始就把这个态度表出来，大家心里头嘀咕怎么办？大家口头同意，心里面不同意，他能好好干活吗？所以说，这真是叫做会当领导，是吧？而且孙权他不怕意见多，意见多有什么关系啊？有反对意见有什么关系啊？有主张投降的人有什么关系啊？怕什么？在这样一个大是大非之前，大家都来发表意见，每个人都表一个态嘛，每个人的政治立场不就显示出来了吗？我从此对你们这些人，我心里不就有数了吗？我也不怕时间长啊，孙权他沉得住气。
1: 正因为沉得住气，所以曹丕称帝，孙权上任不称，刘备称帝，孙权不为所动。因为孙权知道，以当时孙氏集团的实力和他个人的能力，还做不了皇帝吗？他需要韬光养晦，发展实力，等待时机。但当时魏蜀吴三足鼎立，曹魏对江东是虎视眈眈，蜀汉对江东也是不怀好意。光靠沉得住气，孙权还做不到建号帝王，一统天下。那么除了沉得住气，孙权还做到了什么呢？
0: 第二呢，变得了脸。这个孙权前半生你去看，他不知道变了多少回脸。他和刘备原来是盟军盟友啊，亲密无间啊，还把妹妹嫁给他，嫁了没多久他就打人家去了。他跟曹操本来是翻了脸的啊，在那个地赤壁之战的时候拔出刀来啊，我与老贼势不两立，后来又重新又通婚姻了。他是连刘又西刘，降曹又背曹，曹操来势汹汹进攻的时候他抵抗，赤壁之战以后曹操攻势锐减他投降，关羽在襄樊威震华夏声名大振的时候他去偷袭，等到刘备兵败夷陵的时候，他派一个使节去求和去了。他真像古龙小说里面那些人，总是在一个意想不到的时候，从一个意想不到的角度出了意想不到的一招。 弄得这个潮流两方晕头转向，不知道他要干什么。这是什么呢？这也是懂政治。敌我有，敌我有，谁是敌？曹魏是敌。谁是友？刘备是友。问题在于曹魏这个敌呢，是常常是得罪不起的，而刘备这个友呢，他们常常又是靠不住的。这个时候怎么办呢？那只好洗牌嘛，反正看着你们两家嘛。那谁要是这一家大起来以后，我就联合那一家。那看着曹操这边大起来了，刘备撑不住了，赶快联合刘备。后来刘备拿下了荆州，又拿下了益州，拿下了汉中，看着看着刘备大起来了，他联合曹操。他反正不让你另外两家都这个度啊，不让你过度。他就像一个砝码，或者像一个秤上的那个秤砣，他根据这个情况，他移过来移过去，而且呢，他还弯得像腰。因为你要变脸啊，你不可能变的都是凶脸，还要变笑脸，有时候，这个时候你就要弯得下腰。比方说像曹魏俯首称臣，这就是弯腰嘛。这个事情很多人都是不以为然的，就包括他自己的人，也包括后代的一些评论，都认为孙权在这个时候向曹丕称臣是失节，因为坚持说我就是大汉的臣子，绝对不像你这个篡汉的曹贼称臣。啊，很多人都是这样批评孙权的，其实这是书呆子话。比方说有人就说啊，取义不辱，这是匹夫都可以做到的事情。比方说伯夷叔齐呀，对不对？多有骨气啊。比方说鲁仲连义不帝秦啊，多有骨气啊。你堂堂一国之君怎么能这样没有骨气呢？这个话是不懂政治。作为个人，完全可以学习伯夷叔齐吕仲连，你个人行为没关系，你尽管学习他们，你尽管有骨气，你尽管去饿死，我们崇敬你。但是作为一个领导人，他不能这样想问题，他想天下大事，想长远利益。这一点连诸葛亮都是这样的。这个孙权称帝，孙权这边派人到蜀汉去说二帝并尊，就什么意思呢？我们承认你蜀汉皇帝刘禅是皇帝，你们也承认我们孙权是皇帝，一个天下两个皇帝，当然我们都不承认曹魏啊，就不承认他。一个天下两个皇帝行不行？蜀汉的群众那怎么行啊，天无二日，人无二君，这天底下就是一个皇帝，就是我们刘禅，别人都不能是皇帝。诸葛亮说还是承认吧。诸葛亮说我们不能跟东吴翻脸，我们需要他。而且诸葛亮说了非常精彩的八个字，诸葛亮这个八个字是应权通变宏思远义。应权是什么呢？审时度势。通变是什么呢？因时制宜。宏思是什么呢？深谋远虑。远义是什么呢？考虑国家人民的长远利益，不要为一时一地一刻的面子去吹自己什么取义不辱。诸葛亮说不要为匹夫之愤。这有诸葛亮这句话垫底啊，我看那些愤怒的匹夫是可以休息了啊。
1: 通过易中天先生的描述，我们勾勒出了孙权的几个特征：沉得住气，变得了脸，弯得下腰。 有了这几个特征，我们就能够理解孙权为什么能够忽悠得了曹丕。过去他能够称呼曹丕为汉子，现在就能弯腰叫皇上。我们也能理解孙权为什么能够在联合刘备的时候又去袭击刘备。这样一看，孙权似乎又是一个小人了。那么孙权有原则有底线吗？
0: 但是呢，政治虽然需要妥协，但还是要有底线。孙权其实是守住了底线的，比方说曹魏多次要他送儿子去做人质，那他不送。而且呢，他还公开表明我的臣服你是假的，这一点非常非常有意思。他去称臣的时候派了一个使节叫赵咨，赵咨去了以后呢，曹丕就问他了，说你们吴王是个什么样的人呢？赵咨说，聪明仁智，雄略之主。曹丕说，哎，有这么好吗？你给我说说。此话怎讲？赵咨说，那鲁肃于凡品，就鲁肃本来是一个很普通的人，他把鲁肃发现了，这叫做聪。他发现了吕蒙，从这个一个行伍当中把吕蒙提拔起来，这叫做明。他逮住了于禁，不杀于禁送回来，这叫做仁。取荆州兵不血刃，这叫做智。聪明仁智，一个字一个字做解释，最后雄略两个字的解释最妙。赵咨说，据三州，虎视天下，是其雄也；屈身必甲，是其略也。话说得很清楚，我们吴王骨子里面是虎视天下的，现在迫不得已忽悠忽悠你老人家，屈身一下吧啊！这叫做什么？这叫做抬得起头。对，他弯得下腰，他也抬得起头，甚至他在弯腰的时候，他的头是抬着的。就是他表示悲屈的时候，他不是这样鞠躬，他是他头抬着的。所以我说他是卑躬不屈膝，屈膝不投降，弃民不弃实，卖艺不卖身。还是个赵咨啊，这个魏文帝曹丕又跟他聊天。魏文帝呢，我们知道是个有学问的人，那他是诗人，他又是理论家，写了《典论》这样的学术著作啊，是划时代的。所以他就趁着喝醉酒，就问赵咨，说你们吴王也读点书，做点学问吗？赵咨说，我们吴王呢，很喜欢读书，博览群书。不过我们吴王考虑的是天下大事，率领的是百万雄师，所以他读书呢，抓要领，不会一个字一个字抠着去挑什么小毛病的，做什么寻章摘句的那些书呆子的活，我们吴王不做。啊，那曹丕说，那你看，朕可以伐吴吗？讨伐你们吴国吗？赵咨说，陛下想讨伐，当然有陛下的力量，不过我们吴国要防御的也有防御的能力啊。那曹丕说，那你们害怕我们大魏吗？赵咨说，这什么话，长江汉水，金城汤池，百万雄师，同心同德，我们为什么要怕你？曹丕问不住啊，就最后问他一个问题，说赵咨啊，像你这样的人才在你们那儿到底有多少？跟朕说说。赵咨说，哎呀，比臣聪明百倍的也就是八九十吧。 像陈

0: 这样的嘛，哎呀，车载斗量数都数不清楚。当然了，如果就是这样斗斗嘴皮子嘛，也就是争了个面子了，对吧？但是由于孙权沉得住气，变得了脸，弯得下腰，抬得起头，啊，终于成功。公元229年，孙权在武昌称帝。武昌就是现在湖北省的鄂州市，不是武汉市的那个武昌啊。在武昌称帝，改元黄龙。你看他这个年号，那个时候是这个潮流，两家都要忽悠啊，都要变脸的时候，一家取一个字叫个黄武，现在叫黄龙了。意思很清楚，朕鲤鱼精跳了龙门了，真龙天子叫黄龙了。那么大家就会问他，为什么这个时候又敢称帝了呢？很简单，这个时候曹丕已经死了，是曹睿了。这个孙权那是不大看得起曹睿的，这个孙权有一个评价，就是曹操呢是没有人比得上的，这个曹丕的比曹操呢已经差得很远，那个曹睿比曹丕又差得更远，这个曹睿我们就可以不怕他了。蜀汉这边呢，掌权的是诸葛亮了，诸葛亮是始终主张吴蜀联盟的，非常可靠，不会和我们翻脸。而且呢，内部呢，江东化过程已经基本完成。这个时候，陆逊已经是上游统帅，顾雍已经是当朝丞相，什么事儿都做完了。这个时候就可以把黄袍再翻过来了。不但黄袍可以正穿，而且天下也可以瓜分了。诸葛亮派蜀使到吴国以后，孙权就跟他们商量说，咱们现在就把曹魏的地方分了吧，玉分啊，说我们两家玉分天下。怎么分呢？啊，豫州、青州、徐州、幽州归我们东吴啊，这个兖州、冀州、并州、凉州归你们蜀汉，还当中还有一个司州，怎么办呢？咱一家一半，然后把曹魏的地盘也分了。这就是孙权的坐断东南啊。就孙权他很清楚他自己是一个什么人，他知道自己首先得是个守城之君，然后才是一个开创之君。他知道自己在那样的一个条件下，只能先识时务，然后才能成俊杰。他也知道自己必须先装孙子，然后才能当霸王。所以孙权是具有领袖素质的，孙权也是具有个人魅力的。但是作为一个集团的领袖，仅仅有个人魅力是不够的。袁绍其实也是有个人魅力的，要不然袁绍怎么吸引了那么多人才？但是袁绍他失败，他归根结底一个原因之一是他不会用人呢。一个田丰，一个沮授，那么好的人才，他关的关，杀的杀，贬的贬。那么孙权能够成功，除了他有领袖素质，除了他有个人魅力以外，当然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会用人。那么孙权又怎样会用人？孙权用人的特点不同于曹操、刘备、诸葛亮的，又在哪里呢？请看下集《擎天恨海》。
1: 孙权18岁接受江东起义，是三国时代主要领导人中最年轻的一辈，但英雄出少年。孙权以他的稳重和韬略坐稳了江东第一掌门人的位置。孙权的成功除了他的英武豪雄、韬光养晦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他的用人。那么孙权的用人有什么特点？他的这种风格是怎样形成的？敬请关注易中天品三国之擎天恨海。

0: 每日一席话，
1: 要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深入推进新型工业化，强化产业基础再造和重大技术装备攻关，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加快建设制造强省，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型产业，加快发展数字经济。
2: 这段话出自2023年3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参加14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江苏代表团审议时的讲话。制造业是国民经济的主体，是立国之本、兴国之器、强国之基，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是我们实现新型工业化的重要途径，也是推动我国从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跃升的重要抓手。制造业高端化发展是迈向制造强国的必由之路，从复兴号高速列车领跑世界，到超大直径盾构机金华号穿山入地，再到国产大飞机 C919 实现商飞，国产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顺利运营，万米载人潜水器奋斗者号迎来全面升级。近年来，我国高端制造业取得长足发展，关键核心技术自主研发能力大幅提高，在部分高技术制造业领域，中国正由跟跑者向并跑者、领跑者转变。在石化、食品、纺织等行业，我们鼓励和支持企业紧扣关键工序智能化、关键岗位机器人替代、供应链优化等重点，建设智能化工厂、数字化车间。目前我国已建设近万家数字化车间和智能工厂，这些工厂通过更新自动化设备、升级智能化系统等，大大缩短产品研发周期，提高了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过去一年，我国进一步强化对钢铁、建材、电解铝、石化化工等行业中落后产能的绿色化发展。譬如78家钢铁企业3.9亿吨粗钢产能完成全流程超低排放改造，重点行业主要污染物和二氧化碳排放强度持续下降。截至2023年底，累计在国家层面创建绿色工厂5095家，产值占制造业总产值比重超过17%，绿色动能加快释放。如今我国制造业总体规模已连续14年位居全球第一，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等新三样出口表现优秀，实现制造业由大到强的历史性跨越，是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主攻方向。我们要继续提高实体经济供给质量，不断引领产业向中高端跃升，进一步提升智能制造水平，推动产业技术变革和优化升级，持续推进重点领域节能降碳和绿色转型，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源源不断培育制造业竞争新优势，建设制造强国。我是董湘书，欢迎明天继续关注每日一席话。

0: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九台区融媒体中心和九台区委政法委联合主办的《与法同行》节目。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九台区诉前人民调解委员会主任张国峰，欢迎您，张主任。
1: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枫桥经验最初是在20世纪60年代初，浙江省有个名叫枫桥的小镇，创造了发动和依靠群众、坚持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的社会治理经验。为此，毛泽东同志就曾批示要各地效仿，经过试点推广去做，枫桥经验由此得名。之后，枫桥经验得到不断发展，形成了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党政动手、依靠群众、预防纠纷、化解矛盾、维护稳定、促进发展的新时代枫桥经验。如今进入新时代，枫桥经验已经发展成为构建人民调解体系、促进社会和谐的一大法宝。实践中，这种处理纠纷形式就是人民调解。那么，先请张主任给我们介绍一下，究竟什么是人民调解？
1: 人民调解啊，就是人民调解委员会通过说服、疏导等方法，促使当事人在平等协商基础上自愿达成调解协议，解决民间纠纷的一种活动，是我国非诉讼解决纠纷机制当中的一个重要的实用方法。
0: 这种解决纠纷的方法受到西方国家崇拜，那么它相对于其他的调解，人民调解有哪些优势，或者是有啥好处呢？
1: 首先我说一下解决纠纷的形式。目前呢，处理纠纷的形式主要有自行和解、人民调解委员会的调解、行政机关的调解、仲裁、人民法院的诉讼。相对于仲裁和诉讼来说，人民调解委员会的调解是首选。它具有以下十大好处。一呢是便捷性，就是我们的身边就有人民调解委员会，比如说社区、乡镇、街道，还有法院诉前都有人民调解委员会。那么第二个呢，就是低成本。那么一个普通的民事案件呢，司法途径呢需要律师费、诉讼费、交通费、误工费等几千元以上，那么人民调解途径呢，它分文不用。第三就是和谐性，同样一个民事纠纷，司法途径和人民调解后，调解人民调解啊之后呢，它是平等自愿的，互谅互让的基础上充分的协商达成的协议，那么结案后呢，双方握手言和的概率呢就会更高，双方呢就是之后不能形成一个疙瘩啊，解决了。第四呢，就是法律效率啊具有同等性。那么许多人就会担心人民调解委员会达成的调解协议书有没有效，其实经过乡镇、街道、人民调解委员会等组织达成的调解协议，双方当事人可以申请司法确认，那么经过司法确认的人民调解委员会，经过司法确认的人民调解协议啊，它具有司法调解和司法裁判的同等效力，一方当事人不履行义务的，权利人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那么第五呢，就是国家的倡导性。人民调解法第6条规定，国家鼓励和支持人民调解工作。第18条，基层人民法院、公安机关对适合通过人民调解方式解决的纠纷，可以在受理前告知当事人，向人民调解委员会申请调解。第六呢，就是快速履行的义务，就是履行的比较快。调解呢，以合议为基础，更容易呢为当事人所接受和自愿履行，也避免呢执行中的困难，实现调解与执行的有机统一。第七呢，就是程序灵活、简易高效，解决纠纷的地点、时间选择上啊，尊重当事人的意愿，不轻易的扰乱当事人的工作生活，申请应答、送达程序都十分简便，也可以到农村的炕头上去解决。第八呢，就是结果灵活多样，调解员呢审时度势地引导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可以使调解结果照顾到双方当事人的长远利益，使纠纷呢获得更加切合实际的解决。第九呢，就是私密性比较强，调解呢不必公开进行，在调解过程中，双方当事人可以告知调解员的信息，调解员呢会严格的保密，不会透露给任何人。第十呢，就是成本呢，时间成本比较低，调解呢普通的民事诉讼一般简易程序需要3个月，那么普通的民事诉讼需要6个月，那么人民调解呢随时都可以调解。
0: 刚才您说了有这么多的好处，那问一下张主任，目前哪些纠纷可以选择人民调解处理？
1: 目前呢，人民调解啊，主要类型呢，不能够调解的类型啊，主要包括呢15种。第一个呢，就是婚姻家庭类的，比如说夫妻矛盾吵架了，是有的申请要求离婚了，这也可以调解。还有那些家里头呢，老人不在了，涉及到财产继承了，这都属于婚姻家庭类的调解。第二呢，就是生产经营性纠纷，我们在生活当中啊，谁欠钱了，那就导致的货款了，这些都属于生产经营的纠纷，也可以调解。第三类就是财产类纠纷，比如说物业费的收取、土地使用权发生争议，关于财产类的争执。第四类呢，就是侵权性的纠纷，一些个轻微的侵权，劳资、工伤等一些侵权行为。第五个呢，就是劳动争议的纠纷，劳动者与雇主之间的工资待遇啊、劳动保障等一些个矛盾。第六个呢，就是社会管理方面的纠纷，比如说征地拆迁呢、环境污染等社会问题。第七个呢，就是合同纠纷，合同履行过程中的违约行为啊、合同变更啊这些问题也可以申请调解。第八呢，就是知识产权纠纷，比如说专利权、商标权等知识产权发生的争议，也可以申请人民调解。第九呢，就是交通事故纠纷，交通事故的认定啊、赔偿啊等一系列与交通事故相关的问题都可以申请调解。第十呢，医疗纠纷，也就是说医患关系紧张产生的医疗事故等一系列问题，也可以申请人民调解。第十一类呢，就是金融纠纷，像银行进行贷款到期没还了，还是还的少利率了产生的一些东西，以及股票交易了，也可以申请人民调解。第十二类呢，就是邻里纠纷，发生邻里之间因帐子、界限了以及宅基地等一些生活琐事、公共空间等使用发生争执，也可以申请人民调解。第十三类呢，就是物业纠纷，业主和物业公司之间产生的物业费收取啊、公共设施的维护等这一类。第十四类呢，就是拆迁类的纠纷，拆迁补偿、拆迁安置等以及跟拆迁有关的问题。第十五类呢，就是法律法规规定允许和解的一些轻微的刑事案件，比如说轻伤案件，还有侮辱、诽谤案、暴力干涉婚姻自由，这些也可以申请人民调解。
0: 那刚刚您说了这么多的纠纷可以去这个人民调解，就目前我们九台区哪里有人民调解委员会呢？
1: 我们九台区啊，建立了以区级调解中心为龙头、乡镇街调解委员会为主导、村社区调解队伍为基础、专业性行业性的调解委员会为补充、社会各界广泛参与的多层次、宽领域、全覆盖的一网多点人民调解体系。体系中呢，设立了区域调解中心，在18个的乡镇街设立了人民调解委员会，在298个村社区也设立了人民调解委员会，在2343个综治网络设立了调解小组，还有54个百姓说事点，21个呢个人调解室，共有调解员呢1235人。
0: 真正发生纠纷了，实践中我们怎么去找调解组织调解呢？
1: 发生纠纷之后啊，现在呢网络比较发达，那么可以通过电话呀或者网络呢进行呢向人民调解委员会申请调解，也可以呢书面申请调解。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员呢受理之后呢，进行必要的进行调查，通过调查呢查明事实的真相，然后呢通知双方到人民调解委员会或指定的地点进行调解。通过调解啊，如果双方没有多大争议的情况下，双方达成调解协议，那么人民调解委员会呢给你出一份呢人民调解协议书，这个调解协议书上有人民调解委员会的印章。那么在达成调解协议之后呢，如果有必要的情况下，那么人民调解委员会呢就建议当事人呢双方向人民法院可以申请司法确认。经过人民法院司法确认之后呢，这个人民调解协议呢具有强制执行的效力，如果当事人一方不履行，那么另一方当事人可以申请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也就是说以人民法院的调解书判决书具有同等的执行效力。 那么调解结束呢之后呢，有可能呢达不成协议。那么如果达不成协议，调解员就会告诉你，下一步根据你的实际情况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来维护你的自身合法权益。
0: 好，非常感谢张主任做客我们直播间，给大家带来人民调解的优势的相关问题。今天的与法同行节目就是这些，感谢收听，再见。明天。

爱凋落，随水流荡，一曲曲萦绕在乐章中，思绪漫游了整个夜空，路灯照射午夜影子，在漫长等待中渐渐渐渐渐渐的泛黄。月光下勾勒起太多的离殇，繁华爱上终生过往，有心划过，许下最美愿望。我想我会藏好我的伤，躲在角落里安静。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1: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

0: 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域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1: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0: 一起去读书吧。
2: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3: 弯路是什么呀？
2: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3: 那读书还能干嘛？
2: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3: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2: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4: 读书破万卷，
5: 人学
4: 下
5: 之道，
4: 读有神。
5: 不学，
6: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7: 你喜欢读书吗？
8: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9: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10: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11: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她不知道
12: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11: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8: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12: 是太棒了。
9: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13: 传播动听的声音，感受青春的魅力。金色阳光伴您成长，带给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
14: 都说鼓励是教学，但你真的知道该怎么夸孩子吗？上集。家长们都知道要经常对孩子进行适当的鼓励，这样一来既让孩子提高自信，也是在肯定他正确的方面，让孩子知道自己做的是对的事情，并能把好的方面继续下去。话虽如此，夸孩子听起来简单，但却并不简单。如果你只是表面随便夸孩子， 孩子并不能得到正确的反馈，还有可能会认为自己不管做什么怎么做爸爸妈妈都会夸自己，存在那就干脆随便做的这种错误的想法。或者你夸孩子的地方局限于孩子的外表，笼统的概括等等，像是总是夸孩子聪明，这样容易让孩子形成固定思维，这些就是天生的，还可能会因此自鸣得意，认为自己天生就是聪明的，其他小朋友都是笨蛋。这样的夸奖容易让孩子的自信变为自负。另外呢，如果孩子的表现与家长的夸奖内容不对应，比如家长为了鼓励孩子夸孩子聪明，但事实上孩子当下并没有完成相应的任务，此时孩子就可能会觉得是自己太笨了，这个任务是自己完不成的，并自我怀疑，从此对类似的事情再也提不起激情。可见正确的夸奖孩子是很有必要的，可以怎么夸呢？柠檬给出以下几点建议。第一，夸要夸到点子上，我们更多的要夸在一些细节上面，让孩子知道自己是在哪一方面得到了家长的肯定，而不是真好、做得对、真厉害这些笼统的表扬，这些都容易让孩子不明所以。比方说孩子的作业做完了，不是夸宝贝你今天写作业很快啊，可以说宝贝你今天做作业很认真，态度真不错。如果有陪孩子一起，也可以夸奖他的作业情况等等，像是刚刚妈妈看你练字啊越来越熟练了，也更加工整了呢，你的习题啊算得真快，有认真背公式了吧，看到你这么认真我可真高兴。夸孩子夸得细致一些，首先孩子收到夸奖以后心情会好，并且知道自己是哪个地方做得对，就可以继续向着这个正确的地方前进了。第二，尽量夸孩子本身。有的家长啊，喜欢把自己的孩子和其他的孩子相比较，夸奖的时候也会如此。比方说，宝贝，你这次考试拿了95分的高分，比班里那个谁的成绩都要高。我以前也这么做过，但是都没有你写的这么细致呢。类似这种有比较性的话语，这样容易给孩子压力，并让孩子产生攀比的心理。这样的夸奖会让孩子潜意识里认为，如果想要得到父母的夸奖，就必须要做得比别人都要好才行，孩子就会一直受着攀比心理所影响，长此以往容易造成无法接受失败、受不了自己比别人差等等过分好强的性格。相反的，你可以这么说，宝贝，妈妈记得之前你考这门科目还不到90分，这次进步了，拿到了95分呢。让孩子知道这个成绩不是通过比较才得出的好结果，而是自己的努力获得的进步。由于篇幅原因，正确夸奖孩子的更多方法与建议，柠檬将在下期节目中继续和大家分享。如果你还想了解更多关于夸奖孩子的其他内容，欢迎你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学之道讲堂，并在后台回复关键字夸奖就可以看到了。
5: 有心事找柠檬心理，不管你是被焦虑抑郁所困扰，还是为教育孩子而烦心，又或是纠结各种情感问题，只要你有心事就可以找柠檬心理。现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柠檬心理课堂，后台回复咨询就可以体验15分钟心理清诊了。
14: 吃苦教育的正确打开方式。最近我在网上看到这样一则新闻，一个男孩因为多次不好好完成作业，被爸爸领到街上去捡废品。炎炎夏日的街头捡废品，其中的辛苦程度可想而知。到最后，男孩哭着对爸爸说不想捡了，爸爸顺势问他，那是读书辛苦还是捡废品辛苦？男孩支支吾吾地说，捡废品辛苦，我想读书。现在的孩子呀，不愁吃不愁穿，家里的家务也不需要他们帮忙，自然也就不懂得生活的劳累。对不少孩子来说，学习便是他们最辛苦的事情。对此

0: 有些父母就会利用像刚刚案例中一样的吃苦教育的方式来帮助孩子转变对学习的态度。吃苦教育从字面意义上来理解，就是通过一定的行为方式让孩子了解到日常生活中的劳动活动以及其中的困难程度，从而锻炼孩子的意志，激励孩子不断进取。父母们对孩子采取吃苦教育需要知道，让孩子吃苦不是目的，主要是教育的过程。好的吃苦教育可以让孩子在吃苦的过程中磨练心智，增强毅力，让他们变得更强。但如果父母掌握不好吃苦教育的力度，效果反而会适得其反，甚至还会让孩子产生逆反心理。那么父母到底该采取如何正确的吃苦教育呢？我有以下几点建议。第一，让孩子切身体会到生活中的不容易。父母可以在空闲的时间带孩子去亲身经历生活中的种种事情，比如带着孩子参加环卫工人的工作，让他感受环卫工人在寒冬酷暑里工作的艰辛，带着孩子去工厂感受工人在车间里的闷热，或者是让孩子感受一下父母的日常工作到底有多么的不容易。在这个过程中，父母需要注意不要让孩子吃苦过头了，可以结合孩子的性格、年龄等特点，给孩子创造合理的体验经历。只有让孩子切身体会到生活中的不容易，才能够有效地反思，得到进步。第二，父母以身作则，与孩子一起感受吃苦。父母的言行举止深深地影响着孩子的行为习惯。要知道，只会享受的父母是不可能让孩子真正体会到生活的艰辛的。所以父母要以身作则，陪着孩子一起吃苦，和孩子一起去切身体会工作的不容易，而不是让孩子在外辛苦劳动经历的风吹日晒，父母却在一旁悠哉悠哉地休息娱乐。只有父母和孩子一起去感受去体会，才能够真正让孩子明白吃苦教育的真正意义。第三，给孩子讲述吃苦相关的故事。对于一些心智发育还不够成熟的孩子来说，强行的让他们去参与一些辛苦的劳动，可能会给他们的身体或者心理带来伤害。那父母们不妨可以给这一类孩子讲述一些与吃苦相关的故事，可以通过书籍、动画片带着孩子了解生活中各行各业的难处，从思想上给孩子灌输生活中的不易，让孩子能够理解父母们的良苦用心。那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关于孩子吃苦教育的内容，可以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学之道讲堂，回复关键词教育就可以查看了。
1: 工作不顺利，我们会恼火，生活不如愿，我们会心烦，人生有磨难，我们也会无助。当这一切发生的时候，你感觉好像全世界就只剩下你一个人，面对着这一地鸡毛。如果你感觉自己很累，或者不想再这样撑了，柠檬心理愿做你的避风港。我们组建了专业的心理救援队，每位咨询师都拥有超过20年以上的咨询经验。现在你只需微信关注我们的公众号柠檬心理课堂，后台回复咨询就可以体验20分钟心理清诊了。
0: 父母如何给孩子树立正确的金钱观？教育家穆克尔说，金钱教育是人生的必修课，是儿童教育的重心，就如同金钱是家庭的重心一样。挣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孩子幼时，父母要给孩子灌输正确的金钱观，让孩子把握好花钱的分寸是很有必要的。父母也要知道，不论是在孩子面前哭穷还是挥霍无度，父母对待金钱的态度都会耳濡目染地传递给孩子，那么孩子也会学着你们的样子去处理与金钱的关系。因为金钱本身不会改变人的善恶， 孩子未来的道德面貌和他家有多少钱没有关系，只和他接受的家庭教育和形成的三观准则有关。电视剧《小舍得》里有这样一个情节，欢欢带着米桃去一个儿童乐园玩，光门票就要796元，这让家境不好的米桃内心非常的震惊，震惊中又不免带着一点羡慕和自卑。对于米桃来说，796元可能是一家人半个月的生活费，可对于欢欢来说，不过是一次游乐园的门票，仅此而已。因为欢欢家收入高，花这些钱让孩子高兴高兴是无可厚非的，而缩衣节食的米桃家是没有必要去花这个钱的。每个人的家庭经济条件不一样，所承担的消费力也不一样。就像米桃，他看到的是欢欢任意支配的门票钱，却没有看到父母为了赚钱养家奔波于大街小巷。但也不能将这个全部归罪于米桃的自卑，米桃的父母自身也存在一定的问题，他们只在乎米桃的学习，把过多的期望压在米桃的身上，却忽略了对他日常的关心，更缺失了对于米桃金钱消费的教育。由此可见，给孩子树立一个正确的金钱观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对此，柠檬想说，父母应该给孩子正确的金钱观，量入为出，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来进行消费。那么爸妈要怎么和孩子谈钱，怎么给孩子培养正确的金钱观呢？下面柠檬就来分享几点做法。首先，引导孩子正确认识钱币的作用。孩子对钱的了解来自父母，在孩子小时候，他并不能完全理解钱的用途，因此在进行消费之前，父母先要让孩子知道钱的用途，钱是什么，可以用来干什么。比如父母带孩子逛街，就可以让孩子陪自己一起付款，让他知道金钱的作用，并让孩子注意交易的过程。这样孩子不仅能够知道钱是干嘛的，还可以在消费的过程中做出思考，加深他对于钱币的理解。其次，教育孩子合理使用零花钱。孩子认识到钱币的作用之后，家长可以结合家庭情况给孩子分配零花钱。这时候孩子将钱用在什么地方，是把钱存着还是去买东西，父母都可以了解。有的孩子不懂节制，看到什么都想买，对于这种孩子，家长就要让他知道什么是需要，什么是想要，让他学会做一个理性的消费者。家长也要教会孩子储蓄，对于零花钱有合理的安排，不浪费，不乱买，培养孩子延时满足的能力。然后家长还要告诉孩子不要过分的计较金钱的得失。钱虽然可以买到自己想要的东西，但世界上那么多自己想要的，并不是什么都能买得起。物质条件虽然能够改变生活质量，但归根结底，钱财毕竟是身外之物，世界上还有很多比金钱更重要的东西，比如家人之间的亲情，改变灵魂的知识，健康强壮的身体等等。最后，柠檬引用《富爸爸穷爸爸》的作者说过的一句话送给各位家长，如果你不能及时教孩子金钱的知识，那么将来就会有人取代你，比如债主、警方、骗子，那时你和你的孩子恐怕要付出更大的代价。希望家长们都能够帮助孩子形成正确的金钱观，合理利用金钱带来的物质生活，成为金钱的主人，脚踏实地的生活。
2: 我的童年是这样度过的。现在我是一名宇航员，为国争光。
3: 现在我们是这样度过的。
4: 没人要的废旧轮胎，看到最后，
5: 你敢相信？地球上体型最大的，
6: 你知道世界最……
3: 爸爸，我也想像你一样当一名宇航员，可是我的眼睛已经近视了。
6: 别让视力阻挡。

0: 梦想。
1: 老张，到楼下下棋去啊。
2: 来了，关上电视就来。走吧。
1: 哎呀，老张，你咋这么快呢？
2: 那还不快，摁下遥控器的事儿。
1: 你咋没把电源插销拔了呢？
2: 能关就行呗，哪有那么多事儿。
1: 那机顶盒插销拔了吗？
2: 我家没那习惯，拔来拔去多麻烦。
1: 那你一年得2000块钱电费吧？
2: 2000？那哪够啊，3000来块的，你家不是吗？
1: 哎，我家一年1000就够了。
2: 啊，差那么多。
3: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4: 你好，外卖。
5: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6: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7: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6: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7: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6: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5: 妈，帮我拿瓶饮料。
6: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7: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6: 儿子，儿子，儿子，
8: 这孩子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改是60岁了。
9: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10: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2000万人。
9: 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医得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11: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12: 哎哎哎，别把我扔垃圾桶里呀、啊！哼，愚蠢的人类，一点儿也不爱惜我。
6: 小米粒儿，别说你了，馒头哥不也进来跟咱们一个下场？
12: 你们说咱们经历播种、插秧、除草、施肥等阶段，还有饱受风吹日晒、抵抗病虫灾害，到了秋天进行收割、干燥、筛选、去壳等一系列工序，最后我们才变成了一粒米。难道我们层层闯关的结局注定就是要被丢进垃圾桶吗？咱们真的不重要吗？
13: 谁说咱们不重要？我可听说，
14: 当前全球饥饿水平处于新高，超过50万人生活在饥荒之中。
15: 全球有8亿人在挨饿。
16: 2021年，全球受饥饿影响的人数已经达8.28亿。
15: 粮食危机。
17: 爱护我们，节约粮食，人人有责。
18: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19: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1: Only my love, my love radio。
3: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0: 有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1: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2: 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争做九台文明市民。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
4: 我是一个跳舞的精灵，给你明亮和温暖。
5: 许愿宝贝，
4: 让你不再寒冷。
6: 让我们点起篝火，跳起舞。
4: 让你饭菜飘香，
7: 太齐了，
8: 这给你吃。
5: 嗯，
4: 但不要忘了，我还有一些小爱好。我喜欢你无意中扔掉的烟头，我喜欢楼道里堆积的杂物，我喜欢破旧的电线，我喜欢忘关阀门的煤气，我喜欢楼道里充电的电瓶车。每当你忽视我的存在，我就会
9: 救命啊！着火了！
5: 救命！
1: 提高消防安全意识，防患于未然。
10: 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11: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路由器，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12: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10: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11: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12: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10: 啊。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3: 电费翻倍的交，
14: 每年的
15: 家
14: 电
15: 费六百就
16: 明明家里没有人，
14: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17: 这些一度电场景关系
18: 欠佳的家用电费消耗着大量，
14: 要是全国有10%
16: 的
14: 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1: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9: 我想出去玩。
20: 不行，今天天气不好。
19: 爸爸，我不想坐公交车上学了，我想让你开车送我。
20: 孩子，你想不想以后能和小朋友们出去开心的玩呢？
19: 想。
20: 那就乖乖乘坐公交车。
19: 那是为啥呀？
20: 因为爸爸少开一天车，空气就会变好一点点。如果所有人都低碳出行，这样空气就变好了，你就可以出去玩了。
1: 据统计，截至2022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06亿。如果1000万辆车平均每天行驶40公里，二氧化碳排放量约为10.8万吨。
8: 位于河北省。

塞罕贝机械林场一天可吸收二氧化碳2219吨，1000万辆车平均一天排放的二氧化碳需要塞罕贝机械林场吸收约48.6天。低碳出行，共建。

0: 我愿意为了国家而献身，献身就是我随时愿意为国家牺牲自己。
1: 新中国变法，流血牺牲，自我奔驰，
2: 奋力的，
1: 认真的行动，是中国美好未来的献身。
0: 中国是我们中国人的地方，
1: 我们自己的国家，我们不爱，谁爱？
3: 所以，我们应该团结起来，展示我们的力量。
1: 同学。

0: 恐惧中大火熊熊燃烧的味道，
1: 我们应该怎么办？
2: 我们只有一条路可以走，
3: 武装斗争。
4: 我们没有决
0: 意将将开始，
4: 但是我没有勇气去试一试。
5: 我相信即使面前等待我们的是无数次的失败，我们也一定会坚定不移地走下去。
6: 中国的未来拜托了。
4: 同志们，现在到了最重要的时刻。
7: 携手同我，寻一道曙光照亮心。

0: 老大，
1: 十九，
2: 为啥要当兵啊？
3: 为了让我哥瞧得起我，
1: 希望下一代活在一个不再充满硝烟的年代吧。
4: 我们的理想也一定会实现。
5: 前面的同志失败，后面的人要随时补上。
6: 是，
7: 来了来了。

岁，年26岁。

0: 是与新时代同向同行共同前进的一代，生逢盛世肩负重任。
1: 欢迎来到1078健康小课堂。
2: 同学们，眼睛是心灵之窗，然而很多同学视力却在不断下降。根据医学专家预测，若没有有效干预政策，我们国家5岁以上人口近视率将增加到51%左右，每2个人中就有一个近视。这些数据看着就让人揪心啊，怎么办呢？别着急，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启一段了解眼睛、预防近视的科学之旅。希望大家通过这堂课保护好自己的眼睛，捍卫自己的视觉健康。我们的眼球它像一部照相机，通常情况下外界远处物体到眼球的光线正好在视网膜聚焦，集成清晰的图像，而近视则是在视网膜之前成像，导致看远处物体模糊。近视可以分成真性和假性两种。假性近视是因为眼睛调节过度引起，就像弹簧长时间拉伸后不能迅速复原一样，只是暂时性的，可通过增加户外活动时间、眼肌训练等缓解疲劳，使视力恢复正常。而真性近视则是长时间近距离用眼，使眼轴向后延伸，真性近视不能逆转，只能通过眼镜使远视力达到正常水平，或通过户外活动抑制近视进展。平时该怎么检查视力呢？使用标准对数视力表查裸眼视力，低于5.0属于视力低下。视力低下绝大多数由近视引起，根据严重程度可分为轻度、中度和重度。近视不仅给同学们的学习生活带来诸多不便，还会影响将来的升学就业，增加发展为高度近视的风险。高度近视易发生视网膜剥离、青光眼、白内障等疾病，甚至致盲。是什么原因让我们患上近视呢？可改变、可干预的因素，比如户外运动不足。有研究报道，新加坡6岁中国儿童的近视率为29.1%，澳大利亚悉尼的6岁华裔儿童仅为3.3%，其原因就在于悉尼孩子户外运动量是新加坡孩子的4倍。其次，长时间近距离用眼，如阅读、玩电子设备，导致用眼负荷过重，也是诱发近视的主要原因。再者，一些不良的用眼习惯、光线不足等原因，也可能导致近视发生。还有不可改变的先天因素及遗传因素，这一点在很多高度近视患者身上体现尤为显著。说了这么多，我们在平常学习和生活中该如何有效防控近视呢？由于户外光线能刺激视网膜分泌多巴胺，即可抑制眼球增长。增加户外活动时间，如跑步、爬山、打球、郊游等，是预防近视最可靠的措施。因此，我们强烈倡导在没有雾霾的情况下，保证每天户外体育锻炼时间至少2小时，即爱眼运动1+1，在校1小时加校外1小时。同学们，在长时间用眼之后，要让我们的眼睛休息一会儿，远眺、闭目养神、看绿色植物、做眼操等都是不错的方式哟。另外，一定要对下面5种行为说不哟。不在强烈或太暗的光线下看书写字，不躺着看书，不在开动的车上或走路时看书，不用手揉眼睛，不长时间看电视、玩手机、电脑、游戏机等。作为老师和家长，一定要确保学生每天户外活动时间至少2小时，控制孩子近距离用眼时间。老师应尽量减少视频教学使用频次，督促学生科学用眼，宣传爱眼知识，时刻以爱眼行动3正确原则要求孩子，即正确的距离、姿势和用眼时间。上课做作业时要保持胸距桌一拳头，距笔尖1寸，眼距书本1尺的距离，头正、腰挺、背直，一次用眼时长不超过45至50分钟。操作电脑时，眼与电脑屏幕距离50至60厘米。操作时，肘部屈成90度，时间不超过20至30分钟。看电视时，眼距电视屏幕3米或6倍电视屏幕对角线，屏幕中心点高度略低于儿童坐姿时眼睛的高度，时间要少于30分钟。及时纠正学生不正确的读写姿势，定期关注孩子视力检查结果，一旦发现视力降低，及时带孩子到正规眼科医院就诊，进行科学矫正。同学们，关于预防近视的知识我们就学习到这里，下面要对同学们进行一个简单的测试，检查一下大家的学习效果哟。什么是目前预防近视的最有效措施？就是要增加户外运动时间，遵守爱眼运动。

加一原则。那么每天户外体育锻炼多少时间合适呢？要记住，保证每天户外体育锻炼至少2小时，即在校1小时加校外1小时，这样才能有效防止近视的发生，为我们将来的美好生活打下坚实的基础。

0: 用两分钟的时间欣赏清晨窗口洒落的阳光，用五分钟的时间喝一杯37度的暖咖啡，用十分钟的时间画一个蒙娜丽莎的妆容，在每个不经意的瞬间对世界微笑，用全世界最动听的声音说早安，早安挚爱，早安亲人，早安朋友，早安生活。从今天开始，请允许我邀请亲爱的你一起畅游，一起畅游音乐世界。音乐随身听，音乐随身听，音乐随身听。
1: 经典的，非经典的，流行的，非流行的，我说你听。
0: 这里是音乐随身听，我是若琳。音乐随身听，与您一起来感知来自音乐的律动。

好音乐，我处不在，随时随心好音乐。今天呢，我们要聊一个甜蜜的话题，婚礼上那些让人心动的英文歌曲。音乐是婚礼的灵魂，它像一条看不见的线，把散落的时光里的感动串在一起。父亲的叮咛，母亲的眼泪，新娘提起裙摆时微微颤抖的手，新郎望向他时的红了的眼眶的笑。今天呢，我们要用这些最美的英文歌为您来还原一场婚礼的模样，不是那种喧闹的城市化的婚礼，而是那种当音乐响起，所有人都安静下来，只剩下爱在空气当中流动的婚礼。我们从一首歌开始，这首歌的旋律呢，我想您不一定陌生。歌者呢，用他温暖的嗓音唱道：我找到了一个女孩，美丽而甜蜜，我从未见过有谁像她一样。把这首完美无瑕送给收音机前的你。

奏完美无瑕，用华尔兹般的节奏和朴实无华的歌词，描绘了与爱人共舞的幸福时刻，营造出一种全世界只剩下我们两个的亲密氛围。歌词里那一句，我们此刻

来听听这首《我的一切》吧，这是歌者写给妻子的情歌，他用钢琴和弦乐编织出一首深情的灵魂民谣，唱出了无条件的爱与接纳。我爱你的所有，爱你的缺憾与棱角，这首歌呢已经成为了现代婚礼的经典之选。

来听听这首猫王的非常经典的《情不自禁》这首歌吧，旋律温柔又浪漫，是无数新人入场时的首选。智者不入哀河，但愚者为之沦陷。这首歌呢，用最简单的话说出了爱情最深的道理：爱上你是我无法抗拒的事情。

听听一首《暮光之城》的插曲吧。钢琴声缓缓切入，歌词诉说着跨越千年的等待与守护。我已爱你千年，愿能够携手共度下一个千年。当这首歌响起，全场宾客都会屏息凝神，沉浸在永恒承诺的感动当中。

无处不在，随时随心好音乐。今天呢，我们要聊一个甜蜜的话题，婚礼上那些令人心动的英文歌曲。一生一次的婚礼是爱情最隆重的告白，而婚礼上的音乐就像是这场告白的背景诗，它不必喧宾夺主，却能够让每一个瞬间都镀上金色的光。

这首歌听到的这一首1960年的经典之作，最终被无数人誉为婚礼歌曲的巅峰之作。歌者充满灵魂的嗓音，唱出了终于找到真爱的狂喜。我的爱终于降临，我孤独的日子终于结束。

此时此刻呢，我们听到的是西域男孩主唱为妻子和女儿演唱的歌曲《白色新娘》，歌词直接直白的赞美穿着白纱的新娘，今夜你身着白色婚纱真的很美，你我拥有的是天长地久，这简直呢就是为婚礼量身定做的誓言。

首歌走过了一场婚礼最动人的那些时刻。有人说婚礼只有一天，但是音乐能够让那一天在心里重复一万次。希望若琳今天为好朋友们准备的这些歌能够在您的心里种下一颗关于爱的种子，无论您正在爱、将要爱还是曾经爱过。

今天呢，我们节目的最后一首歌呢也要放完了，但是我相信爱还是在继续，婚礼上的音乐终会停止，但是两个人共同谱写的旋律会一直响下去，在每一个平凡的早晨，每一次争吵后的和解，每一个相视而笑的瞬间。感谢收音机前的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我们都能够找到那个让我们愿意说我愿意的人。

0: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车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2: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0: 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1: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他不知道
2: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1: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3: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2: 是太棒了。
4: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5: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6: 醒目一敲风雷动，折扇轻摇乱弓。

0: 唐僧师徒西天取经，走到一地方，就感觉这天气呀，热得邪门。猪八戒恨不能脱个大光腚裸奔起来。
1: 哎呀，师傅，可是受不了了，我快要烤熟了。
0: 哎，呆子，那烤全猪烤全猪的，是不就指你说的？
1: 哎，猴哥，你就别开玩笑了。你那猴毛不也快着火了吗？
0: 再往前走吧，面前出现个小村庄。师徒四众一看，哎呦，这村庄怎么那么奇怪呀？所有的建筑物都是红颜色的，红色的瓦，红色的墙，红色的窗，红色的门，就连地面上铺的砖，铺的石头也都是红颜色的。啊，师傅，我听说这世界上有四大红，杀猪的盆儿，庙上的门儿，姑娘的嘴唇，火烧云儿。我看呢，就那四大红比这村庄啊，都比不了，没这么红的。
1: 悟空啊，你快到前面去问一问吧。
0: 哎，好嘞。这孙猴毕竟说有能耐，比唐僧他们扛造，把衣服整理整理，装得斯斯文文的，奔这小村庄可就来了。刚到村口这儿，发现里头啊走出来一老头儿，这老头也特殊，穿了一身红衣服，就连那胡子呀、脸色呀、眉毛啊，也都是红彤彤的。

0: 你肯定不是本地人呐。这话一言半句的还说不清楚，咱们里边请，到我们家里头给你讲吧。正要讨饶，这时候唐僧领着八戒沙僧也过来了。老头一看，那俩比你长得还难看呢。
1: 那是我的师弟，也都是好人。
0: 老头这胆子还不小，真就把这师徒四人领到他们家里头，小红房子往里头一坐。老头把他老伴他儿子都叫出来，又给师徒四人上茶。这时候唐僧就问呢，老施主啊，这到底是什么所在呀？因何如此之炎热呢？哎呀，圣僧啊，这地方啊叫做火焰山，无春无秋，四季皆热呀。哦，老施主，那火焰山它在何处呢？
1: 就是从这儿往西走，大概其就是60里远，乃是上西方的必由之路啊，却有800里的火焰，四周围是寸草不生。若过此山嘛，你就是铜脑盖铁身躯，恐怕也得给烤化喽啊。
0: 唐僧一听，当时脸色都变了。哎呀呀，我们正要西天取经，这山可怎么过呢？老头一听，连连摆手，哎呀，您呐，打住打住，赶紧向后转，您回去吧。西天取经啊，不亚于痴人说梦，根本就是不可能的。
1: 啊，孙悟空蹦起来了，我说老先生啊，您说这话恐怕也撒着谎呢。
2: 怎见得我是胡说呢？
1: 啊，你们这地方也有村庄，也有老百姓，你们不得吃饭吗？不得种地吗？如果说火焰山往那儿一烤，你们寸草不生，我问你，这粮食它是怎么长出来的？
0: 老头一听啊，乐了，
2: 哈哈，
0: 这就叫一处不到一处迷，十处不到九不知。虽然说火焰山厉害，但是也有降他之人。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4: 1, 2。
5: 中午11点，补充能量，好好慰劳一下努力生活的自己。
6: 午饭要吃饱，下午才有。

0: 当他之宝啊。离这儿不远有一位铁扇仙，铁扇仙呢有一个宝贝叫做芭蕉扇，只要是把扇子给举起来，扇一下火焰山就熄了火了，扇两下这天上可就起了风了，扇三下可就下了雨了，扇这么一回呀就能顶十年，我们就可以种地，可以吃上饭了
1: 啊。孙猴一听啊乐了，如此说来过这火焰山倒是简单了，哎，我就找那铁扇仙，哎，找他借芭蕉扇。
0: 老头一听把嘴一撅，哎呀，您说话可太轻巧了，我们十年求一回这铁扇仙不是白求的，得给人家送礼呀。
1: 啊，都送些什么？
0: 得送啊四猪四羊花红表里一箱的石果鸡鹅美酒，还要沐浴虔诚一步一磕头倒在他的仙山呢，那铁扇仙才能够大施法术。
1: 孙猴一晃脑袋，啊，用不着那么麻烦，你就告诉我这铁扇仙他在什么地方吧，我就空嘴白牙找他，我唾沫沾家巧就把这芭蕉扇给他借来。
0: 老头上下打量着孙行者，人有古怪的相貌，必有古怪的

0: 的能为，您呢也许能办到。就说这铁扇仙吧，他呀住在翠云山，从这儿往西南走大概有那么1450-560里吧，您呢得骑快马，也得一个多月才能够到地方。
1: 啊，用不着用不着啊，师傅你们都在这儿坐着，俺老孙去借那芭蕉扇。
0: 孙猴办事儿就是咔嚓啊，奔一下蹦到院里头了，噔楞一个跟头上了天了，日没影了。可把那老头吓坏了，我的天哪啊，闹了半天这位会飞呀，这位我说他说话吹得乌丢乌丢的呢，闹了半天有本钱呢。老头陪着唐僧师徒在这儿说话咱们暂且不提，单说这孙行者一个跟头就倒在翠云山了，按住了祥光寻找这洞口，找了半天他没找着，山高林密呀，孙猴子有点发愁了。正这时候就听见啊，叮叮叮啊，当当当啊，有这个砍树的声音。转过去一瞧啊，有一个樵夫在那儿正砍柴呢。
1: 啊，这位樵夫老大哥，我给你行礼了。
0: 樵夫回头一看，哎呦好，好一个丑陋的和尚啊！你要讲说什么呀？
1: 啊，樵夫老大哥，您是本地人呢？我得问问这地方有没有一个铁扇仙呢？
0: 樵夫一听啊，乐了。哦，这事儿我还真知道。这翠云山呢，有一个芭蕉洞，洞里头就住着这铁扇仙。铁扇仙呢，还有个名字，叫做铁扇公主，又名叫罗刹女。她的丈夫就是大力牛魔王啊。孙猴一听心里头就一哆嗦
1: 啊，坏了坏了，又遇上冤家对头了。想当初在浩山枯松涧火云洞，我把那红孩儿给降服了，送到了南海去当善财童子。后来呢，在这个女儿国那地方解阳山破儿洞遇上了如意真仙，那是牛魔王他弟弟，让我给臭揍了一顿。哎呀，这回又是牛魔王他媳妇儿，会不会记前仇，难办事儿呢？
0: 孙猴啊，在这儿发呆。砍柴人看出来了，小师傅，您怎么愣住了？
1: 不是，不是，不是，我是想再问问这芭蕉洞在什么方位。
0: 樵夫用手一指，告诉他这个方向和地点。
1: 啊，多谢，多谢。
0: 樵夫一看没事了，这就把柴火给捆起来，拿扁担这么一插，挑在了肩头之上，顺着山路下山而去，嘴里头还唱着山歌呢，唱道是云髻依依任旧林，断崖荒草路难寻，西山望见朝来雨，南见归时渡处烟。
1: 那这渔樵耕读倒也是自在。
0: 樵夫走了咱不提，单说孙行者按照人家指点的方向，这就来在了芭蕉洞外。一看这洞门紧闭呀，孙悟空探头缩脑，不知道该怎么办。正这时候啊，顺着山路来了一个小女童，就是小丫鬟，手里头提着一个篮子，这是采药归来。孙猴赶紧上前施礼，
1: 哎呀，这位小姐姐，我给你鞠躬了。呀，你是什么人呢？我乃是东土大唐取经的和尚，我叫孙悟空，想求见铁扇公主，有重要的事儿，要找她。
0: 这丫鬟想了想，好吧，你在洞外等候片刻，我到里面给我家公主禀报一声。
1: 有劳，有劳。
0: 孙猴退了几步，在这儿一戳，小丫鬟进了芭蕉洞了。到里头就跟着罗刹女这么一讲，铁扇公主不听则可呀，闻听此话
1: 当时柳眉倒竖是杏眼圆睁，哎呀，天堂有路他不走，地狱无门自来投啊。这个孙猴子我寻他不着，拿他不到，今天送到门上来了，该着我给我的儿子报仇。来呀，帮我披挂起来。小丫鬟伺候着他，哎，这就装备上了，提起来硬手的家伙，两口清风宝剑，一个箭步啊，噌就窜出了这芭蕉洞。孙猴子正等着呢，一看肉蹦出一人来，哎呀哎呀，这老娘们也练跳远啊，哎，一看啊，这铁扇公主长得还挺漂亮的，穿着打扮也是不俗啊。何以见得呢？有西江月为证，头裹团花手帕，身穿纳锦云袍，腰间双束虎金绦，微露绣裙飘饶，凤嘴弓鞋三寸，龙须七裤金绡，手提宝剑怒声高，胸比月婆容貌。他断喝一声，呆，不知孙悟空在哪儿。孙猴子赶紧过来了，乐呵呵的，哎呀，大嫂子，我在这儿呢，给您啊鞠躬了。啊呸，你管谁叫嫂子，哎呀，大水冲了龙王庙，哎，一家不认一家人了。大力牛魔王是你老公，哎，可是牛魔王啊是我结拜的大哥，想当初我在花果高山水帘洞当七天大圣的时候，我们哥俩就拜把子了。哟，孙悟空，你先别提那些陈谷子烂芝麻，我问问你，浩山枯松涧火云洞的洞主红孩儿是谁给害的啊？孙猴心说，哎，哪壶不开提哪壶，可是还得辩解辩解呀。啊，嫂子，怎么能说是我害他呢？那红孩儿啊，现在享了福了，跟着观音菩萨当了善财童子了，以后位列仙班，嘿，那是正道，比当妖精啊，哎，强多了，强多了。这就等于说是俺老孙这当叔叔的保送大侄子上了名牌大学了啊，这绝对是好事儿啊。啊呸，你休要花言巧语，我儿他倒在南海，我们娘俩呀恐怕再也见不着了啊。嫂子，你可不要那么想，如果说你想他的话，我马上就去找观音菩萨，哎，就把善财童子给领出来，让你们母子团圆。哼，泼猴啊，你不要再给我狡辩了，我问你，倒在我芭蕉洞外到底为者何来啊？嫂子啊，痛快痛快。实不相瞒呢，我们师徒西天取经路阻在火焰山，哎呀，太热了，差点把我们都给烤糊了啊，所以我呢才找您来了，想借一借芭蕉扇，把那火给它扇灭了，然后扇子再还您。啊，铁扇公主眼珠转了转，你这猴头想借我的宝扇却也不难，只是有一个小小的条件。啊，嫂子，你说，哎，什么条件？就是让我呀在你脑袋上头砍上三剑。孙猴一听，呵，啊，这小娘们够狠的，想把我给劈喽啊。啊，嫂子，砍三剑还没关系，三十剑都可以，砍完了你可得化付前言，借我芭蕉扇呢。那是自然，哎，好，砍砍吧。再看孙猴啊，二不登登，哎，往中间这么一站，脑袋往前这么一递，就等着挨砍了。这罗刹女呀，把清风宝剑高高的举起来，心说，我这个虽然不是宝家伙，可是吹毛利刃，雪铁如泥，别说三剑了，这一剑下去就能要了你的命，给我的孩儿报仇。这婆娘恶狠狠，宝剑可就落下来了。
0: 苍啷啷啷啷啷啷。

0: 虽然说砍到脑袋上头了，但是呢，这脑袋太硬啊，火星子直冒。猴脑袋没有伤损，可是罗刹女这胳膊腕子受了内伤了。哎呀呀呀呀，好硬的猴头啊！啊，嫂子，你一见了啊，再砍再砍。铁扇公主宝剑又抡起来了，啊，苍啷啷啷，苍啷啷啷，苍啷苍啷苍啷啷啷。应该再砍两剑，他可倒好，又砍了100多剑。这孙行者还是毫发无损。
1: 啊，嫂子，你砍累了吧？啊，该把芭蕉扇拿出来了吧？
0: 铁扇公主眼珠转了转，
1: 嗯，好吧，那我就把扇子借给你。
0: 说着话，把这双锋宝剑放到一边，一伸手吧，由到怀里头，把芭蕉扇就取出来了。这小扇子不大，就好像人的指甲这么大。这铁扇公主把扇子握到手里头，念动咒语，唰唰唰，哎，这扇子就长起来了，跟一个小簸箕差不多少。我说，孙猴子，这就是芭蕉扇，如果说借给你的话，你会使用吗？
1: 啊，嫂子，那您还得教教我这玩意儿怎么用啊。
0: 啊，这玩意儿怎么用啊？这扇子呀，哎，就这么用。说完这句，铁扇公主把这芭蕉扇就抡起来了，照着孙悟空恶狠狠就扇了一下啊，呜，可了不得，一扇子扇完了，这狂风大作呀，孙悟空就那么高的本事，都感觉两只脚站不住了。哎呦我的妈呀，日，把孙猴子给扇飞了。铁扇公主站到那儿哈哈大笑，哼，我这一扇子扇出去能把人扇出去84000里，你这猴子就一直的给我飞吧，用不了84000里你就成肉干了，你就，
1: 哎，这大仇啊算是报了。
0: 铁扇公主乐呵呵领着丫鬟回到芭蕉洞里头喝茶去了。压下他不提，咱们单说这孙行者根本就控制不住自己的身体呀。哎呦我的妈呀，日日日日，一个劲儿的往前飞呀。孙猴暗道不好，哎呀，我要玩完。
2: 你好，外卖。
3: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4: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5: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4: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5: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4: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3: 妈，帮我拿瓶饮料。
4: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5: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4: 儿子，儿子，儿子，
6: 这孩子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7: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8: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
9: 近2000万
7: 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缺医的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10: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防森林火灾，保绿色家园，筑生态屏障，全民总动员，防火保安全。
11: 敲风雷动，折扇轻摇论古今。欢迎收听1078书场。

一片青烟一片红，炎炎气焰欲烧空，春光未半浑如下，谁道西方有祝融。这是明朝的陈诚写的火焰山诗。您看咱们西游记呀，这个火焰山这是重要的桥段，早就有学者给指出来了，说西游故事里头的火焰山其中有一个原型啊，很可能就是煤田的自燃。新疆地下煤层属于这个侏罗纪寒煤地层，埋藏浅，含硫量特别高，燃点也挺低的，所以特别特的容易自燃。例如这个新疆鄯善的煤田自燃呢，已经烧了几百年了。当然小说跟现实那还是有很大的不同呢。闲言少叙，书归正文。单说这孙猴子被铁扇公主这一芭蕉扇就给扇着了，揉一下飞起来就控制不住了，顺风就飞呀，最后脑袋一沉晕过去了。也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这孙猴才算把眼睛给睁开了。啊，哎呀，哎呀，哎呦，哈哈，就感觉浑身上下都疼痛难忍。不知道您夏天的时候得没得过这个空调病，冷风一吹把热汗给激回去，那就浑身上下每一个汗毛孔都疼痛啊。那就跟孙猴子现在这感觉是一般不二。孙猴仔细一看，好家伙，这是一座荒山呢，自己在一棵大树的树杈上头挂着呢。哎呀，这是什么地方啊？啊，看着可有点眼熟啊。正纳闷呢，旁边有人说话了：“阿弥陀佛，这不是孙大圣吗？不到西天取经，来到我这小须弥山，所谓何情啊？”嗯，孙猴听这声音呢，也挺耳熟，扭头一瞧，哎呀，太好了！闹了半天呢，说话的正是灵吉菩萨。您要是听过前文书，您就知道了，有一段书叫做《大战黄风怪》。孙猴子为了降住这个疯魔，就到小须弥山呢请的灵吉菩萨。这位菩萨有两件宝贝，一柄飞龙杖，一粒定风丹，这都是如来佛祖镇灵山之宝啊，后来传给了灵吉菩萨。您看这些菩萨也各自有各自的专业，就这灵吉菩萨干旁的差点儿，就收拾这风，哎，那是一个来一个来的。孙猴一看见他，眼珠滴溜溜直转呢，心说这也叫因祸得福啊，赶紧由在树上啊蹦下来，上前给灵吉菩萨见礼，把自己的来历讲说了一遍。灵吉闻听微微的颔首啊，大圣，这说明您法力高强啊。哎呀，您可别说风凉话了，让人家一扇子差点给扇死，我还法力高强呢。哎呀，据我所知，谁要是被那铁扇公主扇这么一扇子，至少要飞出去84000里呀。可是由得翠云山到我小须弥山才5万多里，你少飞了3万多里呢，岂不是法力高强啊？哎呀，我挂到树上了，这才没往前头飞，要不挂树上啊，还指不定飞哪儿去呢。我说灵吉菩萨呀，您有定风丹呢，再借给俺老孙使唤使唤吧。灵吉菩萨点了点头，哎呀，那铁扇公主是罗刹鬼谷所幻化，罗刹鬼呀是西方一种吃人的恶魔，他的骨头要是成精得到了，那是最厉害不过。这柄芭蕉扇呢，又是铁扇公主在西昆仑山得来的。我的定风丹呢，

0: 也正好破他的芭蕉扇，哎，干脆就借你一用吧。菩萨真大方，把这定风丹递过来，猴子千恩万谢，把宝贝往怀里头一揣，辞别了灵吉驾云头，嘚儿崩，他又回来了。眨眼之间就到在了翠云山芭蕉洞。这回孙行者心里头有底了，就在洞外高声的叫喊，我说嫂子快出来吧，啊，我又回来了。早有小丫鬟听见了，撒脚如飞到里头禀报。铁扇公主在这坐着呢，本来是洋洋得意的，认为这一扇子把孙行者给扇没了呢，没想到这么快他又跑回来了。哎呀，好一个猴头，哎，待我多扇他几扇。提起了双股剑，怒冲冲又出了洞门了。孙猴倒是挺喜庆，哎呀，嫂子，刚才你对我挺关心呢，知道小弟我比较热，您呢还拿扇子给我扇扇凉风。嫂子，我是真舒服啊，您受受累啊，把扇子拿出来，再给我扇一扇吧。铁扇公主怒气冲冲啊，噌，真就把芭蕉扇又拽出来了。好猴头啊，你看我再扇你100扇啊，抓抓抓抓抓抓抓。这回真下了绝情喽，一扇两扇连三扇，说是扇100扇呢，扇了大概有400多扇子。刹那间是狂风四座，黄沙漫舞啊，那树叶子啊滴溜溜的，满天都打旋风，睁着眼睛都看不见人了。铁扇公主心说，这回行了，把孙猴还指不定扇出多远去呢，大概其就到了外太空了。他把芭蕉扇收起来，就等着这风啊渐渐的退去。
1: 哎呀，我这哎呀呵，
0: 铁扇公主傻到那儿了，一看孙行者纹丝没动，乐乐呵呵原地站着呢。咱没说嘛，孙猴子有了定风丹了，能怕他那个吗？这铁扇公主可慌了手脚喽，二话没说扭头就跑啊。进了芭蕉洞之后吩咐掩门，自己呀不呼哧光剩下喘了，连滚带爬才回到自己的宝座。他以为把孙猴子关到大门外头了呢，哪知道这孙猴会72般变化呀。这猴子早就摇身一晃变成了一只小猛虫，顺门缝跟着也飞进来了，找准机会就往铁扇公主那芭蕉扇上头本儿这么一钉，他是再也不肯离开了。铁扇公主全然不知，丫鬟呐，赶紧给我倒茶。真可坏了，不大一会儿新沏的茶往上这么一递，铁扇公主端杯在手，就想一饮而尽。那位说喝茶不得斯文吗？一杯是品茶，两杯是解渴，三杯是咽驴，那是平常了。现在铁扇公主顾不了那么多喽，啊，吨吨吨吨吨吨吨，往下就灌，连灌了3碗之后，又端起第4碗还想灌。哎呀，发生了特殊的情况，就见这第4碗茶的这个表面上头啊，飘着一片薄薄的小茶叶。铁扇公主赶紧用嘴吹，吹了半天呢，这片茶叶就是吹不开。可是铁扇公主又口渴难耐，哎呀，算了吧，连茶叶一块喝也没什么了不得的啊！吨吨吨吨吨，连茶带这片茶叶全都下去了。哪知道上了大当喽，闹了半天这片茶叶呀，那是孙行者变的。这猴子一路跟头把式，进了铁扇公主的肚子里头了。铁扇仙呐，这口渴劲儿算是解了，坐到这儿刚想闭目养神，忽然之间就听见有人跟他说话。

0: 嫂子，您把那芭蕉扇就借我用用吧。啊，铁扇公主懵了，你是什么人呢？嫂子，连我这么性感的声音你都听不出来了，我就是孙悟空啊。
1: 哎呦，
0: 这铁扇公主慌手慌脚就起来了，床上也找，床下也找，桌子上头，帐帘的里头，到处就找这猴子，可是无论如何也找不着啊。丫鬟也跟着着急，也到处找。奶奶，刚才我听这声音怎么好像从你肚子里头传出来的？铁扇公主一听，是吗？赶紧侧着耳朵又仔细听。嫂子，他说的不错呀，我就是在你肚子里头呢，刚才那片茶叶就是我变的。哎呀，这罗刹女亡魂皆冒。孙猴子，你到底想干什么？我没有旁的意思，就是想找您借扇子。你胡说八道，借扇子有到肚子里头去借的吗？不是，我是说您呐，要借我扇子那就没事了，要不借呢，我就在你肚子里头啊，我做广播体操。罗刹女把牙一咬，心一横，孙猴子，你痴心妄想，不管你怎么折腾，这芭蕉扇呢，我是不借的啊。嫂子，你还真够抠门的，那对不起啊，这第一套广播体操现在开始，预备走。这孙猴子真就做开操了。那位说了，那年头有广播体操吗？有老广播体操，叫做八段锦。做这种操啊还有口诀呢。孙兴哲嘴里头吵吵着，双手托天理三焦，左右开弓四射雕，调理脾胃虚单举，五劳七伤往后瞧。这猴子伸胳膊抬腿挺舒坦，罗刹女能受得了吗？
2: 呀，哎呀，哎呀呀呀呀呀，
0: 一阵阵疼痛钻心呐。嫂子，舒坦不舒坦呢？如果再不借芭蕉扇呢，我就给你打一套猴拳。
2: 哎呀，
0: 铁扇公主心说，完了，看起来这扇子不借是不行了。
2: 孙叔叔，您手下留情吧，快快出来，我借给你也就是了。
0: 好，谢谢嫂子，您把嘴张开吧。铁扇公主一张嘴，这孙猴子由在里头肉飞出来了，到外头摇身一变，又恢复了原貌。铁扇公主话付前言，哆里哆嗦到后洞去了，不大一会儿拿出来一把芭蕉扇。
2: 孙叔叔，就给您吧。
0: 好嘞，嫂子，我把那火焰山扇灭了之后，马上把扇子还给你拿回来。
2: 那就有劳叔叔了。再见再见。
0: 孙猴乐乐呵呵揣着芭蕉扇呢就往回走。书说简短，来到这个红色的小山庄，见到唐僧、猪八戒和沙僧。等把这借扇子的经过讲完了，唐僧啊连连的晃脑袋，悟空，又让你受苦了。
2: 师父，说那个干什么呀，咱不是亲爷们吗？马上往西走。
0: 本宅主人也挺高兴，大伙儿都要跟着沾光了，真要是把这火焰山彻底给他扇灭了，那么以后那就是风调雨顺，丰衣足食。所以呀，大家伙一传十，十传百，都跑到这儿欢送圣僧来了，送了不少的好吃的。猪八戒没出息，揣了不少的干粮。唐僧师徒辞别众人，这才往西而行。越走越热，越走越热呀，也就是四十里地，这师徒四人简直都快脱光了，都就剩小裤衩了。哎呀，悟空。

0: 火焰山还有多远呢？
1: 师傅，大概其不算太远了。你们就在这儿站住了，我过去把火山灭了之后，咱们再往前走。
0: 哎呀，悟空，多加小心吧。
1: 师傅，这是小菜一碟啊。孙猴子把自己的衣服交给沙僧看管，他本人呢驾云头就往西飞。这回更热了，眼看前边一座大山，哎呀，整个是通红通红的，浓烟滚滚，烈焰飞腾啊。啊，甭问呢，这就是败家的火焰山了。掏出了芭蕉扇，哼，我几扇子就让你了账。孙猴还挺有信心，冲着这座大山呢，唰唰唰就是三扇子。本以为这火苗子出溜出溜吧唧就得灭了，可万万没想到这扇子扇下去，这火苗子更旺了，呜啊，就好像火上浇油一般的。哎呀，看起来我扇的劲儿还是不够，加把劲儿吧。抡起扇子来，唰唰唰唰唰，又是七八扇，更了不得了。本来这火苗子呀，十几丈高，这回好家伙，高有百丈，而且烧的这面积也大了，方圆几十里全都是火海了。这孙猴子一个没留神，这火扑到他身上了，把猴毛都给烧着了。哎呀，我的妈呀，嘚嘣一个跟头往回翻。唐僧、八戒、沙僧都看见了。哎呀，师父，我猴哥失败了，快跑啊。这师徒三个加上白龙马扭头就跑，撂蹶子窜呢。大火苗子在后边追着，孙猴子浑身是火，半云空中翻着，这个狼狈劲儿您就别提了。跑出来有三四十里，这才停住脚步。孙悟空扑通一声，落到地上，就在这沙土地上啊来回这么打滚，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想尽快的把火给它滚灭了。猪八戒还抖上机灵了，把大水葫芦拿出来了，刚从那红色的小山庄接的水呀，连喝都舍不得，这回呀也豁出去了，打开葫芦嘴，哗，全给撒到孙猴身上了，这火才算是灭了。再看孙行者惨透了，胡计拉肯的，哎呀，我这芭蕉扇怎么不灵啊。师徒四人正在一筹莫展呢，就听那边啊有人呼唤，圣僧，大圣，我来了。这声音非常的苍老，师徒四众往那边一瞧，来了一个老头子，身背后呢还跟着一个小伙计，手里头拖着这大托盘，里边放着素斋素饭，还有大大的水葫芦。啊，孙猴一眼就认出来了，这是一个土地爷，果不其然正是火焰山的土地。我来斋僧来了，你们赶紧吃点喝点吧。饭倒是不要紧了，得先喝水呀。大水葫芦拿过来，师徒四人轮着班往下灌。等差不多了，孙猴抹抹嘴，哎呀，我说徒弟呀，我可得打听打听了，这怎么回事啊？芭蕉扇也不灵，火焰山也不灭，这经还取成取不成了？
2: 哎呀，大圣啊，实不相瞒，你上了当了。
1: 啊，怎么上当了？
2: 你借的芭蕉扇呢是一把假的。
1: 啊，闹了半天是铁扇女她调理我。
2: 哎，对了，大圣啊，
0: 如果说你想借真的芭蕉扇，我看呢你应该去找大力牛魔王。
1: 啊，那我知道了，这火焰山的火是牛魔王给放的。
2: 哎，大圣此言差异呀，
0: 牛魔王虽然说能灭火，可这火却不是他放的。
1: 啊，那是哪个

0: 龟孙王八蛋放的。大圣，你千万不能骂街呀。
1: 不，我就骂街。我骂他八辈祖宗，谁放的火。
0: 大圣，那我就说实话吧，说完了你就不骂街了。
1: 不行，你说完了我照样骂他。
0: 大圣啊，这火是您放的。
1: 哎呀哈，这还没法骂了。
2: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3: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4: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3: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4: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3: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4: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3: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4: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3: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4: 不忘初心为本，
3: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播撒一片绿色，让世界更美，爱护万千树木，让你我同行，植树造林，共建美好家园。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5: 哎，天使大哥，你大口吃啥呢？
6: 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5: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刘姐，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7: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6: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5: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7: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6: 啊。
8: 电费翻倍的交，
9: 每年的电费加
10: 六百，就明明家里没有人，
9: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11: 这些一度电不仅关系健康，
12: 消耗
11: 的
12: 家电消耗
9: 的
12: 大量，
9: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2: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3: 家园驱逐火灾隐患。消除火灾隐患，永保家庭平安。
2: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14: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15: 好啊。
14: 这个是湿垃圾。
15: 是啊，但是你啊，要记得先把鱼汤滤掉。
14: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15: 残花、虾壳。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14: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 的量，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12: 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16: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12: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16: 来，坐我后面。
12: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16: 嗨，你们好。
17: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12: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18: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19: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0: 来，
21: 庆祝咱们终于拿到了第一份工资。
22: 来，大家看，梁子、瘦瘦，一份工资怎么花呀？
23: 我呀，我想给我女朋友买束鲜花。
24: 哇，好浪漫！
25: 你看我，我想把我上次看到的名牌西服买下来。
16: 臭美。
26: 啊，我有个提议，我们去泰山旅游怎么样啊？
22: 好主意，
25: 好主意，好主意，
22: 好主意。
27: 小燕，你怎么不说话啊？有什么打算吗？
26: 我从来没给爸妈买过东西，我在想给他们买些什么。
18: 鹏程千万里，始于父母恩。
13: 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争做九台文明市民。
12: 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16: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12: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16: 来，坐我后面。
12: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16: 嗨，你们好。
17: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12: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18: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19: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8: 我是硬盘，是新时代的产物，没有我成千上万的数据往哪儿存？
29: 我是算盘，三下五除二甚至可以与四大发明相提并论。
30: 我是方向盘，没有我人们怎么开车出行？
29: 咦，那你是什么？
31: 我是光盘。
29: 光盘？什么是光盘啊？
31: 哈哈，光盘嘛，就是吃光盘子里的东西。
19: 据统计，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不足90%，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近10%。
13: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吃尽盘中餐，做个光盘族。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400-6488-568，400-6488-568。过药时请认准鱼塘麻木一号天麻头风灵胶囊。好，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现在是50，北京时间中午12点。50，新京当令。
3: 50，是调养气血的最佳时间。午饭后千万不要剧烈运动，午睡半小时吧，让你整个下午都可以面色红润，精力充沛。
4: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5: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6: 我们问一下那个，
7: 今天我发了40多。
8: 听百姓声音，
9: 看乡村变迁，
8: 讲振兴故事，
10: 聚焦现代农业，关注乡村发展。
11: 我是记者孟林华，我现在正在
8: 乡村振兴直播间。聚焦农民关切，
9: 把脉农村发展，
8: 紧跟农业方向，
9: 奏响振兴篇章。
12: 聚焦现代农业，关注乡村振兴。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正在直播的乡村振兴直播间。大家好，我是郭亮。
13: 大家好，我是梁岩。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同名快手号、抖音号、视频号呢，来观看直播。老话讲啊，见苗定苗，抓不好药材再好产量少。那苗期管理啊，也是种药材丰产的第一道关口。见苗定苗啊，也是作为群体调控的核心环节。管理的优劣呢，也直接决定了药材的长势，还有商品的品质与最终的经济效益。
12: 中药材见苗和定苗的时候容易出现哪些问题呢？农民咱们需要注意点什么呀？稍后的农社点，我们将特别邀请中药材专家田一新老师给大家讲一讲。今天还邀请到了畜牧兽医专家刘清河、土肥专家刘振刚、农机专家刘忠泽。现在就可以拨打12582或者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
13: 那马上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乡村发现。
9: 乡村发现，
12: 据气象部门预计，南热带低压于7月2号发展为

0: 台风三号下午至晚上在海南岛东部沿海登陆，受其影响，海南岛、广东、广西等地的部分地区将先后有大到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到特大暴雨。国家防总决定于7月2号12时，针对海南、广西、广东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海南一线协助指导。
1: 第十七届农业贸易政策国际会议近日在北京召开，记者从会上了解到，未来五年全球农业呈现粮食安全形势复杂严峻，农产品市场价格扰动因素交织叠加等特点，需要以高质量贸易保障全球粮食安全，支撑全球市场稳定，推动科技创新发展，加强全球粮农合作。
0: 记者近日了解到，十四五期间，北京市坚决守住耕地保护红线，全市现状耕地面积接近200万亩，永久基本农田超过151万亩，超额完成国家下达的保护任务。十五时期，北京将着力构建数量、空间、质量、生态，利用五位一体的耕地保护新格局，推动耕地保护从稳数量向提质量、优布局、惠民生转变。
1: 今年吉林省德惠市水稻种植稳定在71.6万亩，年产稻谷10亿斤，是地方农业支柱产业。全市聚焦粮种与农技，主推米质优良、抗逆性强的中科发五号水稻品种。五月起，全市有序开展插秧、潜水插秧、深水护苗等农技落地，顺利完成年度春耕插秧工作。
0: 截至目前，辽宁省丹东市269.84万亩粮食作物春播生产任务已全面完成，标志着全市春耕备耕及春播工作取得圆满胜利。从农资保供到田间作业，全市各级农业农村部门环环紧扣，实现了粮食作物全部播在丰产期，为夺取全年粮食丰收奠定了坚实基础。
1: 记者近日了解到，截至目前，甘肃省冬油菜累计收获125.23万亩，占160万亩种植总面积的近80%，全省冬小麦累计收获119.53万亩，占765.27万亩种植总面积的15.62%，超过43万台套农业机械陆续投入，全省冬小麦收获进度将进一步提速。
0: 近日，陕西省西安市委农办、市农业农村局发布第六批西安市乡村振兴十大典型案例，集中展示全市加快农业新质生产力培育，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的最新实践成果，以典型引路，以示范破题，以改革赋能，为全市更高水平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供鲜活样本，注入强劲动能。
2: 把握农时，不误农事，时事热点，事事关心，想农民之所想，尽在农事热点。
3: 农事热点。
0: 我们开始为大家服务，先来看看热线上的朋友，这是
1: 永吉的赵女士。
0: 赵女士你好。
4: 你好，
0: 请讲。
4: 我就是咨询点事儿，就是当年农村98年他们那时候那二轮承包合同，现在还能不能有那种存根呢？
0: 正常应该有啊。您手里如果没有的话，你应该上村上或者是乡里的农经站。
4: 他们说没有那种，就从2017年确权的时候有那种合同，以前那个就不知道去向了。
0: 您到乡里农经站去问了吗？
4: 问人说还是就跟2017年确权的时候。
0: 那您现在是有啥疑义呀？
4: 因为我家那年确权确错了，我想找个原始的那种签。
0: 那您手里应该有啊。
4: 我手里有，让他们2017年我家是在市里打工，不知道。确权的时候就是他们给确的，我们没参与过确权。然后我发现错了，我说查查财账吧，结果他们哪个也没查着。我说得上档案馆去问去。你说不知道，我说的能不能给我写个证明？那我不给你写。
0: 赵女士，您现在没回答我的问题。我的问题是您手里正常应该有啊，您手里的呢？
4: 我家就是那个小红本那份合同
0: 啊，
4: 被人家确权时候要回去，完说的

0: 转账。我说那给你拿去吧。
1: 嗯，
0: 我也没跟想，他就把那里头那个原始的那个字迹洗了，洗干净，找不到字儿了，一点痕迹都没有。
1: 那您的意思是您这个本儿现在有，但是这个本上的字儿更改了，还是怎么了？
0: 对，没有了，就洗的一个字儿都没有了。
1: 谁给你洗了？
0: 嗯，是另外一个人，我不知道这里边是有隐情，结果却卷里都出问题了，却说四分到现在也没给我纠错。我说现在已经延包了，都实在是着急，然后我一去查，那人家都说没有。
1: 嗯，
0: 那以前的老底账就都废了吗？
1: 赵女士，不是说废了，现在咱不是得有底账吗？您现在咱说了，您刚才提到了，您原来有四块地，然后呢，您手里原来有你的小红本，也就是咱们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然后呢，后来呢，咱们换成了确权证，换成确权证，您是说四个地块的面积错误了，还是四个地块错了？
0: 面积。
1: 是面积错了，
0: 那个就是不有个长乘宽那个米数吗？
1: 嗯，
0: 那个米数数字写的不符合不一致，跟土地一比就错了。
1: 那您现在实际种的有变化吗？
0: 正常抬杠吧，它那面积足，实际土地抽条缺少不够了。
1: 您回答我问题，我问您的是现在您实际耕种的有没有变化？
0: 实际耕种的也是少，因为他把那个不该确权的确上去，就增加了不应该加的面积。
1: 那您不应该加的加了，您不是应该多吗？
0: 多也就那三分地，然后把别人的好地抽条确给了别人。
1: 您家这些年地您都不是自己种对吗？
0: 对，我是97年搬走的啊。
1: 所以您是分到地之后，然后呢，您这个地就一直都包给别人了。您不管包给张三李四，我想问您这样，这位女士，永吉的朋友，您不管包给谁了，您说了原来包，比如包给谁，那个村上谁了，然后他一直种着，种着完了确权，那种就少了。这个事儿种少的时候，我不得找你吗？你是地主。
0: 不是正赶那2017年包给我们本地社长了，结果当年他把我承包钱给毁了，毁完了就并他那地里确权他的证上，到现在要不回来。
1: 你看您这又说回来，又说您包给谁，又去到人那儿去了，您前面完全也没说这个事儿啊。咱既然打进直播间了，就一是呢我们帮您梳理，有的时候可能大家打进直播间，哎，觉得我这有点紧张啊，还是怎么的，我就讲不清楚了。您现在跟我们说的有效信息是错乱的，到底是说这个小您把地包给小队长，小队长把您的地侵占了，还是说您确权的时候面积确错了，然后您又说什么咱们这个把侧外地给您确上完，您又说少了，您这些前后都是不搭的呀。
0: 这个完整的最初开始就是2017年造成的，他把我地之后那年确权了，他隐瞒真相，我们没参与过确权，结果等了6-7年他才说实话，他回我家地了，可那么我就发现一系列问题。
1: 您所说的回您家地了是怎么的，是水改旱了还是咋了，怎么算毁了？
0: 他就是把那垄吧，那垄是60公分宽嘛，他给毁的就剩30公分的精窄，完勒出点一部分就去他那里去了，是那么调整的。
1: 嗯，
0: 我们不知道他就侵犯。
1: 嗯，现在他承不承认这个事儿啊？他承不承认这个事儿？
0: 他承认，我问他了。
1: 嗯，
0: 我说的你
1: 他承认，然后那你们现在他也承认。那您现在这地不相当于能找回来吗？实际上您能找回来的地是不少的，只不过像您说的可能本上的四肢面积范围是少了的，对不对？
0: 对，可是还有2-3块地他没给我还回来呀。
1: 那您看那他是咋的呀？
0: 他一共侵占了4块吧，这一块他侵占，还有他给他老丈人亲属家那个贴一边，那就没还给我们呢。
1: 没还给您，您找他了吗？
0: 可是您那乡政府，你找哪个领导都不给。
1: 您看张三侵占您地还是李四儿包您地，咱就先找他。我现在问您的是您找没找他，刚才我问您当事人知不知情，找不找，您说他知道且也承认，然后呢您紧接着又说啊，那还有一块他不承认，那他不承认是怎么的，您有没有证据，咱再返回来，您有没有证据？
0: 我那个确权证查看老台账，结果有一块地他给我确少了5分，就那证上就确少5分，完他说不是他占的，那他亲属占了。
2: 是
1: 不管谁占了，现在你不是能找到谁占吗？
0: 找到他亲属站了，我打官司也没打赢。
2: 赵女士，您听我们说，您现在已经到法院起诉了，然后法院已经判您败诉了，是不是这样？
0: 可是那里头那证据我们，
1: 您回答我们问题吧，
2: 是不是这样？您走法律程序了，但是法院也判您败诉了，对不对？
0: 他没判败诉，只是给我驳回了。他说土地得找政府，法院不能给处理。
1: 嗯，那您现在能做的是，赵女士，您跟我们说的太乱套了。我跟您唠了有将近十分钟了，我一直在帮您梳理，然后说到这么半天了，您又跟我说您又到法院起诉了，起诉了之后又说判你输了，判你输了之后刚才一问又说实际上压根没受理您的这个起诉的请求，所以说您现在跟我说的太乱了，赵女士。赵女士，您听我说吧。
0: 起诉的。
1: 赵女士，您听我说吧，我们不能跟您这么聊了，咱俩这么聊，咱俩就唠一个点儿，我跟您唠不出头来呀。不是我不给您梳理，说这么半天您没给我往有用的点子上说，现在能跟您说的是什么呢？首先您的地包给了不管是张三李四王五赵六这些人啊，您得找到他承认或者不承认，如果他承认的没问题，咱们可以报到村上，再找乡里帮我们在这个延包的过程当中修订我们的确权证，保证我们的面积不少，这是第一点。
2: 嗯，
1: 第二点您要做的是，像您刚才提到的，可能确权证登记错误了，那我现在的地块实际耕种的少没少，把这个地方也要弄清楚。如果说有的部分地块，因为您说了您是好几块地，部分地块可能像您说的确权证登记少了，但我实际种植没有少，那这种情况也同样应该上报给村里，让村上在我们在研报的过程当中帮您补登记。第三点，说回来您正常您手里应该有一个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这个抵当您的村上和乡里都是应该有存档有备份的，那您现在应该去查询，如果他们说没有了，那么您现在能做的是，因为您村上还有其他的地邻，您应该找你的地邻帮您证明说，哎，原来说咱说1997年1996年分地的时候，我们这个老赵家他家这块地就是咱说了，从这根树到那根树，从这根垄大概留了多少根垄，原来垄距多宽，大概是多大面积，得再找人证，要不然的话像您说的，您没有物证没有人证，什么证据都没有，再加上您现在说的这种含糊不清，法院肯定是不能受理的。最后您得把所有的证据收集齐全之后，不行可以到县里的，咱们说了可以申请土地仲裁啊。好了，跟您说到这儿，赵女士。
2: 嗯，好，那刚才有朋友说这个打热线呢，说没有人接哈，不存在这样的问题。大家一定要听清我们说的空线，然后您可以抓紧时间拨打，现在是0431-8581-5700空线。大家有问题呢，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哈。
1: 是的，也提示大家没有添加微信群的记好群号18004400976，18004400976。这位安吉朋友问了，说这个独生子女补贴一直。没有发，村上说财政没有钱，这个事儿您就得问当地的财政所了，看看钱款有没有拨付到，也不排除这种可能性，就是钱款没有拨付到，然后咱们就得再耐心等一等啊。我不知道您是哪个县市的啊。
2: 好，我们来抓紧迎接，这是梨树的王先生。
1: 王先生你好。
3: 嗯，哎，我说的意思就是四边我土地就是四边都是确认本上的，就是我们每人分四亩二分五，就是确认本也多出那个地呀，算数属于收钱合理吗？
1: 合理。
2: 嗯
3: 啊，合理啊。
1: 嗯，
3: 行，好的。
2: 嗯，
1: 好嘞，跟您说到这儿啊，提示大家有问题呢一定要抓紧时间打电话，在这儿我们给大家纠一下错吧，有很多朋友可以看到郭亮和梁岩身后的这个电视屏幕，
2: 嗯，
1: 上面有这个直播热线，有0431开头的固定电话，这是我们的直播热线，下面的那个大家看着像手机号一样的，这是我们的微信号，大家是加微信群用的，并不是直播间的热线，您打肯定是打不通的啊，一定要看，你别光看这个下面，哎，这有个手机号我就打，那不能这样啊。
2: 嗯，
1: 一定要来拨打我们的固定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
2: 嗯，那也提示大家哈，尤其是有政策方面的问题呢，一定要拨打我们的热线，把详细情况呢跟咱们说一说，然后咱们帮您捋清问题，帮您分析分析。现在我们是0431-8581-5799空线，大家可以抓紧来拨打。继续迎进吉林的徐先生，你好，徐先生。
4: 你好，领导，主持人。
2: 嗯，请讲。
4: 哎，非常荣幸啊！哎呀，就是说能连上你们。
2: 嗯，遇到什么问题了，徐先生？
4: 就是我孩子是1994年 那个1994年12月29号生人。
2: 嗯，
4: 那个当时完的就是赶上第二轮烟包的时候，就是那个没给地，已经处罚了。我那是因为就是抢生，完的已经就是把我夫妻二人的地，当年就是因为家境困难嘛，没有罚金，完把我夫妻二人的土地给抽回了。抽回去之后，他是说三年的罚期。结果一抽就是30年，完这不到去年的那个就是第三轮延保嘛，孩子就是第一，就是说的已经就是说的处罚完了，他罚我30年，这个阿张放下，完了就是现在我就有一个啥盲区呢，就是第三轮还没给我递。因为我孩子是生在1994年12月29号生人，完的我上当地的就是政府啊，政府说的他有一个政策的卡点，为啥不给你递？他说1994年12月就是政策节点是到是那个1994年12月22日，完的但是呢，他就是说的这个土地就是说打乱重分是在1995年的那个1月1日开始提，这个合理吗？不给分地，领导。
1: 徐先生，我们之前了解的这个情况，我们也是听徐丽老师讲的，这个事儿是合理的，因为当时很多掐定的日期有12月25号的，有12月22，各个县可能各个村它的时间节点会有不一样，但的确是有这样的政策的。
2: 嗯，
1: 这个政策是有的。
2: 嗯，既然咱们在这个
4: 不好意思，那个
2: 您说。
4: 那这个政策是出自于就是咱吉林省，出台于吉林省，还是咱们就是说的
1: 您当地
4: 吉林
1: 看您当地，
4: 当地就是说的区级政府可以就是说有这个，就是说的这个政策。
1: 咱们在研包时候是一村一测的，所以说实际上您当地是掌握的，这个事儿是首先告诉你是没问题的。
2: 嗯。
4: 啊，这个就是说的，那不是土政策吗？这个国家这个
1: 不，您现在
2: 徐先生、
1: 咱俩不用争执这件事儿，没有意义。
2: 嗯，
1: 咱现在告诉您这个事儿是没有问题的。
2: 对，
1: 您说您其他的问题。
4: 哦，就是说的，
2: 就是掐到这个时间点儿，然后咱家孩子在这个之后出生，
1: 哎，
2: 那就没有土地是没有问题的啊。
4: 因地制宜是我算
2: 对，
1: 这事
2: 一村一策嘛、
1: 啊，
2: 刚才咱不说了吗？没有问题啊。
1: 您说其他问题还有吗？
2: 还有其他问题吗，徐先生？
4: 那个没了，那就是麻烦两个主持人了。
1: 嗯，
2: 哎，
1: 好
2: 嘞，
1: 不客气啊。跟您解释到这儿，我们也希望大家有问题可以接着拨打热线0431-881-5788线，来看看这是大安的王先生。
2: 你好，王先生。
5: 哎，你好，我有这么问题，主播。我这个户口啊已经迁回来本村了，已经确认上经济组织成员了。二轮土地吧，我搬走的时候吧，他给抽回了。这次迁回来能不能给地？
1: 您当时什么时候迁走的？
5: 我这是务工，孩子上学务工出去的。
2: 就当时土地已经给
1: 您抽回来，整户都迁走了，是不是？
5: 对对对对，完事整户就迁回来了。
1: 您整户现在给您迁，你只能看村上啊。他既然允许您落户了，您看村上怎么给您答复的呀？
2: 嗯，
1: 这事儿不可能是村上让你落户，然后你说良言过量，他能不能给我地？这事儿我俩也做不了主啊。
5: 但是我们村这回普查，我问村书记了，村书记说现在上面不让分地。
1: 对呀，
5: 管普查。
1: 对呀，
5: 现在不，
1: 对呀，
5: 现在是普查。
1: 对呀，
2: 嗯，
1: 咱们在延包，咱们说了二轮叫土地延包嘛，延包的是您二轮的土地承包。您当时按照您刚才提到的，在当时的政策，如果您整户迁入设有那个城区的市，那咱们就可以符合把这个土地收回的条件。
2: 嗯，
1: 当时就是这样的条件。那您现在没有土地，咱们延包从何而言呢？只能看您村上有没有可能给您调整啊。
2: 嗯，看村上没有多余的土地给这个没有地的人，能不能进行调整？
5: 就是、当时落的时候是自理口粮户口，自理口粮户口不是国家不管。
2: 王先生，
1: 跟您这个没关系。
2: 您当时咱们就是通过您的描述给您判断一下，当时村上把您的地收回，现在看是没有问题的。
1: 对，然后呢，现在来看能不能分地，也得看村上有没有地能分。
2: 对。你还得去跟村上去沟通。
1: 这事只能问村上，谁也给您做不了这个主。
5: 好嘞，
1: 好嘞，来接着看看下一位松原的孙先生。
2: 你好，孙先生。
6: 哎，你好。
2: 请讲，孙先生。
6: 我问一下，就是咱们一个乡的，不是一个村的，能不能确权就是那个土地房子那个不动产证。

0: 不能一村一户一宅。您现在是不是说你上别的村去买房子去了？
1: 我就在别的村住，有房子。我都这在本村有，就在这个村。我
0: 不能
1: 啊，那个办不了啊。
0: 不行，嗯，您不是那个村的，您这不其实跟我们一样。你说我们换句话讲，跟梁岩和郭亮上别的村去买房子的性质是一样的。您不是这个村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
1: 在这个村呢住20多年了。
0: 但您不是这个村的村民吗？
1: 对，
0: 您只是在那儿租房子，
2: 那您就没有这个权利在人家村去买房子啊？
0: 对，您买房子，但是您不能去权，办不了证，
2: 嗯、
0: 这个意思。不是说您不能买，买了不受法律保护，
2: 对，
0: 这个意思。
1: 啊，20多年前在这买的房子。
2: 孙先生，买对买房子是没有问题，你有居住权。
0: 嗯，
2: 但是说这个房子，人家不能说是给你、啊、
0: 办不了产权呐、
2: 啊。对呀、
1: 啊，
2: 像您说办不了什么不动产权证啊，
0: 嗯、
2: 是不是？
1: 哎，对对、
2: 嗯，
0: 不行，
2: 对，这是没有问题的，
0: 啊、
2: 给您办不了这个证啊。
1: 啊，那好，
2: 哎，好嘞，
0: 嗯、好嘞，
2: 嗯，
0: 来接着看看其他朋友的问题。
2: 这是吉林的王女士，你好，王女士。
3: 你好，
2: 你好，王女士，有什么问题吗？
3: 我就想咨询一下子，就是那个经济组织员身份，就是那个弟弟在婆家，经济组织员身份确认到娘家了，完了那个这个分红在哪头啊？
0: 您如果想要分红，肯定得是看您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在哪儿。您当地针你们村上针对分红的条件，原则上应该是本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
3: 啊，但是我们村现在就说这个卡我呀，啊，他说你弟弟在这儿啊，就不给你分红啊。经济组织员身份是在这儿啊，都20多年了、
0: 嗯。就是这样的，因为您看要分的是什么红，然后包括呢，我不知道您所说的您这个身份在这20多年了是啥意思？因为咱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也是前两年刚确认。
2: 嗯，
3: 我知道刚确认的，就是那个。
0: 您只是说您户口一直没迁走。村上针对你们村民分红，咱们说了一前提条件应是本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二他也得看您跟村上有没有咱们说了一些稳定的权利义务关系。像您这种情况，比如我给您举例，您的户口一直在，然后您在娘家确认了，但您这20来年也不在娘家这个村生活，咱说了也没进过义务工，也没在村上有过任何贡献，那村上在分红的时候可能不考虑到您。
3: 嗯。对呀、啊，我就是问你，就是这个，就是那个，我现在户口也是过了20多年，经济组织员身份是22年全国，就是我们全村统一确认的，就是统一确认的。
0: 没说这个有问题。
3: 嗯。
0: 我们说的是您的这个分红的问题，跟您身份确认没有关系啊。
2: 嗯、我记得咱们以前有这个听友的时候给咱们发来，就是在网上查这个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有一个是否想享受这个分红，你可以上网查一查，看看有没有这个权利。
3: 嗯，这哪条啊？我不懂啊，你说说哪条？就是
0: 刚才梁岩说，因为我们两个都不是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我俩也进不了那个系统。
2: 嗯，
0: 我们之前刚才提到的也是说，有的这个农民跟我们分享这个事儿的时候、嗯，他在查这个确权证也好，还是集体经济组织人身份也好，里头有的可能看到了一项说是否分红，
2: 嗯，
0: 有的是，有的是否。您可以自己登录这个小程序查一下，这是第一点。第二就是刚才郭亮跟您说的，您得看村上，咱通过村民大会或者村委的大会，针对您这种情况。分红，您在村上，我们刚才说了嘛，没有尽过义务，没有做过贡献，所以村上在分红的时候不给您分，这个事儿也是情理说得通的。
2: 嗯，您得看你是哪种情况啊。
3: 我现在这种情况就是在这户口在这个村，就是那个户口在这个村，
0: 嗯，
3: 什么选举啊，什么义务我都做到了，就是他就说就按没有地就不给你。
0: 你所以说了，要看当村上，你们村上咱可以召开村民大会或者村民大会，村上分红的事儿可以村上来自己开会来议这个事儿的，定标准的。
3: 哦。
0: 这事儿是没有问题的，你看我
2: 不是说你在村上生活20多年，你有这个选举权、啊。
0: 他没在村上生活，他只是户口一直在这儿，因为他上婆家分的地
2: 啊。
0: 你不可能，咱说在婆家分完地，你一直回娘家生活这20多年，不可能。
2: 您只是有这个选举权，
0: 对，这是没问题
2: 的、
0: 嗯。那你想，那证明咱换句话说，您说我参与村上选村支书，这个投票了，那实际上反倒说明，因为即便您不在这儿，然后村上也通知到您了，证明村上这个工作还做到位了。
2: 嗯，
3: 那不是，就是
2: 王女士，但是你得考虑这么多年，你为这个村上，你做出了什么样的
0: 对，不是您行使了您的选举权，叫您
2: 对
0: 啊，那是您的权利。
3: 那行吧。
2: 好
0: 嘞，
2: 嗯，
0: 跟您解释通了啊。来，接着看看其他朋友还有哪些问题，提示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热线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5788线控线。有一朋友问茄子的事儿，今天没有蔬菜专家，您可以现在挂断电话之后，一点之后拨打12582，一点之后拨打12582，还有这个别解聊天室，抓紧打电话咨询啊。
2: 嗯，
0: 来看看。
2: 这是德惠的蝶女士。你好，
4: 你好，
2: 哎，请讲。
4: 你好，那个我那个，我跟老人不是一个土地合同。
2: 嗯，
4: 我想合户，就是老人这有三口人，有公公，公公去世了，还有小姑子，我现在想合户，能不能合？
0: 老人这三口人都还在世吗？都去世了，还是就是部分去世了？
4: 婆婆跟小姑子还在。
2: 嗯，
0: 你现在想跟你婆婆和小姑子来合户，是不是？
4: 对对，
0: 嗯，咱们现在只能把这个事儿上报给村上，现在暂时办不了，等在延包的时候看一看。
2: 嗯，
4: 啊，那我现在就只能等着了呗。
2: 嗯，你的土地也是和他们在一个村子是吗？
4: 是一个村子，因为我们地还地埋地。
2: 啊，那您就可以先跟村上沟通，看看
0: 这
2: 个二轮延
0: 包，
2: 对，先把这事儿报上，二轮延包的时候看看能不能合户啊。
4: 啊，那我得先上村用书面申请吗？还有
0: 到村上去问您，看看村上需不需要您提交书面申请。
2: 对，
0: 还是一般咱说村支书他可能现在说啊，行，那我知道了，咱们再等等看看上面政策，到时候能办的时候就统一办，您看看村上咋答对呗。
4: 对，他是这么答对的，我说等着以后吧。
0: 那跟我说的一样是不是？
4: 对对对对，
0: 那咱再等一等啊。
4: 那好嘞，谢谢啊。
0: 不客气啊。来，接着看看其他朋友还有哪些问题。
2: 这是九台的杨先生，那现在呢，大家有问题抓紧拨打0431-8581-5788和8581-5799。你好，杨先生。
5: 哎，你好。
2: 你好，请讲。
5: 我想这件事儿，那就是农村那个老人呢，我听广播那电视啥的报了，就是一护理费一月给900。
2: 什么护理费一个月给900呀？哪块给的呀？
5: 不是，就700，就是我听省电台报的，就昨天。
0: 杨先生，他是这样的，我们之前所说的有这个护理啊，之前我们了解到的政策是，他不是给您开钱，他是在享受相关护理待遇的时候有一定的报销和金额，报销的金额，但这个钱不是说直接给您打到卡上，我想您听的应该是有误，杨先生。
5: 是，我也听，那我不打卡，我这护理费就是。
0: 不是，我看我刚才说的您还没明白，您所认为的护理费不是把这个钱给您，如果您符合咱们说了这个照护的条件，是享受一定的报销比例、报销金额。
2: 是，就是你比如说
0: 您花1600，
2: 对，您花在别的身上了，对、
0: 啊，大概是这个意思。
2: 您就会少花800，是这个意思啊？
5: 怎么少花呢？
0: 啥？
2: 您现在老人是在哪儿啊？
5: 我九台木河。
0: 您是他是在家里头卧床吗？
5: 在家里，反正我伺候就是。
0: 杨先生，我再跟您解释一遍，您刚才没听我说的，不是您认为的要给您家里的老人发钱，您伺候老人那是您作为子女应尽的义务。然后咱们再说回来，这个照护的补贴的政策是针对符合条件的老人，我们享受相应的照护服务。然后我刚才给您举例了，可能您自己找这个照护服务需要花1000块钱，然后政府报500，你自己花500，明白了吗？
2: 就咱们所谓的照护服务，就给你举个最简单的例子。
0: 不是您在那家里照顾老人，一个月给你开1000块钱。
2: 就比如说老人这个去养老院呢，这种得符合。
0: 还有包括可能上门给你洗澡啊等等啊，这些照护服务。
2: 不是说子女照护了就把这个钱给子女了，也不是这样啊。好嘞，您再理解理解，再这个了解了解啊。
0: 没关系啊，有不明白的随时再找我们。好了，提示大家有问题抓紧时间拨打电话0431-8581-5788-8581-5700控线。来看看白城的顾女士。
2: 你好，顾女士。
6: 哎，你好，主持人。
2: 哎，请讲。
6: 我想咨询一下呢，就是我父亲家的一块土地，土地居原本上 就是之前分的人口地是他们分地块比较多，以前是种旱田嘛，分了5块，但是土地确权的时候，确权本上就是只划了4。

0: 块，但是地数是人口，地数是够，他只不过是把那个就是土地确权之后就是撤外地嘛，他规划到一块地，把这一块去掉了。
1: 嗯，
0: 我想问一下的，就是在二轮土地承包这个，你能不能把这块地再给我加上？
1: 嗯，就是您现在二轮土地承包合同和这个确权证上的面积是一致的，是吧？
0: 对，
1: 嗯，就是然后是因为您之前可能有这个多余的这个地，现在人家把多余地就拿出去了，对不对？
0: 多余地就是每块地都有多余的，完它都规划到一块了。
1: 嗯，那这种情况下，如果说二轮延包的这个时候，
2: 您现在实际耕种的也没有变化，
1: 对，没有变化。嗯，
2: 只不过您所说他在登记的过程当中，他是按照您刚才说的这种登记方式。
1: 嗯，
2: 那这个时候您想在一是在延我们所说延包的时候，您看跟村上沟通能不能帮您上报，把这个所谓的登记的方式更改，保证您现在所您认为的说我这个原来是四块还是四块，还是原来是五块还是五块，对吧？
0: 对，
2: 嗯，
0: 对，
2: 只能在延包的时候去跟村上沟通这个事儿。
0: 我这是原包跟村人沟通了，村那个是把我那个我备注上了，就是说
2: 因为这次不换新证，您所说的备注它是怎么备注的呀？
0: 它备注的是就是
2: 在系统里备注了，
0: 就是在这应该是这个也是系统上。
2: 嗯，那就没问题，因为不换证。对
0: 啊，证是不换的。
2: 对，不换
0: 啊。
2: 嗯，
0: 那这个就是
2: 只要您登记备案，把这个事儿都沟通清楚了就没问题
0: 啊。我就害怕这以后，我就是如果这块地，比如说多少年以后，如果土地，
1: 我们明白您的顾虑，
2: 刚才您不说了吗？
1: 不说了吗？只要给您备注清楚了，就没问题啊。
0: 啊，
1: 嗯。
0: 啊，行，
1: 好嘞，跟您说到这儿
2: 好嘞，来抓紧时间看看公主岭的江先生。
1: 那现在呢，我们是0431-8581-5799和8581-5700空线哈，大家有问题抓紧来咨询。咱们迎进江先生，你好，江先生。
3: 江先生，
1: 是您了，有啥问题？江先生，
3: 喂，
1: 哎，是您了，有什么问题？
3: 我是江啊。
1: 对，您说吧，您有什么问题？
3: 我这个大坝，我这个土地吧，被水给我淹不少年了，我始终找就上下这么提，不给我解决，差我一亩地呀、啊，半亩地我也就忍了，差我七亩地。
1: 现在是谁不给您解决呀？
3: 就是政府不给解决。就政府呢，签字也不给你签字，也确认你土地也不给你确认，就是你告我嘛，我就不。
1: 哎，江
2: 先生，您信号不好。
3: 啊。
2: 您信号不好，稍微动一动。这是您应分的合同地吗？在您的二轮的土地，咱们说台账上吗？
3: 我有的，同志啊，我所有的物件啥都有。
2: 嗯，那是什么原因给您造成的这个淹了呀？是您这块地本身就涝洼啊，还是上面排水呀、啊、还是什么原因呢？
3: 他吧把这个历史闸门吧给堵死了。我们一棵太吧有边际线国有林十三张树，万南是他的，他把这历史闸门给堵死了吧，他呢给那对外出包给那个边堵高完了，然后这沟子都平了，完了养他搁那里养鱼，他对外承包，2018年对外承包的，2015年他是什么呢？他是堵的憋的水，一直到困扰我这些年，还不仅我是一家，好几家呢。
2: 您所说的这个他是谁呀？
3: 你说怎么的？
2: 您刚才说的这个他是指的谁呀？
3: 水利局和这个乡政府，村上就这个三级政府，找一回那我管不了。
2: 江先生，我没明白您说的这个意思啊。您刚才提到了这个什么阀门然后被这个堵住了，这个是水利部门，然后呢您还说其他的情况，那这个什么叫找一回完了什么他们又管不了，这是啥意思呀、啊、这像您说的，咱说了本身不就是这个政府职能单位，比如像您刚才提到的是水库啊，还是什么涝洼塘啊，还是池塘啊，他不是有这个咱说的他有权利人吗？这个权利人是谁？他操作了然后

0: 后您去找了，找了之后怎么这人跟你说又说管不了，管不了是什么原因管不了？是他又把这个承包出去了，还是怎么地？您现在咱得说找明白，咱到底应该找谁呀？
1: 是啊，水利局呢，他承包出去了。2015年他开始憋的，他修他憋的水。2018年他就对外承包了。等到2000年，这个水库这个水利局就下放了，三权下放就放到乡政府了，就这么一过程。
2: 江先生，您这个地是哪年这个受灾的？
1: 2016年，2015年开始憋，2016年就受。
0: 所以你看，您刚才不说他承包出去了吗？承包给谁了？
1: 承包给那个头前取战国。
0: 但就是他独立的这个人，对不对？然后您刚才说的只是什么水库的这个相关的权利由水利部门移交给乡政府了，那但承包人不还是有吗？不管是谁啊，那您应该找这个承包人呢，他对您的经济财产造成了损失妨碍，那您应该找他呀，您要起诉，诉的也是他呀。
1: 是这么的，主播，他把水利局包给他的，他憋完水了，水量够用了，他对外承包的。这个水利局开始，就是
0: 是的，江先生，好，您现在这样，不管您，因为您涉及到了，因为您如果要想告政府，那咱们要走行政诉讼；咱们如果要说有这个侵权人，你要走的是民事诉讼。您现在这俩事儿，我不太清楚啊，因为我们两个毕竟不是专业的律师。
2: 嗯，
0: 你这个刑事跟民事能不能刑代民，他俩还是民代刑，他俩能不能这个就是一起诉这个事儿？那您现在涉及到就是别人给您造成侵权，您能不能把这个事儿？咱说了，现在您得找到，
2: 您得先找到侵权对象是
0: 谁。
2: 谁
0: 是谁，然后我再去诉谁，这个事你得弄清楚。
2: 嗯，
1: 这个吧，我弄清楚吧，我都起了三次诉了。
2: 嗯，您到法院起诉。
1: 法院法院却叫到中院，中院我们这个当地这个市院吧，断我输了。你就这么两句话。
0: 您别说，我不给您断这个官司，江先生，因为我这事儿我俩跟你断不了。
2: 就是，您都已经到中院了，
0: 到中院
2: 判您输了。
0: 中院也是判的您输吗？
1: 那中院没判我输。
0: 那中院怎么判的？
1: 中院说了，你确认你土地，老曹，你村上乡里头确认你土地，如果属实是你分的，完了你回头你再接着告他。
0: 对呀，那您确认这个事儿了吗？
1: 我确认村人吧给我拉了，今天是2016年1月4号给我拉的，差我半晌地。等到呢，我到那去立案去呢，他说的呢，你到乡里头给你签字。
0: 嗯，
1: 到乡里头签字，乡里就不给签字，乡里说你告我吗，我不能给你签字，就是这个话。
0: 嗯，
1: 你说现在我这不就是立案立不了，他还不管。
0: 我刚才跟您说了，您现在这不还是说出来了吗？您现在乡里头不给您签字儿，您现在他又没有什么相关正规的理由不予给您签字儿。那实际上我们要走的，您可以向他的上级主管部门去反馈他不作为，这是您可以行使的权利。
2: 嗯，
0: 另外就是您还是，您对这个政府职能部门他这个不作为的情况，或者是他不予这个像您刚才提到的在合情合理范围之内他不给您签字儿，那实际上您要走的这个行政诉讼不应该受他给是否给您签字来去受影响。你有没有找专业的律师去问？
1: 我没找专业律师啊。
0: 嗯，所以现在我跟您说的两个途径啊，针对您刚才提到的乡里头没有给您签字确认这件事儿，第一步您可以上他的上级主管部门，比如您是公主岭的，因为我不知道您是哪个乡的啊，然后您到公主岭市的农业农村局，因为您到乡里头肯定是农业部门农经部门给您这个来做您认为的这个签字，那您可以到您公主岭市的农业农村部门，这是第一个反馈的途径。第二个途径就是我们可以找个律师问 我现在要走行政诉讼，然后呢我要诉的是因为我需要乡里头给我开具合理合规的证明，但乡里的工作人员不予配合，我要走行政诉讼，应该怎么走啊？
2: 抓紧去找一个律师详细给您看一下啊。好嘞，咱们也跟您说到这儿了，那大家有问题呢现在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0431-8581-5788-8581-5799空线。我们来继续迎接这是公主岭的韩先生。你好韩先生。公主岭的韩先生电话接通了，请讲。
0: 韩先生，
2: 这样让我们的导播重新连线一下韩先生哈。大家有问题呢现在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0431-8581-5788-8581-5799和8581-5700。
0: 提醒大家抓紧时间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群，记好群号18004400976，18004400976。
2: 那骨关节疾病啊一直是困扰咱中老年人的一大难题，疼痛肿胀僵硬上下楼困难呢，甚至摔倒出现并发症，根本原因啊就是骨骼中氨糖的流失，那么单纯补钙啊解决不了问题。
0: 所以呢我们给大家严选出一款养骨护关节的好物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同时呢为了减轻大家的经济负担呀，也是申请到了优惠大福利，买十盒送十盒，打进电话呢还能免费获得同仁堂三伏贴，抢购热线400-016-1817400-016-1817。
2: 同仁堂百年历史积淀，科学配比，用料扎实，含量是普通氨糖的三倍，一粒呢就包含这个氨糖硫酸还有软骨素碳酸钙三大关节黄金营养素，吃样补三样，三效合一，吸收力呢远超普通氨糖，实实在在把营养补进骨骼深处，吃一粒啊比别的吃一把都强。
0: 人过35是氨糖必须补啊，所以说如果不补充氨糖呢，骨的寿命就是60年。吃氨糖就选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更符合中国人体质。吃过的朋友都说好，四大好处看得见：一补软骨，二补硬骨，三是润滑关节，增强骨密度，四是缓解骨关节的僵硬疼麻。
2: 吃上几天呢，就感觉膝盖疼痛减轻，能受力了。长期吃，腰好，腿好，关节好，不疼不僵，走路也不咔咔响，整个骨关节啊都年轻了，去哪儿都不费劲，也不再犯病遭罪。天天吃氨糖呢，腿脚更硬朗。百年大品牌，国家蓝帽子认证，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证，我自己和家人朋友都在吃。
0: 现在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优惠大福利力度是空前绝后的，买十盒送十盒，买十盒送十盒，打进电话还能免费获得价值99元的同仁堂三伏贴，严选道地中药材，科学配比，温和贴敷，老人小孩都适用，驱寒湿，调体虚，通气血，打通任督二脉，不用再去医院排队，自己在家就能贴。再伏贴啊，一步到位，赶走风湿骨痛。数量有限，活动送完即止。抢购热线400-016-1817，400-016-1817。
2: 好的，我们来继续看看热线上的朋友哈，这是公主岭的韩先生。你好，韩先生。
3: 你好。
2: 你好，请讲。
3: 你好，麻烦一下，问的你们知道告别走冬天的事
0: 儿？您遇到啥事儿了？
3: 啊，我家里那个他给我弟弟扯电杆子的。
0: 然后呢？您现在想干嘛呀？
3: 他跟那个关键问题涉及到我那个生产劳作呀。
0: 您这事儿得跟施工单位联系，正常咱高标建设是咱们全国统一，大家现在都在做的，您肯定不能您个人当着。但比如说这个电线杆它可能就立在您地当腰了，咱说了影响您那个劳作，咱说可能大型机械这个运转，那您现在可以找这个施工单位，因为当地的这个无论是哪儿的，它可能都包给当地的一些企业来去做施工。可能咱说了有的时候咱考虑它可能它没寻思那么多，它可能咱说了老百姓的话讲，可能干活的时候没动脑子，他可能觉得我到这儿就立了，这事儿他得跟您协商，因为在您地当腰，咱说如果立了影响您干活，这个事儿您可以找他。
3: 他已经立完了，我们不知道找谁。
0: 找当地的农业农村部门，因为高标现在从财政部门拿到农业农村部门了，可以联系您当地的农业农村部门去反馈。
3: 啊，上市政府啊，还是
0: 不是？是这样，
2: 农业农村局，
0: 啊、农业农村局、嗯，您不是公主岭的吗？对吧？嗯、就是公主岭的韩先生啊、
2: 嗯，
0: 您可以到公主岭市的农业农村局，他专门有管高标准农田建设的部门。
2: 嗯，到那儿
0: 您说、哦，现在这个高标建设完之后，我这地里头当腰有个杆子，它影响我干活。
2: 嗯，
0: 您看看怎么办，能不能挪一挪，还是怎么办啊？
3: 那不是一根树根、
0: 啊。对，
2: 行，
0: 就说这意思，
2: 去找一找啊。嗯，
3: 哎，
2: 好嘞，
3: 谢谢
2: 您说到这儿啊，
0: 来接着看看莲花山的张先生。
2: 你好，张先生。
0: 就是啊、哦，张先生掉线了，咱们请导播重新连线一下，看看黑龙江的赵先生。
2: 你好，赵先生。
4: 哎，主播好。
2: 你好，请讲。
4: 那个，我要问一下土地的事儿。那个是这么回事儿。
2: 嗯。
4: 那个我姑姑吧，她八几年的时候就外嫁了，她户口呢也迁走了。98年分地的时候呢，我家那个地顶上呢有我奶奶的那个土地。
2: 嗯，
4: 98年第二轮土地就是承包的时候。
2: 嗯，
4: 我姑姑她已经就是户口都迁走了，她也没分着地，户口也不在这个村儿。
2: 嗯，
4: 她现在呢，她说意思就是说我奶，而且我奶奶是2003年时候就去世了。
2: 嗯，
4: 她的意思是说的，我奶奶的这个地有没有他的那个一部分权利？因为我姑姑他们有两个儿子，一个姑姑，他们是我奶奶是三个孩子。
2: 赵先生，我大概了解您的意思了，先跟您核实几个情况。二轮这个土地承包，你奶奶这个二轮土地承包合同上，除了你奶奶还有谁？
4: 有我本人，有我父亲，有我母亲，有我奶奶。
2: 就你奶奶和你们三口人是在一个土地承包合同，
4: 对
2: 吧？
4: 对对对。
2: 那确权证呢？
4: 确权证没有我奶奶的名字了，就是我们家这几个人、
2: 因为她已经去世了，是吧？
4: 对对对对。
2: 哦，那这种情况下，您姑姑就是她这个土地她是要不出的啊。
4: 啊，要不出。
2: 对。
4: 那个，她咨询一个律师，她给那个、跟那个律师通话呢，给我哥微信发过来那个通话记录、那个律师是这么给她解答的。
2: 嗯。
4: 意思就是说，我们这块当地是2017年确的权，2018年发下来的确权证。
2: 嗯。
4: 这个律师说，就是从我奶奶去世的那个时候到确权这个期间，因为这个确这个期间这不没确权吗？意思就是说还有、这个土地还是属于我奶奶的。意思就是他在这个期间土地产生的利益，他还有那个诉求的那个权利。
0: 赵先生是这样，这是完全站在咱们讲了，因为您说他咨询这个律师是帮他来解决问题的，他一定站在他的这个方面来去帮他解决他的诉求。
2: 嗯，
0: 那像刚才其实提到的，在这个期间当中，如果有相关收益，如果站在换个角度，如果站在继承的角度，那他肯定是有权利的。那这个事儿就得让他诉你，你去应诉就可以了。
2: 对，让
0: 至于法院怎么判，
2: 证据，
0: 对，
2: 嗯。
0: 谁主张谁举证。
2: 嗯，
4: 那这个那就是说的我们家庭吧，就是说的讨论这个问题也没达到说上法院去诉求这一步。
0: 嗯，
4: 就是说讨论一下他有没有、这个、
0: 所以咱就说回来了，是这样，您现在找律师，如果您现在找个律师说我家现在什么什么什么情况、律师也能站在您的角度给您提供一些建议。
2: 嗯，或者您这样、赵先生，您也可以在明天中午的12点、咱们有律师做客，然后您把您的这个情况跟律师说一下，
0: 对，
2: 从法律的角度再
0: 给您一点建议。
2: 对，但是咱们从政策角度来讲、就是应该是这样的啊。
0: 还有一些情况，它实际上是在我们所说的法理之外的，它实际上应该站在情理的角度上去做的。
4: 那我就明白了。
0: 好嘞，来接着看看这位长春的张先生。
2: 你好，张先生。
5: 哎，
2: 请讲。
5: 哦，就是咨询土地的事儿。
2: 您说说什么情况？
5: 啊，我的情况是啥？我们村上吧，原有13个市。13个社现在剩12个社，这12个社呢，已经就分到，把这个各户吧都分到各社去了，完就剩下这土地，我说能不能给村民分配，就是多余。
2: 就是村上有多余的土地，能不能再给村民分一些？是不是这意思啊？
5: 对，衍生的人口。
0: 您是莲花山的，我初步判断大概率不能。但是你也可以向村上提出诉请，然后看看村上能不能召开村民大会或者村民的大会去商议这个事儿、大概率不能。
5: 哦，那他 现在也都是低价承包啊。
0: 嗯，所以我刚才跟您提到了这个事儿，咱们说了，村上如果有机动地，或者是咱们没有对公开对外，现在分到大家这个人头上的这个人口地，那您可以咱们召开村民大会或者村民代表会去商议这个事儿。
5: 哎呀，这没提呀，我也是村民代表啊。
0: 对呀，所以呀，您去申请召开，您现在的诉求不是想要分吗？
5: 啊，我说可以衍生人口。
0: 是，您可以。
2: 张先生，咱们可以提议召开村民代表大会，然后去商议这个事儿，多余的这个土地可不可以给衍生人口去分？听明白了吧？
5: 哦、
2: 但是得走正规的程序，得大家都同意的情况下、
5: 哦、
2: 啊。
5: 哦。
2: 嗯，明白了吧？
5: 啊，明白明白。
2: 哎，好嘞，跟您说到这儿啊。
0: 好了，提示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继续拨打热线043-1881-5788-1881-5700贡献。
2: 嗯，
0: 来看看九台的施先生。
2: 你好，施先生。
6: 你好，主持人，我想那个咨询一下子，就是我这个在98年第二轮承包之后吧，我那地段第二我就多点，我就开起来，叫。2025年年底能不能给我收回呢？
0: 您当时确权的时候是怎么给您确的？
6: 确就是确到那个，那什么那地块上。
0: 什么地块上啊？怎么标注的呀？
6: 就是、我那个边边多开点啥的。
0: 村上现在收没收你钱呢？
6: 没有啊，现在打地了。
0: 是这样的，施先生啊，因为本身都是您在您地边拱出来的，这种情况大概率不会像您认为的收回，收回来这一嘎地打地给谁呀？但是有可能向您收费。但您说了，您那儿现在也没有向您收费。
2: 嗯。
6: 嗯。
2: 嗯，但是要收费的话也是合理的啊，您先了解一下，好吧？
6: 哦。
2: 嗯。
6: 就是的，当时吧，锅边上短锅的，
2: 是我们已经了解您说的这种情况了。嗯，就是现在村上没给您收费，那您就种着，咱就属于这个捡着点便宜。但如果说村上是收费的话，咱们想要继续公种的话，就得交这个承包费，也是没有问题的啊。
6: 哦，
2: 嗯，还有别的问题吗，施先生？
6: 我那个就是家的，我家住在一边。就是小地块，种点种了。
2: 是，你看您还在重复这个问题，咱都给您
0: 说得很清楚了。施先生，听没听我俩讲啊？咱们刚才跟您说了，如果现在确到您名下了，他原则上不会说把您这边边拉拉的给您抠出来，因为给谁谁咋去种啊，对不对？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您村上现在没向您收钱，但是我们了解，您这种属于册外地、开荒地，那实际上咱们开荒开完3年之后，原则上我们就应该收费了。但村上现在没有收，咱说了，您就咱说不收我钱，我也不能主动交，咱就先那么地儿呗，是不是？
2: 嗯、对、
0: 啊、但如果说回头收钱了，这事儿也合理、
2: 啊，
0: 咱就不用再重复其他的了啊、
2: 嗯。
0: 来，抓紧时间看看下一位长春的张先生。
2: 你好，张先生。
7: 你好，
0: 请讲。
7: 你好，我想咨询一个事儿，就是啥呢？那个我这不都要土地延包了吗？就是我们家的孩子，那个原来在市里落户了，完了迁回农村，像这样的孩子能不能确定为机动队成员呢？
0: 他是从来没有在村上落过户吗？
7: 对，他出生的时候因为要在市里上学嘛。
0: 嗯，按照我们现在了解的情况，大概率确认不了。
2: 嗯，
0: 因为我们在确认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的时候，是要求户口，其中有一条，户口在或者曾经在。我们昨天。
7: 啊，现在户口迁回去了。
0: 他现在可以迁回去哈、啊，那如果现在迁回去了，
7: 你组织成员那个法之前迁回去的。
0: 嗯，那如果他现在已经迁回了，我们是可以申请的。
2: 嗯，
0: 你
2: 跟村上申请没，张先生？
7: 啊，但是我们那个地儿好像一直也没启动这个事儿，是不是？
2: 您先跟村上沟通一下，您说看看这孩子能不能申请这个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或者是村上是不是有统一的时间会办理一批，然后咱们先登记上或者先备注上，然后什么时候再办，先问一下啊。
7: 哦、
2: 嗯，
7: 那我还有一个问题方便问吗？
2: 您抓紧时间。
7: 就是有一个问题，就是啥？当时那个我有个父母是一个五保户，五保户就是当时他那个。他自己跟大队要的地，也要了一份地，完了那个老人去世了，去世当时我们那个地方没确权，但是当时那个发那个承包合同的时候，跟那个我爷爷和我父亲他们都放一个合同本上了，像他这种人已经去世了， 但是五保这个地是可以参加延保吗？
2: 就是你这个五保户他的第二轮土地承包合同是跟你爷爷你父亲他们都在一起在一个合同上，对，但是你们当地还没有土地确权，是没确权还是没下发这个确权证？
7: 应该是没下发确权证。
2: 嗯，然后这个你想咨询的是这个二轮延包的时候这五保户的地能不能被抽回是吧？
7: 对，
0: 五保户的土地跟他们家确权到一起了，
2: 他没发确权证当地，所以说你也不知道确权确没确到一起，对吧？
7: 应该是确到一块儿的。
0: 咱们按照现在来看啊，首先是这样的啊，张先生，原则上像您刚才提到的这个五保户不应该跟你们确一起，不是一起分的，这五保户不是单独的吗？
2: 是他跟他爷跟他父亲是在一个土地合同
0: 啊，在一个合同上，

0: 间的这个身份呢，想要确定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呢，是这意思吗？
1: 这个事业编的可不可以确定？
0: 那你问问村上啊。
1: 村上说没有政策，等待上级。
2: 张先生，我们现在了解的可能吉林省针对全额拨款的事业编现在都不予确认，暂缓等等信儿。
0: 哎，好嘞，咱们跟您说到这儿啊。
2: 看看时间关系，不能继续接听大家电话。没有添加微信群的，记好群号：18004400976，18004400976。
0: 那大家有问题呢？这个法律的问题，可以在明天中午12点继续关注我们的律师到咱家。咱们就明天见。
3: 速邦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速邦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4: 王老伯夫妇在不知晓儿子儿媳已离婚的情况下，立下遗赠，将房产及存款留给儿媳。儿媳随即以代理人身份将存款转入其个人账户，之后将户口迁出。王老伯夫妇误将遗产遗赠给离婚的儿媳，这份遗赠有效吗？吉林速邦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5: 基于错误认识作出意思表示，遗赠无效。民法典第1143条第二款。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7: 下午1点，打起精神，充满能量，又是一个美好的下午。
6: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8: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6: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9: Only my love radio, my love radio。
10: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
6: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11: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12: 好啊。
11: 这个是湿垃圾。
12: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11: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12: 残花、虾壳。记住啊，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11: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13: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销售这个评书机已经有15年的历史了，最近又隆重推出一款新型智能评书机，那真是一机在手，听尽天下名家评书，特别还有一款经典评书机。这个经典评书机是55部评书，5000多集，每部才10元钱，才和几分钱一集。咨询电话010-5166-0141，010-5166-0142。另外我们还是货到付款，010-5166-0141，5166-0142。
14: 你说咱爸过生日给他买点什么呢？
15: 现在最流行的就是智能评书机，那真是一机在手，听尽天下名家评书，老人拿着它倍儿牛。
14: 对呀。
15: 另外啊，还有一台超值的经典评书机，55部评书，5000多集呢。
14: 这么多，那得多少钱啊？
15: 每部10元，共计55部。
14: 啊，每部才10元，才几分钱一集啊？
15: 咨询电话010-5166-0141，还有一部5166-0142。
14: 太好了，还等什么呢？
15: 货到付款，010-5166-0141，5166-0142。
16: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0: 倾听民族的声音，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1: 那微风中的歌吟，
0: 风从东方来。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各位好，欢迎你这时间继续的锁定风从东方来，让我们边走边听，在这里发现一个音乐中的大中国。

凤阳花鼓，今天节目的这首开场曲《凤阳花鼓》，那这是一首歌。其实呢，最起初它是根植于安徽凤阳汉族民间的戏曲的艺术瑰宝，有着“凤阳一绝”的美称，并且入选了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好像在上一次去合肥的时候，合肥的同行还专门带我们到，这个合肥的滨湖新区。在广场上有一座凤阳花鼓楼，据说呢，这就是以凤阳花鼓为造型的一个鼓形的建筑，也是合肥一个旅游城的一个展示中心。当然，这首歌背后的故事我们也知道，就是根据凤阳花鼓所改编的这个凤阳花鼓的歌舞，最早呢也是在宫廷里面为皇帝演出。之后是跟朱元璋建立明朝之后有关的故事，比如说啊，这个人口激增啊，灾荒不断啊，然后有一些江南巨户要回江南，朱元璋严禁他们离开凤阳府，于是他们假扮卖艺，以打花鼓唱曲为生，离开了凤阳。于是流传至今，凤阳花鼓在清末的时候甚至流传到漂洋过海到东南亚一带活动。这是此时此刻的风从东方来，今天的音乐主题，对，说民歌唱民歌，我们就来听听那些原汁原味的原生态，趋近于原生态的中国民歌。中国民歌也是劳动人民集体的口头的诗歌创作，民歌就是民间的歌谣，属于民间文学的一种形式，它能够歌唱也能够吟诵，大多都是韵文。民歌也是我国民族的民间音乐题材的一种，是民众们在生活的实践当中经过广泛的口头传唱，从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歌曲艺术。

弯弯的月亮，这是李海英创作的一首歌曲，词曲都是由李海英创作完成，其实也是当时中国的自己创作歌曲的一个代表作品。他也抓住了当时的音乐精髓，并且成功的和古典和民族元素进行嫁接，所以在当代的音乐界有着突出的贡献。对啊，其实我们说在这里的民歌有的时候呢，其实是一些过往年代的非常经典的老歌，在当时是人们的流行曲，也有一些呢是像泥土的声音是从民间来的原汁原味的民歌，还有一些呢是新时代的创作歌曲，创作民歌，所有这一切融汇在节目当中，让它充盈我们的耳朵。音乐中让我们继续边走边行，边走边听最纯美的声音。

0: 飞越关山，跨不过岁月的滔滔长河，梦寻汉唐，寻不尽文化的片片迷失。年复一年，我们陌上听歌，闲情雅意。
1: 谁的非亲不与情，谁的非君不嫁心，如此有味，这般激越，暗香盈袖，欢喜无声。
0: 打开你专属的声音记忆，风从东方来，
1: 从东方来，
0: 听东方的声音，
1: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和你一起静心静听心灵之声，民族之声。叫一声哥哥，你快回来。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销售这个评书机啊已经有15年的历史了，最近又隆重推出一款新型智能评书机，那真是一机在手，听尽天下名家评书，特别还有一款经典评书机。这个经典评书机是55部评书，5000多集，每部才10元钱，才和几分钱一集。咨询电话010-5166-0141，010-5166-0142。另外我们还是货到付款，010-5166-0141，5166-0142。

0: 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1: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于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2: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1: 一起去读书吧。
3: 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4: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她不知道
5: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4: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6: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5: 是太棒了，
0: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7: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8: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7: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8: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7: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8: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7: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8: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7: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8: 不忘初心为本，
7: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9: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10: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9: 弯路是什么呀？
10: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9: 那读书还能干嘛？
10: 读 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9: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10: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11: 读书破万卷，
12: 人学
11: 下
12: 之
11: 徒有神，
12: 不学
13: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14: 你喜欢读书吗？
15: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16: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1: 每一座城墙都承载一段辉煌，每一片土地都孕育一种文化。走过小桥流水人家，路过草长莺飞古镇，静观世事变化，浮华万千，为您讲述一段不同寻常的小城故事。
17: 红胡子满意的点了点头，拉着张松龄走向了另一个人。咱们游击队的干部啊，你以前呢都见过，我就不跟你逐个介绍了。哎，这位你来认识一下，他是我当年在东北军中的好兄弟，如今在安恒盐帮当大掌柜，严志勇严老板。咱们游击队这回能反败为胜，可是亏了他赶来的及时啊。久仰久仰。见有外人在场，张松龄不想抚了红胡子的颜面，转过身来，以江湖礼节向安恒盐帮的严掌柜拱手。
18: 你别听老王瞎扯，我就是倒卖私盐的小贩子，哪里称得上什么大掌柜呀。
17: 被红胡子介绍到的人是一位四十出头的陌生男子，身穿着土灰色的对襟棉布大褂，头戴一顶黑毡帽，这乍看上去啊，就像是山西的土财主，但是一开口说话，声音却透出了浓烈的行伍气息。
18: 倒是你张松龄的名字，最近十几天那是走了一路听了一路，差点没把这耳朵磨出茧子来。哎，本以为这辈子啊都没机会一睹英雄真容了，没想到能在这里碰到了你。
17: 严老板说笑了，如果您是小贩子，这晋冀鲁豫四省做盐业的，没有一家敢自称大买卖的了。张松龄是又笑了笑，很老练的恭维，同时用眼角的余光再度扫视周围的人群。这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了一跳。当他把偷偷观察到的结果与先前红胡子的话结合起来之时，眼前的情况就有些令人震撼了。附近与游击队员们站在一起的，凡是身上没带着伤的，几乎每个人都穿着一件土灰色对襟棉布大褂，更远处还有一些陌生身影正在仔细翻检每一具鬼子和马贼的尸体，也是个个身穿土灰色对襟棉布大褂。两边的总人数加起来足足有300挂零，已经远远超过了游击队在未开战之前的规模。这严老板呢，也为张松龄这年轻和老道吃了一惊，愣了愣，他笑着追问：
18: 怎么，张兄弟以前还听说过我们安恒盐业？你这话可略带着山西口音呐，难道家中长辈也是走西口过来的？
17: 啊，我家呢是在鲁南一带做杂货生意的，开战之前呢每年都往返草原好几趟，
18: 当然不可能没听说过大名鼎鼎的安恒盐业啊。张松林是摇了摇头啊，不着痕迹地忽略掉了对方的试探。啊，怪不得我一见到小兄弟就感到亲切呢，原来是同行啊。严老板的眉头轻轻地跳了跳，迅速放弃继续刨问张松林的根脚。可不是嘛，我一见到您老这身打扮就觉得很眼熟啊。张松林也悄悄收回触角，笑着敷衍。他以前其实压根儿就没听说过什么安恒盐帮，但是对于蒙古草原上的胡盐买卖却一点都不陌生。据经常出塞的父亲和哥哥讲，草原深处在一个叫坝上的地方有一处大盐湖，湖水到了晚间的时候就自动结出雪花一样洁白的盐块来，天气越冷啊，这盐的质地就越单纯。所以啊，做胡盐买卖的商贩向来都是赶在快入秋时才带出一车车货物向草原进发，沿途将货物卖给塞外的汉人城镇和蒙古部落，到达湖边前恰好货物抛售完毕，只剩下了空车，然后呢将空车装满湖面上凝结出来的盐块，赶在第一场雪落下之前迅速的南返。由于湖盐的味道和卖相都略强于海盐，而从湖面上凿盐又不需要支付任何成本，所以湖盐买卖的利润极其的丰厚。基本上一车货物倒腾出手，这一车盐倒腾回来就足够参与者花上好几年的。但是巨大的利润呢，往往也意味着巨大的风险。做走私胡盐生意者不但要面对草原上随时都会降下足以将行走中的马匹直接冻僵的暴风雪，还要应付沿途的各路马贼、王爷私兵和官府税吏税警，久而久之，跑单帮的私盐贩子和小规模的临时队伍就都被淘汰出局了，剩下的寥寥几支则都是本钱足、靠山硬、刀子也绝对够锋利的大字号，轻易没有人敢于出头招惹。换一种通俗的说法呢，所谓安恒盐帮其实啊就是一支有着深厚背景的武装走私团伙，专门从事将草原胡盐走私进关内，顺路再倒腾一些寻常商贩不敢染指的贵重物资进入草原的买卖。与其他绿林豪杰不同的是，盐帮不会主动攻击途中遇到的任何人，也不会仰仗着手中的武力进行抢掠，但如果有人敢主动上门挑衅，盐帮也绝对不会退缩忍让，宁可冒着全军覆没的危险也要跟寻衅者拼个两败俱伤。所以草原马贼出动做生意的时候，遇上成规模的盐帮通常都会主动绕路，以免一脚踢到铁板上，捞不到任何便宜反而伤筋动骨。而盐帮即便规模再大也不会主动去撩拨马贼，以防引发所有整个草原绿林道的同仇敌忾之心，最后啊落一个人财两空。倒是那天夏天时就进入草原做生意的小行脚商贩，最希望南返的时候能碰到一只盐帮，死皮赖脸跟在队伍后面蒙混过关。通常啊盐帮发现小贩子们的取巧行为也不会强行将其驱逐，反正啊赶在草原上拖延到秋末才往南返的小贩子每年也没有几个，就算顺手做了件善事，给自己和家人都积了一份阴德。不过今天呢，安恒盐帮的行为显然不符合传说中的行规，他居然在严老板的带领下
17: 与喇嘛沟游击队联手击溃了应日本鬼子招募而来的各路马贼。无疑啊，这种行为破坏了整个走私胡延行当与所有草原马贼之间的默契。一旦此事被有心人利用，恐怕今后啊，安恒盐帮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样大摇大摆地往返草原了，甚至很有可能被各地的马贼视为头号攻击目标，彻底失去进入草原的资格。偷偷瞄了一眼游击队长王红，张宗龄在心里边悄悄嘀咕，这红胡子怎么到哪儿都有朋友啊，而且啊，个个都是可以替他拼命的交情。先前呢，就听红胡子说喇嘛沟游击队请到了外援了，他并没有感到意外，毕竟八路军不可能只派一支人马向草原渗透，友军情况危险了，其他兄弟部队赶过来帮忙那是分内之事，根本就用不着大惊小怪的。然而他却无论如何都没有想到，游击队外援居然是一伙恰巧经过此地的盐枭。更没想到的是，这伙盐枭为了帮红胡子，竟然连自家今后的生意都不顾了，宁愿放弃一条商路和每年入账数千块的巨大财源。仿佛是猜到了张宗龄在想什么，严老板转过头来很平静地向红胡子告别，
18: 这是我们安恒盐业最后一次来草原了，大股东钱赚够了，不想让伙计们再冒着被冻死在路上的风险，所以今后老哥你再遇上什么事情，我即便想帮忙也不可能赶得这么巧了，老哥你好自为之吧，有空记得给我托人捎信儿，兄弟我会一直惦记着你，如果日子实在是艰难就夺路杀回南边去找我，兄弟我只要有一口饭吃也不会让你老哥的人饿到。那我可记下了。
17: 红胡子依旧是一副江湖大豪的模样，对什么事情都看得云淡风轻。
18: 兄弟啊，你走好，有机会记得常来我这边看看。有机会一定会来。
17: 严老板笑呵呵的拱手，旋即一转身冲着所有穿着对襟灰布小褂的人喊道，
18: 也够了没有，也够了就上马，把今天的缴获都给我王哥留下，咱们到小柳树那儿取了大车回家。是。
17: 对襟大褂们齐声答应，放下刚刚从日本人身上搜出来的战利品，飞身跳上坐骑。须臾之间，一缕烟尘便从张松林眼前涌起，滚滚远去，滚滚地掠过了草原。盐枭们的马术和组织性俱佳，转眼之间就在草原上消失了个无影无踪，刚才还颇为喧闹的战场立刻就显得空旷了起来，人的遗骸，马的尸体，还有一片又一片已经开始发黑的血迹与天空中落下的云影交叠在一起，令从大漠深处吹过来的秋风愈发的萧瑟透骨，有种苍凉的滋味，迅速和秋风一道侵入了每一名游击队战士的心头，令他们的脸色迅速变得肃穆，脑袋也不知不觉间耷拉了下去。惨胜，不折不扣的惨胜。当盐枭们还在的时候，大家强撑着不去想自家的损失，当盐枭们离开之后，此战对游击队的打击却清清楚楚地展现在所有人的面前，连同郑小宝这种少年战士在内，喇嘛沟游击队只剩下了48人，而在此战之前 他们的规模已经是接近200。前后加起来不过短短5天的时间，原本兵强马壮的喇嘛沟游击队就牺牲了3/4了，并且剩下的人当中还有一大半负了轻重不同的伤。如果类似的战斗再来几次，游击队还有没有生存下去的希望？他们不怕死，既然已经扛起了枪，他们对死亡早已经有了准备。但是这却不意味着他们对战友倒在自己身边无动于衷，并不意味着他们不会考虑自己和所在队伍的前途与未来。当他们将注意力从胜利的喜悦转向自身现状，没有人还能高兴得起来。即便像入云龙这样天生无所畏惧的，情绪都变得十分低落，穿着破皮靴的脚在草地上拧来拧去，一会儿就在身边拧出了3-4个丑陋的土坑。唯一看似没受到周围气氛影响的人是红胡子，只见他松开揽在张松林肩膀上的手臂，三步并作两步跳上一个缴获来的炮弹箱子，手臂用力在半空中虚劈了一记，大声问道：
18: 都怎么了？打了胜仗反而就一脸晦气下，想哭是吗？想哭就给老子大声哭出来，反正这附近也没有外人，谁也不会笑话咱们。
12: 王队长，
17: 几个在战斗中失去至交好友的游击队员们再也忍不住了，转过身去，肩膀上下耸动，更多的战士却是抬起发红的眼睛，讪讪的苦笑，不敢继续先前的幼稚举动。
18: 都给老子转过身来，要哭就别躲着藏着，就站在老子面前哭，让老子亲眼看看你现在的窝囊相。
12: 我
17: 正在嚎啕的游击队员们愕然的转身，瞪着泪眼看向平素待大伙宽厚和气的王队长，不知道对方的态度为何突然变化的这么快。虽然哭声已经戛然而止，红胡子却依旧不想放过他，继续冷着脸低声咆哮：
18: 怎么不哭了？哭啊，继续哭啊，看你们能不能把死去的兄弟哭回来，看你们的眼泪能不能把小鬼子冲进大海里头去。哭啊，继续哭，你们怎么不哭了？老子还没看够呢，那些死去的弟兄在天之灵也没有看够呢。
12: 不是，我们只是觉得这心里头有点难受。您别生气，我们一会儿就好。
17: 游击队员心中的悲伤被红胡子的怒吼打断了，迅速用手在脸上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0: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
2: 我的童年是这样度过的。现在我是一名宇航员，为国争光。
3: 现在我们是这样度过的。
4: 没人要的废旧轮胎，看到最后，
5: 你敢相信地球上体型最大的？
6: 你知道世界最？
3: 爸爸，我也想像你一样当一名宇航员，可是我的眼睛已经近视了。
0: 别让视力阻挡你的梦想。
7: 老张，到楼下下棋去啊！
8: 来了，关上电视就来。走吧。
7: 哎呀，老张，你咋这么快呢？
8: 那还不快，摁下遥控器的事儿。
7: 你咋没把电源插销拔了呢？
8: 能关就行呗，哪有那么多事儿？
7: 那机顶盒插销拔了吗？
8: 我家没那习惯，拔来拔去多麻烦。
7: 那你一年得2000块钱电费吧？
8: 2000？那哪够啊？3000来块的，你家不是吗？
7: 哎，我家一年1000就够了。
8: 啊，差那么多？
0: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9: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1: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10: Only my love radio.

0: 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1: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0: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1: 来，坐我后面。
0: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1: 嗨，你们好。
2: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0: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3: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过吧，没车了。
6: 绿灯还没亮呢，不能走。
5: 你这人怎么这么傻？
6: 你才傻呢。红灯停，绿灯行，最基本的交通法规都不懂。
7: 过马路也有规则哦，请记得看看人行横道灯。
8: 哎哎哎，别把我扔垃圾桶里呀、啊。愚蠢的人类，一点儿也不爱惜我。
9: 小米粒儿，别说你了，馒头哥不也进来跟咱们一个下场？
8: 你们说，咱们经历播种、插秧、除草。

0: 草、施肥等阶段，还要饱受风吹日晒，抵抗病虫灾害。到了秋天，进行收割、干燥、筛选、去壳等一系列工序，最后我们才变成了一粒米。难道我们层层闯关的结局，注定就是要被丢进垃圾桶吗？咱们真的不重要吗？
1: 谁说咱们不重要？我可听说，
2: 当前全球饥饿水平处于新高，超过50万人生活在饥荒之中。
3: 全球有8亿人在挨饿。
4: 2021年，全球受饥饿影响的人数今年达8.28亿。
3: 粮食危机。
5: 爱护我们，节约粮食，人人有责。
6: 每个人都是中国梦的缩影，每个人都是党和人民事业的建设者、参与者。每个人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重要历史瞬间的见证者。
7: 发车。
6: 艺术之声，传播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魂，让理想之光成为照亮青年人前行的精神灯塔。
8: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9: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10: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9: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10: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9: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10: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9: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10: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9: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10: 不忘初心为本，
9: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11: 我是一个跳舞的精灵，给你明亮和温暖。
12: 许愿宝贝，
11: 让你不再寒冷。
13: 让我们点起篝火，跳起舞。
11: 让你饭菜飘香。
14: 太齐喽，
15: 这给你吃。
11: 但不要忘了，我还有一些小爱好。我喜欢你无意中扔掉的烟头。我喜欢楼道里堆积的杂物，我喜欢破旧的电线，我喜欢忘关阀门的煤气，我喜欢楼道里充电的电瓶车。每当你忽视我的存在，我就会
16: 救命啊！着火了！
17: 救命！
8: 提高消防安全意识，防患于未然。
18: 爸爸，我想出去玩。
19: 不行，今天天气不好。
18: 爸爸，我不想坐公交车上学了，我想让你开车送我。
19: 孩子，你想不想以后能和小朋友们出去开心的玩呢？
18: 想。
19: 那就乖乖乘坐公交车。
18: 那是为啥呀？
19: 因为爸爸少开一天车，空气就会变好一点点。如果所有人都低碳出行，这样空气就变好了，你就可以出去玩了。
8: 据统计，截至2022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06亿。如果1000万辆车平均每天行驶40公里，二氧化碳排放量约为10.8万吨。位于河北省最北部的塞罕贝机械林场，一天可吸收二氧化碳2219吨。1000万辆车平均一天排放的二氧化碳，需要塞罕贝机械林场吸收约48.6天。低碳出行，共建美好家园。

0: 经典的，非经典的，流行的，非流行的，我说你听。
1: 这里是音乐随身听，我是若琳。音乐随身听，与您一起来感知来自音乐的律动。
2: 用两分钟的时间欣赏清晨窗口洒落的阳光，用五分钟的时间喝一杯37度的暖咖啡，用10分钟的时间画一个蒙娜丽莎的妆容，在每个不经意的瞬间对世界微笑，用全世界最动听的声音说早安，从今天开始，请允许我邀请亲爱的你一起畅游音乐世界，音乐随身听，音乐随身听。

二月时代的旋律，永不褪色的经典。港台金曲用旋律封印了整整一代人的热血与眼泪。今天的节目呢，若琳呢为好朋友们准备了几首经典的港台华语金曲，希望能够有一首打动你的心。此时此刻呢，我们听到的这一首歌呢是非常经典的，来自陈百强的《偏偏喜欢你》。

百强以唯美旋律与精致编曲开创了粤语情歌的贵族气质，歌曲融合了中国小调与西方的流行元素。1983年入选十大中文金曲，其忧郁的风格影响了后续的无数的抒情作品。

来听听这首陈奕迅的《浮夸》吧。以癫狂的舞台表现批判了娱乐圈的浮躁生态，他用撕裂式的唱腔演绎小人物的挣扎。歌曲虽因过度戏剧化引发了争议，却成为了探讨艺人心理压力的文化符号，至今依然呢是演唱会的必唱曲目。

女人花是梅艳芳最经典的作品之一，陈耀川的曲配上李安修的词，加上梅艳芳深情而低沉的演绎，绝对是浑然天成的神来之作。

沧桑低沉的嗓音，梅艳芳在感情上演绎的是沧桑与低沉、大气与豪情的故事，但是豪爽重情的背后却是女人的寂寞与心碎。这是一首传统怀旧的音乐，承袭了老上海的旋律，并适时地加入了一些民乐的成分，加上她温柔如水的演绎，使这首歌成为了后无来者的经典。天地

好音乐，无处不在，随时随行。好音乐，在港台这片繁华与怀旧交织的土地上，音乐如同一条穿越时空的长河，流淌着无数动人的旋律，也承载着几代人的记忆与情感。今天的节目呢，让我们继续走进港台的这些经典怀旧的歌曲，聆听那些跨越时代的音符，感受他们背后的故事与情怀。

蔡琴的醇厚嗓音赋予了这首情歌超越时代的质感。1983年入选十大中文金曲，歌曲以极简编曲突出人声魅力，被誉为台湾情歌的教科书级作品。

当罗大佑的这首《童年》响起时，那种轻松快乐、无忧无虑的童年生活就会浮现在我们眼前。它让我们每一个人回忆起记忆当中最灿烂、最快乐、最美好的一段时光。它给人以希望，让人有无尽的憧憬；它给人以渴望，让人无限的回味。

童年朗朗上口的旋律，没心没肺的歌词，歌曲当中的酸楚丝毫不见。年长些许听到这首歌，让人有一种酸楚感，更是怀念那时青涩的时光、流逝的岁月以及懵懂的童年时期。

港台华语金曲的魅力在于其承载的集体记忆与文化认同，无论是海阔天空的理想主义，还是吻别的细腻情感，这些旋律跨越了时空，成为了连接不同时代的精神纽带。当下呢，尽管流量算法与快餐文化冲击着乐坛，但是真正经典的作品，比如罗大佑童年的人文关怀，王菲浮躁的实验精神，依然提醒着我们，音乐的价值终将回归对人性与时代的深刻洞察。让我们来继续聆听这首王菲的浮躁。

0: 播动听的声音，感受青春的魅力。金色阳光伴您成长，带给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
1: 产后想要成为身材苗条的美丽辣妈吗？你要这么做。最近很多新妈妈来和柠檬咨询，他们说生了小孩以后，我以为每天要辛苦地照顾他们，体重会自然而然地就减轻了，可是我反而是越来越胖了，这样怎么好啊？这个月过后我还要继续上班呢，我可担心了，同事们会嘲笑我的。因为在哺乳期我又不敢大幅度地减肥，怕影响孩子的健康，怎么办呢？实际上我们不用担心，因为产后减肥是可以的，并且产后六个月是新妈妈受邀的黄金期。但是你也一定要知道，刚刚分娩不久的产妇是不能盲目节食瘦身的，因为刚生产完，身体还未恢复到孕前的程度，加之有些新妈妈还担负着繁重的哺乳任务，此时正是需要补充营养的时候。所以产后六周之内不要开始瘦身，而六周后新妈妈们可以考虑从饮食和运动两方面调整自己。饮食方面，我们首先要满足宝宝和自己的营养需求，每天一定要保证饮食中必须含有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矿物质，如鱼、瘦肉、蛋、奶、水果和蔬菜。但是蛋白质和脂肪类一定要适量摄入，比如选择鸡胸肉而不是炸鸡腿，选择水煮蛋而不是煎鸡蛋，并且应该减少食用油和糖的摄取，增加蔬菜的摄取量。建议多吃那些易产生饱腹感且卡路里含量低的食物，如海藻类、蘑菇类。在这里我们推荐两个产后瘦身食谱，一是金针菇青瓜汤，做法很简单，青瓜削皮切片，鲍鱼菇切条，然后金针菇与上述材料加适量调味料同烹煮，再加一些香菜即可。金针菇含有丰富的营养物质，但热量比香菇还低，而且金针菇的纤维质成分很丰富，饱腹感也很强。青瓜中有丰富的果胶和维生素，同样是减肥效果很棒的食材，而大葱中的辣素也是比较多的，能巩固前几天的瘦身效果，帮助身体代谢再次提升。第二是鸡肉酿豆腐，先把虾仁和鸡腿剁碎，与大蒜、盐、香油一起拌成肉馅备用，将油炸豆腐中间挖空，再把准备好的馅料往里填，用电饭煲蒸熟即可。鸡肉可以提供乳房发育的营养，而鸡肉的脂肪含量以及热量都比较低，对产后瘦身的妈妈非常合适。该食谱既可促进乳汁的分泌，又不用担心肥胖的问题。同时柠檬提醒各位妈妈们，少食多餐也很重要哦。运动方面，一是减脂，二是塑身。减脂方面需要进行一定的有氧训练，有氧运动包括快步走、慢跑、轻松跑步、爬山、划船、骑单车等户外运动，和各种有音乐伴奏的有氧健身操，以及使用一些运动器材的项目，如跑步机、原地脚踏车等。新妈妈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和时间选择几种有氧运动，互相搭配进行，在运动中体验到运动的益处和丰富多样的乐趣。它能促进产后妈妈的新陈代谢，让新妈妈增加活力，能明显提高大脑皮层和心肺系统的机能，能进

快帮助新妈妈恢复大脑功能和体能。而塑身方面，可以适当进行一些瑜伽训练。而产后瑜伽训练需要选择专业瑜伽课，因为不正确的动作反而是适得其反的。产后瑜伽可以恢复体型，改善血液循环，恢复皮肤张力及减少脂肪囤积，继而达到瘦身目标。因产后体内各关节组织松弛，所以应遵循专业瑜伽老师指导，以避免运动伤害。还可以改善不良姿势，孕妇因生理上的改变而易产生不良的姿势，如身体重心前移、颈椎前凸、肩胛骨前拉、盆骨前倾、重心移至脚跟等。而产后又因抱婴儿使重心前移，所以易引发产后颈、背、盆骨及脚跟痛，这些都可以通过专业的产后瑜伽得到改善。最后，新妈妈们一定要有一颗坚定的爱美的心，做到这些，你一定会成为身材苗条的辣妈。别让父母的刀子嘴毁了孩子的成长。世界上没有刀子嘴豆腐心这一说法，刀子嘴就是刀子嘴，它给别人带来的伤害是真实存在的，这句话放在父母身上同样适用。很多父母都认为自己不过是说话严苛了一点，批评指责孩子完全是为了孩子好，可实际上父母说话情绪化，字字带刺，完全不考虑孩子的感受，对孩子来说是一件残忍的事情。武汉的一个小女孩因为作业没有完成被爸爸打骂批评，一时难过便选择独自离家，不想和爸爸待在一起。广东的一个9岁男孩因为考试成绩和父母争吵，被父母严厉批评之后也从家里跑了出来，独自冒着大雨四处游荡。四川一名刚结束中考的男孩因为和同学出去看电影被父母责骂，和父母发生了严重的争执之后一气之下离家出走。这些离家出走的事件背后不难看出，根源都是父母说话情绪化有关。在《父母的语言》一书中提到，情绪化和存在着有害压力的语言环境会对孩子脑前额叶皮层的发育产生不利影响，导致孩子自我调控和执行能力发育不全，最终会危及孩子和他成长以后应对生活压力的能力。所以说，父母的语言决定着孩子的一生。为了能够避免孩子因为父母的言语而受伤，以下几句情绪化的话父母最好不要说出口。第一，你哭什么哭？你怎么有脸哭？有些父母一听到孩子哭就会感到心烦意乱，并且会立即制止孩子，尤其是男孩，父母觉得男儿有泪不轻弹，男孩子爱哭就是缺少男子汉气质，于是就坚决不允许孩子哭，甚至还告诉孩子哭是一件丢人的事情。其实哭是一种情绪的宣泄，孩子在哭的时候也是在缓解自己的负面情绪，所以孩子想哭就让他哭会儿，父母可以耐心地等待孩子发泄完情绪之后再和他好好的讲，最好不要在孩子哭得起劲儿的时候并且威胁孩子制止孩子哭，这个时候孩子听不进去任何的道理。另外，父母也不要为了让孩子不哭而做出妥协和让步，这会让孩子以哭可以作为威胁父母的杀手锏，从而达到自己的目的。第二，我对你感到很失望，你太不争气了。父母在孩子的学习和生活上有要求有标准，这是很正常的，只是现在越来越多的父母对孩子的期望值过高，这种期望甚至超出了孩子本身能够达到的能力，因此对于孩子来说这就变成了一种难以完成的巨大压力，而对于父母来说就会对孩子感到失望。这个时候孩子需要的是父母的鼓励，但如果父母对孩子说的是你太让我失望了，你太不争气了，类似这样的话，孩子的自信就会慢慢地被磨灭，他就会开始怀疑自己，

0: 这个世界上没有完美的孩子，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优势和劣势。明智的父母善于发现孩子的优势，挖掘孩子的潜力，而不是只看到孩子的劣势，贬低孩子的能力。爱吼叫的父母该怎么和孩子相处呢？有些父母在面对孩子犯错误时，或是孩子将自己的话当成耳旁风时，会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的爆发，对着孩子就是一通吼叫。但是这种教育方式很明显是不可取的，在事后不仅容易让父母们陷入后悔自责中，还可能会对孩子造成两种不同方面的影响。一方面，一味的吼叫会使得他越来越胆小敏感，也许孩子会因为父母的愤怒立马变得听话乖巧，但实际上是因为畏惧父母吼叫，并不是真心的听进去。另一方面，父母的脾气会进一步的刺激孩子的逆反心理，父母越是骂他，他越会和父母对着干，甚至他的脾气也可能会更加的火爆。所以想要教育好孩子，对孩子吼叫这一做法肯定是行不通的。那如果你是属于很难控制情绪，容易对孩子发火的父母，应该怎么做才能和孩子和谐的相处呢？今天我来跟大家谈一谈这个问题。首先，与孩子建立平等民主的亲子关系。有些父母认为大人管教孩子要有威严，要管得住，不能让孩子们没大没小，所以一些父母会选择用吼叫的方式来管教孩子，震慑住孩子。就算有的时候孩子犯的只是一个小错误，只需要稍加改正一下就好了，还是会有父母选择吼孩子。但其实这是一种不对等的关系，父母不仅可以是孩子的教养者，也可以是孩子的朋友。想要改变这种关系，父母就得放下自己的架子，与孩子建立平等民主的亲子关系。比如在和孩子说话的语气上要尊重孩子，在交谈的姿势上尽量的平视孩子，与此同时也要学会倾听孩子，感受孩子，换一种态度和孩子沟通，孩子能够接受我们的意见，能够达到更好的教育效果，亲子之间的关系也能够更进一步。其次，父母要学会控制自己的负面情绪。有些父母并不是有意的去吼叫自己的孩子，他们有的时候自己控制不住情绪，一不小心就会冲孩子发火。每一个人都会有情绪不好的时候，如果你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那么你就要学着去控制自己的负面情绪。在你脱口而出吼叫孩子之前，先给自己一些时间冷静下来，再给自己一个重新评估孩子错误的机会。比如我们在批评孩子之前，先冷静一下再开口说话。在冷静的这个时候，可以先反问自己，这件事情真的需要发这么大的脾气吗？可以先离开孩子的犯错现场，给自己和孩子一点自我反思的时间。只有将自己的负面情绪控制好，才能够更好地帮助孩子改正错误。最后，给孩子树立规则意识。很多父母之所以会发火，是因为受不了孩子一而再、再而三的犯错。对于孩子犯错，吼叫肯定不是正确的解决方法。除了我们前面说的两点之外，父母还可以给孩子树立正确的规则意识，从源头来解决问题。孩子少犯错，父母自然也就不会喜欢吼叫孩子了。所以我们给孩子树立规则意识是很有必要的。规则是建立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父母除了对孩子有要求以外，也要保证孩子有足够的选择权和决定权，并告诉孩子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当我们帮助孩子形成了良好的规则意识，孩子也就会少犯错误，即便是犯了错，也能够很快地督促自己改正过来。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爱孩子就要对他适当的放手。你们发现有很多家长都喜欢用自己的想法去要求孩子，希望孩子能有更好的发展与成长。
1: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

0: 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
1: 消除火灾隐患，永保家庭平安。
2: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域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3: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2: 一起去读书吧。
4: 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5: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6: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他不知道
7: 这大米饭搁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6: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8: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7: 是太棒了。
4: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9: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10: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9: 弯路是什么呀？
10: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9: 那读书还能干嘛？
10: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9: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10: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11: 读书破万卷，
12: 人学
11: 下
12: 知道，
11: 读有神，
12: 不学
13: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14: 你喜欢读书吗？
15: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16: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

0: 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1: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2: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车用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3: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4: 名家经典，感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6: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7: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6: 那得多少钱呢？
7: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8: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书接上文，上文书正说到这周发和他的小舅铁蛋被困在太湖中山寨。
1: 寨主石天豹说得清楚，不是你来就来，你说走就走的地方，留下一条左臂，要不然的话咱们好说好商，你把那胳膊剁下来咱就完事儿。要不然我让你死无全尸。
2: 叶和你真闹腾，我周发开打，咱上外偷去。哗，
1: 这就到天井当院。
2: 来吧，这么办，石岛主啊，你说你中山寨吧这么多人，我们就来两个人，是不是？练武者讲究公平决斗，你看能不能这么的，你派个人过来，咱们来个三阵赌输赢，我周发连赢三阵你就把我放了，怎么样？如果我赢不了，我跪在这儿情愿让你把我乱刃分尸。好，哪位过去？后边坑站了二寨主，姓韩，叫韩涛，此人叫韩子厚，手里拎口刀，这边还挂盒子炮，一纵身就过来。我听说你是周泰来的儿子，荣仁凤的好朋友，混迹上海滩大名鼎鼎的周发，来吧，姓周的，我叫韩涛，韩子厚，我是这儿的二岛主，不妨得咱们两个当场交手。如果韩涛败，交手败，哎，第二阵你继续打，胜了我放你而走。周发哪有什么武功啊，就他那点功夫。现在周发有点恨自己当初为什么没跟爹爹好好学，往这一站，来啊，开始。哪也没四外溜达溜达，这转悠半天，一看这有个月亮门，一会儿我就在那儿跑。一看人家掐那个刀重35斤沉，这家能有二薄背后拿在手中，借着灯光一反，那叉叉叉直冒光啊！掐刀往前啪一进身，刚要伸手，周发一挥手，等会儿，韩先生歇一歇，你说我周发这么大人物怎么能跟你打？这么办吧，三阵赌输赢，头一阵我不打，二一阵我不伸手，三一阵我亲自交锋，你看怎么样？那谁来打头一阵？我居个神仙得了。因为周某人前知百年，后知800载，呼风唤雨，撒子成兵，降妖作怪。就因为我明白的太多，我这么掐诀一念咒，哎，神仙就来了。
1: 我
2: 大伙都听说过周发掐诀念咒，没见过。不由得这石寨主在这也想看一看周发怎么掐诀念咒。好了，就这么地啊。说的像真事儿似的。天灵灵地灵灵，你的红妈的红妈的道，孙百灵牙二郎孙悟空，天来迟地来到，王母娘娘跟我周发瞎胡闹。现在我站在太湖中山寨，此外是太湖水浪打浪，稻花香在这两边，接着周发晚上到这来被围上了，现在上方速派个神仙到这跟给我打第一仗，不得有误。此令东湖头道法旨夜已发出，单等二道法旨。二道法旨多长时间？后天晚上。我等不了。韩涛一想，后天晚上谁受得了啊？别忙，来了，我们那儿呢。领兵周发呀，往那北边一指，对那天上咬牙切齿：“我们来了！”
0: 所有的人哗，全盯着北边。
2: 周发一拍大腿的跟那小舅子定呢，跑疼就奔那院了门下去了。他小舅子这腿比他快，疼奔东边下去。周发是撒腿就跑，我上咱这帮人扎背膀，从北边的天上去看呢，神仙来了，神仙来的脚架祥云呢。啊，哪儿呢哪儿呢？没有。一回头跑了，
0: 给我追啊！ 周华前边跑，后边一帮人追呀、啊，边追还边放枪，啪啪啪，站住，别跑，拦住前边那个，那是一个奸细。
1: 周华是玩的命，心外想：妈的妈，妈的妈呀，老了喂，我可千万千万千万别死到这儿。撒腿跑出去半里多地，由于他拼命的跑，后边啊还真就追不上。赶周发呀，跑来跑去，哎，跑到这西山口来了，离这西山口剩二里多地的光景，前边有这么个院摊，光不择路，饥不择食啊。周发也没懒大过，一转身就进来。他进这院外头已然把这院围上，脚前脚后的事儿，等等等等。韩导一挥手，周华进院里门，他们到院里门这儿就不敢往里进了，喊了一声等等，扎住了，围上，这就围上了。单说周华由院里门进来，一看有个二层的小楼，他也没管这个，直接他噔噔噔噔噔噔噔就上楼。到楼上一看，东西两个屋，西屋啊关灯，中屋灯亮，地上有一八仙桌，桌上摆的都是些茶点，还有茶水。周华一撩帘笼就进来了，这饥不择食，慌不择路。你看这人要是饿了，回到家里头，翻出来一看，这馒头，这馒头三天前去了，别，那也就吃。人要是跑的时候急了，就不知道往哪儿跑好了，所以见门就进，见门就钻。周华进了这屋一看呢，这屋里头没人，靠北墙这儿有张床，放着这幔帐，床里头肯定没人。哎，这屋里头很清香，桌子上摆着吃的。周华闹着卖酒了，听外边直喊，就在这院呢，大伙别进去。周华一说，哦，不让进来，也不让进来，就说明这楼里头有情况，这楼里还没人。哎呦，这可怎么办？我这不然堵到这儿了。正在想的过程中啊，就听楼梯板响。小红啊，这外边喊什么呢？小姐，我也说不上，好像追谁，追到咱们这儿来了。注意警戒啊！哎，喂！周华一听脑袋嗡一下，我的妈呀，来人了，楼的主人来了，这是奔我来的，可能怎么办？现在周华要在窗户这儿跳出去，外边能看见。这是一二，周华也不敢往下跳，他怕摔死。他拿眼四外一撒嘛，就看见这个床了，这个床啊放在床尾了。他也没管这个，把窗围子周开，滋喽，周华就钻到里头去。行了，我就在这儿躺一会儿吧。一会儿你要是进来，哎，你上床休息，我再出去。或者这是一个闺房，小姐的房，一般人啊他不能搜。周华钻到里头去，到里边躺着呢。不大会儿外边进来了一个丫鬟，还有一个小姐。这小姐手里提了口宝剑，到屋里之后把这剑就挂到墙上。小红，你到外边看看。哎，这丫鬟出去，小姐往这儿一坐，吃了这茶点，喝了两碗茶。不大会儿，这小红噔噔噔进来。小姐，有一个人跑到咱们这中山寨来，外边说了，跑到咱们这院来要搜这院子。我说你们就搜吧，我把这楼门呢都关好了，咱们这楼里头我查看了没人。嗯，那就休息吧。周华就在床底下呢，我的妈呀，这家整个人这屋里啊，这是个小姐，别管别的了，先挺一会儿再说吧。这小姐净完面上床休息，这是个练武术呢。躺在这儿，这小姐就觉得不对，那底下一大活人呢，另外这个天头啊也很闷热。周华，你算算跑了这么长时间能不喘吗？既然是憋住这气儿也不行，喘得粗气， 这小姐一咕噜身就起来了。这时候这外边啊，以这韩涛为首的掐枪带的家伙把这个院由头到尾搜了一遍，也没找着这周发。告诉左右，左边去两个可能是穿他而过，右边去几个人啊，好好查一查。已经带人走了，周发在这床底下喘气儿，这小姐就听得不对劲儿，一咕噜身起来了，穿好衣服到墙这儿就把这宝剑拿出来了，苍凉啪往上一挑帘儿，出来，这底下有人，小红，这小红不是吗，在西屋跑过来了，手里还掐把枪，你谁？别开枪，是我。周发一想啊，不出去不行了，不管怎么说我说明情况呗。另外这女人呐、啊、心都善，背不住我把这事儿一说，由头到尾跟他们讲清楚，哎呀你看应该你是好人呐、啊、背不住放了。周发爬出来了，两位小姐，两位姑娘，我叫周发，上海滩的，因为晚上散步正好就溜到这岛上来了，结果他们拿我当奸细，就这么的追我抓我，我是慌不择路跑到小姐那楼上，我在床底下可绝没有任何歹意，我那。

思是什么呢？你睡着了，我抬兵就走，就这么个意思。你还认识我吗？我不认识，我已经让人追得眼睛都花了，耳朵什么都听不见了。哎呀，周先生，这女的把宝剑归入匣内，你认识我不？周发猛地定了定神，不认识。哎呀，周先生，你忘了吗？这姑娘一提呀，周发才想起来。那么这个姑娘是谁？姓石，叫石凤英，是石天豹的亲妹妹。石天豹父母早亡，就给留下这么个妹妹。哎呀，石天豹对她这个妹妹呀，那可了不得呀。因为她父母临死的时候，告诉石天豹一定要好好照顾你的妹妹，所以呀，石天豹对她这个妹妹那是特别的好，妹妹说什么就是什么。这石凤英到上海去溜达玩，听说是民国了，改了旗号了，在苏州跟哥哥搬到太湖来，他就不知道这民国是什么样。听这个一些喽啰回来说呀，说这个民国呀，这个女的穿那个大开气的锦衣旗袍，说那开气儿，那个大开气儿都到这儿啊，大高跟鞋，那家都那么高。穿的过膝的袜，还有什么洋号？哎，姑娘感觉到非常新鲜，就背了把宝剑，由这中山寨啊到上海滩去，看了一场电影，感觉到新鲜，照了一张相，一转弯，碰着俩日本人，调戏石凤英，打起来，正赶上周发，我前文书不说过，这周发在上海大饭店门口。解救了，怎么的？你这俩小日本调戏这姑娘啊！来，姑娘你躲了，你调戏调戏我，我让你调戏，这不周发跟他打起来了吗？这一打起来，结果龙人凤他的人命官司了，打死一个日本浪人。这石凤英没啥事儿回来，坐着楼上就想啊，那个周先生为我呀，叫周发的，跟这日本人，嘿。那种气概，那个气质让人佩服。别看这人个儿长得矮，但这志气很高，不惧怕这些外国人呢。石凤英天天的心里想，今天晚上练完剑回来，没成想在自己的楼上碰着这周发了。周先生，周发现在都忘了那个茬了，怎么他都懵了。我来来来来来啊，明白了，哎，是我，哎，是我，是我，啊，就是我。哎呀，是您是那个姑娘啊！哎呦，哎呦，我说这位妹妹呀，您不知道，周发一想，我得要点人情啊。他在这儿太湖中山寨住，可能跟这寨就有关系。我现在遇到难题了，我跟他说说，表白一下，他背不住就冒救了。啊，那个事儿啊，结果就因为你那个事儿。我得罪了日本人呢，龙人凤也贪了人命了。哎呀，没成想在这儿见面了啊！实际吧，我来的这天，这贤妹，你能不能想办法把我送出去啊？这位石妹妹，事情啊，是因为宋教仁先生而起的。宋教仁先生，你知道吧？革命党人啊，结果就在上海的车站。被人家给暗杀了，这个凶手叫武士英，武士英现在就跑到你太湖中山寨，就跑到你这儿来。所以我晚间来的意思啊，一来呢，想劝你哥哥把凶手交出来，如果你哥哥要不交，那我也没办法；二来我就想把这武士英啊，偷偷的绑走，也别惊动你们这中山寨。结果到这儿没成想被发现，就这么的被追到这个楼上来了。石妹妹呀、啊，我可实话跟你讲啊，宋教仁先生那是有影响的人物，现在江苏督军程德全已然下令必须侦破此案，抓住凶手。现在凶手就在你中山寨，真要如果这事儿整不明白的话，官府要来了，这兵要来了，恐怕那时你哥哥自身难保啊，现在当务之急，你是想办法。

0: 法想办法把我救出去。最后我说真话了，我在这儿不行，你得把我救出去。好，你放心吧，周先生，当初你救过我一命，因为周先生鼎力帮忙，才使我妹遭到日本人的凌辱，谢谢您了。话刚说到，楼下有人咳嗽一声。
1: 妹妹可在楼好啊？啊，哥哥来了，有点事儿。
0: 谁呀？
1: 石天豹。
0: 后边韩涛带人追这周八，往下一追，就追到石凤英这院子里来了。停！为什么喊停啊？因为这石天豹对他这个妹妹特别好，父母早亡，兄长就这么一个未出阁未出嫁的妹妹，那真像明珠捧在掌心间，所以就下了一条令。因为石天豹是领兵的，他知道他手下这些兵怎么事儿，嗯，这些当兵的好家在山上军营里，对，现在看老母猪啊都像貂蝉一样，你说自己一个妹妹，所以下了一道令，什么令呢？不许当兵的进妹妹的院，不管发生多大的事儿。所以韩涛领人追到这儿，就告诉别进去，赶紧禀报头，这就告诉石天豹回禀当家了，那周发跑到你妹妹那院里，院里边已经搜得差不多了，没有，现在就这楼。所以石天豹站在楼底下思前想后，夜深人静的，好像妹妹已经睡着了，在那还点灯呢，那不能这么闯进去，妹妹大了，有什么避人的地方，穿没穿衣服什么的，所以在底下说了一句，
1: 妹妹，哥哥来了。
2: 啊，欲知后事如何，下讲再说。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
4: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5: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6: 好啊。
5: 这个是湿垃圾。
6: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5: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6: 残花、虾壳。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5: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7: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8: 你好，外卖。
9: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10: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11: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10: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11: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10: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9: 妈，帮我拿瓶饮料。
10: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11: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10: 儿子，儿子，儿子，
12: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13: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14: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这
13: 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一个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15: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4: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16: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17: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16: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

0: 是诈骗，
1: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0: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1: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0: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1: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0: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1: 不忘初心为本，
0: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2: 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书接上文，周发夜探太湖中山寨，为抓武士英来了。结果到这儿啊，被人发现，这儿一顿追，把我们老周追的没地方去了。跑到这么一个跨院，上了一个二层小楼，在楼上遇着石凤英。这石凤英啊，当初周发救过他，也为了石凤英，龙人凤打死了日本浪人，摊了人命官司。当时的上海各大报纸把这事儿已经登了。那么今天没成想在这儿见出来，外边这围子呢，这人声啊嘈杂呀，大警都喊那边那边那边。石凤英就感觉到这里有事儿，后边韩涛带人追这周发，往前一追，就追到石凤英这院子里来了。停！为什么喊停啊？因为这石天豹对他这个妹妹特别好，父母早亡，兄长就这么一个没出阁没出嫁的妹妹，真像明珠捧在掌心一样，所以就下了一条令。因为石天豹是领兵的，他知道他手下这些兵怎么事儿，这些当兵的好家在山上军营里，对，现在看老母猪啊都像貂蝉一样，你说自己一个妹妹，所以下了一道令。什么令呢？不许当兵的进妹妹的院，不管发生多大的事儿。所以韩涛领人追到这儿，就告诉别进去，赶紧禀报头，这就告诉石天豹了，回禀当家了，那周发跑到你妹妹那院里，院里边已经搜个差不多了，没有，现在就这楼。所以石天豹站在楼底下思前想后，夜深人静的，好像妹妹已经睡着了，但是还点灯呢，那不能这么闯进去，妹妹大了，有什么避人的地方，穿没穿衣服什么的，所以在底下说了一句，妹妹哥哥来了，给个知会呗。啊，喂，周发一听那脑筋奔奔奔，眼皮蹦蹦蹦，那心噔噔噔，就觉得都麻爪了。石贤妹救我，放心吧，我救你。哎呀，你还钻床底下吧，你没地方去啊，到床底下吧。哎，得令，噌，周发进去了。哎，哥哥等一会儿啊，等一下，哎，等一下，差一会能有十分钟。哎呀，那心这个跳啊，稳稳神，拿那眼睛溜溜那床底下，做过鬼事儿啊？你看人没说吗？你别做鬼事儿，这算鬼事儿吗？这也算的一个见不得人的事儿。你说把一个大老爷们藏到自己的床底下，受得了吗？还没出阁呢，没对象，好说不好听啊。另外，这个人还是哥哥抓的人，你不能一下对哥哥说明白，你就即便说出去，哥哥也得把他抓走。万一周先生有危险呢，对得起周先生吗？稳稳神，门开开，哥哥来了，来了。妹妹还没睡呢。没有，您到楼上来吧。哎，石天豹上来了。你看石天豹平常跟谁都瞪眼珠子，就跟他妹妹不瞪眼珠子，往这儿一坐，拿眼睛溜了一圈这楼里的情况，一看啊，那柜盖没开锁呢，观察他妹妹的颜容，你看这个人撒谎，观其色脸红，观其目发直，就看这个人的眼睛发直，观其这耳朵，你看这人耳朵红，这撒谎有鬼事的话，另外六神无主，忐忑不安，目光不定，散光。我估计现在这个美国测谎器就是根据这几条原理研究出来的啊，所以这个石天豹拿眼睛使劲看了看石凤英，妹妹，这么晚了怎么不休息啊？哥哥，方才呀，我在后院练了会剑， 虽说现在实行手枪了，但是哥哥你说剑不是强身健体吗？
1: 哦，对对对对对，
0: 有这么个事儿，听没听外边喊呢？听人都喊什么抓人什么的。
1: 哦，因为你哥哥当过苏州的守备，皇恩浩大，赐给了我顶戴华翎，后来因为程德全的投降，虽说现在是中华民国，但是你哥哥应该不负皇恩呐、啊，我就带着兵跑到太湖来了，现在成了占山为王的匪了。是谁使这满清王朝没的呢？就是这些革命党人，什么孙文、黄兴、宋教仁、陈其美等人。哥哥很恨他，有一个人杀了宋教仁，叫武士英的，跑到咱们这儿来，我不能不管，不能不保护他，我就要跟他们分庭抗礼。所以啊，有一个叫周发的晚间闯进了咱们岛，想抓走这五侠客。这个周发后来跑了，据说就跑到您这儿，所以我呀就带几个人来搜一搜，怕妹妹有危险，就到楼上看看妹妹啊。没什么危险吧？
0: 哥哥，
1: 拿着眼睛我朝你一看，
0: 没有。
1: 好，你睡吧。石天豹下来，
0: 下来了，他就琢磨，也不对，前后已经搜完了。韩涛说了，说就是妹妹这个楼，那妹妹要藏一个人，能不告诉我吗？哎，方才我在楼上跟妹妹谈话的时候，我发现六神无主，他那眼睛直往床下看。这个周发是否在床下？
1: 不行，我得回去，
0: 已经到了这楼门口了。他一摸身，送下来的不是他妹妹，谁呢？是那丫鬟小红替小姐往下送。赶石凤英啊，那心呢蹦蹦蹦蹦蹦蹦蹦蹦直跳。哥哥走他都没力气往起站，送送哥哥，所以告诉小红往下送。赶这包石天豹下去，周发在床底下出来了。哎呦我的妈呀，石小姐，我周发万分感谢，一辈子忘不了你这大恩大德。这还来个价，那意思我都说不上怎么感谢你了。哎呀，周先生吓死我了。我
1: 哎，你先说话。妹妹，我有点东西再跟你说说啊。
0: 刚想说我有点东西落到你那楼上了，可一琢磨我也没带什么东西，所以我还有番话要跟你说说。噔噔噔，刚要往床底下钻，你看石凤英吗？河宰水急，人急智生，一着急不行了，一计不可而用。你别看你到那床底下第一次没发现，方才哥哥为什么拿眼睛老盯着我，还拿着眼睛往床下看，哥哥为什么去而复返，可能发现了蛛丝马迹，急中生智。周先生别到那儿去，那我上哪儿去？这床上啊有个双人大凉席啊，到南方不用凉快，有凉席。石凤英也急了，也仗着是练武术的，也该找我们这周发瘦点啊，骨瘦如柴嘛，掐掐不过一盘子，捏吧捏吧不过一碟子，小个不高，两条小短腿。哎呀，有时候周发把那胳膊伸出来呀、啊，对了对方，你怕不怕？你对方一瞅说你那胳膊那么点儿那么细，我怕什么？不怕。你不怕我怕，你怕什么？我怕他折了。你说这么瘦个人，姑娘一着急把周发嘣就掐住，刀住上领，俩手往下一捋，也别管男女有没有别了，把周发掐起来往凉席上一放，砰，横到这儿了。 这边往起一周一卷，嘿，把周发用凉席啊给卷起来了。卷完之后拽过来嘎着我一夹，砰，立门后了。外边看吧是一凉席卷，里边卷个人。但是由于我们这石凤英小姐一着急，没管奶头大头朝下，把周发嘣立那儿了。周发在里边说话，喂，到了到了，哎呀，周先生坚持一会儿吧，到就到吧，等会儿我哥哥走我再把你放出来。哎，把周发呀大头朝下立那儿了，往这一坐，哎呀，这心棒棒棒棒棒直跳。石天茂进来，哎呀，妹妹，我忘了说一句话，我底下的人说呀，说什么呢，说这个周发就跑到你这院来，可能方才你到后院练剑的时候啊，他跑到楼上来，那么他跑到楼上来趁你不备，就备不住钻到这床底下去了，所以我要看一看这床下，擦亮，把剑拉出来了。哥哥，你还不相信小妹吗？底下有人的话我不会告诉你吗？哎呀，我不是怕别的啊，啪，床帘就周开了，掐剑往底下看，什么也没有。哎呀，石凤英琢磨呀，我得回把周先生挪走啊。周发现在门后立着呢，倒立那个呢。哎呦我的妈呀，快走啊，一会儿我吃那点玩意儿全都倒撅出来。
2: 哥哥你干什么呢？难道说小妹能私藏一个人吗？
0: 哎呀，我怕你听了这个周发的妖言，所以啊你要是非分明啊。哥哥所做的也是想报皇恩，清朝一灭亡，民国一建立，这人太多了，后文书咱们还有张巡伏笔呢，那都民国好几年了，辫帅辫子军的张巡愣领帮人跑北京。

0: 去把皇上又整出来了，满朝文武又，你看吧，民国又整倒行逆施，又改朝换代，恢复清朝了。这人大有人在，这就是张巡之流的，像石天豹他们。我怕你，受到妖言呐。好了好了好了好了，休息吧。赶石天豹一下来，韩涛在那儿站着。哥哥，看着什么呢？什么也没看着。这个人没在我妹妹楼上。大哥，有些话我想跟你说，讲吧。不过这人多，我不能这么说出去，说出去的话呀，恐怕有损小妹的芳名。哦，这么严重，那是自然呐。头一次搜楼，石天豹上来了，看出点破绽来。赶二一次上来的时候，我们这小姐一着急，把这周发奔往床上一放，那床上有个凉席卷，一扒这凉席卷，把我们这周发卷到这凉席卷里去，卷好之后奔就立到门后。赶这姑娘也是着急点，一着急大头朝下立那儿，来不及掉个了。赶这石天豹都上来了，赶到楼上一打开这床底下一看没人，下楼就楼上这个举动被这二寨主韩涛是看得清清楚楚，就把这话跟石天豹说了。大哥呀，这个周发呀就在您妹妹的楼上。怎么说呢，实际啊我看也超出微妙，妹妹这么大年岁了还没有出阁，是吧？没婆家，你说这深更半夜的一吵吵出来，一喊出来说妹妹那楼上有个男人，好说不好听啊。大哥您可要三思呀。石天豹一跺脚，受得了吗？这石天豹原来是清朝的武将官员，后来呢占据太湖，这人治军很严，特别是受了老一代的教育，这个统治思想、封建思想、男尊女卑思想等等思想在他这脑海里头很深，确实不假呀。这夜深人静的，妹妹20多岁，半夜一个男的在楼里藏着，外边这些人真要如果这事儿招开，我这脸往哪儿搁呀？本身呢我就是太湖一个领导，对不对？这儿都大伙看我呢，都看了我，我得以身做榜样，特别我应该家风应该正。那是那年，现在自由恋爱，对不对？是吧？你跟妹妹搞对象，甭说妹妹那楼里头藏一个老爷们，藏俩又那藏俩就不行了，是不是？那就乱套了。嘿，这石天豹气的三煞神暴跳五雷，豪气腾空，肝胆结扎，两肋生烟的。问大哥，且息雷霆之怒，此事不可张扬，不行！你看他非张扬不可。说着话，这石天豹这手拿着宝剑，这手提着手枪。民国初年呢，满山还都梳辫子呢，噔噔噔噔噔噔噔，二马头堂上来，啪！凤英，哥哥，恩这姑娘的心的蹦蹦蹦蹦蹦蹦，一开始把这周发藏到床底下，现在这门后那栗子，周发就在那席卷里卷子呢，大步朝下。哎呦我的妈呀，周发我30来岁在这练倒立呢，哎呦我的妈，悬呢！真要是这家过来发现了我周发在这是没好啊。凤英，我是你的哥哥，你是不是有事瞒我？哥哥，我有什么事瞒你啊？脸腾红了，眉毛喷炸起来了，头发叉竖起来了，耳朵嘣动了3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0: 领丁这半夜12点多钟，一大老爷们在楼里头整出来。哎呀，姑娘想我怎么活呀？冯英，他是谁？用手啪一指那凉席卷，
1: 哥哥，他是周发。
0: 他说出来了，像那个你满点说，哥哥，你看这是个席卷啊，里边没人。结果这一乍一，他是谁？他是周发。呸！古语有训呐、啊，父母在，遵从父母；父母不在，听从兄长。你半夜竟将这、竟将这走狗藏在你的楼中，你气死我也！
2: 欲知后事如何，下讲再说。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400-0052 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0: 9500-5252-400，
1: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3: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4: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3: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4: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3: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4: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3: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4: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3: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4: 不忘初心为本，
3: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5: 哎，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6: 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5: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罗切，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7: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6: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5: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7: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6: 啊。
8: 电费翻倍的交，
9: 每年的家电
10: 费六百就
11: 明明家里没有人，
9: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12: 这些一度电不仅关系健康，
13: 烧的家用电器消耗着大量。
9: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14: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5: 我是硬盘，是新时代的产物，没有我成千上万的数据往哪儿存？
16: 我是算盘，三下五除二甚至可以与四大发明相提并论。
17: 我是方向盘，没有我人们怎么开车出行？
18: 咦，那你是什么？
19: 我是光盘。
18: 光盘？什么是光盘啊？
19: 就是吃光盘子里的东西。
20: 据统计，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不足90%，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近1/10。
21: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吃尽盘中餐，做个光盘族。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22: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

0: 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1: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2: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3: 来，
4: 庆祝咱们终于拿到了第一份工资。
5: 来，大家看，梁子、瘦瘦，一份工资怎么花呀？
6: 我呀，我想给我女朋友买束鲜花。
4: 哇，好浪漫！
7: 你看我，我想把我上次看到的名牌西服买下来。
5: 臭美。
8: 啊，我有个提议，我们去泰山旅游怎么样啊？
5: 好主意，
7: 好主意，好主意。
5: 这是小燕，你怎么不说话呀、啊？有什么打算吗？
9: 我从来没给爸妈买过东西，我在想给他们买些什么。
10: 鹏程千万里，始于父母恩。
11: 播撒一片绿色，让世界更美，爱护万千树木，让你我同行，植树造林，共建美好家园。

0: 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书接上文，上文书正说到，
1: 古语有训呢、父母在，遵从父母；父母不在，听从兄长。你半夜竟讲这，走狗，藏在你的笼中。

0: 你气死我也！史天豹真急了，上前用这宝剑就刺在梁喜卷，那师傅又能让他吗？往前啪一绕身拦住了。
1: 哥哥，你听我解释，
0: 我不听你解释，你必须得听我说呀。你说什么？我问你师傅，你让我史天豹在这太湖当众位兄弟的面，我这张脸往哪儿放？好说不好听，他为什么跑到你的楼上来？因为他救过我的命。
1: 什么？
0: 他救过你的命？
1: 对。
0: 你撒谎！嘡就这一脚绕过石凤英，这一脚就踢到这席卷上，啪一声，哎，就把周华踢倒，踢倒了，席卷开了，周华在里边站出来，管那个什么那个石岛主。窃喜临城之怒，霸去虎狼之威，灭起心头火，你高照佛前灯。你听我给你解释，是不是？事情是这么个事儿，原因非常简单。之所以为啥简单，就是因为住口！不是，周发憋得胡说八道，吓人呢。外边好几百人呢，出去，这还不把自己剁了？石凤英，你我一会儿有话说。周发，你夜探我太湖，跪下，我把你绑上杀掉。现在石天豹更得杀周华。你看原来那个仇口啊，是一种敌对关系，这种敌对关系是对事儿不对人，就这个事儿啊，你办的就不对，我就跟你抗衡。俩人是从事儿上起，一个要抓武士英，一个要保武士英，所以这叫对事儿不对人。现在不行，你半夜跑到我妹妹的楼上藏在这儿，不管我妹妹处于一种什么心理，但你这种行动这种举动恰恰是我妹妹跳进黄河也洗不清。这一辈子这满是道听途说呀，这小广播多呀，了不得了，没事还造事儿呢。没啥事儿，你看那个那女的坐在门口织的毛衣给树底下直接就捣鼓。大妹子你不知道，昨天晚上我听老张家的门呢当当去敲啊，那不他那二丫头给那个歌厅当三陪小姐呢，最近整回来了六个老爷们。这家伙我跟你说，这家你知道他家那房子咋盖的不？我跟你说呀，他妈年轻巧啥都整出来，连他妈年轻那点事儿都整出来，这不就道听途说三人成虎小喇叭广播吗？无事生非，何况这还有事儿。另外我这一把手是吧，家庭内部得干净，得给我呀撑腰撞脸，到哪儿这胸脯是吧挺得奔奔的，这玩意就跟家长似的。一到哪儿你看我那儿呢啊，考上大学的，清华大仨，美国留学六个，你看那多来来劲儿。最近我还提局长的腰板挺这样。那个怎么的，他儿子六年判刑了啊，女儿也说不上跟谁跑了，所以说那脸一脸倒霉气，撅腰搭背的就这模样。所以作为石天豹来讲，我是这儿的头，妹妹你应该给我撑脸。不管三七二十一，往前啪着一进身，还没等周华反应过来，到了些劲，哎，三式手啊，嘡就给打到那儿了，嗷的一声。没等石凤英反应过来怎么事儿，道切记啪就把周发给绑上，嘎就我底下一脚，噔噔噔噔噔噔噔，周发，我把你碎尸万段，恨到这样，要碎尸万段。哎呀，石凤英在楼里头是放声大，救命恩人让人抓去。单说石天豹把周华由楼上夹出来绑上，各位兄弟他得解释解释，各位，这个贼人被我们追到慌不择路，竟跑到我妹妹楼上藏身，现在被我抓在此地，杀掉他。首先我跟大家说清楚啊，我妹妹是清白的，带走。这儿把周发呀带走了，带走前大厅，两边真枪实弹，哈家伙， 全是枪。他这个山上这个兵啊，装备啊特别花俏，有使刀的，有使剑的，还有使洋炮的，还有拿轻机枪的，有拿长杆枪的，还有核子炮，所以啊都一样，森严壁垒呀，哗就把这地方围上，就把周发绑在正中。史天豹一想，我非杀你不可，以解心头之恨。你跑我妹妹楼上去，这我解释，可能人家那心里头啊也在琢磨，你凭啥？哎，这周发别地方不跑，怎么单跑他那妹妹楼上去？是不是跟他妹妹有勾啊？头八年俩人是不是有事儿？你看，什么说到背不住都能来。在这当中，周发被绑住，石天豹，石天豹，你可想好了，别后悔！呸！废话少讲，开战！他龟的手第一刀就过来，嘿嘿，小子，我这儿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你自来投。你说你没啥事跑到我们这儿来干什么？你到我们太湖来干什么？小子，对不起了啊！你呢？我呀，姓王，我叫王虎，过去是杀猪的，现在改宰人了，在山上当这刽子手。对不起了啊！你就死到我王虎这儿，我就送你到阴曹地府吧。头发往下一拽，这刀就举起来。些土，就在这时，后山喊声：“他来了！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他来了！啷啷啷！了不得了！着火了！快来人呐！这儿有一个，追住他，别让他跑了！”后边乱套了，后兵营说的是山寨啊，说前八寨后八寨，还不如说都是兵营，前八营后八营，左八营右八营。我熊熊啊啊！石天豹一看后山着火的方向是粮草库，这边这刀举的周发乐了，让人拽头发。哎呀，实话跟你们讲了吧，我告诉你，周发是上边的神仙下士，明白吧？你们想杀我，小燕，我告诉你，一举刀就着火了，听明白没？暗中骂我一句就发水，明白没？我告诉你，这后边就开始救火。报，回禀大哥，什么事？后边粮草垛着了，抓住一放火之人呢？谁呀？铁蛋儿，周发他那小舅子。哎呀，被人五花大绑了。哎呀，周发一看小舅子被绑着了，小舅子还解释，小话一瞪下，我看他们你把你呀、啊、由那个小姐那楼上等下去。我你说想救你吧，我这武功还不济，所以俊辉你说我怎么办呢？这玩意儿我这眼珠一转，计上心来呀、啊、我寻他这边吓你是不是，我那边给放火，我这一放火他们一救火，我窝回头来再救你，可没等想放完火还没等跑去多远呢，就让人家给整住了。对不起姚浩，哎，这回可倒好，你洗我来陪绑去，就这么地啊。这把铁蛋也给绑上了，有人来报告诉这石天豹，大哥，事情这样，后边三顿的粮草垛全都被点着。哎呀，把石天豹气，周华呀，你这一到我太湖我咋就没好呢？嗯，你到我妹妹楼上损害我妹妹的名声，现在又把粮草垛给我点着，就你们这两个混蛋，来斩掉，杀！等等，那个老石啊，我有点话说，讲，你能不能让我临死之时说几句，你听听说吧。你可要知道啊，事情你把我周发给宰了不是那么简单，你就心里把我杀了就简单啊？你想龙人凤能饶你吗？政府能饶了你吗？ 你不把五十英放出去，天下的百姓能饶了你吗？我告诉你，废话少讲，我不是废话，三思而行，以免后悔。你别喝十六州之铁，铸此大错，到时你痛心疾首，悔之晚矣。我可是金石良言，代你相劝。说句良心话呀，现在这石天豹把这周华恨入骨髓都，那恨不能把这周华扒了皮儿，吃了肉，剁成馅儿，包上饺子。原因非常简单，周华一到太平，把这山寨闹得天翻地覆。另外，周华的小舅子还放了把火，火烧了粮草垛，烧得了吗？这边把周华绑上，就有开刀，就在这个当中，外头进来人了，大哥，您妹妹来了，石凤英来了，就说不见。第二位又进来，大哥，您妹妹说不见不行，现在是硬往里闯。这石天豹拿他这妹妹一点办法都没有，父母在的时候对这妹妹非常焦，临死的时候告诉石天豹，你一定要把你妹妹拉到长大成人。所以石天豹拿着这妹妹，那就像掌上明珠一样。外边石凤英进来，大大方方来到石天豹前，大哥，小妹有一事相求啊，说。凤英，只要哥哥能办到的，我没有不答应。好吧，哥哥，我跟你说实话，为什么我要救周发呢？因为这里头有前因后果。当初妹妹到上海滩去玩去，去溜达去，可是没成想遇着两个日本浪，对妹妹是横加无礼，就在这个节骨眼上，也就是在你妹妹最着急的时候，就是这周华出于一种侠义心肠把你妹妹给救了。要如果没有这个周华，妹妹就是跳进黄浦江也难以洗清。哥哥，那么今天周华到咱们山寨来了，是不颠倒你怕饭，人还得讲一个情义吧。要如果没有周华相救于你妹妹，咱们兄妹今天能在这儿谈话？如果要不是周华救你妹妹，妹妹早已经死多少时了。哥哥，周华到咱们山寨来，妹妹就是报恩。另外，哥哥，你把一个刺杀宋教仁先生的凶手藏在你山寨，你不是自找苦吃吗？哥哥，我不管别的，你把周华放了，你就听小妹一句话吧。
1: 放心，我对事不对。那么吴世英是杀这宋教仁的凶手，那是对的。另外，没这些革命大哥，你哥哥还依然受起皇恩浩大，咱们是官宦之家。周华败类走狗，帮助什么革命党，帮助什么现有的这些什么政府，与哥哥是冰火不同，势不两立。那么他来到咱们山寨干什么来了？就是想荡平咱们的山寨。既然你说周华救过你命，哥哥也不是没有人情。来啊，摆上三杯酒，给周华送行，告诉周华，他死之后我要厚葬，我厚葬了。这还不算，他要有妻子家小的话，我多给钱，行了吧？我也做到仁义之尽。石凤英是怎么劝怎么哭，不解决问题。

0: 十天到啊，这个脸面下不来，所以是非杀这周发不可呀。这边还真就给周发摆上了三杯酒。老周啊，上路吧啊！我们家大哥说了，念起你救过他妹妹，所以啊，给你三杯酒送行，免了吧。施凤英是连哭带嚎，一看真救不下来，那我也不活了。你说我活干嘛去了？啊，恩人死在我太湖，被我哥哥给杀了。这要如果苍天有知，还不得惩罚于我呀？姑娘掩面跑回后楼，到后楼找个绳就要上吊，那意思恩人死了，干脆我也不活了。就在这当中，丫鬟小红过来，小姐啊，你要干什么？哎，红啊，你走你的吧，你也是好家儿女，看我有那什么戏缘，拿几件回家安慰爹娘父母。你说周发是我的救命恩人，我眼睁睁看到他死到那儿，我这心里头能好受吗？我非常难过呀，我还不能救我的恩人，我就得以死相报。当初要不是这周发救我，那我肯定是个死人，只不是周发救了我，我晚死些日，所以啊，我就上吊一死了之，以报答周发对我的恩情。小姐呀，你咋这么笨？这话怎么讲？嗨，他是你哥哥，你那个话呀我知道，平常你都笨嘴多塞，你那嘴非常笨，是不是？现在到关键了，你嘴就更笨了，结果把这个事儿整到这种地步。你到那儿去说情去，你哥哥是不是不给这个情面？对呀，嗨，你说的不到位，你说的不严重。什么叫到位严重？嗨，你说救周发救了一命，你哥哥那也不能饶了周发呀，对不对？以我之见呢，小姐，见着你哥哥你就跟他说，你说跟周发在上海的时候已经定下了百年之好，你们两个已经定亲了，对不对？这是一，他要再不同意，你想你们俩定亲了，他要把周华杀了，那必然你守一辈子活寡呀。你哥哥能看到你守一辈子活寡吗？那要如果这姑娘这脸红的，一听这小红这么说难以启齿，但是一咬牙一瞪眼一想，事到如今那边人头要落地了，我还能想到我自身什么什么吗？要不是周华救我，我有今儿的吗？
1: 欲知后事如何，下讲再说。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
4: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5: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6: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5: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6: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5: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6: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5: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6: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5: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6: 不忘初心为本，
5: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7: 我是硬盘，是新时代的产物，没有我成千上万的数据往哪儿存？
8: 我是算盘，三下五除二甚至可以与四大发明相提并论。
9: 我是方向盘，没有我人们怎么开车出行？
10: 咦，那你是什么？
11: 我是光盘。
10: 光盘？什么是光盘啊？
11: 哈哈，光盘嘛，就是吃光盘子里的东西。
12: 据统计，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不足90%，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近1/10。
13: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吃尽盘中餐，做个光盘族。
14: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5: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车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16: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17: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 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3: 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8: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书接上文，上文书正说到，
1: 姑娘掩面跑回后楼，到后楼找个绳就要上吊，那意思恩人死了，干脆我也不活了。就在这当中，丫鬟小红过来，小姐啊，你要干什么？哎，红啊，你走你的吧，你也是好家儿女，看我有那什么戏缘，拿几件回家安慰爹娘父母。你说周发是我的救命恩人，我眼睁睁看到他死到那儿，我这心里头能好受？我非常难过呀，我还不能救我的恩人，我就得以死相报。当初要不是这周发救我，那我肯定是个死人，只不是周发救了我，我晚死先入，所以啊，我就上吊以死了之，以报答周发对我的恩情。小姐呀，你咋这么笨？这话怎么讲？嗨，他是你哥哥，你那个话呀我知道，平常你都笨嘴拙腮的，你那嘴非常笨，是不是？现在到关键了，你嘴就更笨了，结果把这个事儿整到这种地步。你到那儿去说情去，你哥哥是不是不给这个情面？对呀。嗨，你说的不到位，你说的不严重。什么叫到位严重？嗨，你说救周发救了你命，你哥哥那也不能饶了周发，对不对？以我之见呢，小姐，见着你哥哥你就跟他说，你说跟周发在上海的时候已经定下了百年之好，你们两个已经定亲了，对不对？这是一，他要再不同意，你想你们俩定亲了，他要把周华杀了，那必然你守一辈子活寡呀。你哥哥能看到你守一辈子活寡吗？那要如果这姑娘这脸红着，一听这小红这么说难以启齿，但是一咬牙一瞪眼一想，事到如今那边人头要落地了，我还能想到我自身什么什么吗？要不是周华救我，我有今儿的吗？行，这话我能说。好了，那如果他再不同意呢？小姐，再不同意啊，我告诉你，你就喝出来了，你就把这脸皮拉下来，啪往北墙上一拽，你就对你哥哥说，你说在上海的时候你们已经在一起生活了好几天，现在你已身怀有孕，怀上老周家的孩子了，对不对？你能眼睁睁看吗？他们父子分离，母子分离吗？你哥哥再有一分良心，我跟你说，他都得答应把周发放了。这石方英也懵了，也是为了救周发着急呀。好，我就这么说，来劲儿，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跑到前厅。无巧不成书，正赶上啊，这刽子手把这刀举起来，嗨，要剁这周发的脖子。周发此时完了，救命啊！媳妇儿哎，你快来呗！无巧不成书，这玩意儿也真难怪，周发有这个命。周发在临死之时喊了这么一句，说媳妇儿哎，你快来呗。他喊谁？喊铁云娘啊，喊他那媳妇儿。铁云娘现在在这上海呢，不是吗？铁云娘的武功多棒啊，那是女中的巾帼英雄。周发的意思是再明白不过了，如果我媳妇儿要来，就你们太湖这把人我全都给你怕死了，全都给你面死了，对不对？可我媳妇儿要在这多好，所以他喊了一声媳妇儿哎。哎呀，史天豹在屋里听了这个气，你这也叫男儿大丈夫啊，眼见着死到眼前了，你不招呼你爹，不招呼妈， 专招问媳妇儿，
2: 谁是你媳妇儿？
1: 哎，正想到这儿，多巧啊！石凤英进来，哥哥，等一等，
3: 凤英，你要干什么？
1: 我话已经跟您说到，说了很多又很多呀，
3: 你怎么就不往脑袋里想呢？
1: 哥哥，我跟你说吧，妹妹，跟你说实话吧，
3: 说呀、啊，什么实话？
1: 我就跟你讲吧，
3: 讲啊，
1: 我就跟你谈吧，
3: 谈呐、啊，
1: 我就跟你，我就跟你约吧，
3: 约，那约都上来了，石凤英实在难以启齿。这么大姑娘，连个对象都没找过，一会儿跟哥哥愣说跟周发订婚了，可是现在想。

0: 己的恩人，不能不说。讲，你到底想说什么？你跟我说清楚。
1: 哥哥，在上海，周先生救了我之后，我们两个对贴名士，海枯石烂，炮炸雷击，电闪雷鸣，摩托撞，火车飞，导弹打，原子弹轰，我们海枯石烂，我们两个定了百年之好。
0: 那年没原子弹啊，那意思姑娘跟这个哥哥说，我们两个发了大誓了，
1: 我们两个订婚了啊。
0: 我来问你，果然
1: 啊，果然，
0: 果真，
1: 果真，
0: 果然如此。
1: 是啊，没假呀、啊，我们两个定了百年之后，我们两个定亲了。
0: 哎呀呀，呸！婚姻大事，父母不在，由兄长做主。
1: 啊？
0: 哦，明白了。怪不得才刚周发喊媳妇儿哎，快来呗，
1: 这是喊我妹呢。
0: 外头绑这个长得中等个小鸡脖茄子脑袋大下壳爬的一个大下踹光头顶粗脑壳三角眼睛罗圈腿连毛胡子憋憋嘴
1: 就这模样的这就是我妹夫。整死我都不敢相信，不能啊。哎呀，这么大个事
0: 你都没跟我商量上，嗯，这满山的人得笑我石天豹大牙的笑掉了牙。师父，你不是跟我开玩笑。
1: 不是哥哥，是真的。
0: 好，哎，这把这个石天豹气死，真找不着北了，不知道往哪边摸好了。好好好，师父，你气死我了你。嗯，赶紧上。为啥赶紧上？你们多好的妹子，如花似玉，黑子红娘大姑娘，能嫁这么一个，那周华长得那叫人模样，嗯，就是就这模样的娶我妹妹。哎呀，石门不幸啊，赶紧把她宰了，宰了之后起码你们俩就订婚了吗？你也就抵不过悲伤半年，哎，还没在一起，处处多长时间的感情，对不对？也就是悲伤半年之后，这半年一过去，就拉倒。完，我再给你找一个名门望棒小伙，选他们。那周华是个什么？浪迹江湖的，混迹上海滩的人。我妹妹能嫁这儿吗？好好好。师傅，明师傅，你终于跟我说了实话。好，好，来了，哟，快快，师傅应在那乐，快快放，快快，上，上，
1: 哥哥，你要干什么？
0: 师傅明，你要不提此事，我还被不能饶他一命。既然你把话和盘托出，已然说明我是非杀周华不可呀！来呀、啊！赶紧把他给我杀掉，外头人就伸手。王熙一刀，石凤英往前一扑，哥哥刀下留人。
1: 等一等，
0: 外头又把这刀弹出了。杀周华双家伙事儿，这边刀，那边枪，盒子炮，顶太阳穴。听说周华会呼风唤雨，撒豆成兵，降妖捉怪。前知五百年，后知八百载，万一这小子土遁呢，这一刀下去没砍死，当再给一枪。所以啊，杀周华俩家伙事，这边一喊慢，这儿
1: 哥哥，我跟你说实话吧。
0: 现在小姐一想，我要不说我等待何时，就得把小红交给我那招说出来。
1: 哥哥呀，我跟你说吧，
0: 讲，还有什么？
1: 我跟你说，我们两个定了亲之后，我看周先生这人特别不错，特别的好。妹妹这一辈子跟他是海枯石烂，

0: 正心，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烛成灰泪始干。既然我已嫁给了周发，就是周家人，死了就是周家鬼，就这么的，我们在上海一起生活了一段时间，我们恩恩爱爱。回来本想对哥哥说，可怕哥哥动怒，说我先斩后奏。实际不相瞒，我们在一起生活这一段时间，现在我回到咱们家之后，我发现我身怀有孕，怀上了周华的孩子。哥哥，你们眼睁睁看着孩子生下来就没有父亲，因为周华要一死我也得死，你们眼睁睁看到这孩子生下来就没有母亲吗？石凤英光顾说了，他就没看着哥啥反应。现在的石天豹一开始是五官挪位，这眉毛奔立上面去，这眉毛奔整下边去，这眼睛奔挑上面去，啼笑生烟那都小事儿。石天豹气昏过去，哎呦大哥，底下这人呢都围上来了，连砸带锤的把石天豹整过来。石天豹气的嘴角淌鲜血，人气大伤身，肝胆俱裂。由于这一气被一爆，冲出血丝来，哎呀，石凤英，石凤英，哥哥，你怎么了，哥哥？啊，石凤英想，我别救不下来周发，把我哥哥再搭上。石凤英，你气死我了！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哎呀，我这当哥哥的怎么教育这个妹妹呢？怎么的？在上海跟人聘居了，还有孕了，还舔个脸说好哇，哎，这家叫唤的这人一气啊，就像那唱京剧似的，该叫唤来人呐，等他两边过来，把这石凤英给我压起来。是，过来几个不伸手，那打伸手啊，一个是咱们头的妹妹，第二个怀孕，看真的你个大，看显怀了都。你石凤英黑子红娘大姑娘，腰非常细。现在这帮人这眼睛不怎么大，你看有近视眼、远视眼，这帮人这眼睛叫膨胀眼。现在瞅啥都是膨胀流门的，看石凤英那肚子，你看那显怀了，那眼瞅着那都要生了，是不是？在哪儿的？你看都这个了，哎呀，这石天豹越看越不像话，这气的，这个人呐就失去理智了。现在他就是什么也不想了，他想的什么呢？就是这个倒霉的周发。把这个倒霉气都带到我们老石家里，你看，自打你周芳来到我太湖，第一个粮草垛着了，妹妹的名儿损失了，现在妹妹又遭到不幸怀孕了。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0: 三明星，只打你的到来。使我们家门不幸啊，他就别的什么不想了，就是失去理智了，赶紧给我宰了，别多说别的，把石凤英给我带到后院。这绳子有人过去还直劝姑娘，你可别想不开呀，我们头啊现在是在火上，一会儿我们再大家再劝劝。另外跟您说，石小姐，你看您长这么好，你说那周发长得那叫人吗？是不是？那也没个模样。您说您嫁给他，您嫁给他，大伙连推带劝的，把石凤英压起来。石天豹说话也算数，头。

0: 谁有一个呀？你明白啥呀？你呀，你明白个一二三四五六七，啊？你明白红中啊？你是明白发财呀？啊？人家姑娘是为了救咱们，明白吧？是假话连载，小说连播，评书演绎，不是真的。那姑娘舍身相救，行行行行行，姐夫你别生气行不行？他有没有那玩意，心里自己知道。今天谁也没到你肚子里看去，别说废话，死了就死了吧。大丈夫生何患，死何惧？杀！史天豹出来，用这手指点的周华脑瓜门子，姓周的，死！我让你死，然后我再把你剁了。嗨，这刀又要往前落。就在这千钧一发，皇上有人说话，大伙吓一跳，心中暗想：我们这太湖怎么了？真是说来就来，说走就走。两个人等一闪，啊！石天豹扎了一板，定睛观瞧，皇上站年轻人，由上边往下一纵身。那脑袋离地三尺，云里翻筋斗，啪！金鸡独立，当场一站。哎，石大哥，石先生，在下龙人凤，给您见一个禀万道。谁呀？来这个人不是旁人，正是龙人凤。
1: 啊！欲知后事如何？下讲再说。

0: 书接上文，上文书正说到，
1: 皇上战年轻人，由上官往下一纵身，那脑袋离地三尺，云里翻筋斗，啪，金鸡独立，当场一站，哎，石大哥，石先生，在下龙人凤，给您见一个，禀万报君。谁呀？来这个人不是旁人，正是龙人凤。龙人凤怎么来的？周华他们半夜在店里头跑出去，龙人凤呢一开始不知道，睡了会儿觉起来了，那意思想跟周华商量商量明天怎么到太湖，想什么办法是吧，能把这五十英在太湖抓出来。可是一到这儿，屋里空空如也，连铁蛋都没了，这人丢了。四外一找，哎，店伙计告诉我，可以啊，有两个客人，他们俩在屋里说话前正好吧，我这两天闹肚子，我在后边蹲着听明白了。那个奸生嘎了气，跟那秃舌头他俩商量，说今天晚上要夜进太湖，这么个事儿。哎呦，龙人凤如雷击顶，就周华和铁蛋上太湖，那是九死无一生。赶紧，这就把孟金宝叫去了。金宝，赶紧走，干啥去？干啥去？赶紧到太湖，周华有危险，就找了这么个鱼窝炮，租了这么一条船，连夜的赶进太湖。来的正是时候，天赶在这光景，眼见的周华要玩完的时候，龙人凤一脚高一脚低的赶到了，在上边扎位绑定睛观瞧啊。一看，哦，那个叫石天豹，这周华和铁蛋被绑，这干什么气这样呢？龙人凤一想，我得下去，就这么的下去，以一种武林行道的人物说话，叫了声石大哥，随后又带一种尊称，称了一声石先生，我就是龙人凤，给您见礼了。石天豹上下把龙人凤打量一下，一看龙人凤大背头啊，嘿，两道。

剑眉，虎目。这个龙人凤长得真是漂亮，俊男，上身穿一个蓝窜绸单衫，十三太保的纽扣，扎一皮筋板带。这边龙人凤别把手枪，这把带匕首囊子。往这一站，小伙子精神下煞的，您就是大名鼎鼎的龙人凤？不错，我就是龙人凤，谈不上大名鼎鼎，深夜来此，冒昧来访，万望施先生多有担待。龙人凤，打个天窗说亮话吧，不必绕弯，你就和盘托出，你想干什么？我跟你说，我施天豹。说到这儿，话又咽下去了。关怎么先礼后兵？我先别着急。施先生，我不知道周先生哪方面得罪你，您把他绑上要杀，能否看在龙脑的面上把他放？盐的哪儿咸，醋打哪儿酸？我实话跟您讲，宋教仁先生被刺杀在火车站，凶手武士英，证据确凿，结果就到了你的太湖，这是全国通缉的要犯，国家的罪。结果呢，是您石先生把他窝藏起来。我们来的目的就是想把武士英抓走，可能这样咱们就产生了冲突，我想没有解决不了的办法，对不对？另外，我想石先生您是明智之人，在没来的时候我们已经四外打听好了，原来您就是一个守备大人，既为官者应该有明智之举，应该有明智之思路。我想这滚滚长江东去之水，焉有倒流的，我想施先生绝不能与历史的车轮而抗衡吧。所以万望施先生大局为重，还是把武士英交给我放周放，即便我们有做的不周之处，还望施先生多有担待。龙人凤一定当面谢罪。呸！龙人凤，你大话何人呢？我跟你讲，我龙人凤，龙人凤啊，我石天豹不是昨天下雨今天长出的小草，也不是你用大话能喝得住欺负得了的。我原来是守备，皇恩浩大，我是受过皇恩恩典之人，理应报效国家，效忠于朝廷。可是施先生现在已然是中华民国呀，不错，就是因为这些革命党人才是一个大清帝王国毁灭在这些人的手中，所以他们是该死之分子。要说这玩意儿石骨不化嘛，顽固不化的石天豹紧紧抱住那清朝的大腿呢。所以龙人凤，武士英不是来的，是我请来的。你看他还打一请字，目的就是气这龙人凤。你们这些人帮助革命党人呢，助纣帮结，所以个个该杀。你今天不来的，我太糊涂。你来这儿，我告诉你，龙人凤，我让你有来无回。来得到，两边就给掐住了，全是长枪手啊！准备开枪，这就准备开枪。而且龙人凤万不成想到施天豹这么不讲理，不由你说话，因为都是挤兑的，都在这气头上，各不相让。这时孟金宝看呀，要打呀，要打那就来吧。我跟你说，要说别的怕，要说就是打仗，我老闹一个顶十个。来来来，这边把家伙就拉出来了。石大哥，难道说没有别的解决办法吗？龙人凤，没有。那要这样的话，我龙人凤死可不甘心。你一样怎样？
石天豹想你已经到这份了，祸到地头死，你迈进我太湖来了，你还想跟我讨什么价还什么价呢？一声喝下，四白一开枪，不把你龙人凤打得个塞子眼儿，我把你打成塞子。石天豹仔细打量面前这小伙子，确实龙人凤很有名啊，在山海滩当年打过俄国大力士聂索夫，就连那罗伯特都败在龙人凤的掌下。可是现在两家是冰火不同炉，你来抓五十英，我得保五十英，这涉及到我太湖的名望声誉以及我石天豹的威人问题，好几个问题都在这里。龙人凤说，太湖不是你说来就来说走就走的，这么办？石天豹眼珠一转，我也得讲理呀，什么事情得摆在桌面上，让人大伙看的，哎，得满是那么事儿。既然你来了，我也不能说一顿乱枪把你打死，那显见了我石天豹是吧，没有理智，不是个练武的。怎么办呢？咱们当场比试一下绝技，你如果能赢，我把周发就交给你，你就带回去，五十英我就把它倒减二倍交给你，需要我石天豹，我跟你倒减二倍到大堂打这场官司。哦，哎呀，龙人凤一听有缓，就不像方才石天豹那么说话了，一点能缝不给你，紧了往前挤兑往前赶。现在似乎好像啊，这石天豹这火消气点了，你说怎么比？来闹，抬过来，三阵赌输赢。第一阵练枪法，不大一刻抬过来了。平常啊，这太湖这些人就练一个横竹竿带两个木头柱，这竹竿呢在这两个木头柱上边横着，底下用线拴了三个大钱，这线呢拴到这竹竿上，往下来一尺多就是一大钱。什么大钱呢？孔明通宝，往后退了能有四十多步，摆了这么一个桌，桌子上放三把手枪。龙人凤，这个就是咱们练武术所说的那百步穿杨的改装。现在咱们比试枪法，你看怎么样？哦，那么就请石岛主先试一回。龙人凤倒想探枪一探，好，来啊！一挥手，韩涛过来。这韩涛的枪法极准，四十多米啊！另外那年那个枪工艺上、制作上，照现在也差的很多，是不是？那准劲儿也不像现在的枪这么准，这里边的膛线也不是那么精确。但你架不住这些人苦练，枪方头就看韩涛一抱拳，龙大侠、龙先生见笑了，啪，抄起一把枪，抬手微伸，就是一枪，就把第一个大钱啪就给打飞了。紧接着是啪啪三枪啊，就把这仨大钱啊都打没了，就光剩那馅儿了。这回请龙先生了，龙人凤过来往后退了两三步，就照那韩涛那距离有点远。大伙儿看这石天豹心里琢磨呀，都说这个龙人凤功夫非常高，父亲龙涛那是个大侠呀，
上海滩混迹，了不得人物，今天开开眼界，看一看他到底有多高。这边把桌子抬下去了，龙仁凤站在这儿，腰里别了把手枪，往后又退了两三步。大伙定睛看着，就看龙仁凤往这一站，那边把大桥重新的拴好。这龙仁凤站在这儿，收腹挺腰，啪，双掌合拢，哎。一趟宰手拳的拳打卧牛之地，啪啪啪啪一跃身，就在打拳这个当中把这枪打出来了，抬手就是三枪，而且他这个枪打得比较绝。怎么打的呢？不是站那儿瞄子打，啪，一个旋转倒毛，啪，翻个跟头，啪，翻个跟头，啪，二枪，啪，又翻个跟头，第三枪，三个跟头，翻了三个小翻，打出去三枪。说句良心话，电视机前的观众，要不是咱这拍摄现场小，我就把龙仁凤怎么翻跟头翻的，我给你翻一把啊！把翻都能翻，我能不能站起来那是两回事儿。这说书嘛，是不是艺术夸张？那位说你说书是不是有点捧这龙仁凤啊？书中的主人公书胆是吧？书中的主要人物，你是不是捧的？不是捧。怎么是不是捧呢？龙仁凤枪法也这么准吗？在哪儿练的？在上海，就在英雄馆里。龙仁凤没啥事也琢磨呀。武术这东西，首先说是强身健体，手眼身法步是吧？打仗能用得上。但是，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不断前进，可能在打仗的过程中。实战过程中，枪要占有绝对性的优势，所以龙仁凤就开始练枪。也该着龙仁凤是干的，光棍沾点就犯，徒弟棒打不回。这个练什么东西啊？这玩意儿有个天赋，你就像那歌唱家似的，是吧？你歌唱家人家天生的那副嗓子，你得有那嗓子，你才能成为歌唱家。啊，美声唱法民族的，你那嗓子都像说书这样嗓子，累八年也累不出一个歌唱家来。龙仁凤天生就是练枪的料，就是练武的料，所以摸几枪呢，如数家珍，如进家门一样。几天，就半个月练习的枪法就超过一般人的一年，一日千里呀。那么今天龙仁凤也是有意的在这些人面前露上这么一手，让你们看一看我龙仁凤何许人也。所以呢，他啪啪啪三个空旋倒毛，在翻跟头的过程中连开三枪。而最使这些人纳闷，第一个，龙仁凤是在运动当中开的枪，不是静的，不是站着这么瞄啊，瞪脸珠子，人家是在运动当中啪啪啪。最使这些人吃惊的是什么呢？人家打的那不是大钱儿，哎，这可不是说书的在这儿悬，打的那是馅儿。你看那绝不，就把那馅儿在那根上啊给你掐断喽。你看，要不这说书的也得捧龙仁凤，高确实高。大钱儿这么大，统宁通宝现在咱们市场上还有呢，是吧？你都在那古玩商店能看着过，这七八也这么大吧？那馅儿精细的，你算算，就做活计那馅儿，龙仁凤三枪打飞馅儿。

0: 不得使这太湖的这些喽啰们、这些兵们，全都不由自主的给鼓上掌。哎呀，太好了！哎，太好了，这还了得吗？啊，这神枪啊，这神枪的祖宗来了！
1: 石天豹驴驴燕尾子虚，
0: 好，果然好，龙先生，佩服，
1: 佩服！那石天豹嘴里头能说出一句佩服来，你看。
0: 好了，撤下。第二阵
1: 干什么？
0: 对打。对袋子理完了，该来传统的了，枪法完事儿，该比武学了。石天豹在这儿一回身来啊，贺电之，
2: 欲知后事如何，下讲再说。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
4: 勿忘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5: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6: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7: 老王，最近生意不错呀。
8: 最近生意还真挺好。
7: 这怎么还把牌匾摘下来了？
8: 这2楼的广告牌匾呢，不仅影响了市容，还影响了消防安全。这不现在都提倡一店一匾吗？
7: 哎，老王，你这次做得对。
6: 规范广告牌匾，做到一店一匾，拆除高空广告牌匾，维护市容市貌，人人有责。
4: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9: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10: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0: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1: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2: 好啊。
1: 这个是湿垃圾。
2: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1: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2: 残花、虾壳。
3: 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1: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4: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九台区融媒体中心和九台区委政法委联合主办的《与法同行》节目。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九台区宿迁人民调解委员会主任张国峰，欢迎您，张主任。
5: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枫桥经验最初是在20世纪60年代初，浙江省有个名叫枫桥的小镇，创造了发动和依靠群众、坚持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的社会治理经验。为此，毛泽东同志就曾批示要各地效仿，经过试点推广去做，枫桥经验由此得名。之后，枫桥经验得到不断发展，形成了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党政动手、依靠群众、预防纠纷、化解矛盾、维护稳定、促进发展的新时代枫桥经验。如今

0: 进入新时代，枫桥经验已经发展成为构建人民调解体系、促进社会和谐的一大法宝。实践中，这种处理纠纷形式就是人民调解。那么，先请张主任给我们介绍一下，究竟什么是人民调解？
1: 人民调解啊，就是人民调解委员会通过说服、疏导等方法，促使当事人在平等协商基础上自愿达成调解协议，解决民间纠纷的一种活动，是我国非诉讼解决纠纷机制当中的一个重要的实用方法。
0: 这种解决纠纷的方法受到西方国家崇拜，那么它相对于其他的调解，人民调解有哪些优势，或者是有啥好处呢？
1: 首先我说一下解决纠纷的形式。目前呢，处理纠纷的形式主要有自行和解、人民调解委员会的调解、行政机关的调解、仲裁、人民法院的诉讼。相对于仲裁和诉讼来说，人民调解委员会的调解是首选，它具有以下十大好处。一呢是便捷性，就是我们的身边就有人民调解委员会，比如说社区、乡镇、街道，还有法院诉前都有人民调解委员会。那么第二个呢，就是低成本。那么一个普通的民事案件呢，司法途径呢需要律师费、诉讼费、交通费、误工费等几千元以上，那么人民调解途径呢，它分文不用。第三就是和谐性，同样一个民事纠纷，司法途径和人民调解后，调解人民调解啊之后呢，它是平等自愿的，互谅互让的基础上充分的协商达成的协议，那么结案后呢，双方握手言和的概率呢就会更高，双方呢就是之后不能形成一个疙瘩啊，解决了。第四呢，就是法律效率啊具有同等性。那么许多人就会担心人民调解委员会达成的调解协议书有没有效，其实经过乡镇、街道、人民调解委员会等组织达成的调解协议，双方当事人可以申请司法确认，那么经过司法确认的人民调解委员会，经过司法确认的人民调解协议啊，它具有司法调解和司法裁判的同等效力，一方当事人不履行义务的，权利人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那么第五呢，就是国家的倡导性。人民调解法第六条规定，国家鼓励和支持人民调解工作。第十八条，基层人民法院、公安机关对适合通过人民调解方式解决的纠纷，可以在受理前告知当事人，向人民调解委员会申请调解。第六呢，就是快速履行的义务，就是履行的比较快。调解呢，以合议为基础，更容易呢为当事人所接受和自愿履行，也避免呢执行中的困难，实现调解与执行的有机统一。第七呢，就是程序灵活、简易高效，解决纠纷的地点、时间选择上啊，尊重当事人的意愿，不轻易的扰乱当事人的工作生活，申请应答送达程序都十分简便，也可以到农村的炕头上去解决。第八呢，就是结果灵活多样，调解员呢审时度势地引导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可以使调解结果照顾到双方当事人的长远利益，使纠纷呢获得更加切合实际的解决。第九呢，就是私密性比较强，调解呢不必公开进行，在调解过程中，双方当事人可以告知调解员的信息，调解员呢会严格的保密，不会透露给任何人。第十呢，就是成本呢，时间成本比较低，调解呢普通的民事诉讼一般简易程序需要三个月，那么普通的民事诉讼需要六个月，那么人民调解呢，随时都可以调解。
0: 刚才您说了有这么多的好处，那问一下张主任，目前哪些纠纷可以选择人民调解处理？
1: 目前呢，人民调解啊，主要类型呢，能够调解的类型啊，主要包括呢15种。第一个呢，就是婚姻家庭类的，比如说夫妻矛盾吵架了，是有的申请要求离婚了，这也可以调解。还有那些家里头呢，老人不在了，涉及到财产继承了，这都属于婚姻家庭类的调解。第二呢，就是生产经营性纠纷，我们在生活当中啊，谁欠钱了，那就导致的货款了，这些都属于生产经营的纠纷，也可以调解。第三类就是财产类纠纷，比如说物业费的收取、土地使用权发生争议，关于财产类的争执。第四类呢，就是侵权性的纠纷，一些个轻微的侵权，劳资、工伤等一些侵权行为。第五个呢，就是劳动争议的纠纷，劳动者与雇主之间的工资待遇啊、劳动保障等

0: 第六个呢，就是社会管理方面的纠纷，比如说征地拆迁呢、环境污染等社会问题。第七个呢，就是合同纠纷，合同履行过程中的违约行为啊、合同变更了这些问题也可以申请调解。第八呢，就是知识产权纠纷，比如说专利权、商标权等知识产权发生的争议也可以申请人民调解。第九呢，就是交通事故纠纷，交通事故的认定啊、赔偿啊等一系列与交通事故相关的问题都可以申请调解。第十呢，医疗纠纷，也就是说医患关系紧张产生的医疗事故等一系列问题也可以申请人民调解。第十一类呢，就是金融纠纷，像银行进行贷款到期没还了，还是还的少利率了产生的一些东西，以及股票交易了，也可以申请人民调解。第十二类呢，就是邻里纠纷，发生邻里之间因账子、界限了以及宅基地等一些生活琐事、公共空间等使用发生争执，也可以申请人民调解。第十三类呢，就是物业纠纷，业主和物业公司之间产生的物业费收取啊、公共设施的维护等这一类。第十四类呢，就是拆迁类的纠纷，拆迁补偿、拆迁安置等以及跟拆迁有关的问题。第十五类呢，就是法律法规规定允许和解的一些轻微的刑事案件，比如说轻伤案件，还有侮辱诽谤案、暴力干涉婚姻自由，这些也可以申请人民调解。
1: 那刚刚您说了这么多的纠纷可以去这个人民调解，就目前我们九台区哪里有人民调解委员会呢？
0: 我们九台区啊，建立了以区级调解中心为龙头、乡镇街调解委员会为主导、村社区调解队伍为基础、专业性行业性的调解委员会为补充、社会各界广泛参与的多层次、宽领域、全覆盖的一网多点人民调解体系。体系中呢，设立了区域调解中心，在18个的乡镇街设立了人民调解委员会，在298个村社区也设立了人民调解委员会，在2343个综治网络设立了调解小组，还有54个百姓说事点，21个呢个人调解室，共有调解员呢1235人。
1: 真正发生纠纷了，实践中我们怎么去找调解组织调解呢？
0: 发生纠纷之后啊，现在呢网络比较发达，那么可以通过电话呀或者网络呢进行呢向人民调解委员会申请调解，也可以呢书面申请调解。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员呢受理之后呢，进行必要的进行调查，通过调查呢查明事实的真相，然后呢通知双方到人民调解委员会或指定的地点进行调解。通过调解啊，如果双方没有多大争议的情况下，双方达成调解协议，那么人民调解委员会呢，给你出一份呢人民调解协议书，这个调解协议书上有人民调解委员会的印章。那么在达成调解协议之后呢，如果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0: 有必要的情况下，那么人民调解委员会呢就建议当事人呢双方向人民法院可以申请司法确认。经过人民法院司法确认之后呢，这个人民调解协议具有强制执行的效力。如果当事人一方不履行，那么另一方当事人可以申请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也就是说以人民法院的调解书、判决书具有同等的执行效力。那么调解结束呢之后呢，有可能呢达不成协议。那么如果达不成协议，调解员就会告诉你，下一步根据你的实际情况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来维护你的自身合法权益。
1: 好，非常感谢张主任做客我们直播间，给大家带来人民调解的优势的相关问题。今天的与法同行节目就是这些，感谢收听，再见。

0: 森林护我家，防火靠大家。愿绿色覆盖大地，让火源远离森林。
1: 聆听百姓心声，生活一路畅通，解析政策热点，随时服务听众。政务直通车，服务零距离。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博涵，欢迎收听政务直通车，服务零距离。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九台区医疗保险经办中心待遇科何宇，你好，欢迎来到我们直播间。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今天请何宇和大家分享一下异地就医政策相关政策，为大家讲解一下什么是异地就医呢？
3: 在我区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的职工和居民，在长春地区以外发生的就医行为统称为异地就医。
2: 大家可能更关心哪些人可以去申请异地就医，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吗？
3: 当然，按照异地就医类型及待遇标准，共分为三类人群。第一类是异地居住人员，包含异地安置人员、异地长期居住人员和常住异地工作人员。第二类是转诊和急诊人员。第三类是自主就医人员。
2: 可以跟我们一起说一下三类人群如何申请和报销吗？
3: 如果您是异地居住人员，可以到我区政务服务大厅医保分中心医保综合窗口进行办理，也可以通过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或者是微信小程序即时办等进入吉林省异地就医平台办理长期异地就医备案业务。备案成功后呢，在居住地和参保地都享有医保待遇报销政策，可以直接结算，且报销比例不降低。如果您是在外地出差、旅游、突发疾病，需要就医地就近入院急诊治疗的，您可以参照急诊流程，在就医地医院直接结算报销，报销比例在原报销比例基础上降低10%。如果您因病情需要临时去省外看病就医，那么就需要到具有转诊权限的医院办理转诊转院手续。目前呢，具有转诊权限的医院主要是长春市的12家医保定点医院。办理了转诊手续后，可以在就医地医院直接报销，报销比例在原报销比例基础上降低10%。
2: 那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定点医院都有哪些吗？
3: 好的，包含吉林大学第一医院、吉林大学第二医院、吉林大学第三医院、一汽职工医院、吉林大学口腔医院、吉林省人民医院、长春市中心医院、吉林省肿瘤医院、长春市传染病医院、吉林省肝胆病医院、长春市儿童医院、长春市第六医院。那么除了以上三种情况外呢，如果您自行外出住院治疗，没有办理任何手续，也可以在异地直接结算报销，但将在原报销比例基础上降低20%。如果您还有其他不懂的异地就医业务，也可以咨询我们的异地就医咨询电话，电话是0431-8235-8524。
2: 好的，非常感谢何宇给我们对异地就医相关政策的解读。那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收听，再见。
4: 你好，外卖。
5: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6: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7: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6: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7: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6: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5: 妈，帮我拿瓶饮料。
6: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7: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6: 儿子，儿子，儿子，
8: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9: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10: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两千万，
9: 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一得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11: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12: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域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13: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12: 一起去读书吧。
14: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0: 今天播下一颗种子，来日收获一片绿色。告别城市的喧嚣，投入绿色的怀抱。
15: 我是硬盘，是新时代的产物，没有我成千上万的数据往哪儿存？
16: 我是算盘，三下五除二甚至可以与四大发明相提并论。
17: 我是方向盘，没有我人们怎么开车出行？
18: 咦，那你是什么？
19: 我是光盘。
18: 光盘？什么是光盘啊？
19: 哈哈，光盘嘛就是吃光盘里的东西。
20: 据统计，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不足90%，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近10%。
21: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吃尽盘中餐，做个光盘族。
22: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23: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22: 是什么呀？
23: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 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22: 那读书还能干嘛？
23: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22: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23: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1: 读书破万卷，
2: 人学
1: 下
2: 之道，
1: 读有神。
2: 不学，
3: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4: 你喜欢读书吗？
24: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25: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0: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2: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20: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6: 哎，但是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8: 哎，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6: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路由器，你在那儿尿不悄的忙啥呢？
26: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8: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6: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26: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8: 啊。
27: 电费翻倍的加，
28: 每年
27: 的
28: 年终号又
29: 好又明明家里没有人，
30: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31: 这些一度电不仅关系
32: 健康
31: 消
32: 的
31: 家
32: 用电
31: 费消耗的大量，
30: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33: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0: 共建文明九台，共享幸福生活。十大文明行为：尊老爱幼、团结互助、诚实守信、和谐包容、尊师重德、崇尚科学、拥军爱民、勤劳节俭、见义勇为、拾金不昧。
23: 天我们的生活忙碌而又复杂，希望此刻的你带着满身的轻松，挂着甜甜的微笑，给自己的心灵放个假，在快速的节奏中缓慢的生活，爱自己，爱生活。我是简单，愿我的声音与你一同成长。嗨，大家好，欢迎收听快节奏慢生活，我是简单。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是来自莞尔一笑的《不是什么人都能配得上你的格局》。有人说，现在但凡遇到个什么问题，都能把格局套上当答案。殊不知，格局如水，过满则溢。格局并非万能，一个人的气度、真诚和善良给对了人，才能释放出光芒。东野圭吾曾说，世界上有两种东西不能直视，一种是太阳，一种是人心。格局决定让你走多远，而洞察人性才会让你走得稳。君子有所为有所不为，不是什么人都配得上你的格局。遇到三种人，谨慎打开格局，方能把控住人生方向，成为真正的人生赢家。

收听快节奏慢生活，我是简单。金庸在《书剑恩仇录》里说，江湖上人心险恶，对待朋友当然处处讲仁义讲礼节，但是对付小人，你要是怂了，那就上当受骗了。人世间有人重情义，有人重利益，有人大度能容，有人小肚鸡肠，与人交往选对人才会事半功倍。战国时庞涓和孙膑都师从鬼谷子，但二人的格局天壤之别。孙膑坦荡荡，庞涓长戚戚。庞涓总是因孙膑的才华比自己高而产生嫉妒心理。有一年，魏王招天下贤才，庞涓决定下山谋求荣华富贵，于是拜为魏国将军。正当志得意满，他想到孙膑一旦学成出山被重用，自己必败无疑。于是庞涓决定先下手为强，他将孙膑诓骗到魏国，将其投入大牢，还残忍地砍断了他的双脚，并在他脸上刺字。庞涓以为只要孙膑成了废人，自己就无人能敌了。然而孙膑装疯卖傻骗过庞涓，后在齐国使臣的帮助下逃到了齐国，拜为军师。孙膑在桂马林之战中击败庞涓，念在同门师弟的情分，饶恕庞涓一死。庞涓羞愧难当，自刎身亡。曾国藩说，事有三不斗：勿与君子斗名，勿与小人斗利，勿与天地斗巧。君子以名节气度为己任，而小人以私利贪欲为根本，二者怎能相提并论？也许我们不比君子有容乃大，但是遇到心胸狭隘的小人，我们选择大气大量，反而招惹无妄之灾。人生旅途当中，遇强则强，遇弱则弱，遇善则善，遇恶则恶，既符合平衡，又顺应王道。对人只筛选不教育，大气度只给有气度的人，便是睿智之举。

欢迎继续收听快节奏慢生活。常言道，自古深情留不住，唯有套路得人心。对人真实真诚是一个人高贵的品格，最好的格局。然而很多真诚无法换来真心，因为在利用你的人那里，你就是他手中的一个棋子，当他达到目的后就把你丢弃。正如能忍胯下之辱的韩信，韩信本是一个忠诚的人，却最终还是被刘邦杀了。为什么呢？韩信年少的时候刻苦读书，熟读兵法，他投奔项羽，满身才华，却得不到重视。萧何发现了韩信不同凡响，大胆举荐给刘邦。爱惜人才的刘邦二话没说，委以重任。韩信果然没有辜负众望，他军事才能出色，立下了汗马功劳，协助刘邦打下了半壁江山，夺得天下。后来刘邦对不一个姓的王进行逐一诛杀，当时韩信是楚王。有人劝说韩信起兵谋反，可韩信始终认为是刘邦给了自己一切，对自己有知遇之恩。曾经刘邦为了让韩信出兵对付项羽，对他说过三不杀五不死，见天不死，见地不死，见君不死，没有捆他的绳，没有杀他的刀。对此韩信深信不疑。然而在刘邦心里还藏有另一个算盘，他觉得韩信功高盖世，自以为是，谋权篡位是早晚的事，不杀韩信内心不安。古语云，我本将心向月明，奈

和明月照沟渠。人这一生最难的就是人际关系，认识的人很多，相知的人却少之又少。与人相交最怕的是南辕北辙，你对他十分信任，他却对你不断的怀疑。人之活着，真诚不和假意为伍，真心不与欺骗为伴。告别不合适的感情，离开不合拍的人，退出不合群的圈子。如此一来，不畏将来，不畏过往，生活安然无恙。

欢迎继续收听快节奏慢生活，我是简单。小窗幽记中写道，待人而留有余不尽之恩，可以维系无厌之人心。人与人之间，并不是你对别人好，别人就会记得你的好。狼是从来不会在乎一只羊的善意。人心隔肚皮，你种下善良，但是未必会结出善果。古代有两个和尚是好朋友，一个叫慧达，一个叫夜光。慧达聪明多才，想出人头地；夜光为人厚道，家境殷实。夜光知道了慧达的愿望，就给了他很多银两，让他去见皇帝。当夜光听说慧达得到了皇帝重用，非常的高兴，便去看望朋友，当面祝贺。可是见了面，慧达却非常冷淡，以为夜光是来要钱的。夜光知道了慧达的用意，赶紧回到寺庙，之后再不往来。慧达后来官场得意，便担心夜光会坏了自己的仕途，于是诬陷夜光谋反，借机处死了夜光。英国作家萨克雷曾经说过一段话，让人醍醐灌顶。如果一个人深受大恩之后又与恩人反目的话，他要顾全自己的体面，一定比不相干的陌路人更加的恶毒。他要证实对方罪过，才能解释自己的无情无义。与人来往，先相信人性，再相信人心。遇到恩将仇报的人，我们越好心，越会助长对方变本加厉。因此，有菩萨心肠，更要有金刚手段。只有你的原则坚不可摧，你的善良才会熠熠生辉。人生的路上，不要只顾着给别人撑伞，而淋湿了自己。投之以木桃，报之以琼瑶，这样的关系才会向好而又长久。杨绛先生在《走到人生边上》中说，这是个物欲横流的世界，你与世无争，当个老实人，人家就利用你，欺负你。你稍有才能冒品，人家就会嫉妒你，排挤你。你包容退让，人家就侵犯你，损害你。你没经历过我的苦，请不要劝我大度。人生海海，遇人无数，不是拥有大格局就能成就所有的关系。只有灵魂相近的人才有共鸣，看人间花开花落。只有心灵相通的人才能看到彼此心中深藏的美丽。悠长人生，愿你望远处目之所及都是风景，看近处目光所立皆是善良。如此不负自己，负人生。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感谢你的陪伴，感谢你的收听，我是简单，我们下一期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北京时间19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3: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气象部门预测，受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影响，今天到7月6号，广东、广西、海南有强降雨过程。应急管理部和自然资源部开展联合会商研判，广东西南部、广西中部和南部、海南南部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根据国家突发地质灾害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应急管理部于今天针对广东、广西、海南启动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应急管理部要求相关强降雨地区要切实做好地质灾害防范应对工作，压实地方防范应对主体责任，落实部门协同联动工作机制，密切监视雨情、汛情和地质灾害灾情险情，加强会商研判和预警响应联动，预置前置救援力量、物资装备，强化巡查排查和监测预警，坚决果断组织转移避险，确保应转尽转、应转早转，最大限度避免人员伤亡。中央气象台最新消息，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的中心已于今天18:20前后在海南省陵水黎族自治县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9级，中心最低气压990百帕，这也是今年首个登陆我国的台风。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获悉，今天10:30执行中老缅联合驻训任务的中方53108艇顺利返回西双版纳景哈警务码头，标志着以第166次中老缅台。

0: 爱之名古屋亚运会田径项目中国队参赛名单。新晋女子链球亚洲纪录保持者赵杰和女子标枪亚洲纪录保持者严子怡领衔。这份名单包括男女选手各36人。赵杰和严子怡之外，名单中还有世锦赛冠军女子铁饼名将冯斌，女子100米全运会冠军陈瑜杰，女子100米栏名将吴艳妮，以及包括名将谢震业、李晨阳等在内的多名全国纪录保持者。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明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16/1决赛将进行最后3场比赛。明天2点，澳大利亚对阵埃及；明天6点，阿根廷对阵佛得角；明天9:30，哥伦比亚对阵加纳。明天的比赛过后，本届世界杯的16强将全部确定，1/8决赛即将拉开帷幕。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广西中南部、广东西部、海南岛大部、云南西部、重庆南部、贵州北部、湖北东部和南部、湖南北部、安徽中部、江苏中部以及辽宁北部、吉林中东部、黑龙江中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请注意防范。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4: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7月3号，欢迎收听收看新闻有观点的直播。其实啊，常在短视频平台刷直播的网友呢，想必都碰见过各种形式的娱乐团播，有那种比较闹心的，几个人呢挤在镜头前，扯着嗓子 PK 拉票，连环话术逼着观众刷礼物，靠低俗互动擦边表演博眼球，甚至故意挑起矛盾制造冲突，把直播间变成情绪擂台，一门心思榨取打赏。本该放松的娱乐内容呢，变味成了套路满满的打赏竞赛，不光观感糟糕，而暗藏着的诱导消费、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隐患更是不容忽视。不少 MCN 机构只顾赚流量钱，对乱象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至推波助澜。面对这种情况，中央网信办即日起启动为期2个月的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聚焦账号违规注册、 PK 刺激打赏、内容低俗、未成年人保护等6大突出问题，重拳整治，压实平台与 MCN 管理责任，对落实不力的主体依法严惩，公开曝光。整治团播乱象就是杀住直播领域的歪风邪气，也期待这场专项的行动能够挤掉行业里的浮躁与戾气，让娱乐直播回归本真，还给广大网友清爽健康的网络观看环境。为何在这个时间节点对团播展开专项治理？这些整治举措又将给行业的生态、普通的网友带来怎样的影响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带来的专家解读。
5: 所谓团播，简单来说就是多人在同一直播间里共同进行才艺表演的一种直播形式。近年来团播市场规模快速扩张，2025年已经突破了150亿元，日均开播房间数超过8000个。然而快速发展的同时也暴露出诸多乱象。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朱威分析，此次专项行动有明确的问题导向，主要基于3重背景。
6: 一个呢是近期呢个别的 MCN 机构通过组织团播的方式啊，它就产生这种大量低俗擦边的违规内容，这个网民和群众反应非常强烈。这个团播账号呢，以及呢成员的账号呢，确实普遍存在这种违规的不标记所属 MCN 机构的情况，所以团播的组织者呢，

0: 借此呢去规避责任，去侵害了网民知情权的合法权益。那第三呢，就个别团播呢还存在严重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情况，它既存在呢去模仿未成年人穿着校服啊这种书包啊这样的违规行为在直播里出现，同时呢也存在呢教唆未成年人去违规打赏这种违法情形，就社会群众包括家长在内呢反应特别强烈，就可见呢这次的晴朗行动有明确的问题导向。
1: 此次专项行动明确了六类整治重点，涉及账号注册、 PK 玩法、诱导打赏、低俗内容、未成年人保护、 MCN 机构管理等多个环节，其中团播账号注册使用违规问题将被重点治理，包括账号主页隐匿所属机构、注册主体不合规、批量创建备用号、小号躲避监管等。违规 PK 刺激打赏问题同样被纳入整治重点，包括利用 PK 结果强迫成员实施低俗惩罚、密集喊话制造紧张氛围、再用复杂规则刺激用户持续打赏、冲榜、守塔等。不当玩法诱导打赏问题也将受到严厉的打击，包括以暗语诱导打赏、解锁违规内容、实时展示打赏金额、刺激攀比等。此外，团播场景低俗不良内容也在整治之列，包括以暧昧猎奇图片引流、以冥婚鬼怪主题等渲染恐怖氛围、炒 CP、 卖腐、博眼球等等。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括认为，这次整治是一次及时精准的全方位综合治理举措。
2: 这次团播专项整治应当说是今年晴朗系列专项治理当中的重要一环。第一呢，使它指向性明确，直击团播行业的各种乱象，同时呢解决了单一主播监管无法覆盖的团体的违规行为。此外呢，在行业层面，专项整治可以说能够促进和塑造行业健康发展的逻辑，同时呢在监管层面也建立了一个长效的机制，完善了网络直播全品类的治理体系，并且在这个过程当中能够有效地守护网民的财产以及青少年的身心健康，可以说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1: 正值暑假，未成年人接触直播的渠道增多，专项行动从三个维度筑建起保护网，杜绝未成年人加入团播，杜绝团播中模仿未成年人或穿着童装校服直播，严禁以处 CP 等名义引诱未成年人参与引流或教唆违规打赏。吴沈括表示，
2: 在这次专项行动当中也特别关注对于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违法违规行为的治理，这一点是社会关注度最高、刚性最强的保护举措。从主播的准入、内容的导向、消费保护三重维度来建立未成年人的保护网，来压实全平台的青少年保护义务。
1: 专项行动明确将 MCN 机构管理师范纳入整治，涉及自我打赏、欺骗用户、私信引诱打赏、教授话术打感情牌、一夜暴富虚假宣传招人、强制主播昼夜连播等行为。吴沈括认为，这是抓住了团播乱象的根源。
2: 通过治理，直接将处罚延伸至 MCN 机构，倒逼这些 MCN 机构建立合规运营主播权益保障制度，从产业链的上游来根治乱象。
1: 吴沈括还表示，对于行业而言，短期内将加速违规团队清理，审核责任进一步落实，准入门槛提高，长期来看，此次行动将极大地助力行业健康发展。
2: 一方面呢，使得行业发展的逻辑产生重构，从以往的流量套路转向内容为王，以优质内容作为价值体现的主要手段。同时呢，MCN 机构的运营将会更加的规范化，用工体系也会进一步完善，同时呢，必然会促进细分赛道多元化的发展。团播行业在业态层面会进一步超越单一打赏依赖，拓展健康内容的变现路径。
1: 朱威强调，团播本身并非洪水猛兽，此次专项行动的目的也不是一刀切的禁止，而是通过立规矩、画红线，让行业在规范中走向良性发展。对于普通观众，未来刷到的团播直播间将更加健康有序，对于合规运营者将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
0: 对团播的健康、法治、可持续的直播方式呢，这次行动呢是画出了一个明确的底线啊，就任何的擦边违规、违反公序良俗的这些行为，都将成为呢治理的反面教材。那这次治理呢，对团播乱象呢，将起到一个非常重要的终结作用啊，把这个团播全面纳入到了法治的轨道。
3: 团播作为一种新兴的直播形式，不该靠低俗擦边来赚流量。这次专项行动正是给狂奔的行业踩下刹车，画好车道。从账号注册到打赏规则，从内容底线到未成年人保护，红线画得清清楚楚。说到底，整治呢不是为了管死，而是让团播回归内容本身，让好好做直播的人有空间，让普通网民刷得安心。希望这轮治理过后呢，直播间能够多一份真诚，少一些套路。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的中心已于今天下午6:20前后在海南省陵水黎族自治县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9级。作为今年登陆我国的首个台风，美沙克给海南带来哪些影响？当地又有哪些防台风举措？我们现在连线正在海南三亚的总台记者叶帆。叶帆你好。
5: 好的，主持人。
3: 给我们介绍一下你所在地目前的情况。
5: 好的，主持人。那我们了解到呢，台风美沙克它是已经在海南陵水黎族自治县的叶林镇登陆了。那目前我所在的三亚地区也已经进入到了7级风圈内。现在在三亚湾的海边，天色已经暗下来了，现场的风很大，海浪一层叠一层，同时伴有闪电，应该是出现了雷雨天气。那降雨呢，也从今天下午就在持续进行中。我们是今天下午到达这里的，能够明显的感受到现场的风和雨势都在逐步的加大。那下午来到这里的时候，海滩边还有一些停留的市民游客，但是伴随着台风美沙克的逐步逼近呢，景区和执法工作人员也都对市民游客进行了劝阻，大家都回到了安全地区。那台风美沙克它有着充沛的水汽，台风中心附近也有着较厚的云层，因此台风登陆后它会带来持续且大量的降水，所以我们在这里也要提醒大家，台风天气要远离沿海或者易出现山体滑坡的地区。主持人，
3: 那当地为了应对台风美沙克都有哪些防台风的举措？
5: 其实海南当地针对这次台风的到来，因为它也是今年第一个登陆我国的台风，海南当地是出台了非常多的一些防范举措。那首先在交通方面的话，受到台风美沙克的影响，其实当前我们了解到，就从今天下午5点开始，受它影响最大的三亚凤凰国际机场已经暂停了所有航班的一个起降情况。那说到港口方面呢，海口的三个港口，也就是新海港、秀英港和铁路南港，也已经在今天的凌晨停运了，预计停运时间将持续到7月4号的夜间。那同时呢，海南全岛的一个进出岛的列车，还有包括像它环岛的一些高铁，也已经全部停运了，这也是为了保障出行方面的一些安全。那除此之外呢，我们再来关注民生方面的一些保障措施。那首先呢，从昨晚开始，海南多地的教育局就相继的发布了停课的通知。那像万宁市，还有像三亚、陵水、琼海这些地方的话，他们都相继取消了今天像幼儿园还有部分中小学他们上课的一个要求。那这个降雨呢，其实就像我刚刚说的，它这次会带来比较大的一个降水，所以呢我们也在这里要提醒大家预防降雨。那其实海南当地呢，也针对这次可能带来的一个比较持续的强降雨天气做了充足的应对。那我们了解到，海南其实在今天早上的时候就已经提升台风4级预警为3级预警，防汛防风4级响应为3级响应。那与此同时呢，我们从应急厅了解到呀，海南现在针对全省在一些比如说危险建筑，或者说在容易出现山体滑坡地带的一些人员，也已经提前做了全部的转移，转移了有7000多人。所以说大家现在应该都是处于比较安全的地区。那除此之外呢，其实到了7月，整个海南也迎来了非常多的游客。那我们也了解到，像我们所在的三亚、蜈支洲岛、西岛这样的一些景区，今天也已经都暂停营业了。那我们也要提醒可能有滞留在这边的游客，大家也要在台风天气注意安全，尽量避免在沿海地区或者在容易出现山体滑坡的地区，来确保大家都是安全的。那我们目前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样。
3: 好的，叶帆，有关台风美沙克和它带来的后续影响，中国之声也将持续关注。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您在哪个城市？这几天感受到热浪了吗？这几天全国多地遭遇今年以来范围最广的一轮高温天气，在河南热浪持续蔓延。河南省气象台今天下午4:30发布高温橙色预警，4号到5号，河南省北 中部、东部大部呢将会持续高温，那部分地区呢最高气温将会升至37度以上，安阳、焦作、洛阳北部等地局地可达40度以上。下面我们就跟随河南台记者刘佳、池丽君，郑州台记者方正去实地感受。
6: 近期河南北部部分地区出现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郑州、开封、安阳等多地发布高温橙色预警。烈日炙烤下，各地各部门保供电、护供水、送清凉，全力守护民生。在郑州地铁绿城广场站内的人防纳凉点，前来纳凉的市民络绎不绝，有的一起玩棋牌，有的观看杂志书籍。不少市民告诉记者，炎炎夏日有这样一处地方给大家纳凉非常惬意。
7: 这个纳凉点真不错，夏天太热没有地方去，只有来这个地方纳纳凉，娱乐娱乐，挺好的。
8: 环境也不错，一个是凉快，这边就桌椅象棋挺开心的。
6: 郑州市国防动员办公室三级调研员陈建民介绍，今年郑州市共布设66处人防纳凉点，包含23处节建点位、43处地铁点位，较去年新增8处，广泛覆盖居民小区、大型商圈、地铁换乘站等人流密集区域。除配备桌椅、书籍、棋牌等休闲设施外，部分纳凉点还叠加雨伞租借、免费手机充电、AED 应急救护等暖气服务，一站式满足市民休闲、应急保障等多元化需求。今年郑州市人防避暑纳凉便民服务将持续至9月中旬，地铁人防便民驿站全年常态化开放，持续为广大市民服务。
9: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优化点位配置，压实安全保障，深挖人防工程的民生价值，切实为市民在炎炎夏日送上清凉的保障。
3: 从7月2号起，河北省中南部迎来持续性高温天气。今天白天，保定、廊坊以及及以南大部分地区呢，最高的气温达到36度至39度。河北省气象台今天15点45分继续发布高温红色预警信号，预计4号白天，保定、廊坊及以南的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达37到39度，其中保定南部、石家庄、邢台中部、邯郸中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达40度以上。持续高温之下，人们酷暑难耐，田里的庄稼同样经受着考验，土壤水分加速蒸发，作物蒸腾耗水加剧，农田伤情下降，可能促使旱情发生。那面对这样的天气，田间管理该怎么跟上？河北省邢台市南河区农业农村局技术推广研究员温春爽给出建议。
10: 玉米苗起持续35度的高温天气，主要对农作物的影响，第一就是生长受阻，苗弱偏小，根系吸水吸肥速度跟不上，蒸腾消耗快，酶活性下降，第二就是湿水泥微，叶片灼伤，第三它根系发育差，病害虫害加重，诱发灰飞虱蚜虫发生。苗起的管理措施呢，就是第一，小鼠侵浇避开中午，优先采用喷灌、滴灌、微灌等节水灌溉方式。第二呢，结合浇灌、施粮、补肥，或者是喷施叶面生长调节剂，增强作物抗高温、抗旱能力。第三呢，除草避开30度以上的正午，防止高温要害。
3: 再把目光转向山东，山东省气象台于今天6点继续发布高温黄色预警，预计3至5号，山东省中西部的大部地区将继续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多地多部门采取措施积极应对。下面一起来听总台记者贾林、李金玲的实地采访。
11: 这两天，菏泽市定陶区连续发布高温黄色预警，局地最高温度达37摄氏度以上。为切实做好高温天气下一线劳动者的保障工作，当地全天候免费开放智能化工会驿站，给户外作业群体提供休息纳凉、便民服务、中医义诊等暖心服务，让他们在炎炎夏日收获关爱与清凉。今天上午10点左右，菏泽市定陶区热浪翻滚，持续攀升的气温让街道小巷热气蒸腾，体感温度急剧飙升。刚结束阶段性送餐任务的外卖员邵静与同事们一起来到了商业圈附近的工会驿站纳凉休憩。该驿站作为24小时开放的驿站，户外工作者仅需刷脸就可以随时出入进站休息。 菏泽市定陶区外卖员邵静。
12: 这几天温度太高了，有的时候送一趟单爬一趟楼梯衣服都湿透了，这里边有西瓜，也有解暑茶，还有纯净水，而且这里边也特别凉快，有空调，还可以给手机充电，而且我们也可以给我们自己充充电休息休息。
11: 针对户外劳动者长期在室外作业、劳动强度大的特点，当地工会驿站还联合医院开设关爱户外劳动者健康活动，现场为大家测量血压，耐心讲解高温作业防护知识，科普夏季饮食与日常养生要点，提醒大家注意身体调养，以专业服务守护一线劳动者健康。菏泽市定陶区总工会职工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刘小晨。
13: 针对户外工作者昼夜作业的特点，我们工会驿站实行24小时对外开放，免费提供空调纳凉、直饮水、应急充电、休息等基础服务，常态化储备矿泉水、消暑茶等防暑物资。接下来我们将持续紧盯高温天气变化，动态增补防暑物资，持续开展夏送清凉关爱活动，在炎炎夏日为一线工作者撑起清凉保护伞。
11: 从7月2日开始，山东省德州市出现了高温天气，气象部门发布了高温橙色预警信号，预计3号到5号，全市最高气温可达36至38摄氏度。
14: 大家排好队啊，来领防暑物资啊！
11: 在德州市宁津县某项目工地，项目部提前备足备齐防暑降温物资，将藿香正气水、新鲜西瓜、风油精、板蓝根等逐一发放到工人手中，保证高温天气下广大一线施工人员的身体健康，在炎炎夏日给他们送来丝丝清凉。项目工地安全负责人马玉晨。
14: 为了应对高温天气，我们严格执行错峰施工，上午6点到10点，下午3点到7点施工，高温时段全面停工，现场各个作业点都设置了防暑休息亭和饮水点，定期给工友发放藿香正气水等防暑物资，同时每天定时开启雾泡喷淋洒水降温。我们也常态化开展送清凉活动，把降温物资送到各个施工点位，同时现场配备急救箱，一旦工人出现头晕、乏力等不适，能第一时间处置。在抓工程进度的同时，把工人的身体健康和施工安全放在第一位。
3: 不只是河南、河北、山东啊，这股热浪也席卷了西北。连日来，新疆多地出现40度以上的高温天气。今天，吐鲁番最高气温达48摄氏度，火焰山地表温度已达80度以上。预计本轮极端高温天气还将持续1周左右。为应对持续高温，吐鲁番市多部门联合推出了一系列防暑保障措施，景区向游客免费发放雪糕、苏打水等物资，交管部门调整执勤排班，缩短民警户外连续执勤的时长，并为每个执勤点位配备冷风机、遮阳伞，在高温的时段呢送去绿豆汤等消暑物资。当地呢还面向户外工作者开放了70个工会驿站，站内配备饮用水和降暑药品。此外，人流密集区域增设了降温设施，公交车站、十字路口等地新增遮阳伞，火车站、市区等多处人行道布设了这个喷淋降温的设施，为市民出行降温降暑。高温天气还在持续，在这儿呢也提醒大家哈，如果出现了头晕、乏力、体温逐渐升高，就要警惕了，这可能是热射病的早期信号，严重呢会抽搐、昏迷，必须及时就医。普通中暑可以通风休息、补充电解质来缓解，但是热射病耽搁不得。有基础疾病正在服药的朋友呢，更要避免在户外待太久。上午10点到下午4点之间，尽量不要长时间在户外活动。出汗了，多及时补水补电解质。屋里呢，要注意通风降暑。防暑无小事，不要让高温伤了身。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关注完国内高温啊，我们把视线转向国外。今年夏天，法国、西班牙、意大利等地的气温呢频频冲上40摄氏度，热浪席卷欧洲多国，制冷需求瞬间就井喷了。不同于国内，吹空调早就已经成为我们的日常，在欧洲国家空调的安装率极低，面对罕见的高温，当地空调现货被抢购一空，出现一机难求的火爆局面。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制造精准填补了欧洲的制冷焦虑。广东是我国最大的空调生产基地和出口重镇， 面对激增的订单，多家空调制造企业全线开启满负荷生产，再通过中欧班列争分夺秒运往欧洲，全力抓住这波海外市场的黄金窗口期。当地的空调生产能满足海外市场激增的需求吗？跟随总台记者吴慧君、朱杰宇去车间看一看。
1: 在广东一家空调制造企业的车间里，机器轰鸣，产线飞转，一台台成品空调快速完成组装、打包、整装待发，即将奔赴欧洲各国。这家企业欧洲区域负责人黄鹏告诉记者，今年欧洲市场的消费热潮来得又快又猛，远远超出企业预判。
15: 目前一机难求，欧洲区域渠道已全面售罄，海外代理正全力加急补货，保障市场供给，全力满足当地消费者的迫切降温需求。
1: 另外一家空调企业的欧洲大区总监熊学勤也表示，工厂正在加班加点赶生产，销量对比去年同期已经翻倍。
16: 今年欧洲的热浪也是比往年都来得更凶猛一点，我们这款空调呢，我们今年整个的 to B 的 sell in 差不多是有超过了20万套，对比去年的话销量是有翻倍了。然后我们也是对于紧急的一些需求，在让工厂加班加点的进行生产制造。
1: 以往欧洲夏天长时间高温并不常见，只有约20%的家庭安装了空调，但今年6月以来，欧洲遭遇史无前例的热浪，持续蔓延的极端高温让民众的制冷需求瞬间被点燃，问题也随之而来。欧洲房屋户型多样，有大量列入保护名录的老建筑，申请打孔装空调流程繁琐，法规严苛。其次，国内常见的分体式空调在欧洲往往需要1500到2000欧元的安装费，安装排期动辄2-3个月。中国企业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些卡脖子环节。黄鹏说，他们推出的一款不用打孔、插电即用、随意移动的空调，简直是为欧洲人量身定做，方便又省事儿，一下成了抢手货。
15: 具备节能、静音、稳定、耐用优势的壁挂式空调持续深受欧洲用户认可，终端订单持续爆满，当前在法国区域的安装排期已顺延至8月底。
1: 华创证券家电行业首席分析师韩星宇分析指出，这一轮国产空调特别是移动空调销量猛增并非偶然，背后是中国企业针对海外用户使用场景所做的创新设计，加上覆盖完善的渠道网络和本土化的售后服务，才让产品真正扎下了根。
17: 那么中国空调在那边卖得好呢，其实主要也得益于这个中国企业的这个创新。这种移动分体空调，它区别于传统挂机和柜机，它的这种便携式的设计，让用户不需要外部的安装工来进行安装，可以自己 DIY， 也为用户节省了大量的安装费，包括这个安装所需要的排队的时间。
1: 面对欧洲空调整体断货，广东各大空调企业纷纷增产加人，加班连轴转。移动空调需求最旺，工厂专门开辟了加急产线，壁挂机则靠海运和中欧班列两条腿走路，尽快运往欧洲。企业还提前备好了当地的安装资源，多措并举稳定供货，稳稳接住这波爆发式需求。熊学勤说，
16: 中欧班列它整个的时效是大概是15天到25天不等，整个对比海运的话能缩短25天左右，所以说整个的时效还是比较快的。有中欧班列给快速的给运过去，满足前端的一个市场需求，包括我们有部分的产品是已经到港了，再让我们本地的分公司加速这个清关的进程，把产品尽快的送到渠道上，让消费者能够买到这款空调。
1: 家电制冷行业信息服务提供商产业在线的数据显示，2026年前5个月，中国对西欧国家的家用空调出口量同比增长9.7%，其中移动空调品类表现尤为突出，增幅超过70%。这波欧洲高温，中国企业靠实打实的原创设计，不仅卖得出量，更卖得上价，海外利润远超预期。华创证券分析师韩星宇认为，国内家电业正站在从规模出海转向价值出海的关键拐点，企业不再拼量，而是靠质扎下根，完成一场漂亮的身份跃升。
17: 过去呢，我们看到中国家电企业出海更多是给海外的品牌做代工，但是现在的这个模式呢，逐渐的转向品牌出海。那过去呢，中国家电企业更多呢还是赚制造端的这个钱，现在呢，很多家电企业呢，从用户洞察到产品设计制造，也是慢慢的实现了这个垂直一体化的布局。中国家电企业通过创新的产品研发，也在尝试去解决很多海外消费者的痛点，并且配合 赛事等品牌的营销，逐步的强化中国家电品牌在海外市场的这个用户心智，进一步提高了中国家电企业在全球市场的这个份额天花板。中国家电企业目前也正在从规模出海迈向价值出海的

0: 什么阶段？
1: 其实不只是广东啊，国内多地空调企业持续加大产能，让中国制造扬帆出海。在江苏常州，作为全球绿色智能小家电引领者的某企业呢，针对欧洲地区不能破坏建筑外立面、安装费用高等难题，创新生产移动分体式空调，无需打孔，安装方便，节能降噪，深受欧洲用户的喜爱。目前企业布局的四个海外仓库存海外仓的这个库存呢、是被迅速的清空，电商平台呢已经售出20000多台产品，处于爆仓无货的状态。而面对海外激增的需求呢，企业位于柬埔寨的生产基地预计今年8月投产，届时呢将有效的扩充全球的供货能力。从这些企业身上，我们看到的是中国制造的华丽转身，不再只是凭借成本优势的规模出海，而是带着原创设计的价值出海。说到底，热浪终将过去，但中国制造在欧洲消费者心中打下的烙印可不会跟着降温呐。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
2: 更健康的中国漆。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把视线转向国际，继续来关注美伊局势。当地时间3号，伊朗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举行遗体告别仪式。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约100个国家派遣官方代表团、公众团体或知名人士出席告别仪式。详细情况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傅博凡的综合梳理。
5: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出席仪式的包括至少8位国家元首、来自12个国家的议长以及多个国家的外交部长、部长级官员或特使。他还表示，来自东欧各国的官方代表团、议员及民间人士也都出席仪式。但对于公开支持以色列和美国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的欧洲国家，伊方未邀请其参加。伊朗政府此前表示，前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国葬将于7月4号到9号举行，历时6天。外界普遍关注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会否出席相关活动。究竟如何评估国葬期间伊朗的安全形势？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分析认为，
6: 在未来几天，伊朗国内外的安全形势应该来说还是比较平稳的，因为在霍尔木兹海峡前线时候，伊朗和美国进行过2轮的互相袭击，但是呢，这一次经过在多哈的间接谈判之后，伊朗和美国已经确定未来一段时期，双方虽然没有解决了关于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问题，但是呢，双方承诺目前在不袭击对方了，然后同时呢，要等国葬之后，也就是说7月9号，双方在准备开始会谈，处于谈判未来一段时期也停下来了。
5: 巴基斯坦外交部2号表示，下一次美伊会谈已于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葬礼后举行。
1: 分析认为，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的安排呢，仍是美伊谈判的核心问题之一。有消息称，欧洲主要国家认为，未来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向伊朗和阿曼支付费用几乎不可避免。此外，美国方面的消息称，伊朗官员表示，阿曼近期提出了一项对途经霍尔木兹海峡船只收取服务费的方案，方案中提出自愿付费机制，但伊朗官员表示将强制收取费用。而美国方面一直反对霍尔木兹海峡收费。霍尔木兹海峡未来有可能收费通航吗？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分析。
5: 各方为何针对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收费的问题展开交锋？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表示，
6: 海峡没有完全打通，并且海峡现在每天通过船只的数量比6月17号之后的那几天大大的下降。它的原因就是伊朗和美国在海峡的问题上存在尖锐的矛盾。在这种情况下，周边的国家包括欧洲国家认识到，如果美国和伊朗之间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伊朗对海峡进行收费的可能性就很高，所以最近有媒体报道说欧洲国家可能甚至海湾国家可能觉得收费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呢，前些时候海湾六国和美国刚刚发表过一个联合声明，就是海湾六国是坚决反对收费的。所以对于收费的问题，现在依然是坚持收费，然后阿曼的态度呢是比较模棱两可。
5: 未来霍尔木兹海峡收费通航的可能性有多大？继续来听刘新春的解读。
6: 伊朗要想通过和平的手段说实现收费的目标也不是那么容易。一方面呢，因为有国际法和国际社会的反对；另外一方面呢，更重要的是，伊朗要收费，它仅仅靠伊朗一家收不了，因为霍尔木兹海峡它是位于伊朗和阿曼之间。在这种情况下，未来伊朗要收费，一个办法就是伊朗要靠军事手段，就像战争期间你要从中间航道和南部航道过的时候，伊朗就用无人机和导弹来打，然后你要从靠伊朗那条北部航道过，那么就伊朗就要管理，就要收费，这是一种办法。另外一种办法就是你要收费必须得到阿曼的配合，阿曼同意配合，同意跟伊朗合作，然后伊朗才能收费。所以伊朗要收费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
1: 一方面，伊朗国葬为地区局势按下暂停键；另一方面，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费之争折射出美伊核心矛盾仍未破解。未来是强制收费还是回归谈判？答案将在葬礼后的博弈当中逐渐揭晓。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出门住酒店，很多人啊都踩过12点退房的痛点，深夜抵店匆匆入住，第二天中午就得收拾行李退房，那明明付了一整天的房费，但实际上休息的时间呢却打了折扣。早到的客人也常常要等到下午才能够办入住，拖着行李无处可去。这条酒店行业默认了几十年的行规呢，一直是让消费者无可奈何的。最近重庆的一家酒店主动打破了这个惯例，推出24小时退房制，从客人实际办理入住的时间开始算，住满24小时再退房，晚到了不吃亏，早到了也更从容。消息传开之后迅速引发热议，那网友是一边倒的点赞支持啊。当然也有业内声音提出质疑，退房时间碎片化会大幅抬高运营成本的，那这样的模式能走得起来吗？能走多远呢？打破行规的24小时退房制是赚眼球的营销噱头，还是酒店业服务升级的新方向？它会给行业运营模式带来怎样的现实挑战和改变？又能否像评论期待的那样激发市场鲶鱼效应啊，来推动全行业走向更人性化的服务竞争呢？我们今天请到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商学院产业导师赵晨，一起来深入探讨这个话题。
0: 中午12点退房是全球酒店业延续多年的通行惯例啊，那你认为是24小时退房制本质上是短期差异化营销的噱头，还是能够推动行业服务标准重构的一个长期的趋势？
7: 这个问题啊，我有一个核心判断。首先呢，它肯定不是一个短期的噱头了，但是如果要想在全行业去普及和替代，12点退房的这个规则呢，当前也是有点难的。最终吧，我觉得应该还是会成为酒店行业针对于会员分层服务的一个权益选项之一吧。行业呢也可能会因为这样的现象的出现以及未来的发展呢，会从过去一个一成不变的统一规则，走向一个针对于不同需求的弹性供给的新的服务阶段吧。首先我来分析一下啊，为什么我觉得它不是一个短期的噱头。从这个中国旅游饭店业协会的报告也可以看出来啊，目前呢有超过62%的消费者对这个深夜入住半天收房费啊，收半天房费的情况是不满的。 这个现象确确实实是很真实的一个行业痛点了，并不是伪需求。其实我自己个人作为商旅的消费者也经常遇到这个情况。我记得印象中吧，就给我延迟到下午2点钟就已经是很多酒店的极限了。不过现在呢，也听说啊，一些头部连锁的酒店品牌在会员体系里头，其实是针对于会员服务吧，它是落地了一些新的延迟退房的政策的。比如说比较高级的这个会员吧，是可以延迟到下午4点啊，甚至是晚上6点的。我觉得这个已经出现了可以说24小时制的这个雏形吧，或者说基础的版本了。要想在全行业去普及呢，其实还是会遇到几个核心的瓶颈。第一个吧，一定离躲不开的就是这个周转

0: 律的瓶颈。事实上现在呢，传统的规则下12点退房基本上是能够保证客房啊一天完成一轮完整的这个周转的，也是我们经常说的这个周转率的问题。如果改成24小时制的话呢，那么一定会出现一个情况，就是你入住的时候就会分散啊，那么这个离店呢也会分散，这旺季的时候影响特别大，直接就把这个过去非常好看的一个翻台率啊就给下降了，那么直接带来的这个营收下滑呢也可能会下降将近10%到15%吧。所以在这个客流量很饱和的优质区域或者季节，基本上可能没有哪家会愿意主动放弃营收。第二呢，就是运营成本的这个角度来看，其实已经形成了非常固定的习惯了。如果退房的时候被碎片化了，那么这些服务人员比如说保洁前台他们排班就得从这种固定班次改成弹性班了，这个一定是会带来人力成本的上涨的，这又是一个难题。而且我们都知道现在当下整体酒店行业的利润并不属于特别丰厚啊，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呢牺牲利润去换来这种服务，我觉得很多酒店还是会难做出这样的一个选择的。第三呢，这是酒店行业的一个隐形的规则，就是财务记账。绝大多数的这个酒店的预订系统呢它是按日来计算的，可能我们从很久远到现在应该这个酒店系统都是按照这套规则去设定的，所以你要把它从日的收费改成分时计费，或者说按照24小时的这样一个弹性计费的话，哎，我觉得这个可能对于系统来说是需要做出规则上和一些程序上的这个调整和修改的。我们都知道啊，现在大多数的酒店可能除去这些头部品牌，它很多还是依托这些预订的网站，比如说 OTA 这些平台来搭建的。你想跟 OTA 平台去谈这种规则的修改几乎不可能。所以呢，针对于这个问题吧，我觉得最终还是会形成一个行业的新的格局，就是12点退房呢基本上肯定还是一个基础的规则啊，这个不太会变。那么24小时的这种新的服务呢应该会作为这种中高端酒店或者是连锁品牌的高级会员它的增值服务存在。目前来讲它重构的应该还不是一个行业统一标准吧，应该还是一个服务标准。主持人，
1: 24小时退房制势必会带来一些麻烦啊，比如说退房时间会碎片化，客房周转的调度难度会上升，人力和系统的成本会增加。那对不同规模的酒店，这样的一个24小时退房制的引入影响会有多大？那目前行业内是否有可复制的智能化精细化的管理方案？
0: 不同体量的酒店吧，其实受到新的现象的影响的程度我觉得还是天差地别的。应该可以把它们分成三种情况啊。第一类呢，就是我们常见的大型连锁酒店，门店多，对他们的影响我觉得其实反而是最小的。因为事实上呢，现在这些大型连锁酒店吧，他们本身都有非常成熟的会员体系啊，我刚才也说了，这个针对于会员服务来说其实是一个很好的选项。而且呢，他们的这个订房系统呢很多已经是自己开发了，所以这种智能的这个订房系统它是自己更好去调整的啊，也可以对应去调整它的动态排班机制。事实上大型连锁酒店现在在整个服务里边已经在进入到这种通过服务去来抢客人的竞争阶段了，所以事实上对于他们来说把24小时做成一个这个高等级的会员权益来去筛选出这个精准的用户，本身来讲并不是一件特别难的事情，反而是他们现在正在做的啊。反而呢，如果筛选出这个精准用户以后，一定程度上不用去用更高的折扣啊来去贴补会员的话，那其实反而是能够把这份成本控制好的。那比如说现在这某朵某季的铂金会员吧，他们现在的这个延时权益就已经可以升级成24小时制了，本身来讲就不需要额外的改造。第二类呢，可以说已经会被他们产生一些中等影响，就是中型的单体酒店啊，这些一般是一些城市特色的这种网红酒店啊这种热门景区的这种打卡酒店这个为主要的这个对象。他们的核心压力其实就是在于人力的这个调动啊，因为事实上他们的整个人工成本和运营成本是相对固定的，那这种固定班次呢如果去 被迫接受碎片化的这种运营带来这种退房啊订房的这种情况的话呢，加班成本会明显上升啊，而这种酒店的这个人员的流失率还是相对高的，它没法在一个连锁体系内去互相流动啊，它只能流失，所以这种成本是会直接承压的。第三类影响最大啊，就是我们常见的民宿啊夫妻小店，就这些还没有啊连锁化被连锁化啊形成这个大品牌的这些小店吧，嗯，它们影响最大主要就是一它人。

0: 手不足的情况下，如果他们去做退防时间的分散，基本上本来很有限的这个运力就会完全被打乱，可能连这种常态化的运行都推行不了。所以我觉得，可以说这三类酒店对他们的影响程度是不一样的。主持人也提到，就是是否有这种可复制的成本对冲吧？我觉得市场还是有些经验可以借鉴的哈，就是目前现在行业内呢，在大型连锁的体系内已经出现了这种可以复制的这种方案啊，或者说对冲的方案吧，就是利用好错峰啊、智能还有定价啊，这一定是酒店行业运营的三个特别核心的就是抓手。我们先说说错峰啊。首先这个收益上呢，本身来讲对于酒店来说它就是存在淡旺季的啊，所以它就一直会存在一个错峰的机会点。那么可以在旺季和周末取消这个24小时制，只在淡季推行，这个事实上对于很多酒店来说本身就可以去直接执行啊，没有什么难度。第二呢就是智能啊，现在我们可以看到非常非常多的大型酒店、五星级酒店，包括这种品牌连锁，他们都已经放置了很多台自助入住机在酒店前台了。遇到这种客人集中入住的时候呢，这个自助入住机就能起很多的这个效率上的帮助了。甚至有很多自助入住机是机器人形式的，它可以追着你跑哈，我也有体验过，真的是能够去减少首先前台人力，第二呢，这个还有一部分智能化的设备呢是跟保洁相关的，那么一定程度也可以帮这个保洁人员利用智能化的设备呢去降低这种弹性服务带来的这种碎片化的成本啊，用智能去提效吧，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呢，就是还是要从市场化的手段可以去解决啊，就是一定是可以通过价格调整来去筛出来愿意为这部分溢价或者说愿意为这部分服务去牺牲折扣的消费者。现在目前从市场上来看吧，24小时房型的普遍比这个普通房型要贵，大概溢价10%到15%吧。事实上，这部分的差价呢，差不多在连锁型的酒店的这个服务模式下是可以覆盖啊这种弹性发生的额外成本的。我们看到这个新闻里边也提到，这套方案在重庆啊、成都很多试点酒店验证后，几乎可以做到不增加净成本啊，这个还是非常好的啊。所以我觉得最终吧，我们是可以通过利用好错峰时间啊、智能化的设备以及针对于不同的服务来去做弹性定价啊，是可以形成一个对冲的方案的。
1: 看到有评论期待啊，就这个模式能不能激发出市场的鲶鱼效应，在你看来更多的酒店跟进效仿，更可能带动行业整体服务品质升级，还是会引发新的无序竞争或者是服务上的内卷，是不是有必要在行业层面出台一些配套的指引来规范这类的创新服务呢？
0: 这个问题我也有一个自己的判断哈，就是长期其实还是会带动服务品质的升级的，但短期呢有可能还会出现乱象哈，这个可能就需要行业层面，无论是协会啊还是我们的这些大流量的平台，要去加强规范指引和备案了。首先我可以先聊一聊为什么我觉得还不会内卷哈。24小时制啊，现在可以看到有很多的大型连锁酒店已经在推行了，可以说推行的时间也不短啊，这个已经不会说因为它的出现一个快速的价格战，这个很难，因为它现在是给有需求且愿意付费的用户提供的升级，或者说高级会员吧，在你的权益里头就带着这项服务选项，你自己可能都不知道，但触发的时候是自动触发的，所以呢，这个并不会说因为大家去推这个东西去抢客人呢啊，甚至是去卷价格，这个不太会啊，因为这部分本身来讲就是一个增值服务啊，它不会是成为一个普惠服务。甚至我觉得这个政策的出现呢，应该还是会倒逼酒店从拼价格反而转向拼服务了，对，拼体验啊，甚至是去办会员卡哈，这个是我觉得正向的品质竞争吧。为什么我说短期可能会出现一些乱象？因为现在确确实实也出现一些小的酒店拿24小时退房啊，去当一个引流的噱头啊。我们在很多这个新闻上也看到类似于这样的情况出现。但是呢，他说24小时退房呢，其实他设置了一些隐形的限制啊，这是我们消费者最头疼的，也是平台甚至不能监管的，因为你只有到店才知道。比如这个旺季不能用啊，特价房不能用，包括你深夜入住，它是需要达到一个评判条件才算你深夜入住的，啊，这个有些时候可能到了真正前台，你才发现这些事情啊，这些条件是前置的，那人家都很晚到这个地方了哈，对吧？所以还是会引发一些消费纠纷啊、争执。如果这个现象不去得到整治的话，那这种现象可能会出现劣币驱逐良币。本来这是一个很好的服务项，结果大家认为这是一个骗人的噱头啊，那就没法达到我们的初衷了。 其实针对于这些问题吧，我觉得，首先还是需要行业层面去出台配套的指引，啊，一个是行业的这个自律组织啊、主管单位啊，包括我觉得跟我们消费者最直接相关的，就是这些 OTA 的平台以及这些大型连锁的酒店品牌的订房系统，它的网站，啊，他们是需要。加强这个协助监管，以及要处理一些备案信息的啊。我们都知道，这个白名单啊和这个黑名单、红黑榜，永远都还是非常有用的手段，至少在服务业哈。首先呢，我觉得第一还是要明确服务标准。你规定了什么房型、什么时段能够适用24小时制啊？你是要明确标准且张贴公示的，这个你是不能去玩隐形的文字游戏的。第二呢，你要有明确一个告知的义务，就是。这刚才其实也间接提到了，就你得在预订页面醒目的去公示限制条件哈，你不能只是醒目的位置去告诉你我有这个福利，你也得告诉人家限制条件哈。第三呢，就是如果出现了这个纠纷处理，你得有快速处理的这种应急的预案，包括处理的赔偿的这种标准的建议，你得让消费者知道他维权有门。啊，总的来说吧，我觉得先提出服务改善的酒店，总是会通过这个鲶鱼效应啊，来去搅动行业，带来一个大方向上的利好，啊，这个是初期的必然，它也能够推动行业吧，从一个我们过去觉得供给侧，我们叫卖方啊，卖方的规则去转向一个，需求侧，买方的体验。事实上，任何一个行业，包括酒店业在内，只要做好这个规范，在这种规范下做创新，都会成为这种服务行业升级的一个新的起点吧，主持人。
2: 好的，从经验来看呢，老行规啊，终究是要让位给真实的消费需求的。24小时退房制这位鲶鱼，搅动的不只是一个退房的时间，更是整个行业的服务逻辑。那谁把消费者放在心上，市场就会把票投给谁。
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5: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6: 3、2、1，点火！
7: 怒放天空，鲶鱼奔腾，烽火攻坚战，永远值得期待。
8: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3: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9: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3: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10: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1: 好 city 啊！
12: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3: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3: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2: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琛，感谢您的收听。提醒大家，您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课、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留下您的评论。近日，北京一磁源工厂日产能突破1.4万亿磁源，贵州一家公司的磁源工厂则宣布日调用量破100亿。磁源也就是 token， 是大模型处理信息的最小信息单元，它是如何被生产出来的？哪些资源是生产磁源的原料呢？磁源的价格又受什么影响？此外，北京太空算力创新中心于近期揭牌，算力为何要上天？相关内容敬请关注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北京时间20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正在收听小喇叭的小朋友，你们好，我是楚楚姐姐。哎，小朋友，你每天听小喇叭，有没有想过这只小喇叭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吹的呀？讲故事的那些叔叔阿姨是怎么学会变出那么多声音的？小喇叭的背后藏着一个怎么样热热闹闹的声音王国呢？今年呀，小喇叭就70岁了，我们做了一个特别的声音档案，请回了那些年在这个节目里工作过的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他们把藏了几十年的秘密一个一个都讲给你听。我们还给这个专题呀起了一个非常好听的名字，叫小喇叭70周年声音回响。现在开始广播，今天晚上我就请你收听第1集小喇叭节目开播的秘密，
1: 小喇叭70周年声音回响第1期第1声号角，小喇叭的故事开始了。收音机前的小朋友、大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收听小喇叭70周年声音回响，我是你们的老朋友郑晶姐姐。从1956年到今天，有一只清脆的小喇叭的声音已经在中国的天空响了70年了。它陪伴了爷爷奶奶的童年，爸爸妈妈的童年，现在又陪伴着你们的童年。

0: 新的时代，我们的新中国刚刚成立不久，就像一个大花园，正期盼着所有的小花朵健康成长。国家的领导人们认为，要有一个专门给学龄前小朋友们听的好节目。于是，在1956年9月4日，一个清亮的声音通过收音机传遍了千家万户。1956年9月4日，从这一天起，中国最小的听众们有了一个最响亮、最亲切的广播朋友。节目诞生了，该给它起个什么名字呢？一个能让所有五六岁的小朋友一听就知道这是在喊我。小喇叭节目组的叔叔阿姨们七嘴八舌地讨论了起来。毕东明老师介绍说，
1: 我也是听了看了他们后来说的，几个人商量说什么好。过去不是单位里头也好，尤其农村里头生产队用大喇叭广播，后来说小喇叭，那小喇叭又响，吹起来又好听，又有形状，又有声音，孩子也喜欢。所以后来我听他们说，那后来他们说就叫小喇叭吧。
0: 对呀，小朋友们对玩具小喇叭都很熟悉，小喇叭又是小朋友们自己的东西，所以当时的少儿部主任郑佳老师就提出了这个响亮又形象的名字小喇叭。这个名字一叫出来，大家都觉得就是它了。名字有了，可怎么做才能真的让节目走进小朋友们小小的心里呢？当时的编辑老师们想了很多很多聪明的办法，比如开门办广播，到孩子们当中去，到幼教工作者当中去，广泛地联系作家、演员以及其他行业的劳动者，依靠社会力量办节目。我们不能只坐在办公室里办节目，要走出去，把好故事、好声音都请进来。而编辑老师们要真正变成懂孩子的人。毕老师说，
1: 他那个时候首先大家都要学习教育学和心理学，我来了以后就组织过几次北师大的老师到我们这儿来给我们讲教育学和心理学，主要讲心理学，儿童心理。
0: 不光要学习，还要去幼儿园和孩子们一起生活一个月，这就像士兵上战场前要熟悉地形一样。等编辑老师们真正成了孩子王，写出的故事才不会是干巴巴的。毕老师说，
1: 当了编辑以后，你这个节目写好了以后，你得到幼儿园去念，跟孩子说，跟孩子不是念的，就是你要说，讲给孩子听，念了回来以后你再送审，审了以后通过了，那就再到孩子当中再去念一念。
0: 你们听，一个故事要反反复复讲给孩子们听，根据他们的反应修改，直到孩子们的眼睛里放出光来，才算是真正的合格。这份认真是多么的可贵呀！那个时候，小喇叭节目虽然每天只有20分钟，但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像是儿童生活故事、革命传统故事、童话故事、民间故事、神话故事，还有儿童广播剧、儿童电影录音剪辑等等等等。每天呀，小喇叭广播的时间一到，家家户户都传出哒滴哒的声音，全国几乎所有的小朋友们都坐在收音机的旁边，听小喇叭讲故事、说歌谣、学唱歌。小喇叭真的成了小朋友们的好朋友。那节目播出以后，怎么知道

0: 小朋友们喜不喜欢听呢？那就是要建立一个收听小组，专门来收集小听众们的反馈意见，只有小听众们说了算，让小听众们做节目的小主人。
1: 那个时候好多那个收听小组呢，包括少儿节目小喇叭，跟孩子一块儿收听。你听的时候，你看孩子的表情，观察。所以那个时候，建北京市建立好多收听小组，还有专门出去调查研究，到某一个地方住下来。像我们少儿节目也是，到那儿去小学老师学生座谈，听听他们。那个对节目意见啊，或者是他们谈孩子当中的情况啊，从这个里头来了解孩子当前思想上、学习上或者什么这个各方面有什么情况。
0: 节目播出之后，听众的来信像雪片一般飞过来，数都数不清。小喇叭节目组的要求是每一封信必须回，件件有着落，答应孩子们的事情一定要做到。比如有的孩子来信讲自己有什么烦恼，编辑们觉得这是个很好的选题，很贴合实际，就在节目中播出。说到这儿啊，毕东明老师还给我们讲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
1: 有一次我们编这部，这个也有儿童特点啊，收到一封那个信，信上面啊贴了一片鸡毛，鸡毛信。后来接到以后当然觉得挺有意思的，是吧？拆开看这个鸡毛信里头，就是说他反映有些小朋友不爱游戏，小树刚种下许多小树苗啊什么的，说你们节目是不是能够对这个孩子的，对那个小朋友进行这一方面教育。后来真的我们组织了一个节目，叫要爱护小树，
2: 爱护小树苗。
0: 还有一个故事，有一次小喇叭播出了一首新的小诗，名字叫百事不管的小兰。一个也叫小兰的小朋友听到了。很巧的是啊，这位小兰小朋友平时娇生惯养，甚至连刷牙都要妈妈帮助。他以为小喇叭里是在说他呢，因此第二天早晨他一反常态，主动的自己穿衣服穿袜子。他晚上认真的听完了小喇叭以后，很失望的抱怨说，我都改了呀，怎么还不告诉小朋友们我改了呢？家长就连夜写信给节目组反映了情况。小喇叭的叔叔阿姨们看见来信以后，赶紧又编了个故事，名字叫百事不管的小兰变好了。像这样可爱的来信还有好多好多。件件有着落，这是一句沉甸甸的承诺。那个时候小喇叭还会给来信的小朋友们寄去一些小礼物，有时候是一张小小的卡片，有时候是一把会变色的塑料尺子。这背后是小喇叭对每一位小听众的尊重。你的每一句话我们都在认真地听着，你的每一个心愿我们都小心地珍藏。编辑李小兵老师说，
3: 这个画片啊，这是这我们这个画片呢是送给孩子们的一种礼物啊，这上边呢都有一些这个写的一些话，都是鼓励孩子们好好学习啊，好好生活的这些画片，应该算是一种贺卡吧。啊，上边呢有的时候还印上我们这个播出的时间啊，有一些固定的话，比如说小朋友你好啊，你的来信我们收到了，你点播的歌曲或者是故事啊，我们会在几月几号给你播出的，希望你注意收听。就这些话呢都是刻在我们这些编辑的这个脑子里了，谁都可以随手说出来甚至写出来的，就是这些给孩子们作为交流的一些话。
0: 从学习儿童心理到走进幼儿园生活， 从一个故事反复的试讲，到认真回复每一封稚嫩的来信，这一切的一切都只为了一个最简单的目标，真正的为孩子们做一档好节目。这就是70年前那第一声号角吹响的时候所承载的全部初心。感谢两位老师带我们回到了梦开始的地方。小朋友们，现在你们知道了吧，这只陪伴了你们这么久的小喇叭，从诞生的第一天起，心里装着的就只有你们。70年过去了，世界变了模样，但这只小喇叭依然在为每一个崭新的童年响亮地吹奏着。亲爱的小朋友们，我是郑晶姐姐，小喇叭70周年回响仍在继续。在下一期节目里，我会给你讲讲小喇叭讲故事里的故事从哪里来呢？又会有哪些小喇叭的老朋友来做客呢？我们下期节目里不听不散。
4: 小朋友，我是小喇叭的声音小精灵，今天有位大朋友要和你说悄悄话哟，来听声音卡片。
0: 小朋友们好，我是春天姐姐。这个周末要不要试着当一次小记者呢？你可以和家人朋友对话，问问你小时候最喜欢玩什么游戏呀，你最喜欢什么动物，为什么呢？你会发现了解别人其实是一件很有趣的事。
5: 亲爱的小朋友，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小喇叭节目，今晚在广播里陪伴你的是楚楚姐姐。接下来是小喇叭剧院时间，今晚我请你继续收听系列广播剧《丝路传奇特使张骞》。这个广播剧是由总台出品的，今天请你听第七集神秘舞姬的上集。
6: 啊，我的小金球找到了。
7: 小公主别跑，
8: 匈奴的骑兵就要追上来了，怎么办？
9: 是你啊，云小浩，你怎么躲到草丛里去？
4: 成长的故事只用声音来表演，好听又好玩。
10: 小喇叭剧院开始了。
11: 上集，张骞、唐义父和小乞丐在沙漠遇险，命在旦夕。小齐和张禄利用科科穿越时空，施以援手。谁知半道上科科电力不足，还没救出张骞他们三人，就回到了现代。好在张骞他们凭借智慧制服了匪徒，继续向着居师国进发了。然而小齐总有一种不安的感觉，好像有什么更大的危险就要发生。于是小齐追着科科要求再次穿越到张骞的时代。
6: 科科你别跑，科科。
7: 小齐你不要再追科科了。
6: 哥哥，你这几天一直看着古城复原图发呆，你肯定比我更想去交河城吧？
7: 我
6: 保证这次穿越肯定听话，你说什么我做什么。
7: 哎，好吧。
4: 我不同意。
7: 可可，你看好看吗？这是吐鲁番盛产的玛瑙。
4: 哎，好漂亮。
7: 这些啊都是我在河床上捡到的，我把这些玛瑙都送给你了，现在河滩玛瑙比过去可是少多了。
4: 真的吗？那还等什么？走啦。

0: 小齐兄弟在科科的帮助下，他们穿越到了居士国的蛟河城。此时的蛟河城绿树成荫，生机勃勃，两条相交的大河波澜壮阔，来往的人流穿梭如织，好不热闹。张骞一行人也正好来到了城门口。
1: 大人，进城之后可要好好吃喝一番啊！
2: 两河相交之城名不虚传，早就听闻居士的都城蛟河十分繁华。
3: 哎，什么都没有，放我过去。
4: 前面快点啊！
1: 哎，阿达，你的亲人在蛟河城哪里啊？等有空我送你过去。
5: 别动手动脚的，
1: 你看他扭扭捏捏的，就像个姑娘。
5: 你才像姑娘呢。

0: 这是安国侯押运进贡给菊石王的葡萄酒，据说一杯价值千金呐！葡萄酒，
1: 欢迎你们！
2: 一杯酒千金，好值钱啊！
3: 哎呀，真好啊！
0: 走吧，马上敬礼，我得做点什么。
4: 张骞迅速地跑上前，伸手拉住缰绳，借力翻身上马，用力一拉，勒住了马儿。四周的百姓这才松了一口气。人群中，马匪敬鹿晗冷眼看着这一切，转身消失在城门边。押运贡酒的安国侯走下马车，上下打量着张骞。
5: 请问这位勇士尊姓大名？
6: 我乃汉使张骞，来到居师。张骞见过安国侯。
5: 啊，看你的服饰就与众不同。
6: 我奉大汉天子之命出使西域。
5: 哦，原来是汉使臣，失敬。请汉使今晚入住安国府，老夫设宴为您接风洗尘，如何呀？
6: 张骞，谢过安国侯。
5: 天色还早，先生可以四处走走，今晚安国府不见不散，
6: 请。
7: 看一看啊，新鲜又便宜，不好吃不要钱啊。
6: 没想到这里如此热闹。
8: 哇，这真热闹啊。
6: 请问这是什么？
9: 葡萄，这是我们居士的特产，非常香甜。
6: 那葡萄酒是？
9: 就是葡萄酿制而成的美酒。
6: 大汉的酒都是粮食酿造，没想到水果也能酿成美酒啊。
10: 从这里再往前走，就是交河城最大的集市了。
8: 阿达，你怎么对路这么熟啊？
10: 啊，我以前来过。哎，你们去逛集市吧，我在这里休息看行李，顺便喂喂小骆驼。
8: 那好。
10: 为何这个棍子大人从不离手呢？这个很值钱吗？
6: 它在我的心中重于千金。
10: 重于千金啊。
4: 阿达默默看着张骞手上的焊结出神，另一边角落里的敬鹿晗也正紧盯着焊结。刚才城门口上那一场骚乱显然没有达到他趁乱抢焊结的目的。看着张骞拿着焊结在集市上记录着各种西域物产，
11: 是
4: 敬鹿晗计上心头。
12: 你们两个我听好了，一会儿分头行动，后头应该当义父，后期应该张骞，我趁乱去抢焊结，小心点别被他们发现。
4: 敬鹿晗说着一指身边的三只葡萄筐，马匪们立刻会意，躲在里面慢慢地向张骞身边移动。螳螂捕蝉，黄雀在后，马匪的举动一点也没逃过刚刚穿越而来的小齐兄弟的眼睛。小齐的眼珠子一转，就有了好主意。

0: 抓来了好几只毛毛虫，偷偷地扔到马匪的筐中。很快，三个马匪就按耐不住了，破筐而出，和身边的骆驼群撞了个正着。
1: 哎，这怎么了？这是
0: 骆驼群似乎受了惊吓，在集市里狂奔了起来。张骞的小骆驼也跟着跑远了。
2: 小骆驼！哎，大人，我去追小骆驼，您在此稍等。
3: 这个孩子刚才被骆驼撞伤了，您会医术的，快救救他吧！
4: 好痛呀！
2: 哎呦，这是谁？你碰了脖子，
5: 你忍忍，不要动。不用事，我给你检查，
2: 好像是病了吧？
3: 不知道。
2: 哎呦，你看看，都
5: 打疼了，你帮我拿着。
3: 痛死我了！
5: 奇怪，这孩子脉象一切正常，为什么叫喊不断？难道？你并没有受伤，
2: 哎，这怎么回事啊？
1: 不知道啊。
3: 哇，神医！
5: 孩子，你为什么要装病？哎
2: 呦，原来是装病。
3: 多谢神医，我已经被治好了。
6: 小孩人小鬼大。
2: 大人，不知道是谁在草料里放了辣椒粉，这骆驼吃了才会失控狂奔。
0: 唐义父的话立刻引起了张骞的警觉，难道是有人故意引起的骚乱？张骞的脑海里立刻回忆起这个孩子出现时的情景。
3: 啊，大人，这个孩子刚才被骆驼撞伤了，您会医术的，快救救他吧。
5: 阿达，你帮我拿着。你见到阿达了吗？这下糟了，我们中了调虎离山之计，我们得马上找到阿达还有韩杰才行。
0: 这个时候的阿达拿着焊结在一片低矮废弃的土地间奔跑，不时地回头张望。
7: 小乞丐，交出焊结，饶你不死。
3: 应该是你求我饶了你。
8: 头儿，他是不是吓傻了？
9: 听广播的小朋友，后来怎么样了呢？阿达能不能逃出去呢？请你在明天晚上的小喇叭节目里再接着收听吧。好啦，听故事的小朋友，今天的小喇叭节目到这里就要和你说再见了。明晚8点钟，小喇叭和你不听。

0: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1: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2: 好啊。
1: 这个是湿垃圾。
2: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1: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2: 残花、虾壳。
3: 记住啊，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1: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4: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0: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5: Only my love radio, my love radio.
6: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7: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8: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7: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8: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
7: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6: 妈，帮我拿瓶饮料。
7: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8: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7: 儿子，儿子，儿子，
9: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10: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11: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两千万
10: 的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一得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12: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13: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
14: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着，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15: 朱光祖这小哥几个可闯了大祸了。他们好意程程能来探探太湖山，误走这花果寨，要少看两眼也不至于出这么大的事儿。就这么眼瞅着朱光祖将人给逮着了。随后老太太把这几个全叫下来，你们是怎么着？老太太瞅他们怪可笑的，你们是自己把自己捆上啊，还是我派人把你们绑起来？一呵，小哥几一听，我这老太太够横的呀，听得多慌啊。啊，我们怎么了？我们自己把自己捆上，凭什么呀？那捆上也行，咱们得较量较量。好，我看出来了，你们呐有点缺少教育，我今天就教训教训你们。老太太提着这扁担要过来，旁边啊李兰香给拦住。娘，您何必跟这几个人生气呀？怎么这几个娃子什么都不明白？这哥几个就气，我们怎么了？什么都不明白，你傻子呀？啊，你真姑娘说话，你看长得倒是挺漂亮，但是呢谈吐不雅，怎么能这么讲话呢？带孩子我过去 把他们逮起来得了，就像闲说话似的。哎呀，何路从瞅了瞅万春耀，万春耀看了看高中海，心说听见没有啊，你们哥几个往旁边闪，看过来。万春耀从这过来，姑娘到了他的跟前，借着这灯光这么一看，嗯，姑娘一愣，怎么回事呢？这山上人物可不少，而且经常来一些三山好汉、五岳的英雄。他不仅交友广阔，水旱两路豪杰可以说不断，还没看见过呀，像万金耀这么漂亮的小伙子。姑娘微微点了点头，你叫什么名字？万金耀一听，这还用通名道姓吗？怎么，你个女孩子，我怕来你吓个好歹的。咱们甭废话了，你不要来捉我吗？我倒要看看那女孩子有什么样惊人的本领。唰，一伸手，姐身上就把如意紫金川摘下来。这可是一种特殊的兵器，谁都知道哪吒出世有一件宝物叫乾坤圈，这件兵器是仿那乾坤圈下来，但是呢，它可不是人家那个，人家刷啦能记起来，金光缭绕，瑞彩千条，好像什么妖精胖长一圈能给打现原形，他这不行，这是兵器。但是也就有啊，大指粗细这么一个藤子圈，看着像藤子圈，但是不知道它是用什么做的，感情别人还不了解。这东西啊，他带着身上有黄有扣，扣起来之后就这么一个圈，谁也不太介意。当他用到的时候，需要的时候，用手一摁，怎么个崩王叭的一下，这玩意儿就粘开。感情他正经的名字叫龙须干霸。万群照可厉害，要不怎么叫八倍哪吒呢？右手的雁翎刀，左手紫金箍圈呢，他提着这兵器往这这么一站，姑娘暗自一愣，就知道这个小伙子不好惹，也就加上小心了，把宝剑往起这么一举，唰的一下，仙人指路，剑刺咽喉，万群照往旁边轻轻的一闪，唰。用这紫金圈往外这么一磕，姑娘正想用这个剑要问问他这个圈怎么个问法，也就是碰一碰，碰撞一下就知道他是什么金属打制的了。当一下子，嗯，把剑给割起来了。姑娘暗自一愣，知道此人武功了得，两人就动手了，这刀来剑往打了有这么十几个回合。老太太说话，仙儿啊，别跟他耽误工夫了，怎么紧着跟他动什么手啊，拿住他算了。这是给他下令，不把剑这么一晃，唰的一下，他首先找单公公，然后一纵身跳出去，只见从打腰里这么一伸手，取出一件东西来，这玩意儿就像那绣球似的啊，用手啊编制的那绣球差不多，比那个可小得多，哎，比这普通人握起这个拳头的拳头大小差不多吧。那五光十色真漂亮，他站到上空头，啪的这边顺手这么一抖，冠军要就追过来。怎么，老太太他下令让你把我捉住吗？你怎么跑了？他啪的这圈子一摆，胸口啪纵身过来，就想摁灯簧，用这龙须鞭，就这一杆棒把这姑娘给打伤，还真悬呐！就差这么一点儿，人家的暗器先到，呼一下扑面而来，嗯，你就在我旁边这么一闪，不管你闪不闪，有一股子香气袭人， 就香啊。当时啊，八辈哪吒就觉得天一昏地一暗，这房子地这么一转，扑通的一下，这东西并没打中他，只是从他面门前是一扫而过，把地上趴下了。哎呦，何如同大叫一声啊，那这还了得，他唰的一下提刀就过来，他就要跟这姑娘拼命了。怎么，朱光祖也让你们逮着了啊？我兄弟万军照也让你们给打倒了，这都什么爱情啊？这个他没明白怎么回事，一纵身过来，姑娘正低头啊捡那暗器，就觉得后边一股劲风扑来，姑娘往旁边这么一闪身，只听有人怒吼了这么一声：“欺人太甚，怎能暗算无常呢？”老太婆让过来，一抖手一海底捞月，这扁的由下往上一挑，合同这刀哒哒到上下站门外边去了，逮出那么远去啊！这下啊，何路通就觉得这虎口发烫，这半拉身子发麻，这怎么回事啊？他才明白过味儿来，老太太那扁的是铁的，多新鲜的！别看这扁担不长，哎，也不太厚实，但是是120斤重。就在这一瞬间，老太太唰一下，一个孤树盘根，使那扁担轻轻的，怎么一兜合了同那腿，整打左腿腿肚子上。这老太太还真不错，怎么了？那么大年纪了，看来是修福修寿，不忍心伤残。看这几个小孩啊，不那么太别扭，不是神头鬼脸的，就觉得他嫩骨头嫩肉，别把他打伤了腿肚子不要紧的，砰的一刀，哎呦，温馨的疼啊！何从大刀一声，扑通一下，仰面朝天躺着了，唰！这功夫，婆子、丫鬟过来，连万军照带何从全给捆上了，就剩高东海一人了。高东海傻了，就我怎么办呢？我跑那多不有意思啊！怎么这浑身碎骨也得盯着，那哥你一块来的，呵，这老太太扁担这么厉害吗？啊，把何龙打得嗷嗷直叫，我来领教一下，他就过来了，哼，真冲啊！他指兵器，一股劲风由上往下就劈下来，这鬼头刀那是一把加重的刀，别人使鬼子刀啊，一把刀就完了。哎，顶大就在这刀肚上啊，嵌上一鬼头，也就有这么半斤多重的分量吧。那鬼头，他这可不加重的，刀宽背厚，这鬼头比别人大两号，要不然他使的呀不趁手。这刀够瞧的，唰的一刀过来，老太太一闪，连躲过他几刀。老太太一看，行，怎么这个人的刀法不错，别跟我捣乱了。高通海这气，谁跟你捣乱了？他一走神，人家一扁的就扒在他的刀上，啪啪一下，这刀啪啪啪飞出去，就插在这个西房房檐下那柱子上了。就这一下插进去啊，三寸多深。高东海是有点发傻，怎么这又被火着火燎这么疼啊？不紧张的就看着，心说这得多大力气啊，都刀给嵌进那么深去，还没明白怎么回事呢。老太太一抬手，那扁的轻轻就在昏海蛟龙高东海的左背肩窝点了这么一下，好嘛，半拉身子发麻，扑通一下躺这儿了，快点！就这么一眨眼的功夫，前前后后用木下钟点啊，没过十分钟，哥你全人给捆上了，可真把痛快！过来，过来，过来！老太太先把呀，用抓抓下来的朱光祖带过来，跟我说，你们从哪来到哪去？我跟你说了吗？我们借点路费胡说，你们绝不是来借路费。 姓什么叫什么？哎，朱光祖瞅了哥几个眼，姓什么叫什么？干脆实话实说吧，大丈夫行不可名，坐不改姓。我姓朱，朱光祖，人称赛时谦儿。这我兄弟，八德的万全正，那我还教你高徒哪儿？啊，愚弄的豪猪。哦，老太弟兄，原来如此啊！凤凰张七、张茂龙是你们什么人呢？朱广祖这么一听，行啊，问我师傅呢？那实话实说吧，师傅师傅的嘛，好吧，站着的父亲，那是我家老师。哦，黄三太是你什么人？何同学，那是我授业师啊。哦，语言高恒的，这呵，高同海，这半晌身子还没缓过劲来呢。高同海有点傻了，怎么？这他怎么全知道啊？语言高恒，那是我的父亲。哼，这些个无知的东西，绝不是你们大人把你们给打发来的。准是你们偷着摸着跑来的，啊！你们说吧，任打任罚，任打呀、啊！往寨门外一推，全杀了。喝着呢，装在口袋里，拴上石头扔到湖里去。任罚呢，一人在我跟前，磕三个响头，告诉我再也不敢惹是招非，而且还得实话实说，这次到底干什么来了。哎呦，朱光祖啊，有点含糊了，他也没跟这哥几个商量，往前走了两步。老太太，您这个，您帮不饶了都。哎呦，万军朝瞪了他一眼，心说：我的大哥，你们太丢人了，怎么这不还没杀你吗？没把你装在口袋里，拴上石头往湖里扔，你就这样？实不相瞒，我们永远不是泰山的，我们不知道您在这儿，知道我们也不敢到这儿来。实不相瞒，不路过此处，也不是来到这儿借什么路费，我们是找一件东西。我们想见您大寨主侯二领配，可是没见过他，碰上您了，这是等着您是那张家的。呸！老太这气，胡说八道。谁是那张家的？行，把他们押去。说这声押去，把这几个全都给押走了，押在牢里去了，是水牢，到水牢这儿了。哥几个有点发傻了，怎么这样办了？这就算彻底呀、啊？我说这怎么办？刚到牢门口这儿，就听后边啊有一个丫鬟说话：“等等，你们这里边谁叫朱光祖来呀？”啊，朱光祖一回头，看丫鬟姐，这哥几个差点乐了。怎么，丫鬟姐，您叫他当亲哥？谁呀？你就跟判亲呢、我叫朱光祖。哦，你跟我来。哎，何如通一瞧，我说哥几个学吧。怎么，你看看这位，什么也不入这嘴甜。你看刚才那番话，人跟老太太一客气，跟朱光祖带走了，咱们。

0: 鞋里泡着吧，这没什么可说的了。把这哥几个叮咣的给关起来，把朱光祖啊给带来了，一直把他给带到了大厅啊。一看老太太在厅里头坐着呢，都抽那水烟了，改了旱烟了。吩咐人来给松绑，把朱光祖给松绑了。来来来，请坐吧，小义士。朱光祖刚给客气了，哎呀，老人家，有您在此，因为我的座位，哎，有坐便坐，不必客套，请坐，请坐。啊，小义士不敢当，您甭这么客气。朱光祖一想，我小义士什么呀？一叫我让你就从法院给抓起来了。老人家，这么半天我还没敢这么问您，您这个怎么称呼啊？哎，穷人家的孩子，没念过书，也没有什么学名，就是孙氏老太太呀。啊，孙氏老太太，啊，朱公子差点坐地上，他真真当腿扣住，倒吸口冷气，当时眼就直了，怎么？我跟老师身边学艺，可常听师傅念叨，江湖上有三姊妹，三个老太太，都在五十开外六十以下。一个是金童蜈蚣斗士，还有一位是沙虎妈刘氏。这姐儿仨里边最厉害的，就这位三姑奶奶。三姑奶奶叫书面奇人呐、啊，人称赛罗刹。孙氏一球铁扁的是纵横天下，哎呦我的天哪，这仔细这么一看才看清楚，只见老太太左额头有一块痣，有鸭蛋大小这么一块痣。双面奇人叫赛罗刹，古时候这个神话传说呀，在封神演义里头有一个了不起的人物叫双面奇人修罗刹，此人不在封神榜，就在姜子牙斩将封神的时候，就封神那天刚要封，他把封神榜给抢跑了。这双面奇人是什么人物啊？就是过去人迷信，哎，到庙里去求子，哎，想得个儿子，就去拜这子孙娘娘，那位就是修罗刹。老太太把朱光祖请了来，一番款待他，问他干什么来了。朱光祖实话实说，找九龙杯来。哎，孙氏老太太微微一笑，就这么点小事儿啊，杯还给你们。一喝，朱元差点蹦起来，真痛快。可有一个条件，朱光祖打了个愣神儿，一个条件。嗨，八个条件我也答应，您说吧，什么条件？我想把我养大的这个义女，就是黑牡丹李兰香，许配给万军赵。啊，
1: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0: 四小探太湖啊，没想到会引出这么一段姻缘来。这孙氏老太太啊，看这小哥几个，其中这朱光祖是会的事儿，他就从打这个水牢里把这人提出来，到这会儿给他松了绑，还跟他挺客气。这朱爷有点受宠若惊，你怎么当的事儿呢？老太太这才跟他说，说我想啊，求你点事，你要能答应呢，你们哥几个不得安然无恙。你们干嘛来了？不是要找那酒杯吗？我就把那个酒杯还给你们，而且啊，送你们出山。一喝，朱光祖听着这儿轰隆的些子，怎么了？家里有人了？有这俏事吗？打灯笼也没地儿找去。老太太还有

这儿求我，您就只管吩咐吧。照标着抓紧，我是万死不辞。老太太摆摆手，不至于那样。我想啊，请你做个老红梅。红，范石强这么一听，心里头忽悠这家伙，哦，让我当媒人，给谁当媒人呢？就是我这个女儿，哎，黑牡丹李兰香，我想把她呀许配给万君照。老太太的临时动意不是，感情把这哥几个捉住之后啊，这姑娘就跟老太太，聊天的时候，她说这几个小伙子真有冲劲儿，但是其中这个万军照这人可了不得，这姑娘一劲夸，连夸几声，老太太明白了，哦，这跟我要婆家呢。所以他灵机一动，这把朱光宗给请来了。他觉得这人挺有意思，哎，说话还那嗓子叽溜叽溜的，咋咋呼呼的，还能折腾。这嘴很巧，哎，办这事桌子笨腮不行。所以老太太跟他商量，这朱光宗啊，太大意了，怎么这可是终身大事啊！你起码得征得八百哪吒万军照的同意，再说你得问过老师，因为你们还没有正式出师呢。问凤凰传奇张茂龙，这得通过几位老前辈，而且得跟万军照他家里的老母亲打招呼，这个大事儿啊！当时朱光祖一听，嗨，感情就这么点事儿啊，这算得了什么呀？好，他大不大懒了？怎么？朱光祖也想，先礼为官是为官呐，先礼为财是为财。我们哥几个冒这么大的风险，啊，就过那滚龙岗，前前后后我喝了有六口，跑到这个水寨里边来，在岸上，他控我半天，这简直是捡了条命啊！福的命大，造化大，换别人的就完了。我先把这杯弄到手里，有什么话再说。这个，哎呀，朱光祖微然一笑，老太太，就凭您这位千金，怎么，还没有许配人家呢？这有个问号啊，怎么，这什么意思？怎么嫁不出去呢？不有那么句话吗？皇帝女儿不愁嫁，因为什么呢？找皇上的闺女啊，这位李的小姐虽然不是皇上的闺女，可是武林弼马温侯李佩，那在八里太湖一带一跺脚，浪花翻滚，也不得了啊！老太太听到这儿，长叹一声：“哎，光祖啊，嘿，越来还越近乎，怎么叫？”叫光祖了，朱光祖一听，呵，心里头暖洋洋，哈哈，啊，这个老人家，那个你想一家女百家求啊，我家的女儿能够没有说亲的人吗？这么说吧，什么这个巡抚的公子、总兵的少爷、杀人的凶犯、滚马的强盗、入林的好汉，是剑客的门徒，是都来登门求过亲。可是呢，这个丫头啊，秉性有点个别，她一概都不答应，所以把这些媒人呢也几乎都给得罪光了。哎，说一个不行，说一个不行，这媒人也挂了火了。怎么？那你想要嫁一个什么人呢？啊，你天仙呢？你是这个男的，有什么做一趟又一趟的？啊，离了岸，上了船，上了船，上了岸，去了岸，上了船，来回这么折腾，就赏你这么俩钱儿。完了，当然是为这俩钱儿了。但有一样，您这总不行，这不行啊！你简直就太困难了。怎么困难？你岁数大的不行，岁数小的不行，长得好看不行，长得难看更不行了，胖的不行，瘦的不行，家里就三兄四弟，什么姑家心太多的，怎么有大胡子、小胡子、乱七八糟，这等等的，是官府更甭提，绿林也甭说。
那么这要干嘛？

0: 干脆你养家糊口得了。所以就这么着，没想到啊，这丫头就看上这万军照了。哦，这王总明白了，是这么档子事儿。嗨，老弟，我不瞒您说，您知道万军照是谁吗？谁呀、啊？我兄弟呀、啊！这虽然我们哥俩不是一个姓，可是家长子国有大臣，在凤凰张七张慕容的门下，我是顶门立户的大弟子。哎，那么说我就是站着的我师父，是不是啊？我说什么他得听什么，这亲事我包了。但有一样，老爹爹，您可得呀、啊、关照关照我们哥几个，您得把这酒杯呀、啊、给我们带走。老太太，那算什么呀？不是小小一只杯吗？不过呢，你有这事儿做得不好，知道吗？你们知不知道因为什么走在太湖湖面上，把这个杯给拿？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0: 不知道啊，朱光总为什么这糊涂着呢？嗨，实话告诉你吧，你们在碧霞庄闯了大祸，碧霞庄的庄主金翅阿鹏周应龙不是旁人呐、啊，那是我家太湖山主李佩的叔伯妹夫。即便是你们跟周应龙打起来了，那么江湖道中的事呢，这个也就说很正常，什么比个武啊，叫个亮个，打个擂呀、啊，这都是不算什么。但有一样啊，你们这个手段太不好了，怎么能够把周应龙的夫人用被子给卷着，顺法给吸下去啊？这太不礼貌了，这个，你这羞臊谁呀、啊？哎呦，朱光主听这脖子后头直冒凉气。怎么回事？心里说呀，我说杨五叔，您可惹大祸了，这根才倒着，感情勾个连环在这儿呢。好家伙，我们哪知道啊？啊，还糊涂着呢，怎么回事呢？这李白不能啊。反正说呢，跟黄三爷一面之交，和杨爷爷曾经推杯换过盏，哪能办这种事？哦，感情这呛着火呢。啊，老爹，多谢您指点，这以后啊，我得让我家杨五叔是登山拜罪。哎，算了算了，这个事情就这么地吧。这个我家山主也可以说是我一个弟弟，哎，那么我这个当大姐的，我说什么他基本都得听。哦，这么大的事儿啊，开始时候还是按错了位置，以为这老太太是侯吕佩的夫人。我说怎么这么横呢？感情也是姑奶奶啊。这个我就不跟你多说了，那么你呢，去这个跟你那兄弟说说。嗨，老太太甭说了，怎么这事儿就算成了？不过您不能现在就这个结亲，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什么？我们还得把国宝护送进京，哎，把这事情办完，是定我五叔什么罪，还有我黄三叔到底什么罪，怎么回事，这都弄踏实了，四脚落地之后，咱们回来再研究这亲事。是啊，老太太一听，我也不那么糊涂，也不是说非在这儿马上结亲然后再走，不认意思，但是得告诉人本人一声，他得同意。行了，您放心吧，这事儿就交我了。来，白酒，把那几位也请来吧。不用，我就代表他们了。朱光祖在这一坐，这儿又一口酒，啪叽一口菜，跟老太这就匀上了。好，他还真能砍。你说他知道的事儿还真不少。你像三皇五帝，把三皇治世，五帝为君，开典比例如何长短，世间之人情冷暖，忠孝节义，什么孝子当头，都老太太给说的呀。憋不住一人要乐，就是这没人选正了。也这人这么聪明感情，念多少书啊？实际他没念多少书，不过朱光祖这人呢很有心计，别人说什么他爱听。老一辈坐在一起聊天的时候，他都一点不落都记住了，有的那本事就安他身上了。你看看老成念达，别

再说一说怎么讲，那你就甭管了，你先跟万军倒去说说吧，把这事情得说明白啊，起码让他得到我跟前谢个亲呐。啊，对，好好，那我现在就去说去，把这几位呢由水牢里提出来了，哎，找了间书房，把你三位给放在书房那儿了，都给寄存那儿去了。好，沏壶茶，摆两盘点心，这几盘糊涂了，不知道怎么回事，待会儿就看朱爷来了。这朱光祖也逗，怎么你避讳着点啊？摊好大摇大摆，把高挺着那金胸脯披着牙点腕就进来了。行不行，我干这个。哟呵，何路通一瞧，这怎么回事啊？看范世仙朱光祖小脸扑扑扑啊，捶胸叠肚，跟嘎打嗝，放着二踢脚就进来了。哎呀，大哥，您上哪儿去了？哎，那什么，这个老太太请我吃顿饭。老太太，哪老太太？这对着扁的揍咱们那位啊。他，你跑那儿吃饭去？哥几个，这就叫能耐。你看，这是咱们在师傅跟前呐，咱们这翅膀得威着，什么事儿都得听老人家的，还得看眼色行事，知道不知道？就看着他人家一点头，你们可以出师了，咱就飞出来了，不是？但是到别处，他都得高看咱们兄弟呀，不是这老太太吗？算什么呀？堂堂堂有一番话说的一阵儿，只给我万福。何子通一听受不了，怎么咱别吹了？老太太给你万福，就给你支持礼吧，就说这意思吧。几乎现在我您这么大岁数了，这，我告诉你，这管军帐下谁的茶端起来就喝呀？不管了，我说咱眼见咱们怎么出山，放心吧，哥几个包在我身上了。哎，如果你们要喜欢热闹的话，我可以吹吹打打，把咱们哥几一块送出山去，这怎么样？说了半天，那酒壶没带你在这儿，在这儿呢。因为什么我这样？哦，这几位才明白。我说朱光祖大哥一劲儿跟咱们哥几个放阵呢，感觉他的底朝嘞真在这儿呢。这杯怎么到这儿？别提了，惹大祸了。有什么话咱回去再说，甭在这废话了。哎，那个什么，这是啊，哎，我让高东海一看，你要说什么？你要说呀？不是这个，连路通带你，咱们哥仨应该感谢谁呀？感谢谁呀？哥几个听得感谢你呀？怎么？你出的主意？贪财虎？这你这先知先觉，你比我们呢有远见吧？我还不止一谈。咱们都得感谢咱兄弟万军照，八辈哪吒多漂亮啊，做金童一样啊。万军照脸红了，怎么这怎么了？是喝了多少啊？拿我开心呢？是怎么着？哎呀，师兄弟，我怎么能拿你开心呢？岂有此理！就说这意思，我告诉你，都那么说。人是衣帽马是鞍，远光医生近光人。我这一看呐，不管怎么说，这人长得还得顺溜。你瞧我没有，这不行，怎么捯饬也不行。你瞧我兄弟万军照，三天不洗脸往那一站，也能漂亮。我说您要说什么呀？这不我说这档子事儿吗？这有这么回事儿。话还没说完，砰！万军照蹦起来了，怎么他急了？哥哥您可不能胡来啊，怎么这是什么事儿？这他干什么的？不是太湖山猴里边的女儿吗？贼女，九苹果八苹果，这万军照是个贼女呀、啊、这好说保定，那怎么能行啊？我万军照虽然出身贫寒，我母亲拉扯着我不容易寡母孤儿，我的老娘啊虽然比不得当年孟子的母亲孟母三迁，那么为了儿子选好，那么选这个邻居，那些不忠不孝不仁不义啊不懂礼貌的人都不能跟他呀处邻居，就一劲搬家，反正那年头房也好找。但是呢，母亲一千

0: 汤热血就倒到我的身上。是张七爷，咱的老恩师，看我母子可怜，待我七岁那年把我收在他的门下，跟着老人家学艺。我呢，得对得起老师，对得起我老娘啊。这个事哥哥您可不能胡来。怎么，一个是这个门不当户不对，再一个我年纪也比较小，还没等出师，这先谈对象，你那叫对象吗？对，就说这意思吧。反正你这不像话，这个。这光头一瞧，你瞧，傻兄弟，你急什么呀你？我能不急吗？这一说我师哥换别人，我当时跟他翻脸了，还。你呀、啊，这你就不明白了。怎么呢？咱们这叫啊，这智取，智取啊，咱干嘛来了？哎，就看着那老哥几个着急上火，看着咱武松、杨戬、斗虎，他心忍吗？舍死忘生，哥几个一块来探山来，到这遇上这档子事儿了。我呢，你等等，怎么？我出去看看。这周光祖真聪明，怎么回事？说着半截话，他出来了，围着房前房后转一圈，然后一看什么事儿都没有，没有人偷听，他进来了。咱这将计就计呀，先把被动的手把咱们送出去，到时候拨一拨脑子，咱拨人账不就完了吗？也没让你摁这手木脚木，老些年呐，管这个摁这手印儿叫手木，哎，还有摁脚印儿的，就叫手木脚木。你打官司都没有凭据，你这怕什么呀？那就行，嗨，让你们俩人说。俩一听，你得给大哥个面子呀，顺水推舟啊，这就是惹惹敲大脖呗。把您当成什么惹惹敲大脖呀？怎么这用了心，这不合适？嗨，你甭管了，你们俩好好劝导劝导他，开导开导，让他明白明白，脑袋开个窍，把这个哪吒比他聪明多了去。你等着，他跑回来了。周光祖回来见老太太，成了，这事儿成了。老太太一听，行了，那好啊。哎呀，光祖啊，还得有个事儿麻烦您呢。哎，您别客气啊，老人家，您说还有什么事儿？既然应了亲了，不能空口无凭啊，你得让万军照啊，给我女儿留下一件信物。
1: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2: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3: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4: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3: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4: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3: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4: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3: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4: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3: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4: 不忘初心为本，
3: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5: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0: 婉君照英亲，婉君照哪英亲了？朱光祖替人英了。哎，他高高兴兴给老太太道喜来了。孙氏老太太这么一听，这挺好啊啊！您费心了，我们得重谢这位老红梅呀、啊！哎呀，甭客气，您甭谢，这都没赖人。您谁，我谁呀、啊？您知道谁呀、啊？他也不知道谁跟谁。老太太呀、啊，要搁往常，那早就火了。给我套什么近乎你？今儿不行。行了，既然应。

0: 亲了，
1: 再交换一下信物。主管组差点哭了，怎么办？交换信物，不换信物，我那兄弟都活磨三丈了，这怎么能行啊？嗨，老人家，有句话我可不知道当讲不当讲啊。朱医师，有话请讲当便。哎，这我告诉您，千里姻缘一线牵呐，是不是？这月下老人已经，哎，把这红线，给这个拴好了，没错，知道吗？您再说您，这什么人物啊？谁敢在您跟前扯谎啊？啊，不，老太君，那可不行，怎么也得有一件信物，这是一个规矩，但倒不是说逼着非得在这会儿说是成亲，按道理说，按我这个脾气，应该马上把山主李派请来。朱光祖一听，别去，最好别惊动他。嗨，我这不是说按道理吗？可这事呢，我就做了主了。哎，在东大寨就聘闺女，西大寨就娶媳妇，把万金罩就留着了。哎，将来啊，李派山主一退休啊，就是他金盆洗手了，他不干了，那怎么办呢？这太湖啊，就归了万金罩了。朱光祖心说，老太太你是不是老糊涂了？怎么你想的可真够美妙的啊，这憧憬是多么的理想啊，但有一样您不琢磨琢磨，万军让他能答应我受了吗？这个这都是后话，是啊是啊。所以呢，你们先去办事啊，等着什么交杯啊赎罪啊，把这事情都办完了之后回来，你们再到这儿来，我可以派人到北京去接你们去。您甭接，怎么哪儿不认识啊？十几岁跟着师傅闯荡江湖，南西北流一十三省几乎都走遍了。是，那我都知道。那就是以后再说吧。留件信物呢，有这么档子事儿。说着，老太太吩咐一声：“啊，春红拿过来。”那个大丫鬟，感情是小姐身边的贴身大丫鬟春红。哎，手里头拖着一个大漆的盘子，里边放着一块红绸子，红绸子上边放着一只镯子，啊，翡翠白镯呀，呵，那个光滑，月眼呐，那个银色是那么润呐、啊，朱王祖啊，看傻了，怎么？心说真有好东西，这太湖山啊，有点提起多新鲜啊！这个是我女儿经常在身上带着的东西，哎，这就是给这个万军照了，让他留点什么呀？啊，好，这是什么留点什么？您等着，我再回去问问啊。朱王祖想，我受罪了，他又跑回来了。万军照这撅大嘴就生气呢，一听信物啊，什么也没有，不是你答应的吗？你身上零碎又多，你爱留什么留什么。朱光祖一听，我找谁去？怎么你说的？你不知道人那姑娘不少人来提亲都不打，我不听这个，那什么信物也没有。这么着行不行啊？啊，兄弟，我给您作揖了，您饶我们一条命，我们哥仨要全都得陪您在这完了。这要不迎亲，杯子要不走，咱也都得玩就玩，怎么宁可这样，我也不能啊做这种事。一个是门不当户不对，我不说两遍了吗？再一个，我也对不起人家这女侠也好，这姑娘也好，我不能办这种事儿。傻兄弟，这叫逢场作戏，这急得朱光祖汗都下来了。何德松看着怪可怜的，高宗海啊，水性好，武艺也不错，哎，这小伙子就有点缺心眼儿，他在旁边咯咯一劲乐。朱光祖一想，你乐什么呀？这算个什么呀？啊，答应了就答应了呗，是不是？行，有这么档子事儿就完了。以后啊，他找你去，说没这么档子事儿，也就完了。你说的多轻松，哪有这么办？你不管怎么说，这镯子我是拿来了，反正让我旁边一扒拉，搜起这一喝。朱光祖心差点跳出来，怎么？你慢着点，好，这啪一下摔碎，你这价值连城，虽然比不了那九龙一杯，我看也差不多。你怎么地吧？这我给你拿着，这岂有此理？这，哎，趁着万军照没注意，噌的一下，一伸手， 就把那个

穿，哎，就是如须赶荡啊，那如意紫金圈呐、啊。朱安祖把他逼走了，把林彪就往外追，那哥俩把他给拦住了。他提了这圈回来了，老太太，真不凑巧，怎么不怕您笑话？我们小哥几个是来探山，您想怎么能在桌上零碎啊？是不是？越这个轻装越好，不是吗？所以什么也没带，这是我兄弟的这个兵器，也可以叫做暗器，也就是说这是我师傅最心爱的一种东西，就传授给我的小弟都没教给我，说明我兄弟比我有出息。这如意紫金圈，我认识。啊，兵器里面呢很有特色，如须赶棒，好啊，把这就留这儿了。哎，好好，吩咐一声去，挂到屋里去，把东西拿来，就挂到东里间去了。那么不能当着朱光祖把这东西给姑娘，大概怕姑娘抹不开。哎，等这事情全完了，客人送走了，随后呢，再把这东西啊给女儿，这就算行了，你就算定了。啊，设摆酒宴要款待这小哥几个。朱光祖一下别喝，咱们喝喝非打起来不可，就完全让这脾气。好家伙，喝了几眼，咣！他一下，他急了，一脚把桌子踹了，这就麻烦了，这不行不行不行，这什么我们也不敢耽搁了。不瞒您说，也不怕您笑话，这个我五叔呢，在那块急的呀，是头昏迷顶，又要上吊，又要头红。这时候何六通正在外边房檐下站那偷听呢，把何六通给气的，心说要让五叔知道能饶得了你吗？怎么你把他糟践的一字不值？你这瞎说什么呀？这就不得了了！而且我三叔黄三太也急坏了，他们给皇帝给那期限呢，也到了日子了，一共啊给一个月零三天，现在一月都过去，就剩三天了，我们无论如何得赶到北京。他这处神聊啊，把老太太说的呀，没话可说了。那行了，就这么地吧，吩咐一声，来，给他们打500两银子，作为穿资路费吧，也不说是谢媒人的了。银子500两，不好拿，把它折成黄金带着。春红、秋菊，你们两个准备个船只啊，准备一只船，把他们送出去。过来，把春红叫过来，如此这般，也不用惊龙寨主了，谁也不用说，悄悄送出就完了。好，朱王祖出了一趟，进去一趟，嚯，这一会儿瞧瞧这儿，一会儿看看那儿，这房子真不错呀、啊，宽宽敞敞，有点意思。您瞧这还前出廊后出厦，老太太，你看你看，留你们哥几个多住2天多好啊！你们不知道这花果寨啊，还有不少的景观呐，我应该领你们都看看。老太太也乐得不知道怎么着好了。哎，看朱王祖出了一趟，进去一趟，跟自己家里人似的。随后这哥几个就跟着两个丫鬟。刚到了寨门口这儿，朱王祖叫等等等等，怎么？你等等，他跑回来了。老太太一想，哎，怎么回来了？哎呀，老太太，闹腾了半天，你想他这干嘛来了？哎呀，老太太一拍腿，你瞧这事儿，怎么？我也真是老糊涂了，我也乐糊涂了。来，快快，都你们得拿着呀，你们来看看。把锦囊拿过来，唰啦一下，提裆打开，唰，咣哗这么一闪，哎，没错没错，是，绝对是，这没有什么假的吧？啊，这是完美无缺，知道不知道？哪儿都没碰，哎呀，磕碰了还了得？哎，您放心吧，这可不得了啊！心里说，这就是我五叔的命，我三叔的命，大伙的命啊，命根子。行，您呢？谢谢您喽，朱王祖深施一礼呀、啊。老太太一看，不必，怎么你们就是出了山也不要紧？为什么这么说呢？等我想起来之后，我可以给您送去。不知道怎么能感惊动您呢？这得，他把他揣在怀里，走两步摸一摸，好，一这镯子，一这杯。朱光祖一想，我抄上了，这是，这回行了，这个，上船吧。上了船之后，哗一下船必须过水寨。山主有令，最近几天任何人不许啊轻易离开水寨主城，谁走也行，必须得有
保里配的将令。今天在这巡逻的还是水鬼刘七。水鬼刘七这么一瞧，当时本儿一下子简直了，怎么回事？来条小船，这小哥几个全在舱里呢。一看这船上俩丫鬟，船头春红，船尾是秋菊。这刘七一见这春红啊，傻了，手不知道往哪搁，脚也不知道往哪放了。因为什么？他早就瞧这大丫鬟不错，哎，但是呢，他不敢上后边捣乱去。有一回喝多了，在这公公跟前说了这么几句走板的话，好吧，春红回去给他举报了，告诉小姐，小姐一气之下把刘琦这一顿臭揍啊，好就心狠意着，就那水军都督差点被他宰喽。喊你跑这儿来动邪念了，还了得这个？虽然挨那么一顿打，在炕上躺了有半个月，但是呢，好了巴拉巴拉疼。今儿个他一瞧春红啊，又晕了，一喝，春红姐，这哪论的呀？他比人春红大十几岁呢，就这么叫着他，显得亲热。奇怪的是，春红多么不拿正眼看他，今儿也不知道怎么了。哎呦呵，这不是刘都督吗？刘都督，把这给叫晕了。我哪够那资格呀？怎么我大头目？怎么了？您这是？我听说了，不久的将来啊，你就是水寨的都督了，是吗？哎呦呵，还是您呐，消息灵通。那春红姐，您就这是？今儿个小姐有吩咐，我们得出趟山。听说了，没有将令，不能轻易离开这个水寨。我呢，在小姐跟前夸海口了。我知道刘七爷在前面这会儿军更廖少，准是你。我说我跟你说一声就行。怎么的，小姐的船这还有什么说的呀？啊，你拦别人行，还能拦这儿吗？这七爷嗨，这这就此理呀、啊！怎么这哪能拦您的船呢？这是还甭说提小姐，就春红姐您来了，我呀，我应该在船上给您加顶轿子，让您坐轿子，您把您抬出去，那才合适呢。这算得了什么呀？来啊，把竹绳抬开。旁边几个水鬼兵一听，哎，我说啊，铁啊，行吗？怎么这随便开城就让我放出来？少废话，你不知道小姐是咱山主掌上明珠啊，心肝加宝贝儿，呵，去你以为这船嘞有什么毛病？我家里长爷，你想进去看看，脑袋不要了，这能有什么呀？啊，惹恼了小姐，那还了得？这，管谁饭碗，数谁管，懂不懂？包括咱熊海烈是姜子厚，那肚子厉不厉害？到时候人家唰，你惹火了妇女。一下子就炒着鱿鱼了，你干哪干嘛干嘛去得了，爱干嘛干嘛就不要了，那就完了就。啊，是好，那个护送，弄几条船，送。宠物小房送什么呀？怎么我们出去一趟马上就翻回来，叫人给小姐出去买点东西，应用的东西。女人家的事我们就不跟你说了，你也是甭细问了。哇，我问这干嘛？你春红姐，以后欢迎您经常这个到水寨这儿来走一走，有时间的话您可以到我家上坐一会儿。可不，这几位小姐别说，怎么船都出去了大里地了，人听不见了是吧？哦，我还以为听得见呢。行，何叔刘七这美春红姐今天来能跟我说几句话，你这事儿下去嘎嘎嘎，水寨竹城开开，把这小船放出去了。常言说得好，家贼难防啊，这可了不得呀、啊！哎，这一下好，踏踏实实，把咱们送出水寨，送哪儿去啊？不用往远处送，前面不远，用小小的芦苇荡，我们那只小船就在那儿呢。果然，真的在这芦苇荡中有一条小船，他们换了船了。春红一瞧，朱大义士，我们就不能远送了啊！您多多保重，姑老爷，俺就照这去。怎么谁是姑老爷？他嘣的一下把腮帮子甩那边去了。朱光祖这气呀，心说就你呀，死凿子！怎么你逢场作戏算什么呀？你跟呲子牙乐一乐，点点头，这我们俩他不会这套啊！这好，那个
春红姐，她也叫开春红姐了。您别往心里去啊，我兄弟就这么一倔脾气。

0: 得好啊。怎么，我们姑娘脾气也挺大，姑老爷这脾气也不小，这倒好，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那行了，我们也不远送了。说着把这小包裹放这儿了，这是川资路费，有什么事情您只管言语是二指宽一张字纸条来到太湖山，我们立刻，那就是要人有人，要钱有钱呐、啊。哎，您放心吧，以后少不了麻烦。朱光哥心里话，再也不来了。怎么，谁上你们这儿干啥来呀？这没事，这不哪是事儿？这是，这行了行了，您走吧，您请回吧。人家两个丫鬟摇着船回去了。这哥几个小舟飞出芦苇荡，好家伙，哥几个一块使这船，把石胆子劲儿都使出来了，回来了。老哥几个正着急，这几个孩子哪儿去了？啊，这个岂有此理！把地权急得够呛，出来进去好几趟了，洗拳脚。哎呦，我你们哪儿去了？朱光祖把头往起这么一拔，哪儿去了？哪儿去了？什么呀？你看，办事儿去了，办什么事儿去了？老爷子们一个个急的都要吐血了，你们可倒好，咱们赶趟吃官饭，把你撕骆驼，你们干嘛去？少说两句啊！师傅还没说什么，你看你来了，干嘛去了？去！他们都在哪儿呢？谁呀、啊？杨武兄他们在上房呢。好好，来来，女推门呼啦一下，哥几个进来了，大模大样，见老师施礼。这老哥几个一看、啊、特别是后赶来的凤凰张七最了解自己这徒弟，一看朱光祖啊，办了什么露脸事儿了，这还就这毛病。你们哥几个上哪儿去了？回禀几位老人家，我们串了个门。这串门？杨五爷瞅了瞅他们，心说我这会儿茶饭不下啊，满嘴燎泡，急的脑子门窜火，你们可得好，串门去了。是啊，您这哪儿串门去了？是怎么回事儿？万军照啊，眼睛横着眼泪呀、啊、二目含泪跟老师说，他还办了这么一档子事儿。好、啊，正气唰的脸就沉下来。大着炉子扑腾的一下，朱老祖跪下了。师傅您别生气，换了封场作戏，为了这杯呀、啊、没办法。为什么杯？万军照也不客气了，全给他揭发了啊，这硬把我的圈给做了进屋了。这你问了谁了？这么大的胆子，这么大的事都不跟我说一声啊？哪这么老太太？哎，夫人那做戏我还、哎、我兄弟你别着急，哥哥有话都没说完，你跟这不这九龙杯安然无恙，我们给要回来。这进屋呲楞，这腰里滴了出来，龙须赶棒，干嘛我在屋里呢？出来唱进去唱的，我把这来了个顺手牵羊，这档事儿就算吹了。兄弟，你赶快把那火消消，咱们收拾收拾，随着师傅们是进京交杯。
1: 哎，天师大哥。吃啥呢？哎，
2: 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1: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的正香呢。刘姐，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3: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2: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1: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3: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2: 啊。
4: 电费翻倍的交，
5: 每年的电费
6: 好，又烦又麻烦，
5: 没有人
6: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7: 这些一度电场景关系，
8: 请悄悄的。

0: 耗费消耗着大量的
1: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2: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防森林火灾，保绿色家园，筑生态屏障，全民总动员，防火保安全。

夜色深沉，没有睡意，忙碌了一天，别忘了给自己充充电。祝大家

0: 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玩都没玩一下就把我倒了，她不知道
1: 这大米饭搁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0: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2: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1: 是太棒了。
3: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4: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3: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5: Only my love radio, my love radio.
6: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于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7: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6: 一起去读书吧。
8: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9: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8: 弯路是什么呀？
9: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8: 那读书还能干嘛？
9: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8: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9: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10: 读书破万卷，
11: 人学
10: 下之道，有神
11: 不学。
12: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13: 你喜欢读书吗？
14: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15: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16: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

0: 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1: 朱光祖向老师请罪呀、啊，说这事情我做的是鲁莽一点，但是呢，我们是为了这只杯呀、啊。哎，他就把这个经过知道的那些，也就是说孙氏老太太跟他念叨的那些吧，算说了。这就和周应龙那就接上茬了，大家也就全明白了。杨五爷现在不管那个，杨五爷一瞧这九龙杯过来，给小哥几个是深施一礼呀、啊。我给哥几个磕一个得了。哎呦，五叔，我们这可不敢承担，这怎么能行呢？哎呀，杨五爷看了看张茂龙，七哥算了吧，责备孩子也得有时有赏风的时候。我们年轻时候知道什么呀？左眼瞎海大晕头嘛。现在人家几个孩子替咱们是分忧解愁啊。我不说别人，我得感谢人家。七哥，您要是教训顺徒的话，最好回您的凤凰村。您要再这么着，我可就起一条条条条条，我不说。怎么办？这个事情做的太冒失。哎，这一段插曲是不应该有。不管怎么说，现在背上回来了，这就挺好啊。还有些话呢，朱光祖没说。怎么？他应该呀、啊，这个跟这些位跟前把这个老太太好好的介绍介绍。可话又说回来，他没说也对了。怎么？如果说朱光祖要说出这个老太太特点，和孙氏是谁，怎么回事情，模样长相，使得这个兵器如何掌管，这要全说喽，能把在座的吓晕了几位，能那样吗？啊，这下朱光祖可闯了大祸了。怎么他觉得这没什么，哎，就没事儿呗，就随随便便的赢这么一仗，谁赢他呀？你想想，李兰香长得再漂亮啊，她就是天仙女也配不上我兄弟万寻照。哎、啊，我们是迫不得已为了这个杯，暂时啊就做了这么一把戏。他就没考虑这后果。这几位呢，当时这正忧愁的不得了的时候，人家岂是精神爽啊，还看见杯了，也就没详细的盘问盘问，说究竟是怎么档子事儿。没说，管宁照一看，自己这个如虚感荡回来了，什么意见他都没有了，怎么这事儿就算吹了？哎，新人物人家没留，不管怎么地，我大哥这也是为了这只杯，为了杨五叔，是不是？哎，行了，那这事儿啊，就算是过去了，没这么大的事儿。他唰把圈往身上这么一背，没事儿了。这收拾收拾眼睑，就是立刻启程，马不停蹄呀、啊，往北京赶，就被别在道上再耽搁了。说不耽搁这好天的时间呢、啊，旁边已经带着花柳贾亮，那个贾杨向武，就到了北京了。干等这些位不来，可把彭公给急坏了。忽然家丁进来禀报，回禀大人。黄三姐到，哎呦呵，快请快请，给请进来了。这究竟怎么回事啊？怎么晚到了好几天呢？嗨，别提了，什么人着急带上火，路途上水土不服，我们几个人病到了招商旅店，就把太湖山这段插曲没说，说这干嘛呀？哎，觉得也没什么意思。什么又是贾迎亲，什么又要这个杯礼配合这个金大鹏什么会都没提，大人也没多想。哎呀，谢天谢地呀、啊，杯总算是回了京了。那么赶快禀报中堂大人王喜。王喜大人得到消息之后，立刻回禀神力老王爷。嗯，神力王这么一听。啊，好啊，你瞧瞧，是吧？这彭公，彭彭，还真。

手里有不少的能人呢啊，这黄泉太后可以的，不光是海同门飙升猛兽救了圣驾，同时呢寻找国宝也这么干净麻利快啊。这个杯子在哪儿找着的？嗨，王熙把自己呀、知道的就跟王爷说了。这个王中堂也没多想，他知道有什么就说什么呗，在王爷跟前知道神力王这人呢比较嘹亮，就说嘎不溜就脆，这王爷你在他跟前呢就不用躲躲藏藏，他一贯就直来直去，有什么就说什么。听说他这个招他手续的这些武士啊，都比较特殊，和别人招的不一样，他得亲自过目，要上他这来当武士得亲自看看，别人说不好使，看你怎么样。往这一站，一天你得吃多少粮食啊？把这武士给吓一跳，怎么回事？怎么这么大的王爷怕吃啊？吃多少粮食？武士一想，不能实话实说呀，说王爷不要了。这个回禀王爷，您别看我力气不小，但是我饭量不大。看我吃多吧，一天呢有一斤多粮差不多。什么？王爷把眼睛一瞪，大家吓一跳，我一斤多粮还不行啊？来急了，那什么有五斤有两斤，反正我也就凑合了，滚，给轰跑了。咱们吃点猫饭拉点鸡粪，这算什么呀？啊，这有多大的出息啊？要叫上一个来，一顿得吃多少？这一听啊，这位实话实说，一顿差不多三斤干面差不多吧，五斤大米也就这么个饭量，一顿呢啊，哈哈哈，说着王爷哈哈大笑，流泪流泪流泪。后来才知道这毛病，感情您得能吃能喝有力气，这他才高兴，他就那个人，所以王熙也没什么戒备，就说哎呀吧，他这个意思王中堂挺爱惜人才，他知道皇帝啊康熙也挺喜欢黄三太这些人，意思之间他想给这些位开脱开脱，没别的意思。哎，可不容易啊王爷，您想想，黄三太就找这个杨香谷找了好长时间，这一百天的日期不算多呀，可谁也不知道啊这个杨香谷病了，所以怎么找找不着。你想好不容易把他找着了，结果呢碑还没了，就把盗碑这档子事又跟王爷说了一遍。神力王这么一听，我说王大人，哎呦，这我可不敢承担啊，怎么先生您这怎么了？您叫王大人呢？您有什么吩咐您就说，叫我的名字就行了。不，你是不是让这帮人把你给吓住了？回禀爷家，此话怎讲？你干嘛替他这么吹呀？三天到位，一天两天，三天什么动静没有，到第三个晚上，眼看天亮了，这姓杨的在房头大喊这么一声，说杯在我手，就到手了。他到手了，是这么样的事儿？怎么这彭彭跟我说的，这能错得了吗？彭彭这人他不是说谎话的人呢，就是这是多么艰难千辛万苦历尽风险寻找这国宝，也不容易，历尽风险我不管，让他们自己找的好端端的皇家的东西他随便能拿走吗？王熙想，坏了，咱们我圆这个梦没给圆好，你这不要麻烦吗？这不是，自己想还别郑重，神王这脾气我知道，你越郑重还越麻烦。王爷，这我随便这么一说就得了，您看看咱们哪天把这个杯这个交到万岁的跟前呢，还得您去呀。您呢到宫里说一声，说杯已经还朝了，等等。怎么了？
你说的这些话是真的是假的？谁敢在您跟前说谎？那好，你们两个把这个姓黄的、这姓杨的都带到我这儿来，带到我府里，我看看他，看看他们都是些什么人物。中堂王西安大郎不然怎么就是坏了？王爷这毛病我可知道，他瞅你顺溜，说话你呛着他都没事儿，你最好跟他抬抬杠。嗯，王爷能哈哈大笑，杠头，哈哈，好小子，行，是个直快人啊，直闯人，好好，这没事了。你要跟着你扭扭捏捏，这就麻烦了。另外，谁知道瞧顺眼不顺眼了？这是怎么办呢？这个，听说杨香谷这人是瘦小枯干，说这个黄三太还凑合，哎，连皇上瞅着都比较顺溜。爷家，我看就算了吧。这个，哎，这怎么能算了呢？我一定得见你，来把他们带来。李金娟，小八子，你去安排。飞天猫五家子这么一听啊，好嘞，谢谢您。说完了，王爷绕过围屏到后边休息去了。王中堂汗下来，哎，乖乖，齐乔氏，您说这怎么办呢？这个，中堂大人，我可不应该说您呐。怎么，我哪那资格呀？能说您几句？哎呀，现在都什么时候了，什么说不说的？你说，您不应该跟爷家跟前说那么些话呀。哎，我没别的意思，实话告诉你，你也是江湖好汉，我想啊给搭个圆盘，是爷家高兴高兴，我这得来不易，我想给黄杨两家开脱开脱。这好，绕着脚了，那还非得见不可。哎，我说齐教师，你琢磨琢磨，王爷见他能怎么样？这我得去啊，给透个底儿。透个什么底儿啊？打他方了，让他们见娃的时候别那么畏畏缩缩的，害怕招黄，提心吊胆就完了。哎，王中堂一惊，咱们这话你说最合适。一个是你是王府的总教师，再一个你好像是王爷的干儿子一样，王爷特别喜欢你，说对说错都没关系，比我这个中堂啊都强一大块，你宰相门前启禀官吗？那最好是这样，您甭管了，我去交代，您就陪伴就得。飞天猫五侠说完了，就跑到彭公馆来了。把这事儿这么一说，黄三爷倒挺坦然。王爷要见你就见见吧。杨香谷紧张了，哎呀，我说，哎呀，老七呀，啊，你知不知道我这毛病？您什么毛病？我。这杨五爷有点毛病，什么毛病啊？谢官。哎，见了这官儿，这个尤其大官儿，特紧张。我实话实说，我不愿意见这些人。您不愿意不行啊，您必须得见，我还得告诉你，不然我就不来了，特意来给您送个信儿。哎，黄三爷这没事儿，怎么圣驾都见过，不要紧，我不用过多的嘱咐，唯独是您。您必须得如此这般，哎，打扮得漂漂亮亮的，该穿什么您穿什么，甚至把夜行衣穿上没关系。当然您不能带刀了，您带着刀去这也不合适，武士也不能让您进去，我也没法给您说话，您就大大方方，哎，见着王爷该怎么怎么地，这么一来倒好了。您要见他一哆嗦一害怕，自己这眼也没地方瞅了，手也没地方搁了，坏了。怎么王爷非火不可，贼他贼脑，坐着我这瞎学吧什么，还用见皇帝把宰了？当时他下令您就完了，那可谁也保不了您呐。哎，杨香谷一想，真是这被盗的，没想到弄这么一脖子狗蝇，这怎么办呢？这是黄三太知道杨香谷这脾气，你得激将法激他。五弟，老七这是为了咱们特地跑来送个信儿，你这是干什么呀？还没见王爷，你看你，我五弟什么人物？赛毛遂呀，就这外号能轻易得来吗？啊，在这个
战国时期。

0: 国曾经有一位谋士，他平原君手下的赵胜手下的一个谋士，有一次秦国要发兵去打击赵国，当时秦国强赵国弱，无法抵挡秦国，想求助于楚国，让平原君去当这个说客，那说客就说动楚王能借他一部分兵马来。哎，平原君呐，就在他手下，他养着好几千贤人，那都不是一般的贤人呐，那都有用啊，有文的有武的。他想选20个人，结果呢，只选了19个，就说模样楚个啊，文的武的全都过定的，长得也特别顺溜的，哎，就是凑不上这20，还缺一个。平原君有点遗憾，忽然站起一位来，我去得了。此人姓毛，叫毛遂，是毛遂自荐。赵大平三寸不烂之舌，说动楚王发兵10万援助赵国。就堂堂一席话，胜似10,000兵啊！好嘛，谁不知道毛遂呀？人称为囊中之锥，不轻易外露啊。所以这杨香谷这个外号赛毛遂，那不是个简单人物。你这么大的个英雄，这点事儿就把你吓着了，你不连死都不怕吗？倒背的时候你怎么着来着？哎，在这个太湖那儿寻死不是你吗？这个破出一身剐，就敢把皇上拉下马？哎，人到万难须放窄，我的武帝，你说对不对？嘿，这句药还真灵。三爷汤汤汤这一番话，说的杨香谷马上就要见神帝王。我说七七，少来你给通禀一声，我去见王爷。行了，怎么飞天猫我就打个乐了？那是王爷，不是您见我，当当当敲门就进去了，不敲门您可以进去，您在那儿不领你呢，得等着明天辰时以后，按目前钟点来说，就是上午9点多钟以后，哎，就这个时间，王爷要在银安殿召见几位，把这新衣服拿出都穿上。说完了，武器达子告辞了。杨香武啊，捞了半宿饼，这觉就没睡好，天快亮了才眯了个盹儿。醒来之后，哦，赶快擦脸漱口，吃过早点，把新衣服拿出来全换了。杨五爷，哼一下子，怎么就今儿个王爷把我剐了，我也把夜行衣换上。哎，里边是小衣襟短短，啪一下，英雄场扇披着。又把马尾头巾您戴上，那当然行啊。神眼鸡全看了看黄三爷，心里说还得是我师父，哎，他了解我家五叔，要没这番话呀，说不定半夜能上吊，心窄能把自己窄死。这就行了，收拾好了之后准备了马匹，彭公也跟来了。彭公啊也很不踏实，替黄杨两家很担心，来到王府府门这儿这么一看，好不威严呐！王中堂早就来了，回禀进去说：“王爷要见见。”王爷很随便，穿着便服，手里头拿着一根旱烟袋，让他们进来。庞公带着黄杨二位迎安殿见驾。这一见驾呀，杨香谷有点泄气了。怎么回事？不挡这王爷是怎么回事呢？生三头长六背，王爷没穿朝服，穿的是便衣，手里拿着根烟袋，很普通这么个老头。王爷没搭理彭彭和黄三太，哎，都比较了解他们，他特别注意这杨香武。一问杨五爷，五爷呵大哭亮相，这么两次倒杯经过，砰砰砰他全说了。王爷一瞧，可以呀，你有这么大的本事。杨香武，这么着吧，不用禀明万岁了，你能不能从我王府里把这杯倒出去，我就赦你无罪。一喝，这话说出来跟大赦一样，可把杨五爷乐坏了。他在神王府有3道九龙杯。
1: 爱惜自己。

0: 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1: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2: 老王，最近生意不错呀。
3: 最近生意还真挺好。
2: 这怎么还把牌匾摘下来了？
3: 这二楼的广告牌匾呢，不仅影响了市容，还影响了消防安全。这不现在都提倡一店一匾吗？
2: 哎，老王，你这次做得对。
1: 规范广告牌匾，做到一店一匾，拆除高空广告牌匾，维护市容市貌，人人有责。
4: 说者，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5: 杨全武他们到沈令王府来交这个酒荣誉杯，这档子事儿呢，皇帝呀、就全权委托给了这个沈令王了。哎，王爷一听这杯回朝的经过，沈令王高兴了，有意思啊，这杨全武这么大的本事，人家杯不离手，手不离杯，用三个晚上的时间，居然瞪眼瞅着，这杯就会不翼而飞，飞到这姓杨手里去了。我叫来我看看，看看还不算，你冲我一回，如果真能从我这儿把这杯盗走，这官司啊，就大事化小了，小事化了了，没那么大的事儿，就算完了。皇上呢，我去说去，你看怎么样？你这么大的事儿啊！哎呀，当时那姚爷急坏了，今日好不容易把杯算得在手里，送回京城，等着把杯交上去之后啊，该定个什么罪就领罪吧。你看怎么又出了这么一仗子？谁也敢拦，谁也不敢劝说您别这样，好爷的脾气就这么办了，金口玉言。他说的话那跟华说差不多，这不用去了。哎呦，人中堂大人呐、都着了急了。现在应该是不是这个人？就别开这个玩笑了。哎，王一听说了点沉下来了。我说王姬，刚才啊还一口一个中堂呢，现在直呼其名了。微臣在，你看你看，你怎么能说我开玩笑呢？啊，我是那开玩笑的人吗？王熙熙说：“您最爱开玩笑了，京中的恶作剧，别人可受不了，都不敢说呀。”是是，您平常不太爱开玩笑，这不完了吗？我到底看看呐、这杨香武有多大本事啊？他怎么就能把他偷走？那您给个期限吧。啊，给个期限，俩月吧。俩月，那哪行啊？怎么了？这中堂看了看，这时候只见三台香炉那会儿直摆手，急坏不敢说话，摆手了，这不行，俩月可不行，谁有功夫跟他们人家总在这儿耗着呀？摊上好活事完了之后什么事没有，散散发还怎么怎么地，他想干什么干什么，那我们哪行啊？这王熙大人就明白了，现在这俩月不行。那你说吧，你说多少日子吧，这个这么样行不行？成我去问问他们。啊，这你问问。从银行店里出来，把他们叫到一边，连这个彭彭。我说这怎么办呢？这个彭彭一瞧，这老恩师啊，您是不是在跟王爷说说？嗨，彭彭啊，彭彭，你王熙就明白了，怎么办？你看我是中堂，

等于什么呀？等于丞相，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说了就算。实际呀、啊，谁着急谁上火，谁知道？不是那么句话吗？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嘛。哎，为官者如此也。你这不好弄这事儿，不是我这是行了，就这么地吧，不行。你这个，哎，王大人瞅了一瞅杨天武，其实这事儿还怨你。可能你瞧你刚才跟王说你好说的，打他两下这那，杨爷明白。我也一瞧我冤枉，怎么？我见着王爷怂头脑袋，吓得不敢言语，哆哆嗦也不行。你们让我得横着点，这李继侯告诉了我，回头我这一亮这棍儿，我这又惹祸了。你这是怎么着好啊？这，哎呦！杨五爷心说：“我说江湖中有些朋友坐在一块喝起酒来的时候，说混文字还可千万呢。别为官是为官不自在，这实在受不了啊！这么着行不行？您跟王爷说说，我也甭找这背了。大人，这草民不知道这话说的合不合适，怎么就把我杀了剐了发了，怎么都行得来？”王大人一听不是那码事儿了。王爷这是高兴了，你也别紧张，主要要看看你的本事。你说吧，得多日子？得多日子？这起码得三天呢。好，那也三天啊。你们下去，你们下去，没你们什么事儿了。你们就准备准备得了啊，养足精神，想着我问问这杯子怎么办？怎么办？就搁哪儿啊？怎么闹啊？关键给锁在保险柜里，回头你把钥匙弄没了，这麻烦了，这就。王心心。沈王一看，怎么样啊？好，跟他们商量呢，都商量明白了。回禀殿下，这个得定个日子。是啊，我这不说了吗？你们要多少天？这三天。这邪门了啊！怎么就我这王府？比这皇宫内院小点，但是小点有限。这怎么着？三天就能从这儿到走了啊！邪性好，我还用跟他打赌气场吗？不用，您不用。不过您得说说，说什么呀？在哪儿造？您把这碑放哪儿？王一听得罪了你，怎么？我告诉他，干脆我给他得罪他，甭造了，告诉他哪儿去了？怎么就说你这碑有个地儿啊？东西南北中那半个地方，人家好知道，要然让人家开门的，这么大王府，那不海底捞针吗？也对。这么着吧，在这个赏月楼，去过这地方吗？去过。您等等，我先把烟给您点着，您别拿着烟在里头晃悠。哎，对，点着火纸，给王爷点着烟，好，坐下了。那地儿不赖吧？不赖不赖，好地方，行了。我告诉他，您看从什么时候？听他的啊，听小偷的。行，嗨，王府里边听这怎么来盯着这事儿？怎么这王府闹小偷的事儿啊？这个，您别这么说，人家那是武林好汉，我不管他什么好汉，我就要瞧瞧他怎么偷。这事儿都邪门了，简直。好嘞，好嘞。王中堂忙的，中堂忙的忙自己乐了，怎么？可外边黎民百姓谁知道我这当朝宰相他来回奔忙这事儿啊？这是信心不信心？下来跟这几位那么一说，我先领你到这楼这儿看看去。李继侯一看，这用上您了，怎么着？这用手这么一指，飞天豹虎将在这儿呢，让他领着转就行了。你老人家就别的这么忙活了。好，那我就负责啊陪王爷了，是不是？今天晚上开始，明天后天三个晚上。杨义士，我希望你能从王府把这个碑拿走。要是拿走了，你别看啊，王爷跟你打赌了，你把他赢了，他会仰天大笑。高兴了，一高兴，您这官司就一笔勾销了。你要倒不走，那不定几岁皈依呢，这事儿就麻烦了啊！就像摔跤一样，神王那是摔跤第一把金交椅，但是要讲摔，你必须。

0: 摔倒了，你把他摔倒了，他特别赞成你，重赏你，重用你，要摔倒他让他摔，怎么摔死，就这么人性，这是中堂不能深说了啊，你就啊长本事，到这杯，听见没有？有什么话随时，有话跟这个彭彭商量。嚯，彭彭一看我这权力不小啊，啊那那那，这人家中堂大人走了，这边的这些位就到前边来了，得研究研究这事儿怎么办？哎，叫上武器达子，你就领着我到这王楼去看看。还没等啊，带着些位去呢，广一传下话来了。哎，姐啊，那什么，爷家有请。崔天道一听，请谁？请我呀、啊？多新鲜！可不请您吗？好嘞，好嘞。哎，你们诸位在这稍候啊，我上去问问。到银安殿一见驾，大大、哎，爷驾。过来。您有什么吩咐？
1: 我可告诉你。我知道你眼界特宽，在江湖中有不少英雄好汉，都是你的好友。哎，大概也包括呀，这个姓杨的，什么姓黄的，是不是？
0: 爷爷，您别这么说，那我不敢承担。不过认识，有一面之识，您能怎么办呢？从小学一改，
1: 我不是啊，纠察你的这历史，知道不知道？我让你给我放老实点。这杨相主跟我打赌了，三个晚上在王府这儿倒回，你可别吃啥来。好，你在这里边特方便，哪儿都能出溜，一高兴你来顺手牵羊，本着一下转过身来把杯给人姓杨的，我跟你没完。
0: 哎呀，爷家天胆哪，是吧？借我个胆子，我哪敢欺骗您呢？话又说回来，我是王府教师，
1: 这您是让他到，不让他到的话，哼，他休想进我的王府！这，你知道我爱看这个，说话就跟我拉架子，今儿我不爱看了
0: 呀。爷的脾气嘛，这一会儿一样。那您说怎么办呢？我跟他们话题绝交，
1: 什么话题绝交？我这叫警告你。这怎么着？
0: 是吧？下车。
1: 嗨，真是，肥天豹啊，差点乐出声来。咱们真是小孩一样，老小孩。
0: 好好，下来了。这几位一瞧，这七爷和刚才的神采不得一样。
1: 怎么回事？
0: 这肥天豹这人也好，心里也装住事儿。爷家嘱咐嘱咐我，不要让我吃里扒外，来顺手牵羊。回头坚守自盗，我看这杯一转身偷过来交给五哥您，这是嘛？我哪能办那事儿，兄弟？一起来走走，咱们看看。到后来这么一看啊，哎呀，杨爷是明白了，他明白什么了？金翅大鹏周应龙嘛，是碧霞庄嘛，哼，怎么能跟这儿比呀？好着的地方，我的天！嘿，有龙台剑阁呀、这望月楼在紧后边呢。我领您到楼上看看，行吗？别看了，怎么看这事儿也不太好办呢？这怎么弄啊？这个，先回去有什么话再说。可今天晚上就开始了，你先别催我，我知道，把咱们送出来，送出老远，飞天猫回去，走着快到府门上。武器达子一转身回来了，
2: 嗨，五哥，
0: 杨天武刚要上马，啊，什么事儿，兄弟？您扶耳过来，怎么回事？您是不是啊？想出办法？
2: 好，多谢呀、兄弟，我的好兄弟哟！
1: 拉着飞天豹的手啊，走了半天。
0: 行，甭客气，你走吧。走在路上，黄三爷问杨孝武：“
1: 我弟呀、
0: 刚才他跟你说什么呢？”
1: 杨哥，您慢点走，
0: 我跟您说说，飞天豹给我出了一主意。

在这北京城这儿啊，住一位高人，此人姓张，名德胜，江湖人称叫鸡鸣龙吟。哎呀，洪三太听了，特别想起来，不错，有这么个人物，他发明了一种东西，什么呀？叫鸡鸣五谷返魂香。这玩意儿把人熏过去之后啊，哎，这个到了天这么一亮，鸡叫头遍，你也不用解药，也不用喷凉水，用不着抢救，这人自然而然的就苏醒过来。这是时候，而且他有特技，有什么特技？会学这个百鸟争鸣，专学鸟叫，还有一绝呀，就学这个鸡叫。哎，这活灵活现，口技演员远远都比不了他。春天到，你出了个主意，您是不是去拜访拜访？如果您要能请他出来帮忙，说不定啊，有点用处。杨公爷就按着这个飞天豹说的这地址，跑到京西，还真见着这位。人家还挺客气，过去没什么来往。杨公爷这时候把架子是放下来了，他就把这实话全说了，是有这么大的事儿，我想求您呢，得帮帮忙。哎，帮忙啊，这个也许能惊动您，也就是说用得上。也许用不上，要求在您的跟前呢，您最好给个面子。嗨，张生一听微微一笑，杨五爷，您犯大的再毛遂，来到我的门前，说求我，这是给我个面子呀。冲着飞天豹，我兄弟武器搭档，告诉您我的这个地址，您能到这儿来，贵族踏见地，是我四壁生辉。我就高兴得不得了，有用我之处，没得说。你说怎么办？好，那我请您现在你就跟我走。怎么现来叫您，现请您那还不急？好，我就是收拾收拾，这个还真干脆，跟着杨五爷就来了。到这儿研究研究吧，怎么收这杯？大概这回呀，比这个金枝大鹏那还难。你想过没有？还用那招数吗？啊！杨爷差点从这椅子上掉下去，怎么回事？用什么招数啊？用金大鹏、周应龙，那招，摆着夫人，用这被窝包上，顺着房里系下去，把人家王妃包上系下去，行了，怎么飞也甭到了？那飞袍咱进了祝福可这过灭九族，哪敢干呢？那么怎么办呢？用信箱把他凶过去，那不行，这都不是个办法，就得凭功夫，硬偷硬盗。今儿晚上我先去采采盗，麻烦几位，得跟我辛苦一下，我挑几位。哎，刚请来的金银五谷，您也跟我走一趟。哎，再是条朱光祖，把这哪吒万星咒这两小伙就行。哎，有好奇心这么少。哎，稀里糊涂的人也不少，什么王府不王府，皇宫不皇宫的，哎，这么这都是武术，我没问你，我抓住你，行，王妃他干嘛起哄啊？怎么，你俩这逛早事儿呢？溜达达逛大就传去哪儿那事儿，就让你武术自己去，带这几位别忙。当天晚上，杨爷很早就休息，定更以后起来。但是金明五谷张胜还有这二小到了王府，这叫干嘛？这叫采采盗，先了解了解情况。在王府里转了这么个小圈，还不到四更天呢，他们就回来。进门杨爷一句话没说，蒙头大睡，一觉醒来天都过午了。三爷一瞧，行了，五弟，怎么这干嘛呀？是心里的烦恼是怎么着？勾碎呀、啊！

0: 操心，甭替我着急。小弟去了趟王府，白天看清楚，晚上也看明白。这次盗匪小弟是自有主张。
1: 在脱贫道路上，我们伸出扶贫之手；在致富道路上，我们伸出帮扶之手；在奔小康道路上，我们携手共进，不让一个人掉队。伸出我们的手，让脱贫致富的风车转动起来。扶贫济困，你我同行。
2: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避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3: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0: 王府三道碑，杨五爷先带着人晚上到王府来看看。当他再到这个望月楼一看，和白天来的大不一样，灯火通明，那就甭说了。王爷，坐的屋里是大排酒宴，和中堂王熙在这儿，这推杯换盏，喝上了。看样子情绪是相当之好，还不使别的酒杯喝，就使这酒中一杯。杨五爷在暗中这么一看，这不是和那杯不离手一样吗？啊，好嘛，这比那还难，这怎么办呢？这个同时呢，这个王府里边啊，这看家护院的人几乎都出动。这个事儿啊，倒没放在杨小五心上。为什么这么说呢？他知道有飞天豹暗中啊给他使力，没关系，哎，看见他都能够装没看见，我不用提防这些看家护院的，他们得听教师爷的。不过最讨厌的是这更夫，这杨爷都看清楚，所以回来了睡了个踏实觉。醒了之后叫人也给了，连请出来这位鸡鸣鼓鼓张的账。
4: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0: 再有就是朱光祖还军照。嘿，黄三爷一下这俩好啊，开始还跟我念叨念叨，跟我商量商量，现在也不商量了。看来这是大哥大晚了，有什么把握了吗？我可替你捏把冷汗。怎么，这要是倒不出来这个杯，那可不像军区大鹏的，咱们还可以跟他翻脸呢。哎，最后啊跟他打斗一番，硬碰硬也得把这杯要回来，这儿可不灵。可你要真踏实，

看今晚怎么办呢？今晚上吃完晚饭之后，五爷吩咐一声，哎，各位爷几个啊，接茬睡啊，睡大觉。王府呢，不去，今天休息。让王爷受累吧。王爷的晚上他得支吧的，他支吧他的，咱不管了。连季全觉得都奇怪呀、啊，小哥几个都交头接耳。你看看，上房屋里就是彭大人，彭大人坐卧不安，在屋里来回直溜达，那是溜达吗？这六神无主啊，都替您着急。您睡啥觉了？这可就明儿晚上了啊！咱们也不多说什么。咱真睡，第二天呢，吃完早饭，再歇会儿，那行啊，养精蓄锐的。第三天晚上可就不像前两天，蒋爷老早八早就准备好了，一会儿啊，这就跟这张子正嘀咕嘀咕，回头又跟朱光祖他俩商量，叽叽喳喳嘀嘀咕咕，也不知道他们在嘀咕什么。这个黄三太是一个比较严肃的人，他也不好凑过去听，也不好意思问。天刚黑，这哥几爷几个就把夜行衣全换了。三爷可真有点沉不住气。哎，五弟呀、啊，三哥，可就今儿一晚上了啊，这晚上就挺好吧？希望各位四更以后，五更之前。如果，哎，要关心我，压上我，到王府看看热闹啊！哎，来的，我呢也不说十分感谢；不来的，我也绝不恼怒。三哥，拜托。啊，这个时间叫我们干什么去啊？站岗助威，这时间准能把被盗的找。好，我们是四更天，班锣一响，我们就到。谢谢各位，走了爷去吧。天刚黑就出动了，定更天他们就到了王府。按着杨爷的安排，这几位是分头行动。朱光祖一点手，叫着万军长，进了王府就奔这大更更房来。他一挑帘子进来，定更敲完了，这两个更夫刚回来，往那一坐，大脸板这么一响，大家抬头一看，见外边进来两位年轻人，嘿嘿，前面挺有意思，挺滑稽，两撇小胡还往上长着，呵，收拾的紧沉利索，背后背着钢刀。更夫一愣，看什么呀？倒霉的吧？哎，他们伸手要抄刀。朱光祖一瞧，哎，二位，慢着慢着，辛苦啊！哎，彼此，这您二位是？怎么？不认识啊？嗨，王府保镖啊，保镖。我们可在王府打更2、3年了，差不离的王府这看家护院的这些教士，你们都认识，咱没见过吧？坐。哎，兄弟，朱光祖回头跟万军长打招呼，大哥，东西带来了，带来了。呼，呼，往桌子上一放，俩更夫一愣。怎么？什么呀？这是一大包子，打开了这么一瞧，好是连韭带菜，熏鸡、酱鸡、筒子鸡，嘁哩咔嚓拆开了之后，冰棒，哥，这十里香美酒，开瓶十里香啊！那在当时来讲，恐怕盯着茅台那水瓶子。

这俩当时，我说，哎，小教师还真要上了，这真是啊，他真有缘，可不有缘吗？大概二位不知道啊，我们是刚补上名字，飞天宝武器啊，那是我亲叔啊，你喝。这二位当时一愣，半信半疑，怎么能啊？怎么您是总教练的侄儿啊？这说哪去？对了，不然这什么地方？王府禁地，大大样的，就说随随便便好，这可了得。这兄弟，你和咱们，您来这条腿，我呀、这腿跟脯一般我不吃，因为什么？是吃肉柴不行，我就来这膀子就得了。来来来来，喝喝喝，好好继续。这俩更夫一瞧，这哪跟哪儿啊？这是不行，我们还得盯着打金海。没事儿，这几杯酒能喝多吗？放心得了啊！来来来，踏踏实实喝。就在这时候，门外有人盘错。对，光祖冲的蹦起来，坏了！俩更夫怎么了？七爷来了，话还没等说完，八人龙灯一挑，飞天豹武器打打外边进来了。可把更夫吓坏，当时脸就白了。叫谁？叫谁？这个，飞天豹没搭理这俩人，光是跟这个朱光祖完全让说话。你们两个怎么跑这儿来了？回禀七叔，这没什么事儿。我想啊，这个王府中的人家都接触接触，所以这个和这二位更头啊，在这儿来喝两杯，这什么意思？您看这个没有禀报您，没事没事，喝两杯啊，别喝多了就行。这两天王府有事，你们都知道，听见没有？踏踏实实喝啊，该打听就去打听，可别把事儿耽误了。是，这明白明白明白。您在这儿喝一杯，不接了不接了。这招呼打得好啊！怎么好呢？这证明铁了。这俩更夫一瞧啊，被悬着的这颗心扔下了，放肚子里了。哎呀，我们还以为这两位啊，小年轻的吹牛腿呢，什么后不当差，在这儿当教师，还认识总教头，哪儿这么回事？可真的才不是！哎呀，俩人重新站起来。给两位小兵从军校指使礼，是方才这实在是慢待了，这我们不知者不怪，对，这客气什么呀？来来来，接茶喝，接茶。酒过三巡，那两位更夫全躺下了，有点量也不至于，多的量也不行吧？那酒里搁佐料了，用蒙拿药把那二位给蒙过去了，抬出去。朱光祖站起来喝了一叫人被更夫礼物这么一抬，床这么一放，随后这二位把更衣这么一穿，穿好了，朱光祖一抬头把灯熄灭了，拿房子在前边，王金洲在后边，开始敲当当当，哐哐哐，几更啊，还没到二更，好这鼓打三更了，感情这都是赛毛随杨香武安排的，让这更次往前抢，就是把这时间弄颠倒了。完了喝酒，他也听不出来这几经跟几经了，就这么回事。这招可真高，两圈回来坐下，稍微喘口气儿。这时候小鸡儿就叫，这衣裳一叫可了得，怎么一家计较是百家齐鸣啊？这小鸡儿跟都叫唤。往这楼里边坐着喝酒的陈立王哈哈大笑，我说王中堂爷呀，你瞧这个呀啊，今天是第三天晚上，现在鸡已叫天亮了，没什么可说的了，怎么这杯呀他甭想倒了去了。王爷，您是洪福七天呐，杯在您的跟前这么一放，甭说小小。

他这个案件贾某爷连安排我也拜托了，说第三天晚上什么什么时间请您就到更房去趟就得了。哎，有话多说没话少说，咱们怎么回事交代的清清楚楚。飞天老一下午，我是谁的教师爷，但现在说这都没用了，就扎了一头就回来。现在听说王爷出去得空气，赶快把衣服给背上。王爷带着中堂和飞天老就出来，往楼门口这一站，嘿嘿，啊，这放心了。怎么姓杨的算输了，没什么可说的了。哎，神王抬头一瞧觉得有点奇怪，怎么满天星斗啊，我说今儿个亮子怎么这么早啊，怎么说亮子早呢，你看鸡也叫，当初我是不是也想过这么天亮了吗，怎么我觉得这天气不对。王中堂真有点绷不住啊，心说这叫半夜三更，你知道不知道？这哪儿亮啊？哪儿这是？嗨、哎，连王中堂觉得也奇怪，怎么奇怪？你说这玩意儿要不是天亮，这鸡怎么叫呢？哎，我说这动物啊，也没有一种什么反应。说这天蒙蒙亮的时候，天快亮的时候，鸡这个有一股神经，哎，有这么一条神经，也不是脑子有什么地方，那么一动它就得叫，也到不了那时辰天不亮的，它一般不叫。哎，你这奇怪不奇怪呢？就在这时，就听这楼上望月楼楼顶的声，有人说话，哈哈哈哈，爷家千岁，草民祸罪于天呐，冲撞王爷九龙碑在此。啊，什么？谁的王听的时候顿时这么无聊。对呀、啊、他出来想得到空气，没说手里攥着这么个碑，这杯里还有酒呢，他得回到屋里来再看，桌子上的酒龙杯不见了。嘿嘿，我一瞧，不算，怎么这纯粹是胡闹，我跟你打赌是三个晚上啊，现在什么时间了？现在第三个晚上，天光大亮了，五谷鸡鸣了，怎能说你算把杯倒走的呢？你这算输了，跟我逞什么能啊？飞天豹一看，不说话不行了，哈哈，爷爷，您认输吗？哎，这什么？好啊，小打子，我说你在我身边这张差，你心没在我这儿，怎么着？我输了，大概，我怎么输了？现在天还没亮呢，大概是刚交三股。胡说，你耳朵出了毛病了啊，刚才梆梆梆几声锣响没听见吧？把鸡鸣五谷出没听见吧？现在您听还有动静吗？没有动静。不瞒爷家您说，那不是鸡叫，那是人学的。啊！哎呦！当时神王就愣了。怎么？我听说古代有个孟尝君，他日会三千客。有一次，他遇到困难了，哎，也是让人给拦在了关口。有他手下的人，什么鸡狗之声，你看。平常养些闲人还养对了，就救了他的家。怎么今天在我的身边还有这样的人吗？你要敢跟我扯谎，我就打断了你的双腿。我绝不敢呐、啊、你看你想见见这人吗？把你们叫进来。飞天豹一看好，跑出去把张德胜给叫进来。张德胜一想，嗨，我算开脸了。

0: 这回见大世面了，苏通往这一跪，见王爷，鸡就是他学的。更不呢，把周光祖、万君照带上来了，就这俩。嘿，这孩儿做的不错，你姓杨的把他叫下来。是啊，这时候黄传才带着人也就都来了，大家在暗中看得明白。只见杨五爷躺在那个房瓦上，一动也不动。哎，黄三代觉得奇怪，赶紧纵身跳到身边来，跳到杨五爷身旁，右手这么一挥，五弟，王爷叫你的家去。啊，何宝三代吓坏了，再看再保守压向我，已经是不省人事了。
1: 人人防灾防火，家家平安快乐。
2: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3: 在脱贫道路上，我们伸出扶贫之手；在致富道路上，我们伸出帮扶之手；在奔小康道路上，我们携手共进，不让一个人掉队。伸出我们的手，让脱贫致富的风车转动起来。扶贫济困，你我同行。
2: 消除火灾隐患，永保家庭平安。
1: 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4: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5: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1: 防森林火灾，保绿色家园，筑生态屏障。全民总动员，防火保安全。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4号，星期六，农历5月20，北京雷阵雨，36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中央军委举行晋升上将军衔仪式，习近平颁发命令状，并向晋衔的军官表示祝贺。
0: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出版。
1: 应习近平邀请，纳米比亚总统将访华。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各地干部群众热烈反响。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党组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丁薛祥出席。
0: 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举行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赵乐际主持并讲话。
1: 中共全国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2026年第三次集体学习，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王沪宁主持并讲话。
0: 中央和国家机关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
1: 李希主持召开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
0: 韩正出席第14届世界和平论坛开幕式并致辞。
1: 国务院印发《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
0: 世界气象组织称，全球多地出现极端天气可能性加大。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中央军委晋升上将军衔仪式昨天在北京八一大楼举行，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晋衔仪式。总台记者李林报道。
2: 上午10:30许，晋衔仪式在庄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声中开始。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民主持晋衔仪式，宣读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的晋升上将军衔命令。习近平向晋升上将军衔的中央军委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兼中央军委监察委员会主任张曙光、空军司令员王刚颁发命令状表示祝贺。佩戴上将军衔的两位军官向习近平敬礼，向参加仪式的全体同志敬礼，全场响起热烈掌声。晋衔仪式在嘹亮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声中结束，随后习近平等领导同志同晋升上将军衔的军官合影。军委机关各部门、军队驻京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晋衔仪式。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纳米比亚共和国总统内同博南迪恩代特瓦将于7月5号到11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砥砺初心使命，书写时代答卷。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在全国各地引发热烈反响，鼓舞激励亿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大家表示，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的丰富内涵和精神实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努力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总书记的铿锵话语直抵人心，凝聚起磅礴的奋进力量。江西省井冈山市茅坪镇党委副书记叶飞：
4: 聆听了总书记重要讲话，殷殷嘱托，催人奋进。2017年，井冈山在全国率先脱贫摘帽，从打赢脱贫攻坚战到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我们将扎实做好产业提质、民生增效、群众增收，以实干实际回应总书记对老区的牵挂与厚望。
3: 宁夏银川市金凤区凤仪社区居民马玉莲：
5: 听到总书记说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我特别激动。国家从积贫积弱走向伟大复兴，老百姓感受最深。如今孩子上学、老人就医都特别方便，社区建得像花园，有党的坚强领导，我们对未来充满信心。
3: 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独龙江乡党委副书记江斌：
6: 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

0: 我们边疆地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独龙族彻底告别刀耕火种的原始生活，实现一步跨千年的历史性跨越。我们将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以党建为引领，深耕特色产业，扎实推进乡村振兴、民族团结、强边固防各项工作。
1: 105年来，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在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两优一先表彰对象李波
2: 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我深刻体会到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攻克一切难关的根本保证。我们将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在科研攻关一线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为加快建设科技强国再立新功。
1: 两优一先表彰对象李世尧
3: 身处乌蒙山区，我亲眼见证了乡村面貌实现迪变升级，民生事业取得长足进步，这些变化充分印证了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我们将把六告始终优秀特质传承好、发扬好，带领乡亲们一起发展现代三地特色高效农业，让乡亲们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1: 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催人奋进，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从科技创新的攻坚阵地到改革开放的前沿门户，从乡村振兴的广袤田野到民生改善的基层一线，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今天的中国人民正以自信、自立、自强的姿态阔步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中交天津航道局天鲲号研发工程师杨正军：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我们要自觉扛起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使命担当，坚定不移地把创新主动权、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打造更多大国重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
1: 海南省委深改办国际合作处处长齐静文：
5: 聆听总书记重要讲话，我内心充满自豪感与使命感。党中央赋予海南建设自由贸易港的重大使命，我们将结合岗位职责，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奋力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
1: 雄安新区党工委委员刘志亮：
6: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领导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总书记四次来到雄安新区考察调研，为新区发展把脉定向。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努力建设新时代创新高地和推动高质量发展样板，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崭新篇章。
7: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党组书记李强7月1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党组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国务院党组和国务院各部门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同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深入领会核心要义、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全面贯彻到政府工作当中。会议强调，要始终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更高标准当好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执行者、行动派、实干家。要自觉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深化对党的性质宗旨。

0: 初心使命的认识与理解，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要努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真抓实干，担当作为，奋力跑好历史的接力棒，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要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毫不松懈推进政府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为做好经济社会发展工作提供坚强保障。丁薛祥、何立峰、张国清、刘国中、王晓红、吴正龙、慎怡琴出席。
1: 本台消息，中共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昨天举行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研究贯彻落实措施。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党组书记赵乐际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发表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振奋人心，是引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要深入学习领会讲话精神，结合人大职能职责，认真贯彻落实。会议指出，要深刻认识党105年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立足本职岗位，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智慧力量。要准确把握党的优秀特质的丰富内涵、时代特色、实践要求，贯彻体现到人大工作和党的建设全过程各方面，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深入贯彻落实总书记提出的五个必须重要要求，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了根本遵循。全国人大各级党组织党员干部要学深悟透习近平党建思想，领会把握14个坚持核心要义，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推动学习贯彻工作走深走实。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人大党的建设，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
0: 本台消息，中共全国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昨天举行2026年第三次集体学习，主题是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党组书记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催人奋进，是新时代新征程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夺取中国式现代化新胜利的政治宣言，具有强大政治引领力、理论说服力、历史穿透力、实践推动力，必将激励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会议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以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深刻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要深刻把握这一思想是党坚持两个结合、推进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是对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实践经验的概括和凝练，是内涵丰富、系统完整、逻辑严密的有机整体，是具有鲜明理论品格的科学理论，是指导新时代新征程强党强国的思想武器，增强贯彻落实的自觉性和坚定性。会议指出，全国政协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工作走深走实，更好引领和推动人民政协履职和党的建设。要加强对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学习宣传阐释，扎实做好政协各项工作。
1: 本台消息，中央和国家机关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表彰大会昨天在京召开。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中央和国家机关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蔡奇指出，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我们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我们要以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不断发扬光大党的六大优秀特质，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做到五个必须，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蔡奇强调，要坚持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理论品格、实践要求，掌握看家本领，用以指导和推进机关党的各项建设，整体提升机关党建质量。要以这次受表彰的优秀个人和先进集体为榜样，在坚定理想信念、筑牢对党忠诚、竭诚为民服务、砥砺实干担当、保持清正廉洁上走在前做示范。蔡奇要求各部门党组党委要认真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机关基层党组织要加强党员教育管理监督，激发干事创业、攻坚克难的精气神。会议表彰了中央和国家机关123名优秀共产党员、126名优秀党务工作者、285个先进基层党组织。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昨天主持召开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保障。李希指出，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彰显了百年大党创造世纪伟业的自信豪迈，续写强党强国新篇的坚定决心，是指引全党全国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马克思主义重要文献。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刻领会把握我们党105年来不懈奋斗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深刻领会把握我们党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和关键密码，深刻领会把握我们党在新征程上的使命任务和责任担当，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传承因党而生、为党而战的红色基因，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李希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纪检监察机关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落实，要加强具体化、精准化、常态化监督检查，推动全党坚决贯彻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持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夯实党长期执政的群众基础，持之以恒、正风肃纪，为经济社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坚定不移惩治腐败，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儿。刘金国出席会议。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清华大学出席第14届世界和平论坛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地缘冲突此起彼伏，各种风险挑战和治理赤字更加突出。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治理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世界注入了宝贵的稳定性和正能量。韩正提出4点建议，一是坚定维护联合国权威和地位，中国始终以实际行动维护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的核心作用，忠实履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职责和使命，愿同各国共同维护战后国际秩序，捍卫国际公平正义。 二是深化拓展多边机制和

0: 作。中国将以主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为契机，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机制中的协调配合，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三是推动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中国提出平等、开放、合作、共享的全球经济治理观，主张构建和维护公平、公正、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国际经济秩序。中国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同各国共同推动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四是加强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治理。中国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倡导坚持以人为本、智能向善。中方将以举办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为契机，同各方加强交流合作，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巴基斯坦参议院国防委员会前主席穆沙希德、韩国前外长金星焕等外国前政要、驻华使节、中外学者等约400人与会。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规划强调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规划部署了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全面实施固体废物和新污染物治理行动，统筹推进生态系统优化，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等七方面重点任务，提出了大气污染防治提升、水生态环境治理与保护修复、海洋生态环境保护修复、土壤污染源头防控和治理、工业固体废物环境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和综合利用、新污染物协同治理等重大工程。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最美科技工作者代表围绕勇担历史使命、建设科技强国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他们自觉胸怀国之大者，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积极投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将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感人故事，生动展现了新时代科技工作者的良好风貌。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记者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今年第三批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资金安排已于近日下达，支持能源、电力、物流、教育、养老机构、线下消费、商业设施、老旧营运货车、住宅老旧电梯等领域设备更新和老旧小区加装电梯。至此，今年全年2000亿元两新设备更新资金全部下达完毕，共支持22个领域约1.1万个项目。
1: 昨天是海军舰艇编队南宁舰、衡阳舰抵达香港后的首个开放日，众多香港青少年学生登上舰艇参观武器装备，聆听官兵们执行撤侨行动、联演护航等任务的经历，真切感受人民海军现代化建设风采。
0: 中央网信办日前印发通知，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2个月的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集中整治娱乐团播在账号注册、成员行为规范、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等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压实相关平台和机构管理责任。
1: 国家电影局、市场监管总局日前联合印发关于促进电影院多样化经营、繁荣发展电影院文化的通知，围绕推动电影院业态创新、模式创新、服务创新等，提出三方面10条举措，进一步激发电影院经营活力，打造集观影、社交、娱乐、消费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体验空间。
0: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号、雪龙二号、极地号昨天从辽宁大连起航，本次考察以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及其影响为核心，将在北冰洋重点海域开展多领域综合调查监测，预计10月上旬完成考察任务。
1: 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昨晚已登陆海南陵水，预计今晚将在广西和越南北部交界附近沿海再次登陆，之后转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 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和台风蓝色预警。预计今天八点到明天八点，湖北东部、安徽南部、江苏南部、广西南部、海南岛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南部局地有特大暴雨。交通运输部启动强降雨二级防御响应，应急管理部针对广东、广西、海南启动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俄罗斯国防部的最新战报，6月27号到7月3号，俄军打击行动摧毁了乌克兰多处军用设施。俄总统普京3号表示，俄军近期完成了对卢甘斯克地区的全部控制。为执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40天对俄行动，乌国家安全局3号称，使用无人机对克里米亚两座军用机场实施了打击。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3号表示，约100个国家派遣官方代表团、公众团体或知名人士，当天出席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遗体告别仪式。今天，伊朗将在德黑兰举行公众悼念活动。
0: 世卫组织非洲区域办事处主任3号说，刚果金每周新增埃博拉病例数已达疫情爆发以来最高水平，疫情仍在持续扩散。中国第二批埃博拉抗疫医疗专家组3号抵达刚果金首都金沙萨，接力开展埃博拉疫情防控国际合作。
1: 世界气象组织3号发表新闻公报称，厄尔尼诺状态已在热带太平洋地区发展，预计未来几个月将迅速加强，从而增加世界许多地区出现热浪、干旱、强降雨和其他极端天气事件的可能性。
0: 北京时间今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16/1决赛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埃及通过点球大战淘汰澳大利亚。今晨6点，卫冕冠军阿根廷迎战队史首次闯入世界杯正赛的非洲岛国佛得角。上午9点半，哥伦比亚将对阵加纳。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雨欣、葛少奇、陶玉洲，主播郑兰、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点火。
3: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6: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7: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3: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8: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9: 北京时间7点整。

0: 国之声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7月4号，星期六。接下来，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所以，今晨最新消息，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成为今年首个登陆我国的台风，目前已穿过海南岛，预计今天将在广西沿海地区再次登陆。当前风力和降水情况怎么样？海南、广西如何进行应对？
1: 埃及队通过点球大战淘汰澳大利亚队，晋级美加墨世界杯16强。阿根廷队与佛得角队的比赛正在进行中，前方记者为您直击上半场比赛呈现怎样的态势。
0: 循环经济发展15五规划发布，让固体废物循环起来还需健全哪些环节？
1: 明年起，节能汽车、新能源汽车车船税优惠政策将调整，节能汽车不再减半征收，纯电动商用车等不再免征，具体将如何执行，会带来哪些影响？
0: 专为旅行拍照等场景购买价格低廉的刺抛衣成为不少消费者的选择，低成本的面料存在哪些健康隐患？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郑兰。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当地时间3号表示，该国日前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2645人遇难，12666人受伤，截至目前已有6462人获救，仍有15050人无家可归，共有885栋建筑受损，其中189栋完全损毁。数据显示，自6月24号地震发生以来，委内瑞拉已记录到890次余震。据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当地时间3号在谈及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时指出，近期与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已就此作出规定，霍尔木兹海峡应由伊朗和阿曼两国共同管理。他表示，伊朗正在就此征求包括伊拉克在内的波斯湾沿岸国家的意见。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当地时间3号发表声明，否认美国媒体关于以色列计划暗杀伊朗高级谈判代表的报道。据美国媒体2号报道，美国官员曾于今年早些时候间接警告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和议长卡利巴夫，称以色列可能会试图暗杀他们。美方担心以方此举会破坏随后的停火谈判，并引发新一轮冲突，因此要求地区其他国家向伊朗转达这一警告。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的中心已于昨天傍晚6:20前后在海南省陵水县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9级，并于昨天夜间穿过海南岛移入北部湾。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台风蓝色预警，预计美沙克将于今天晚间在广西和越南北部交界附近沿海再次登陆，之后转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地时间3号晚在临时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俄总统普京宣布俄军已完全解放卢甘斯克，并在顿涅茨克取得重大进展。佩斯科夫还宣布俄军已完全占领康斯坦丁诺夫卡市。斯洛伐克总理菲佐当地时间7月3号表示，即将在土耳其安卡拉举行的北约峰会所通过的决议不会使斯洛伐克承担参与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财政机制的义务。秘鲁全国选举委员会3号正式宣布秘鲁2026年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结果，右翼政党人民力量党候选人藤森庆子当选总统，任期到2031年。按计划，藤森庆子将于7月28号宣誓就职。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16/1决赛中，埃及队通过点球大战战胜澳大利亚队，成功晋级16强。阿根廷队与佛得角队的比赛正在进行，上半场阿根。

阿根廷队暂时1-0领先。世卫组织非洲区域办事处3号举行线上发布会，办事处主任贾纳比称，刚果今美洲新增埃博拉病例数已达疫情爆发以来最高水平，疫情仍在刚果今东部持续扩散。此次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疫情为有记录以来最大规模，目前形势依然严峻。中国第二批埃博拉抗疫医疗专家组3号抵达刚果金首都金沙萨，接续首批专家组工作，接力开展埃博拉疫情防控国际合作。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台风美沙克。昨天凌晨，第十号台风美沙克生成，下午6:20前后，在海南省陵水黎族自治县沿海登陆，是今年首个登陆我国的台风。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9级。
2: 中央气象台今晨6发布台风蓝色预警，目前台风美沙克已经穿过海南岛，移入北部湾海面，并将于今天晚间在广西沿海和越南北部交界附近再次登陆。为应对台风影响，各地已提升应急响应，调集抢险装备，积极做好防范。
1: 我们先来关注最先受到台风影响的海南。昨天，海南省气象局提升台风4级预警为台风3级预警。海南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将防汛防风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防汛防风3级应急响应。台风过后，目前海南的情况怎么样？我们来连线正在海南三亚采访的总台记者叶帆。你好，叶帆。目前三亚的风力和降水情况如何？给我们介绍一下。
3: 好的，主持人，那我现在就在海南三亚，这里也是距离台风美沙克登陆点海南陵水比较近的一个区域。昨天晚上呢，三亚也一度处在台风的7级风圈里。那从昨天晚上到现在，我能够明显的感觉到三亚的风力一直比较强劲，并且出现了断断续续的降雨。那台风带来的短时强降雨也让三亚市区的部分路段出现了积水情况。根据昨天晚上8点的消息，三亚一共有12个路段都出现了通行缓慢或者无法通行的情况。那目前呢，这些积水问题也已经得到了很大程度的缓解。今天早上我也观察到，经过昨天晚上的降雨后，三亚河也出现了比较大幅的水位上涨，周围呢一些树木的枝叶也被大风吹落在地，也出现了少量树木倒伏的情况。不过总体来说，这次台风的级别不算特别高，整体的情况目前都是在可控范围内的。今天早上呢，我观察到整个城市的交通也已经处在一个比较平稳的状态里了。那我们在这里也跟大家补充一点登陆地陵水的一个情况。我们了解到啊，昨晚在台风登陆之后呢，陵水当地也出现了一些树木倒伏的情况。不过当地在台风来临前也已经做好了准备，低洼地带的群众和特殊人群都提前进行了转移，所以当地虽然一度出现了较大的风雨天气，但是台风现在已经逐渐远离海南了，所以这次台风带来的影响也在逐步的恢复当中。主持人，
1: 那么针对台风美沙克带来的影响，当地做了哪些工作呢？
3: 好的，那目前台风已经过境海南了，那当地正处在后续的恢复工作当中。我们首先来关注交通方面。我们了解到啊，三亚凤凰国际机场从今天早上6点开始就陆续恢复了航班的运行。铁路方面呢，预计从今天早上开始呢，海南环岛高铁、海口的西域列车还有一些旅游铁路也将逐步的恢复开放，所以如果有出行需求的旅客呢，也可以及时的关注这方面的动态，合理的安排自己的行程。那在防汛和民生保障方面，针对这次台风带来的强降雨，水利部门也是提前做了部署，像三亚的赤田水库，为了防御强降雨可能带来的上游来水，在昨天下午6点就开始了预泄，来减轻下游防洪的一个压力。那同时呢，我们刚刚提到的城市内涝积水的问题，海南多地的排水部门也一直在加紧作业，目前大部分积水路段的通行情况已经有了明显的改善。另外，随着台风远离，那此前停课的一些地区和关闭的景区也会逐步的恢复正常。所以总的来说，这次台风虽然带来了一定的风雨影响，但目前整体的恢复工作都在有序推进当中。那我目前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1: 好的，叶帆。
2: 好。

0: 外围环流和旋转风的影响呢，已被防城港市是有一个风雨的影响，那目前也是正处于一个防御的一个关键期。那现在防城港呢，其实是从昨天晚上到今天早晨也是有断断续续有点小雨的一个天气。那其实呢，在昨天的13点左右呢，受外围环流的影响，防城港近海海域呢已经出现了这个4到5级左右的阵风，然后伴有这明显的风雨天气。那防城港市气象局于7月3号，也就是昨天下午的17点40分，将防城港市防御台风4级预警响应提升为3级预警响应。那提醒各地成员单位呢，要全面落实好这个各项的一些防御工作，确保这个防汛防台的一个安全。那余震还有海警、海事等部门呢，也是从2号开展了这个联合巡查，上岸劝导或者多措并举的去筑牢海上的一个防风的一个定点屏障，全力来保障这养殖户的生命财产安全。那3号呢，我在这个防城港近海大濠养殖区采访的时候也观察到，随处可以看见这个濠农忙碌的身影。那大家呢也是驾驶着自己的作业小船穿梭在这个濠牌之间，就是在台风来临之前呢要去加固他们的这个濠牌，来捆绑固定浮球，对濠来提升整个濠牌的抗风浪能力，把台风对濠牌的损失呢减少到最低。那在曲沙渔港我也看到呢，为了全力应对即将到来的台风，防城港市海洋和渔业执法人员呢逐船开展这个排查管控，确保辖区渔船全部回港避风，海上作业人员呢也全部撤离上岸，同时呢现场指导协助渔民加固渔船的缆绳，全方位消除渔港防风安全隐患。那防城港海警局呢组织了执法员深入这个辖区的码头还有景区一些地方呢，告知渔民和游客台风的一些最新的动态，劝导景区的游客和渔民上岸防台，同时呢帮助曲沙以及万维码头的一些在港的船舶和海上渔屋做好一些防风护栏和安全检查的工作，最大限度的降低台风可能带来的损失，全力保障辖区群众生命财产的安全。那防城港海事部门也是在港口还有航道通航管控以及发布航行预警，提醒商船渔船及时回港避风，执法人员在台风前对辖区水域开展巡航，对在港船舶开展了防台检查和提醒，排查风险隐患。那受天气的影响呢，东京的多个景区也临时关闭，部分的列车也停运。那台风美沙克预计是今天也就4号晚上的将在广西和越南北部交界附近沿海再次登陆。那我也会持续关注台风登陆的情况。主持人。
1: 好的，张慧，请你也注意安全。
2: 台风的临近和级别的提升都意味着它的破坏力更大。我国将台风预警信号分为几级？台风到来时又该怎么做呢？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些抵御台风的知识，一起来听。
3: 为精准防范台风灾害，我国将台风预警信号由低到高分为蓝色、黄色、橙色、红色4个等级。其中最高等级的台风红色预警发布时，代表6小时内本地可能或已经受到热带气旋影响，平均风力可达12级以上。台风灾害主要由其引起的狂风骤雨所致。台风到来前，住在楼房的居民应检查门窗是否牢固，并及时关好窗户，取下悬挂物，检查电路、炉火、煤气等设施是否安全。住在低洼地区的居民应积极配合政府相关部门的安排，提前进行避险转移。台风来袭时，切勿在玻璃门窗、临时工棚附近以及广告牌、霓虹灯等高空建筑物下逗留。正在开车的人应立即将车开到地下停车场或隐蔽处。想要保护窗户玻璃不被台风破坏，可以安装专用护窗板或抗冲击玻璃更为有效。当台风过境后出门，特别是去山区，一定要事先了解路况。当台风预警信号解除后，提前避险转移的公众需要在撤离地区被宣布为安全以后才能返回。
4: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5: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

0: 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收看我们正在为您转播的2026国际足联世界杯16分之1决赛，澳大利亚对阵埃及队的比赛。助跑，晃动大门，稳稳罚进。埃及队在点球大战当中，四轮主罚全部命中。
3: 视线转向美加墨世界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世界杯16分之1决赛继续进行。已经结束的一场较量当中，澳大利亚队与埃及队在90分钟时间里战成了1-1平。加时赛双方都没能改写比分。点球大战当中，澳大利亚队两名对手罚丢，埃及队4-2取胜，成功晋级16强。
4: 那么目前阿根廷队和佛得角队的比赛正在进行当中，目前上半场已经结束了，下半场正在进行激烈争夺，阿根廷队暂时还是1-0领先佛得角。关于两场比赛的详细情况，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特派美加墨世界杯前方记者张文。你好。
5: 你好，听众朋友早上好。
4: 阿根廷对佛得角上半场结束，下半场正在进行当中，对目前的比赛你有怎样的观感，给我们说说。
5: 好的，主持人，我觉得在迈阿密特别湿热的天气条件下吧，阿根廷队现在看起来想要用最小的代价来赢球晋级。那么这场比赛呢，其实阿根廷和佛得角开始前10分钟，你能感觉到阿根廷攥拳他没有打出来，他们在观察之前逼平了西班牙队的佛得角，他们到底防守有什么招。10分钟之后，他们开始强势攻出来了。第14分钟呢，当时是阿马特得球，回敲之后呢，禁区左侧梅西转身杀过来，左脚一推，这个是推远点，但球打偏了。补水时间回来之后，咱们说不知道这个是不是故意的设计啊，但是感觉好像是有设计的一个套路。就第28分钟，第3分钟，马丁内斯呢在中圈送出了一个精准的长传，球到小禁区，梅西特别舒服的把这个球卸下来之后，左脚爆射，球是突破了沃基尼亚的狮子关，1-0。那么上半场呢，阿根廷踢的还是非常聪明和务实的。那么现在呢，上场比赛已经开始了一段时间了，感觉呢，佛得角，因为其实对于他们来说呢，也没有什么损失，所以也开始渐渐的攻出来，看看尝试能不能打阿根廷队一个进球。刚才呢，是在远端有一记啊，外围突施猛变，也是敲山震虎。那么对于阿根廷队来说呢，可能他们还是希望能够刚才我所说的最小的代价，能够把这场比赛拿出来，之后就晋级下一轮。主持人。佛得角的进球啊！
0: 美好的一天从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开始，美好的心情从丰富的资讯早餐开始，多姿多彩的世界尽在您的耳畔。九台早新闻。
6: 资讯早餐，旭日相伴，新的一天从九台早新闻开始。听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4号星期六，我是每天与您分享大事小情的主播博涵，在这里问候各位。连日来，各地组织开展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颁发活动，表达对老党员半个世纪忠诚奉献的致敬与礼赞。人社部近日开展互联网企业云端招聘月活动，超5000家互联网企业集中释放超20万个就业岗位。一项最新发布的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新开国际航线214条，航线网络覆盖全球6大洲。上海实施新规，60周岁以上的老年人可以购买老年助医陪诊服务，陪诊师需持证上岗。7月2号，区委书记陈亮主持召开区委2026年第14次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重要讲话精神，部署近期重点工作。会议强调，要筑牢思想根基，践行16字总要求，抓实粮食单产提升与九台共米产业园建设，筑牢底线思维，落实双牵头机制，守牢零伤亡底线。与会人员观看高层建筑火灾警示片，要求压实整改责任，年底前全部消耗达标。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张运广、区委副书记、代区长车志新、区政协主席王晓东参加会议。近日，区第二实验小学成功开展第3届数学思维大赛，全校各年级优秀学生代表同台竞技，一展风采。大赛融入数独、七巧板、逻辑推理等多元化题型，全方位考察学生数学应用能力与创新思维，充分展现了学生扎实的数学基础与良好的学习风貌。学校将持续打造趣味数学平台，以思启智促学生成长。九台区气象局发布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雷阵雨，最高气温27摄氏度。

0: 最低气温20摄氏度。以上就是今天九仔早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播音张辉，文字编辑龚长平，感谢您的关注，祝您一天好心情。
1: 你好，外卖。
2: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3: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4: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3: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4: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
3: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2: 妈，帮我拿瓶饮料。
3: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4: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3: 儿子，儿子，儿子，
5: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
6: 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7: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8: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两千万
7: 的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一等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9: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1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
11: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域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12: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11: 一起去读书吧。
13: 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争做九台文明市民。
14: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15: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颗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她不知道
16: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15: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17: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16: 真是太棒了。
9: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1: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18: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19: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18: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19: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18: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19: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18: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19: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18: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19: 不忘初心为本，
18: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20: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21: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20: 弯路是什么呀？
21: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20: 那读书还能干嘛？
21: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20: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21: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22: 读书破万卷，
23: 人学
22: 下
23: 之道，
22: 独有神。
23: 不学，
24: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25: 你喜欢读书吗？
26: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27: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28: 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29: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28: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29: 来，坐我后面。
28: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29: 嗨，你们好。
30: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28: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31: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3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3: 哎，但是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34: 哎，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33: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的正香呢。路由器，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35: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34: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33: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35: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34: 啊。
0: 电费翻倍的交，
2: 每年的年
3: 家具
2: 好
3: 就明明家里没有。

0: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1: 这些不法的查警关系
2: 欠
3: 大
2: 烧的家用电
3: 费
2: 消耗着大量的
0: 电费，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4: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5: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
6: 若岁月静好，便颐养身心；若时光阴暗，便多些历练。我所有的努力和奋斗，都只为了在转角遇见一个不一样的自己。欢迎走进早安学堂。
7: 孙权18岁接受江州起义，是三国时代主要领导人中最年轻的一位。但英雄出少年，孙权以他的稳重和韬略坐稳了江东第一掌门人的位置。孙权的成功，除了他的英武豪雄、韬光养晦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他的用人。那么孙权的用人有什么特点？他的这种风格是怎样形成的？敬请关注易中天品三国之齐天恨海。

0: 公元200年，历史把一个只有18岁的年轻人推到了群雄逐鹿的风口浪尖，他一手接下父亲开创的基业，并把它发扬光大。这个人就是孙权。从接手江东基业开始，孙权表现出的个人素质和政治策略，让其他军阀都不敢轻举妄动。易中天先生认为，孙权的成功要素之一是他胸怀大志、不露锋芒，在关键时刻能够审时度势、能屈能伸。但仅有这些还不能让孙权独具江东，形成三足鼎立之势。易中天先生认为，孙权还有不同于曹操和刘备的其他魅力，这就是他的用人。那么孙权是怎么用人的？他的用人和曹操、刘备、诸葛亮又有什么不同呢？厦门大学易中天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品三国之擎天恨海。
1: 大家知道，三国是一个风云际会、人才辈出的时代，三国的主要领导人也都会用人，孙权也不例外。而且在我看来呢，孙权之会用人可能仅次于曹操。那么孙权怎么个会用人呢？他是连别国的人才都了如指掌，连别国的人才他都想为自己所用的。比方说，我们曾经跟大家说过，孙权就料定诸葛亮去世以后，杨仪和魏延两个会打起来。那么孙权这个话是对谁说的呢？对费祎说的。我们知道诸葛亮执政以后，就恢复了吴蜀两国的盟好，双方也要互派使节。那么第一次费祎出使吴国的时候，就有一场很好玩的事儿。当时孙权照例大摆宴席招待来使，接风嘛，这也是中国人的习惯，人来了要接风，人走了要饯行，是吧？宴席摆好了，孙权就跟大家说，待会费祎进来的时候啊，不要理他，吃你们的东西啊。啊，但是好，那么费祎进来以后呢，所有人都在吃东西，谁不跟他打招呼，只有孙权站起来跟费祎打了招呼，先生辛苦了，先生好。费祎一看，马上赋诗一首，说凤凰来翔，麒麟图谱，驴骡无知，服食无故。就是一凤凰来了以后，那麒麟马上就不吃东西了，出来迎接。哎呀，驴子呀，马呀，骡子呀，他不懂事，他照样在这吃草。这下子弄得孙权反而没面子了，是吧？所以诸葛恪就站起来也赋诗一首，啊，这个意思大概就是说，这个我们栽了一棵梧桐树呢，是迎接凤凰的，啊，不知哪儿飞来一只麻雀了，它自称是怎么来翔。啊，拿一个弹弓一射，把它射走算了，这算是扯平。这个呢，也是当时吴蜀两国啊外交史上经常发生的事儿，就是吴蜀两国盟恢复盟好了以后，他要经常互派使节嘛。但是你仗不打了，武斗不搞了，文斗还是要搞一搞的。比方说有一次，蜀国有一个使节到吴国来。啊，也是态度非常的那个什么吧。那吴国就有一个叫雪中的人，就去敬酒，进到这个蜀国的来使的跟前，就说：“知道你们蜀国的这个蜀字怎么讲吗？告诉你吧，有犬为加一个反犬旁的，就是读繁体的那个读字。”无犬为鼠，没有狗的就叫做鼠。啊，横木狗生，那个木，目光的目横过来了， 啊，下面是一个狗的身体，虫入食腹，一个虫虫进去了，这叫你们鼠啊。他们经常要闹一点这种小花絮啊，这个呢只能做逸闻趣事来听，它不是谈判的正式内容。我相信这个两家谈判的时候呢还有很多很精彩的对话，所以孙权对费祎非常的欣赏。费祎走的时候，孙权跟他说，说先生德高望重，德才兼备，是个难得的人才，一定能够鼓功赎朝啊，你一定能够成为蜀国的这个顶梁柱。这一次先生回去呢，怕是很难再见面了啊，因为他知道费祎是个很重要的人，念念不舍，取出自己随身佩戴的一把宝刀送给了费祎。那这个事情是很重的情分，你知道军人之间互赠武器啊是很重很重的情分。我们有时候看一场战争啊，两军交战打得非常的英勇啊，打了一个平手啊，要停战了，要和谈了，双方的将领很可能是一身的尘土，一身的硝烟，一身的血污，甚至一身的伤痕，走上前去对对方的将领说，兄弟是条汉子，然后把剑或者刀解下来，下回我们战场上再见。非常重的一种情分。中国有句老话叫宝刀镇烈士，货脉与十家，何况是一国的元首赠与外国的使臣，何况所赠之物是自己随身佩戴的宝刀，这里面包含着敬重、欣赏、信任很多很多的信息。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一条，看出什么呢？孙权用人的特征，或者说孙权用人的特点是什么呢？以情感人。
0: 三国时代真是风云际会，人才辈出，孙权的以情感人和曹操的为

0: 台逝去，都有求贤若渴的味道。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三国时代也是一个人才争夺的时代。魏蜀吴三国的战争也是一个人才争夺战。而纵观魏蜀吴三国，哪一个不礼贤下士，广揽人才？但八仙过海，各显其能。曹操、刘备、孙权、诸葛亮在对待贤才方面大不相同，那么他们各自都是怎样用人的呢？
1: 我刚才说了，三国是一个人才辈出的时代，三国的主要领导人也都是会用人的。我说的主要领导人呢是四位：曹操、孙权、刘备、诸葛亮。为什么要算上诸葛亮呢？因为诸葛亮虽然不是国君，但他是蜀汉政权后期实际上的领导核心。那么这四个人的用人，如果我们来比较一下有什么特点呢？我有12个字的总结，叫做操以智，权以情，备以义，量以法。就曹操用人主要靠智慧，孙权用人靠情感，刘备用人靠义气，诸葛亮用人靠法治。诸葛亮的特点是以法治国，啊，就是如果我们要做排行榜的法治，诸葛亮第一。根据史书的记载，诸葛亮的时代，他的政府里面是吏不容奸，人怀自立，兼忘其身。什么意思呢？就是政府里面没有贪官污吏，每个人呢都非常勤奋的工作，每个人都很忘我的工作。为什么？就因为诸葛亮依法治蜀，而且做到公开、公正、公平。从这个意义上讲，诸葛亮的政府最讲究。相比较而言呢，曹操、刘备、孙权的那个政府呢，在他们的前期就不怎么像政府。这也是情有可原，因为曹操、刘备、孙权三个人都有一个从小到大、从无到有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在他们的前期啊，是将军幕府，后期才变成帝王朝廷。那么将军幕府呢，他在法治上面不可能像后来的正规政府那么完善完备，他带有早期创业的那个特点，再加上他们个人的特征呢，因此我的看法是，曹操的将军幕府呢有点像沙鲁，操以智嘛，曹操是靠智慧来用人的，他周围也都是一些非常聪明的人。曹操那个地方的聪明人简直是多得不得了，那大家聚在一起坐而论道，谈天论地，像个沙鲁。刘备呢，他讲义气，动不动就是这个食则同气，寝则同床，像哥们义气。所以刘备的幕府呢有点像帮会，像江湖上那些帮派，而且我看有点像丐帮。那么孙权的幕府像什么呢？像家。你看孙权那个幕府里面，张昭叔叔，仲父嘛，而且孙策的时候张昭就是仲父了嘛。周瑜呢，周瑜像哥哥，像长兄。那周瑜和孙策是同岁的，比孙策小1个月，而且跟孙策是一块长大的，就北京人说发小。而且孙权接班以后，孙权的母亲吴夫人还特别交代了孙权，兄视之，周瑜是哥哥。那么做周瑜和鲁肃呢，又是兄弟， 鲁肃和吕蒙呢，他也是兄弟。鲁肃和吕蒙是登堂拜母的，啊，拜了对方母亲的，就等于就是兄弟了。而且鲁肃来到这个孙权的这个地方的时候，啊，到孙权的幕府去以后，孙权是给鲁肃的母亲送东西的，送衣服、送被子、送蚊帐、送这个家里的用品，就像一个侄子对婶娘一样，就这么个感觉。所以吕蒙和鲁肃是兄弟，鲁肃和周瑜是兄弟，周瑜和孙权是兄弟，这是什么兄弟连？
0: 曹操、刘备、孙权的用人各不相同。易中天先生认为，在三国中，孙权的善于用人仅次于曹操，因此他能够聚拢人才。就连诸葛亮在讲到为什么不和东吴翻脸时，理由之一就是孙权周围的人才济济一堂，上下同心同德。不但如此，孙权手下的人才还绵延不尽，比如武将，周瑜之后有鲁肃，鲁肃之后有吕蒙，吕蒙之后还有陆逊，而且他们的能力水平不相上下。那么为什么东吴集团能够有这样的凝聚力？孙权到底怎么个会用人呢？
1: 事实上，孙权和他的臣下也是亲如兄弟，亲如骨肉。有证据吗？有三个证据。第一，周瑜。我们知道赤壁之战总指挥是周瑜，打得曹操落花流水，曹操回去以后就发现周瑜是个难得的人才，就琢磨着把周瑜给挖过来为自己用。那么就要派说客了，派了谁呢？蒋干。时间在什么时候呢？建安十四年，也就是赤壁之战的后一年。这个时候蒋干到了周营，所以蒋干不可能到书的啊，他赤壁之战以后才去嘛。那么曹操为什么选中蒋干呢？因为蒋干是九江郡人，周瑜是庐江郡人，庐江和九江同属扬州，不是咱们现在江苏省那个扬州市啊，是大扬州的概念。所以蒋干和周瑜啊算是老乡，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再加上蒋干这个人呢，第一是帅哥，那长得非常漂亮，那周瑜也是帅哥，这帅哥去说服帅哥是吧，就比较对口啊。第二个，蒋干口才极好，辩才无碍，独步江淮之间，那这个地方没有人能说得过他的，那相当于咱们央视名嘴了。那派蒋干去，蒋干到了周瑜这个地方，周瑜站在营门口哈哈大笑，哎呀，子义兄啊，远涉江湖而来，怕是给曹孟德当说客吧。见面就跟他戳穿了，蒋干一愣，这个哎呀，这公瑾兄啊，这是什么话吗？这不就是老乡来看老乡吗？你怎么要炸我呢？周瑜说，不是做说客吗？好吧，晾他三天。周瑜说，我也公务繁忙啊，你在这先住三天。三天以后，周瑜回来见蒋干，大开营门，大开库房，检阅部队都看完了，大摆宴席，然后对蒋干说了这样的话。周瑜说，一个男子汉大丈夫活在这个世界上，最得意的、最让他高兴的事儿是什么呢？是遇到一位好的君主。好到什么程度呢？周瑜说，外托君臣之意，内接骨肉之恩，言行计从，祸福共之。他说，一个男人如果找到了这样一个君主，外表上看是君臣，实际上是兄弟，是骨肉嘛。靠你说吧，你就算是抒情， 张仪立即活过来了，来做说客，我周瑜都会摸着他的背把他顶回去。蒋干很识趣，蒋干什么都不说，笑，喝酒，喝，喝完酒回去向曹操汇报说，这人搞不定。这是一个例子。第二个是周泰，周泰呢是我们上次讲过的，就淮泗将领当中的一员。但是周泰呢出身寒门，地位比较低。建安十八年的时候，孙权任命周泰是做濡须口的前线总指挥啊，或者是这个卫戍司令啊，叫他坐镇濡须口，让这个朱然和徐盛两个人当他的副手。这朱然和徐盛是不服气的呀，孙权也知道他们两个会不服气，于是孙权就借巡视的名义亲自到了濡须口，然后大摆宴席款待他的将领。孙权自己起身拿起酒樽来依次斟酒，斟酒斟到周泰跟前，孙权说，周将军请把衣服脱了。周泰不知道怎么回事，遵命把衣服脱下来，结果所有人都目瞪口呆，因为周泰身上伤痕累累，体无完肤。孙权说，周将军，这一块伤疤是怎么回事啊？周泰说，这是末将在什么什么战斗中负伤的。哦，那这一块伤疤呢，这是末将在什么什么战斗中负伤的。那这一块呢，这是末将的历史什么什么战斗。那这一块呢，这是末将的历史什么什么战斗。四次战斗留下伤疤，有多少块伤疤就参加了多少次战斗。这个时候孙权哭了，他拉着周泰的手臂，叫着周泰的字说，幼平啊幼平，你为姑姑兄弟出生入死是把命都搭上了呀，我孙权怎么能够不待亲以骨肉之恩呢？我怎么能够不把你当作我的亲兄弟亲骨肉呢？我怎么能够不委任你兵马之重呢？不要因为你是出身寒门你就自惭形秽，告诉你姑与你同荣辱共休戚，我孙权是你大后台。所有人都感动，所有人都服了。这是第二个例子。第三个例子，诸葛瑾。夷陵之战的时候，有人告诸葛瑾的刁状，因为诸葛瑾是诸葛亮的亲哥哥。有人就说了，这个诸葛瑾里通外国啊，和诸葛亮有啊来往。这个风声造得很大，弄得最后前线总指挥陆逊都坐不住了。陆逊就给孙权写信说，主公啊，这个事情你要出来澄清一下。那我是相信诸葛瑾的，那但是这个议论太多了，以后这是个问题啊。孙权写封信给陆逊说，你放心，我和子瑜，就是诸葛瑾呢、啊，我和子瑜啊有骨恩如骨肉，而且我和子瑜来往多年，我完全了解这个人，这个人的特点是非道不行非义不言啊，不是这个符合道义的事情他是不会说也不会做的。我告诉你，当年孔明先生出使吴国的时候，姑呢是想把孔明先生给挖过来的，又是个挖墙脚的，是吧？啊，

0: 姑就去对子瑜说，这个弟弟跟着哥哥是天经地义的呀，既然哥哥在江东，弟弟也应该到江东来，只要孔明先生愿意，我写封信给刘玄德解释解释。你说子瑜怎么说？子瑜说，舍弟已经跟了刘玄德，那是不会改变的，就像我诸葛瑾不会投奔刘玄德一样。你看看是这样的人呢，是完全可以放心的。所以孙权是以情感人，当然我不排除这里面孙权有作秀的成分啊，比方说他跟周泰的那个，那就是一场表演，这个可以说这么说，是做给大家看的，但是你也不排除它里面有真实的内容，他是把真实的情感表演出来作为一种政治手段，那这应该说是很高明的。实际上有很多人就是为孙权的真情所感动来投奔孙权的，比方说潘俊，潘俊原来是刘备手下的人，但是呢好像不太被刘备重用，做的是个小官，和关羽一起守荆州，那么关羽丢了荆州以后，荆州的刘备的那些官吏都投降了孙权，唯独潘俊不投降。潘俊说我生病，他不去见孙权，在家里躺着。孙权听了汇报也说，听了汇报以后说，潘俊生病，那我们买一个病床去吧，就派人抬了一张床到潘俊家里，请潘先生上床，抬到孙权那儿去，潘俊还是不见。潘俊把头埋在床上开始哭，哭得泪流满面，不能遏制。这时候孙权就走到他，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0: 孙权轻言细语地跟他谈话，跟他讲为什么应该投诚的这个道理。孙权一边说，潘俊一边哭，孙权就说，来人呐，拿毛巾来给潘将军擦擦眼泪。这下子潘俊实在是扛不住了，下床来拜孙权，归顺了孙权。所以孙权他的用人，他确实是以情感人。但是我们要跟大家说清楚，这是孙权的早期前期。
2: 易中天先生刚才讲到，在用人方面，孙权是拿出自己十分的热情和真心，聚拢每一位人才。可以说孙权是不拘一格，唯才是举，甚至对一些出身卑微的人，孙权不看门第，无论身份，他都能够量才使用，各尽其能。但是遗憾的是，孙权的这些优点都表现在他的早年和前期了。步入晚年的孙权就是另外一个样子。那么晚年的孙权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0: 孙权到晚年到后期，不要说跟他的群臣不再有什么骨肉之恩，就是他自己的亲生骨肉都已经没有情感可言。我们来看看孙权的几个儿子吧。孙权一共7个儿子，第一个儿子叫做孙登，他是孙权的第一任太子，33岁的时候就去世了，这个还算是